又一个奇迹。所有的这些都汇聚成为了推动宜宾旗帜精锐，在2023年全国 GDP 百强城市排行榜中一年跃升九位的强大力量。此时此刻，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自豪感，以作为一名宜宾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而感到自豪。这是我们宜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自吸力和自强的表现。与此同时，我们心中也不禁充满了疑问和思考：宜宾既没有光伏原材料规则优势，过去也没有发展光伏产业的基础，但宜宾高新区为什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光伏产业，成为四川省光伏产业链最完善的园区？八个字：顺势而为，实干为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宜宾高新区的追光之路是顺势而为之路。为什么说是顺势而为？首先是顺应了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大势。大家可还记得2022年7月我省发生了电荒？那一月是我省自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七月，同时也是史上最干的一个七月。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极端高温、降水骤减。就在7月15号这一天，是我们宜宾人民见证历史的一天。居连县的气温高达43.4度，为七月全省气温最高值。2023年，云南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强的冬春连旱。今年6月19号，广西桂林遭遇了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洪峰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2.88米。而这只是我们国内的情况，全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来自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数据显示，在20年的时间里，全球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数量增加了232%，洪涝灾害增加了134%，风暴增加了97%，野火燃烧增加了46%。近年来，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安全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刻不容缓。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能源结构转型的问题，而光伏新能源以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绿色、环保、无污染等特点，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全力打造国家级晶硅光伏产业集群，便是宜宾高新区的选择。其次是顺应了市场发展趋势。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亚洲光伏产业协会的预测，2040年全球光伏发电量将从21000瓦时增加到40万1000瓦时，将迎来近19倍的增长。就在去年，我国以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出口增加了接近30%，这充分反映了高涨的市场需求。在今年6月11日，市委六届八十全会提出，长远来看，光伏产业坡长雪后，发展势头强劲。宜宾高新区抢占光伏产业发展风口，具备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从技术上来看，宜宾高新区的光伏布局的是新一代技术的产品，代表了先进技术的产能，而先进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从独特优势上来看，宜宾每年有超过70%的发电量是水电，采用水电生产的光伏产品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在出口时免征或少征碳关税，这是宜宾发展光伏的绿色吸引力，也是宜宾高新区光伏出海产品流通最重要的全球通行证。2023年，光伏产业的三家企业进出口实现了3.45亿元，增加了6651.2%，成为了拉动宜宾外贸增长和推动宜宾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力量。最后是顺应了宜宾发展形势。大家知道，在2022年以前，宜宾的新能源产业主要是以锂电为主，
支柱单一的产业结构难以应对风险和挑战，在城市竞争中也容易陷入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困境。现在宜宾高新区的光伏产业与三江新区的动力电池产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共同支撑起了宜宾绿色新能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拓宽了新能源领域。宜宾高新区与三江新区双轮驱动、东西协同、两翼齐飞的生动画面正在加快形成，这将有效地解决因为近年来宜宾三江新区因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宜宾市主城区东西两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宜宾高新区的征服之路是实干为要之路。实干为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趁热打铁，彰显高新斗志。为了引进一个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有一次分管市领导单队到广东珠海与企业

他们穿梭于楼栋小巷，访户问情，从调解纠纷到帮扶功劳，为政策落地穿针引线，他们就是奋斗在

0: 空巢老人多、难点堵点多等多重问题。
1: 矛盾不会消失，逃避不会了事，必须一竿子插到底的去解决问题。
0: 勘探新村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但因小区内乱搭乱建，车棚多，导致施工受阻。曹娟便带着网格党支部书记、支委分头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组织多方进行面对面协商，前前后后的碰头会和实地走访查看不下几十次。最后勘探新村顺利完成改造，还结合居民需求设置了集中充电桩。为深入发挥小区所属的区域化党建共建单位的优势，勘探新村党总支还与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结队共建，共同开展危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坚持资源共享、阵地共建、活动联办，开展三八妇女节插花活动、五四青年节观看电影、重阳节敬老爱老活动等，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轴心，不断扩大党建朋友圈，画好发展同心圆。作为小区党总支书记，曹娟同志亦注重志愿服务和人文关怀，通过党群服务集市等特色品牌活动，将惠民政策送到居民家门口。他的耐心倾听和用心沟通也成功调解了多起邻里纠纷，成为社区有名的和事佬。巧用党群关系粘合剂，串起基层治理新链条。在厅堂街道红梅社区有一支特殊的去源党支部——鸿运党支部，它由23名平均年龄73岁的老党员组成，却焕发着勃勃生机与活力。党支部书记周荣文还会主动了解支部党员的兴趣爱好，建立合唱兴趣、舞蹈全操、棋牌球类等6个兴趣小组，激发老党员们的学习热情，点燃奋斗初心。

支部书记周荣文始终以身作则，他不仅担任红梅社区合唱团的团长，组织和参与社区文艺汇演等活动，还第一时间加入先锋驿站志愿服务队为居民服务，当起了助老调解的志愿者。六个兴趣小组也成为六个银辉志愿服务团队，带动62名志愿者参与到理论宣讲、矛盾调解、关爱青少年等各项志愿服务中，突破参与浅层次，觅知居民共治真角。为激活基层主体的活力，杏仁社区桃园第三网格党支部书记刘兰英积极探索理论学习加实践课堂的组织生活方式，让政策理论与基层治理同频共振。刘兰英同志通过庭院课堂、1+N结对模式等多元参与场景，让党支部党员主动发挥作用，积极联系广大居民，带动小区100余名居民加入银发巡逻队、环保志愿队，收集3元小学通道改造、垃圾分类推广等建议21条，解决非线充电、电路损坏等民生问题23件，让党员当好群众幸福的守护者，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厅堂街道党工委持续发挥7个社区党委、15个小区党总支、62个网格党支部的轴心带动作用，以党建为旗眼，串起散落棋子般的小区网格党组织。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既是党组织班子的主心骨，又是党员队伍的排头兵。他们善用治理绣花针，既能应对千头万绪的社区事务，又能缝合细若发丝的人情冷暖，既能当好政策落地的翻译官，又能做好党群关系的粘合剂。以党建为轴，全力以赴构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红色坐标系，真正实现服务居民零距离，推动党建引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很实用的话题，自己在家做艾灸，怎么选艾条，在哪灸，以及哪些情况绝对不能灸呢？内容不长，但每一条都和安全效果息息相关，看完记得保存收藏哦。首先，怎么挑选艾绒，记住三个要点，看闻选成比。一，看颜色，好的艾绒呈土黄色或金黄色，购买时要注意甄别哦。二，闻气味，好的艾绒具有一个清淡的艾草香，不刺鼻。如果有发霉或者是发酸的话，建议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三，选成比，5:1、8:1，甚至30:1，意思就是说5斤艾叶制作后出1斤艾绒。数字越大的话，代表我们的艾绒越纯细，家用的话8:1到10:1就足够了。我们多推荐选用3到5年的陈艾，新艾性烈，灸火燥热易伤经络，陈艾火候到位，燃烧温和，穿透力强。下面我们再说说怎么挑选艾条的直径。细条直径大约1.5到2.0厘米，火力柔，适合灸面部、四肢、儿童，推荐新手使用。中条直径大约2.0到4.0厘米，最常使用，适合灸腹部以及后背。粗条直径大约在4.0厘米以上，火力猛，适合灸腰腿寒湿较重的人群，不推荐新手使用。第二，在家艾灸场所有什么要求呢？一，通风，但不能有过堂风，开窗排烟，但风不能直吹您的身体，否则寒湿会随着您的毛孔钻进我们的身体里面。二，宽敞，艾灸时清空半米内的窗帘、衣物、被子等易燃物品，艾灰掉下去有着火的可能，我们可以在旁边放一个带盖的玻璃罐，专门用来灭艾条，最好再备一块湿毛巾，万一艾灰掉到皮肤上，可用湿毛巾直接拍灭，注意不要用水直接泼燃烧的艾条哦。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哪些情况绝对不能艾灸呢？一，高烧不退，尤其是发烧还怕热、口渴、咳黄痰的人，越灸火越大。啊，平时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晚上盗汗、舌头红还没什么舌苔的人，这叫阴虚火旺，不适合家庭艾灸。三，酒后吃太饱，饿着肚子、极度疲劳的时候容易晕灸。四，孕妇尤其腹部和腰底部不能灸，可能引起宫缩。五，皮肤有感染化脓者不能灸。六，严重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的人，温热刺激有风险。七，婴幼儿、糖尿病晚期或者老人反应比较迟钝的易烫伤，如果需要艾灸，必须有专人全程看护。最后提醒，在家艾灸建议灸前对照刚才说的禁忌，选好艾条，清空场地，感觉温热不烫就行，安全永远比效果更重要。好，本期内容就到这，如果您觉得有用，别忘了转发给家里常做艾灸的亲友，咱们下期见哦。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献词的开头自信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指出，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毛泽东的新年献词预告了1949年古老中国将会发生地覆天翻的改变。1949年1月，随着天津的解放，固守北平的傅作义部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1月21日，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成千上万北平市民的夹道欢迎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此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行将沉没，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提出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豪情满怀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开完党的7届2中全会，就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3日晚，毛泽东一行在河北唐县书吕村住下，第二天上午继续赶路，中午到达冀中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4野战军42军军部大院里。25日清晨，他们改乘火车向北平进发。3月25日上午，列车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5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1000多人见面，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等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共商国事。益寿堂晚宴是民主协商建国的一次交心聚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向人民、向历史交上满意答卷的坚毅决心。25日夜，春风晚凉，双清别墅迎来了新的主人。从初春三月到金秋九月，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香山的半年时间里日理万机，指挥了渡江战役和向全国进军，筹备了新政协会议，描绘了建立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为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同意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1949年4月1日，参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多次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0日谈判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香山，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据不完全统计，他起草的200多份电文中，涉及军事指挥的近150封。滴答滴答的电波声，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坚决执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分别向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解放广大国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

央的五一口号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百川汇流，人心归向。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感召和周密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冲破国民党反动派重重阻挠，从东北、华北解放区及上海、香港等地区先后分批抵达北平。在香山，毛泽东与各界爱国人士广泛接触，就国共和谈、新政协会议筹备等问题，同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陈嘉庚等民主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会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等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间，先后有1000多位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北平，一股建设新中国的民主力量正在凝聚。为了向全国人民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194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伏案写作。两天后，《论人民民主专政》诞生了。这是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唯一一篇署名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论证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一起，为后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头版全文刊登《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北平先农坛运动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大会，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香山一直忙于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并就新政协筹备的有关问题和会议文件进行多次深入讨论。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筹备会各小组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会议的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6月19日，毛泽东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下亲笔信，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前往火车站迎接。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备，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54响礼炮声中于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

0: 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为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 杨那些没文化的马人们民的话走吧，让他们去生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政府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比下论不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0: 中共中央在湘山期间还谋划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建设。政治方面，指导各地人民政权建设，彻底改造旧的基层政权，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选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完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一次重大变革。经济方面，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指导方针，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重大作用。文化方面，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制度，重视保护文化遗产，对旧有教育事业采取先接收后改革的政策，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外交方面，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个方针，展现了新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意愿，彰显了中共中央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利益的决心。军事方面，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正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式样，大力发展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骑兵等兵种，筹备创建人民海军和空军。

0: 文化，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0,000居民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神州大地换了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群星闪耀黑土地》节目。双鸭山市心愿达成启智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胡艳丽，20年如一日，坚守残疾儿童康复事业，用爱点亮迟开的花朵，用心播撒幸福的希望，成为这方特殊天地里的护梦人。
1: 我叫胡艳丽，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这里孩子们都叫我胡妈妈。我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不大一样，在我的心里他们是折翼天使，需要特殊的关爱，更离不开科学的康复方法。我希望用我的爱心、耐心、细心和恒心，托起孩子们的美丽梦想，帮助这群折翼天使真正地走出去，勇敢地飞起来。
2: 蹲下，站起来，蹲下，站起来，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转。
3: 这些孩子即将升入小学，正处于康复训练康复期，所以给他们增加了训练强度。
4: 在康复中心的功能治疗室里，胡艳丽正在给孩子们按摩。和正常的孩子相比，这里的每个孩子都很特殊，他们或是表情呆板，或是行动笨拙，一些孩子甚至连上厕所都不会。但通过按摩可以增强孩子们的感知，有助于身体康复，所以每次按摩胡艳丽都会认真对待。用她的话就是，对生命负责，容不得半点马虎。
5: 不哭了宝贝儿啊，以后就完事儿了。
1: 这些孩子在某等程度上患有脑瘫、智障、孤独症、癫痫，每次训练他们都撕心裂肺的痛哭，我也很心疼。不经过这样的这个痛苦的训练是达不到的康复的效果。我的女儿呢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早上要起早训练，知道吗？你要按你那个什么，按那课程表，妈给你整那个课程表来啊，那制定那课程表一定有系统性的训练去，妈没时间给你练，你自己要练去了。很不幸，女儿在出生时患有重度型脑瘫，我经过了痛苦和绝望，但我依然选择坚持给女儿治疗。为了女�儿的治疗，我在北京待了7年，系统地学习了康复手法，女儿确实好了很多。但是呢，我看到了很多和我一样的不幸的家庭，还有很多跟女儿一样可怜的孩子们，我决定要开办一所脑瘫康复幼儿园。
4: 2003年，胡艳丽创办了心愿脑瘫幼儿园。从那时起，每天早上5点，她都会准时地给孩子们进行康复按摩，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长期的按摩让胡艳丽的胳膊变肿了，手指变弯了，手腕也落下了病根儿，可他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一干就是10多年。期间，在胡艳丽的努力下，一名名脑瘫患儿成功地站了起来，一步步学会了走路，有的孩子甚至可以完全生活自理，让越来越多的患儿父母看到了希望，全都慕名而来。2014年，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胡艳丽的心愿脑瘫康复幼儿园转型成为综合性康复中心，为自闭症、智力障碍和脑瘫儿童提供全方位的康复训练。
2: 快躲，快躲，快躲，要快跑，别让郭老师抓住啊！
6: 0至6周岁儿童是最佳的康复时期，

0: 但是有一部分家庭呢，由于经济困难，不能得到良好的康复治疗。我们呢，积极地为他们争取相关的优惠政策，对他们进行帮扶与救助。
1: 胡艳丽常说，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弱势群体，党员就该冲在前面。他带头签下承诺书，对困难家庭减免费用，踏踏实实为这些特殊家庭排忧解难。
2: 戴一个手套，这是什么？你给我说，这是啥？这是什么？
1: 这个孩子名叫亮亮，语言发育迟缓，七岁了还不会说话，平时是由爷爷奶奶照顾他的。老两口为了给孩子治病，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没有效果。但是最后的希望，他们找到了胡艳丽。
3: 瞅人家孩子都呱呱说话哈，瞅这孩子不吱声，我也非常着急，心里头。从哪上这嘎达真挺好，他个人主动说了，原先主动不说，问都不吱声。现在你问呢，爸爸叫啥名，姑姑叫啥名，爷爷叫啥名，奶奶叫啥名，都能说上来。
4: 哎。
1: 有人说，作为特教老师，是撒下一把种子都未必能看到他们开花。可胡艳丽却从不这么想，她觉得孩子们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哪怕是一个眼神的回应，都是生命中了不起的花朵。20多年来，胡艳丽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时间都奉献给了这里的孩子们。
5: 工作了20多年，没有说是给他一天的训练。女儿也有委屈的时候，但是我跟她说过，妈妈是一定要为了这些孩子给他们训练，你要理解妈妈的心情。女儿呢，所以也很理解我，自己在家里头自己训练。
1: 在多年的工作中，胡艳丽练就了过硬的康复按摩技术，被家长们亲切地称为金手指。一次她去意大利交流研讨，因为技术过硬，国外的机构开出了几十万人民币的年薪聘请她加入，但被胡艳丽婉言谢绝了。回国后，她将掌握的全部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康复中心的老师们，使他们的专业素质和康复技能大幅度提升。
6: 胡书记是党员，他时刻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就是让更多的残儿能够站立康复。这不是一句口号，20多年来他都是这样做的。
1: 在胡艳丽的感召下，一支支富有爱心、甘于奉献的团队主动加入到关爱残疾儿童的事业中来，将点点微光汇聚成一束照亮希望的光。
7: 胡院长呢，关心爱护这些孩子，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党员，我也感觉到我呢，应该以胡院长为榜样，为这些儿童也尽一点力量。
5: 每当我们遇着困难的时候，是党和国家的关怀，是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给予帮助，使我们信心倍增。而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回馈社会。
1: 多年来，近1000名孩子走进康复中心，胡艳丽因材施教，分病施治，使98%的孩子在肢体功能、语言交流和社会认知等方面得到改善。一群从康复中心走出去的孩子，已经能靠制作手工艺品和面点自食其力。还有一些孩子在胡艳丽的帮助下，创办了双鸭山市残疾人文化艺术服务中心。他们通过努力在文体行业大放异彩，也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8: 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1: 2014年，胡艳丽被评为全国助残先进个人。 新苑达成启智康复中心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黑龙江省巾帼文明港等荣誉称号，为推动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8: 加油，小伙伴们，总有一天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扇动翅膀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1: 胡艳丽以爱为犁，在寂静处耕耘，在细微处闪光。她以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叩响了封闭的心门，让无数迟开的花朵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的殷书记在2024年620抗洪的时候，他是积极在前，都是带头先锋，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十几二十天没有休息。
1: 殷书记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党员，他带领着我们，反正他什么事都要出在前面，做了表率作用。
2: 我第一次见殷书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黑，后来才知道他柔黑的皮肤是因为每一次都冲在救援的前线然后留下的印记。
3: 我成为涉县蓝天救援队支部书记，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了许多，不仅要带领大家做好社会救援工作，更要带领大家重学习强思想，力求队伍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 接上级指令，北岸山区有一名老人走失，需要我队支援，在出队过程中要求安全第一，下面登车。
5: 他叫殷成明，1978年出生，桂林镇武川村殷家村人。他是一名退役老兵，也是涉县蓝天救援队支部书记。涉县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20年，其前身就是黄山蓝天救援队涉县分部。2017年，殷成明加入到蓝天救援队伍之中，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满腔热血参与社会救援工作，事事冲在救援一线，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同事的尊重。
3: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回到地方总想为社会做点事。2017年，当时涉县就有一支救援队，就是黄山蓝天救援队，紧急关头总是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让我深受感动，于是就加入了他们。
5: 涉县蓝天救援队成立之初，殷成明出任救援队支部书记一职，在抗疫抗洪等天灾的救援中冲锋在前，不怕危险，不计得失，发扬了一名共产党人和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在救援队树立了榜样。620洪灾救援过程惊心动魄，危险陡升，灾情刚发生时，地处深山的少连乡少连村突如其来的山洪把村庄一分为二，水势太大，冲锋舟难以逾越。正在村中救援的殷成明得知河对岸还有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时，依靠一条绳索冒着被冲走的风险强行渡河。事后殷成明说，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才是救援的意义所在。
1: 从我入蓝天队，然后跟殷书记一起出勤的任务，出勤的次数也很多，最让我难忘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在九沙，一个驴友腿摔断了，殷书记带着我们一起去，我们找遍了几个山头，那里路导航也导不到，路也不好走，找遍几个山头精疲力尽了。
5: 没有导航，人在大山中容易迷失方向，山路崎岖，没有一定的补给，救援队员也会面对死亡的威胁。正当有人提议放弃时，殷成明却没有同意，他说，我们人多是一个集体，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而失联的驴友是一个人，比我们遇到的困难多得多。他一边带头往前走，一边鼓励队友。
1: 到后来终于找到，然后我们抬着担架，那个山路特别难走，抬着担架有时候滑倒，脚滑是很正常，就是有一下特别严重，殷书记脚也受伤了，腰也扭伤了，硬撑着把那个受伤的驴友抬到救护车上面。
5: 那一刻殷成明和队友们早已精疲力竭瘫坐地上，脸上却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2: 我们殷书记在救援的时候总是冲锋在前，不仅对被救护人员非常的关心，也会同时提醒我们注意自身的安全，非常的贴心。无数次的救援任务当中就像大哥哥一样，因为在每次救援任务当中他都非常 细微的照顾我们女同志，到现在我们就像生死的兄弟一样。
5: 涉县蓝天救援队除了本市县的救援任务外，还要参与到周边市县的救援之中。有一次，救援队接到省协调中心指令，宁国出现灾情，需要支援。队长柯仲彪、支部书记殷成明迅速集结队伍，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赶赴救援。
3: 当我们到宁国第一现场时，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是所有道路全部被河水冲垮，山体垮塌，房屋倒塌，通讯信号没有，立即组织队员挺进灾区中心，需徒步70公里，大家义无反顾徒步翻山越岭，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从河流当中淌水前进，在山体垮塌处手脚并爬翻越塌方危险区。
5: 走到半途遇到两名急需送往救治的重伤员，殷成明和另一名队友担负起了这一重任。
3: 当时在山体垮塌处我们没有任何工具，伤员自己无法动弹，有一名重伤员，我与另一名队员在山体处用我们的专业救援技术就地取材，做了简易担架，将伤员从塌方处转移至安全区，一路护送至灾区安全处。送到安全处，我与另一名队员又重新返回重灾区。当时的灾区场景实在是以我终身难忘。
6: 他本身也是一个退伍军人，他在这块做事的时候他都很细心，然后很有耐心的去跟所有的队员讲解我们的技术啊，在包括我们救援当中，他都在冲锋在一线，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党员领头作用。
5: 作为支部书记，殷成明始终把紧学习弦，时常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学党章学援助。按他的话说，学习跟上了，思想才不会落伍，强学习重教育，才能打造一支合格的救援队伍。
6: 在他的市场教育这一块，他也是经常组织我们学习专业救援这一块，而我们的队内的一些思想教育还有我们的素质教育这一块，他都是担起了大任，为我队里面解决了很多的实际的困难，然后带领我们的队员一步一步走向更好。
5: 殷成明供职黄山辉智混凝土有限公司，任泵工组长一职，工作任务十分繁忙。即便如此，只要救援队需要，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排好工作，出现在救援一线。2020年以来，殷成明救护时长达3000多小时。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始终以党员的标准和军人作风带队，抢险救援冲在前，党建引领聚合力，用专业守护生命，用担当践行为民服务誓言，不负责任与使命。

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它的职能定位和履职效能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体系的运行质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我们需要推动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转变，优化职能的配置，创新履职的方式，强化精准监管。一方面我们要守住治理的底线，另一方面呢，要激发社会的活力，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优化职能配置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按照权责法定、权责统一的原则，来理清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责边界，明确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治理分工，要避免权责交叉、推诿扯皮的现象。实务规划建议呢指出呢，当前呢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清单明责、准入减负，这可以说是基层治理权责重构的一个制度性实践。长期以来，我们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权责不清的问题，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部门责任下移，基层承担了过多的一些事务，基层干部深陷报表、迎检、创建等等非核心的事务，而他们服务群众却是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这种基层权责不对等的情况的长期存在，导致我们基层存在着很多看得见管不着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在自治的这个方面呢不断的在弱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我们要全面的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的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的事项准入制度。那么这个清单和这个准入制度是我们这个当前我们政府啊在这个发挥有效作用的过程中要做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党中央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它的核心目标是理清基层权责的边界，减轻基层的负担，提升治理的效能，就是要从制度层面从根本上来解决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比如说从乡镇街道这个层面要履行职责事项的清单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的履职事项清单，比如说乡镇街道必须全面的承担的法定职责和核心工作啊，就是说是法定性的、基础性的、必须要做的工作啊，基层党建啊、公共服务啊、综合管理啊、平安建设。第二个清单呢，就是配合履职事项的清单，就以上级部门为主负责、乡镇街道为辅来配合的一些事项，它是具有辅助性、协同性、有限性啊，比如说一些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监管啊，那么在乡镇街道它只是做一些协助性的工作啊。第三个清单呢，就是上级部门收回事项的清单，比如说乡镇街道接不住的、管不了的、管不好的，特别是具有专业性的这样一些事项啊，那么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上级部门收回的事项的清单呢也要把它理出来。所以我们说乡镇街道啊，它在履行职责事项清单里边呢就是这样三项清单。建立和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呢，实际上就是要规范啊上级部门向村社区转嫁工作的行为，要保障村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啊。这体现为准入要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合法性原则，就是向村社区你要转移一些事项必须有法律的法规，必须有中央文件的明确的依据，那么不得将法定的一些义务，比如说一些部门法定的义务你转嫁给村和社区。第二就是要必要性的原则，就是要

确实需要村和社区协助的事项，啊，没有替代主体的，而且符合基层实际的这样一些事项，啊，可以向这个村社区来进行事项的转入。还有呢，就是合理性的原则，就是以村社区啊职能要相匹配，不能超出村社区它的承接的这个事项的能力。同时呢，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呢，相关的部门要为这个村社区啊提供相应的经费和条件啊。截止2025年6月底呢，我们全国已经有3.8万个乡镇街道全部编制完成绿色事项清单，形成了统一规范的一种基层权责体系。各地同步在建立村社区的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啊，编制村社区的事务清单。从当前的实践情况来看，编制村社区事务清单之后呢，平均可以减少30%到50%的非必要的一些工作事项。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村和社区呢，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为群众做好服务，去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呀，必须坚持权责法定、简约高效、减负赋能的原则，将基层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基层有更多的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实现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利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第三，我们讲的就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呀，它要激活社会的力量，构建协同共治的多元格局。社会治理它不是政府的一个独角戏，而是我们说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的一个大合唱。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呢，需要打破传统的政府单一的一个治理格局，充分激发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健全协同共治的机制，整合各方的资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的格局，提升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五规划建议啊，就强调我们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发展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是激活社会力量的核心。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纽带，它在提供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弘扬文明风尚等等方面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说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的力度，比如说简化登记审批的流程啊，降低准入的门槛啊，重点培育公益慈善、社区服务、行业协会、志愿者服务等等类型的社会组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特别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补贴、场地支持这样一些方式，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保障，来引导社会组织聚焦基层的需求，开展专业化的、精准化的服务。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还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啊，特别是要健全社会组织的登记、备案、评估、监管制度，来引导社会组织依法依规的开展活动，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服务能力，啊，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那么在15五规划建议里边还提出来，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的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公众参与啊，它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的一个支柱。那么核心在于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的作用，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实现社会治理的人民参与，治理成效人民来评判，治理成果来人民共享。特别是要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来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多元参与，首先是决策参与，就是跟群众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决策，我们要有群众来参与。比如说通过意识形成平台、听证会、居民意识会，还有包括网络问政等。

运行制约，村务公开，啊，让群众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进行公共事务的监督。这讲的参与呢，还有有序的参与，就是党建引领啊，就是要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的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群众参与的优势，啊，就是群众的参与呢，它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有序的、规范的参与。当前我们基层正在做的是以两公开的这个参与机制，实际上就是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是村民会议决议，啊，做到这个示意，啊，同时呢，我们做的两公开，就是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啊，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居民啊或者群众的参与，它是有序的参与，它是这个规范的参与。同时，我们也有法治规范机制啊。除了党建引领机制，我们还有法治规范的机制，以法律规范来明确工作参与的范围、程序和权利保障，来确保参与是有章可循。要严禁以行政命令替代民主程序，要保障群众的咨询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些非理性参与行为呢，我们要设立边界，引导工作依法理性地来表达诉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深化三治融合，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模式啊。这个三治融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从法治建设上来讲，首先要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啊。健全社会体制机制可以说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的制度保障。首先，它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啊。在我们社会工作的这个机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完善新型领域党建工作的协调机制，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协调机制，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第二，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是精准回应群众期盼的需要，通过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广泛地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来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么我们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呢，它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需要。比如说，通过完善统筹联动机制，畅通多方力量参与渠道，那么优化激励保障机制，来破解资源分散的难题。我们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呢，它还是筑牢社会安全防线的需要啊。比如说，通过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将矛盾纠纷呢化解在萌芽状态，增强社会的韧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在法治建设这个方面呢，实务规划呢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那么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石与制度保障，与刚才我们讲到的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形成了一体两翼，共同支撑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落地，标志着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呢从制度建设向智能提升的新阶段转型。比如说清单化的管理，它就是明确基层政府该做什么，杜绝上级部门责任甩锅，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的准入制度，就是严禁行政事项的随意摊派，推行负面清单加上正面清单，来明确基层组织禁止行为和服务范围，来保障基层自治的空间。那么政策法规的协同呢，就是清除制度的壁垒，

来建立政策法规体检机制啊，比如说每两年啊，对社会治理的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来清理那些矛盾冲突的内容。重大的一些社会治理政策出台以前，要同步的研究配套的立法需求，来确保政策落地有法可依。社会治理啊，从制度建设向效能提升转变呢，还体现在法治的实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推动执法力量下沉，整合乡镇街道的综合执法队伍，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解决看得见的看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要规范我们的柔性执法，对轻微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推行劝导、教育、告诫等等非强制性的措施，那么避免一些矛盾的激化。在法治建设这个方面，15/5规划建议还明确地提出要推进信访工作的法治化。那么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就是明确地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破解信访的难题，构建一种权责明、底数清、依法办、秩序好、群众满意的信访工作的一个新的格局。15/5规划建议啊，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明确要求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破解信访的难题，就是推动信访工作从行政主导向法治引领、专业服务双能驱动来转变。那么通过法治化的手段，防患化解社会风险，筑牢国家安全。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就是表现为信访全流程的法治化，比如说预防的法治化，就是健全信访风险的预警机制，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将矛盾啊化解在萌芽状态。那么受理的法治化，就是要严格执行诉访分离，对于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等法律途径解决的事项，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还有就是办理的法制化，就是要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来规范这个信访的办事流程，明确办理实现，推行阳光信访。还有信访监督追责的法制化，就是对信访工作中那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行为要进行严肃的追责。还有维持秩序的法制化啊，就是在信访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保护群众的合法的信访权利，同时我们还要依法打击残访、闹访、越级、非法上访这些违法的行为，要维护上访的正常的秩序。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从法治建设方面，那么从治治这些方面呢，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5规划建议啊，明确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那么这里就讲到了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呢，是村民基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结合本村的实际，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一些行为规范，可以说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核心载体之一。15/5规划建议啊，将市民公约、村规民约提升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一个方面，它是群众自治的基石，强化了基层群众啊他的主体地位，实现从政府管理向共同治理的转变。第二呢，它也是德治教化的载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来破解传统的陋习，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第三呢，也是法治补充的一个延伸，它形成了与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基层治理规范体系，构建国法加民约这样一个双轨的治理格局。
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这些作用呢，十五规划建议里边还明确要求啊，就是加强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推进移风易俗，有效治理在农村还存在的一些婚丧嫁娶中的一些陋习等等问题。那么用村规民约啊这样的一些小公约来撬动社会的大治理，夯实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群众基础。比如像浙江啊，他们很多地方呢都是在实行一约两会三团这样一个模式，比如说以村规民约为核心，配套建立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组建法律顾问团、道德评判团、乡贤参事团，针对高价彩礼的问题，他们制定了一些量化的标准，来推动移风易俗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智能化治理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啊，明确提出要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呢，它是应对治理的新挑战。数字化的浪潮下，网络空间呢已经成为民意表达的主阵地，矛盾滋生的新的源头。比如说网络的谣言、线上的消费纠纷啊，还有虚拟社群的冲突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它会向现实社会来传导扩散啊，传统的各自为政的这些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所以我们说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就是这个应对这样挑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同时呢，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呢，还是拓展治理的新空间。互联网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网上的民意征集、线上的议事协商等等新形式，能够有效地弥补线下治理的时空的一个局限性，提升治理的民主化水平。同时呢，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也是提升治理新效能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技术，可以实现对社会矛盾的精准识别、提前的预警，推动治理从被动的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降低治理的成本。那么如何推进网上网下的协同治理呢？首先是构建一体化的治理平台，打通数字壁垒，实现一网统管。第二呢，就是完善网上诉求的表达渠道，来畅通民意的诉求，实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第三呢，就是强化线上线下的矛盾化解，比如说推动网事网办与网事地办的有机结合。第四呢，就是健全网络空间的治理体系，就是筑牢法治的底线，培育文明网络的生态。那么依法严厉地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行为，比如说对于网络诈骗啊、网络暴力啊、传播有害信息等等行为，要进行严厉的打击。同时我们要开展网络文明建设的行动，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全民的网络素养，引导网民呢理性的发声，文明的上网。

哎，精准服务，让我们的治理服务更贴合群众的实际需要，啊，这就是讲到要分类施策，要改进各类社会群众的服务管理。那么第二就是要健全利益关系的协调，合法权益的保障制度，来筑牢我们社会治理的制度兜底的防线。这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与长效的一个支撑，啊，就通过制度建设来化解利益矛盾，保障权利的实现。从实践这个层面来看呢，就是这个举措呀，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要搭建规范化的利益协调平台，建立社会政策的公共需求调查、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让不同的群体有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第二呢，就是完善权利保障机制，就是要明确公民权利实现的法定程序，啊，还要畅通维权救济的渠道，通过法治手段来规范执法行为，防范权利的一种滥用。同时呢，我们要优化信访啊、行政复议这些机制，引导群众合法的维权，确保各类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刚性的保障，让社会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那么15规划建议呢，还讲到要关心关爱困难弱势群体，就是要守住我们治理的民生底线的温度。困难弱势群体是社会治理中需要重点保障的对象，他的权益保障情况呢，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的稳定。那么这一举措的核心就是在于我们要强化政策的倾斜与资源的供给，比如说完善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等兜底保障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困难群体的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时我们要注重精神关爱和能力赋能，避免重物质轻精神关怀，结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呢，帮助我们的弱势群体缓解心理压力，融入社会。这既是践行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的体现，也是缩小社会差距、巩固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健全心理服务与诉求响应，来筑牢民生的防线。15规划建议提出健全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升级。核心是将心理健康服务从传统医疗领域拓展为健康保障加风险防控双维度的社会治理基础性工程。那么通过系统性的布局、精准化的服务、应急化的响应，守护个体的心灵健康，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为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筑牢心理根基。首先呢，就是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第一呢，就是要加强政体建设，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学校、企业、新就业群体聚居地，通过打造社区的心理驿站、校园心理辅导室、职工心理服务站等等，让我们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心理咨询、情绪疏导和健康科普等等服务。第二呢，是精准的适配，针对青少年的学业压力、职场人的情绪困扰、老年人的孤独感、困难群体的心理阴霾等等不同群体的需求，我们要提供分类施策的个性化的服务，避免一刀切。健全心理服务体系，第三是要协同联动，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整合心理咨询师、社工、志愿者、医护人员等等专业力量，来形成心理服务的合力。在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呢，我们要打造突发心理事件的应急队。第一，就是要快速响应，建立24小时的心理援助热线、危机干预的专家组等等应急力量，针对一些过急的，比如说自杀的倾向啊，还有灾后心理的创伤啊，还有群体性的情绪波动等等事件，要实现早发现、早介入啊。
第二呢，就是要科学的处置，规范危机干预的流程，对不同类型的危机事件呢，要制定差异化的处置方案，兼顾情绪的疏导、风险管控和人文关怀，来避免次生性的这个危机的出现。第三呢，就是必然的跟进啊，就心理危机干预呢，并不是一干预就结束了，而是要配套后续的心理辅导、社会支持等等跟进的服务，来帮助这些受影响的群体啊，重建心理平衡，防止反弹，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十五规划建议中，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它实际上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一个升级的举措。那么通过这种功能优化和机制的完善，打通群众诉求表达、解决反馈的全链条，让治理小吏呢更高效，服务群众更精准，筑牢社会治理的群众根基。比如说像12345这些市民热线等等公共服务平台，它实际上应该是畅通群众诉求、解决急难筹判、拉近证明距离的重要的载体。但是呢，我们还存在着受理不及时、分流不精准、办理效率低、反馈不规范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影响群众的满意度。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要优化运行的机制，提升服务的效能，实现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首先，我们要构建立体化的受理体系，实现一号响应、一口受理，啊，就一个口来受理，整合各类政务服务热线与网络诉求渠道，来避免群众多头跑、反复说这样一种现象。同时拓宽渠道啊，在传统的这个电话的基础上，开通微信小程序等等线上的入口，依托社区的网格、基层服务站点，搭建线下的阵地，形成线上线下、电话、网络、网格全方位的设立格局，来适配群众多样化的表达习惯，大幅度的来降低群众诉求表达的这个成本。第二是呢，就是依托智能机制来破解难题啊，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诉求呢自动的分类、标签化的处理，精准的推送到对应的职能部门，减少人工的流转，提升分流的效率。第三呢，就是深化数据的赋能，推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比如说市民热线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我们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分析研判机制，通过对这些市民热线统计关联趋势的分析，来挖掘老旧小区改造啊、物业管理啊、交通拥堵啊、环境整治等等共性的热点问题，来形成分析报告，为专项治理、政策优化和深化改革提供精准的支持，发展志愿服务，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志愿服务啊。那么可以说，这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首先，发展志愿服务，聚焦扩面提职赋能。那么核心呢，是让志愿服务活起来、广起来、优起来，来破解人员不足、场景单一、能力薄弱等等问题。那么在这个扩面这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特点，搭建差异化的志愿服务平台，比如说为青少年设计社会实践类的志愿项目，为老年人提供社区互助类的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打造便民服务驿站，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第二呢，就是要丰富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的场景，推动志愿服务从传统的公益帮扶延伸至基层治理、应急保障、文明创建、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等多个领域。
来适配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要强化能力的赋能，为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比如说应急处置啊、心理咨询、政策解读等等，加强这些方面的技能培训。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还要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的管理啊。那么这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让志愿组织立得住、管得好、走得远，避免一些无序发展、资源浪费和权益受损这些问题。首先就是要健全管理制度啊，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登记备案、章程规范、人员管理这些制度，明确组织的权责边界，引导组织依法合理的开展活动。第二呢，就是要强化行业的监管，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日常监管与动态的评估，规范服务流程、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等环节，来逐渐地杜绝形式主义、资源滥用等等问题，确保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它的公信力。第三，就是要推动协同联动，来搭建志愿服务组织与政府部门、社区、企业的对接平台，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三单对接机制，让志愿服务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同时引导志愿组织之间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形成服务的合力，避免各自为战、重复服务，深化矛盾纠纷，全链条的化解，来筑牢社会治理的稳定的根基。十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化解、有序化解。这三个化解可以说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路径。源头化解是第一道防线，核心就是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方面呢，就依托社区的网络、村民小组、志愿服务队伍等等基层力量，常态化的排查邻里纠纷、劳资纠纷、家庭矛盾啊。那么对于苗头性的问题，及时的介入疏导。那么另一方面呢，优化政策的征求意见的机制，强化基层服务的供给，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诱因。多元化解是凝聚协同的合力，来破解单一主体化解的壁垒，衔接党建引领、社工参与等等，来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司法保障、社会参与的格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整合基层干部、调解员、律师、社会工作者，还有志愿者等等力量，来组建专业的团队。同时呢，依托中治中心、社区服务站，来打造一站式的平台，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决问题，提升矛盾化解的效率和满意度。有序化解是坚守法治的底线，它是呼应信访法治化与依法治理的要求，明确矛盾化解的流程、责任主体以及实现能力支撑，强化社会治理的专业化人才保障。专业化人才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更是推动矛盾化解、服务群众等等举措的关键性的一个动力。十五规划建议啊，明确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目的是要精准破解基层治理人才短缺、能力不足的难题，构建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队伍，为社会治理的闭环、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那么社会工作者队伍的这个建设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是人才培育，那么要构建多层次的这个培养体系，比如说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还要支持高校优化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强化实践教学，培育复合型的人才。针对现有的基层工作者、志愿者，要开展政策解读、法律运用、心理疏导、矛盾调解等专项的培训。第二呢，就是人才引进方面呢，是侧重于政策的优化，来破解引才留才的难题。基层社会工作者待遇低、晋升不畅等等问题，导致呢基层呢社会工作的人才留不住，
针对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偏低、晋升不畅等等问题，我们要不断完善薪酬增长机制，将薪酬与岗位职责、业绩还有专业水平来挂钩，来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同时我们还要畅通职称的晋升渠道，明确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路径，强化职业的吸引力。此外呢，我们还要聚焦治理的一些薄弱环节，针对性的引进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紧缺性的人才，配套安家的补贴、专业平台等优惠政策，来充实基层的人才力量。那么第三呢，就是人才管理方面要突出规范激励，来筑牢队伍建设的根基。在这过程中呢，就是要健全社工注册的登记制度，明确准入条件和行为规范，同时要建立群众满意、实际导向的考核机制。考核结果呢，与薪酬、晋升、评优直接挂钩。同时呢，还要注重激励关怀，开展优秀社工与项目评选，给予表彰宣传，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这个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的荣誉感。第四呢，就是人才使用方面呢，要立足精准赋能，释放专业优势效能，结合基层治理的需求，要科学地设置岗位，优化人才的配置，让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矛盾化解、信访协助等等岗位来人尽其才。同时要搭建多元平台，鼓励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制定、项目设计和项目评估，充分吸纳他们的一线的经验，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让专业人才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注入持久的动力。十五规划建议关于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部署，是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核心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闭环式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传承了我们国家社会治理的优良的传统，也融入了新时代的治理理念、技术手段和实践创新，为“十五五”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好，今天的交流呢，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周末办事找不到人，下班时间要咨询问题，别急，证明互动连心桥帮助您。为进。

0: 密切联系群众，区人力社保局坚持党建引领，开展正民互动联心桥活动，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使人力社保服务更高效便民、贴心暖心。2025年初，联心桥党建平台被认定为房山区第三批基层党建平台。
1: 房山社保中心所有科室、部门领导、业务经办人员主动面向服务对象公开手机号码，让服务对象可以通过手机号码联系经办人，解决了因接听量大、占线打不进电话和节假日非工作时间的咨询问题。
2: 联心桥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服务，只要您有需要，一个电话，社保服务送到您的身边。
3: 这个月养老金为什么没有到呢？
4: 我真没收到呀。啊，没事，别着急，别着急。
5: 您好，哎，您好，请问您想咨询什么业务吗？
6: 您好，是社保中心吗？想跟您问一下灵活就业。
7: 想问什么业务？
6: 促销啊。
4: 哎，喂，您好，是徐女士吗？
1: 联心桥党建品牌，强化党性锤炼，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密切党群干群之间的联系，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
2: 联心桥党建品牌有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拓宽服务群众的路径，实现任务服务全天候、零距离、有温度，提升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0: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8: 房山社保中心服务永远在线。

0: 了，先生，请问您办什么业务？
1: 我想打一个，就是我在北京参保上面有我那个交了多少钱的那个一个表。
0: 啊，您说的是那个咱们的那个权益记录。
1: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为那是单位让我打的，我过来看看。
0: 那您带身份证吗？
1: 带了。
0: 我给您去打一份那个社保权益记录这边。
1: 行，好嘞。
0: 这是您需要的权益记录。
1: 哎，好嘞，行，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这都什么意思呀？都看不懂。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保我来讲。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讲解一下社会保险权益记录。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反映了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履行社保义务、享受社保权益的状况。那么，如何看懂个人权益记录？有哪些信息需要重点关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份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抬头是基本信息，包括参保人姓名、身份证号及现参保单位名称。如果您目前没有工作，单位名称显示的则是您最后一家参保单位。权益记录右上角标注的是查询真伪的相关内容及所要查询的日期。在主要内容部分，第一栏显示的是您自参保以来的缴费时间段和对应的缴费单位及社保所属区。第二部分显示的是您每年的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和生育五个险种的具体缴费月数、缴费基数和个人缴费情况。第三部分是补充资料，一般就是您自己的缴费年限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金额等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的社会保险存在补缴，在缴费起止年月这一栏中会出现星号标识。最后还要提醒您，社保个人权益记录黑色印章和红色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特别爱放糖，更不用说他们制作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甜品了，简直就是把甜这种幸福的滋味享用到了极致。比如说八宝饭，本来是祖国大地非常常见的一种小吃，但是福州人给其中加入了芋泥，于是它的滋味立刻变得丰富而独特了。
1: 加油，哎，好，加油，
2: 开始吧。
3: 饭在其外，御寒其间，尝其滋味，外在口感软糯，内里绵密润滑，食之一口可使人甜入心头。这是大家对宁后县大园村的八宝芋泥饭的形容。大园村人喜欢做芋泥八宝饭，村里逢年过节或是喜事办桌，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甜品，可谓是宁宴的压轴甜品。那么如此风味优美的芋泥八宝饭是如何制作的呢？黄德清，土生土长的闽后甘蔗人，爱劳作，爱古早味。2000年从事高薪工艺品师，2015年辞职做农产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跨界。
4: 有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对这些农业啊，或者这些古早味的东西，有一种执着的一种偏爱。
5: 你打一个，看看那里还有一个。
3: 一个年轻人放弃高薪都市繁华，远离一切喧嚣，走进深山劳作。或许别人常常感到不解，但对于黄德清来说，他却喜欢这样的简单。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等着女儿放学，一起摘橄榄，喂喂鸡鸭，吃吃自己种的蔬菜。
4: 可以坐上椅子，坐在这空旷的地方，你可以看着鸡鸡跑跑来跑去，看着树吹着风的树枝那种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的全身心会放松下来。
3: 眼前的这座山头叫南山，黄德清却叫它景宇家庭农场。事实上这里还没有达到农场的规模，因为这里刚刚开始，但却饱含黄德清的希望。这座山本是外公留下来的，他想完成外公一些没能完成的愿望，于是黄德清在这山头种上了橄榄、蔬菜、橙子、百香果，以及养了一些鸡鸭。
4: 这记忆深处，我以前小时候那种奶奶以前给我们做的父辈给我们做的那些东西，我们现在好像在这种社会上越来越少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变得越来越少了。然后我现在是尽量的让他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些东西给他寻找回来。我现在带大家来到这个我们甘蔗最大的一个城关市场，这里的食材比较齐全一点。然后今天我们做的芋泥八宝饭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食材就是那个芋头。这个芋头我们的选用是我们本地高山上面的那种自产的农民自产的那种芋头。做这个芋泥八宝饭，我们挑芋泥的时候要挑这种比较重一点，这种比较新鲜一点，然后看这个纹路，这花花纹路比较多一点，这种做出来的芋泥才会软糯适合，非常比较好吃。
3: 黄德清说，芋头口感细软，绵甜香糯，营养价值高，所以挑选芋头首先第一步就是看看整个芋头外表有没有硬化、干萎、斑点的痕迹。第二步，选择带有湿润泥土气息和有点湿气的芋头。芋头挑选结束之后，要去找芋泥八宝饭需要的三层肉。
4: 我们今天做这个芋泥八宝饭里面的用的油料都是我们自己用这种猪油、猪板油，到时候切一下，自己熬。我们要用那种大锅，然后用那种老火慢慢把这种油脂的这种香味给它熬出来。
3: 油对于芋泥八宝饭的口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黄德清选择的是肥肉榨出来的猪油，因为猪油和糯米饭混合在一起会产生特殊的口感。
4: 现在我们挑选的这个叫梅蛇，它是用白萝卜做的， 然后也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甜点。今天我们用它做芋泥八宝饭，主要是起到一种点缀的作用。
3: 芋泥八宝饭的材料选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前期的制作。
4: 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把挑选回来的芋头给它削皮切块，然后上蒸笼里面蒸。
3: 芋头拿去蒸好之后，可以开始准备糯米饭的制作了。
4: 我们今天做芋泥八宝饭选用的这种是在田间里面种植了180天的这种圆的糯米，然后在晚上浸泡了五六个小时，啊，我们再放在这种木桶里面，到时候我们上我们的柴火灶去蒸一下，让柴火的温度蒸出来的效果更香更软糯。
3: 芋泥八宝饭选择的食材有芋泥、糯米、梅舌、白糖、菠萝、莲子、龙眼干、猪油、葡萄干。黄德清说，在蒸芋头和糯米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辅料的加工。
4: 我们现在做的过程是把刚才挑选回来的那种肥肉给它切块、切丁，切完到时候我们放在我们的柴火灶里面，熬制，跟贴切这种我们今天所做的这种芋泥八宝饭的那种味道，以前的味道。
3: 黄德清开玩笑说，用猪油做芋泥八宝饭也是大园村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其特殊的香气和口感让整道甜食吃起来更有层次。
4: 柴火灶这种老火熬出来的猪油啊，会比这种街面上买的那种油更健康一点，然后也比植物油用起来的话香味更香一点。
3: 秉承古老的技艺，传递的不仅仅是口感，更是那一份浓浓的亲情。虽然只是简单的炸猪油，却唤起了很多人儿时的那一份味蕾记忆。
4: 肥肉拿回来自己熬啊，猪油熬一下，然后到时候炒菜啊，啊特别香。还有这些油渣的，熬好的油渣，到时候拿去炒菜，也是特别特别的香。小时候我们经常嘴馋的时候，还在偷这个油渣吃。
3: 猪油完成的同时，糯米饭和芋头也蒸好了。
4: 做块，然后给它捣成泥。
0: 就是用这个勺来捣吗？
4: 啊，没错。蒸熟以前老一辈人传下来的一种传统。他们用这种手工捣出来的，然后到时候做出来的，放在纸板里面吃起来更有那种感觉，它那种保持那种颗粒感，因为你机器做出来的话，它都比较细腻一点。
0: 我现在找到要领了，过来试一下。因为我刚才其实是用这个铲的这一面去切它的，但其实是应该用这个底部来把它碾压成这个泥状。
4: 它这样子受力力更
0: 更广一些。然后待会我们把它捣成泥之后还要做些什么呢？
4: 捣成泥的时候我们加点白糖，还有加入我们刚才自己熬的猪油。再给它充分的把它们给它融合到一起，让它们每一个食材的香味互相的贴合在一起。
3: 芋泥馅料制作完成，接下来就是辅料和芋泥糯米的合成。
4: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步骤呢，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糯米饭跟这个猪油，我们刚才熬的那个猪油，让它充分的混合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猪油充分的跟这个糯米饭给它搅拌均匀了。这时候让我们的猪油把每一粒糯米饭都给它包裹起来，这样子我们糯米饭就不会粘在一起。我们现在加点桂圆干。花糖、葡萄干、然后把那个芋泥夹在中间嘛。
3: 当所有食材都均匀混好之后，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点缀。
0: 现在我们这个盆里边就是已经蒸好的八宝饭，是不是？那如果要让它的造型很漂亮，是要把它翻过来的。
4: 没错。
0: 哎，翻这个有什么技术含量吗？我可以翻吗？
4: 可以，可以。啊。
0: 这个都
4: 直接倒过来，
0: 是不是？
4: 不会不会。
0: 看一下，
4: 直接拿起来就行。
6: 对，
0: 哇，很漂亮，好喜庆啊。所以八宝饭其实是在咱们这边经常用作这个
4: 酒席上面都有用、哦、
0: 酒席上面用的。
3: 就这样，一道富有传统意义的甜食诞生了。芋泥八宝饭的米粒油香软糯，尝起来甜味分明，老字号美食曾给你后人留下过深深的印记。即使想不起，有些味道也是不会丢的，因为它不在你的脑海中，就在你的舌尖上。
4: 我们小时候都跟着父辈，跟爷爷奶奶那辈，那他我们就很少就是也是这样子，当时是接触奶奶爷爷那种味道传承下来，就是感觉也到了我们这种年龄的时候有那种回忆，就是爷爷的味道奶奶的味道。到现在呢，我让我自己的孩子现在也接触一下，这么早就给他接触这些，让他到时候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有个爷爷的味道爸爸的味道。
3: 放弃高薪职业，坚守本位，传承古老制法，或许在外人看来黄德清有些偏执，但是在他心里寻找初心更加珍贵。几句福州话的家常，一碗简单分明的芋泥八宝饭，一份浓厚的记忆，就是这些熟悉的生活片段在大园村路上每天不断上演着。而这份古早味也早已成为这里的一个生活标签，成为了人们口中一份实实在在的记忆。
4: 周边的一些人他们都喜欢，跟我一样都喜欢这种味道，然后也都在回味这种味道，但是他们现在那种条件没有，我现在是全身心换下来做这种事情，他们是换不下来，但是他们又想吃这种味道，又想感受这种味道，那现在我只有帮忙他们去跟他们去分享这种味道，我会远远顺着这条路慢慢走下去，去追寻保持这些古早味。

0: 这边有好几个中药，你都认识吗？
1: 这个是红花。
2: 你这个好认啊，这个红颜色。
1: 这个最好认、
0: 啊。你不要看上面的字啊。
1: 我妹子。好。这个是透骨草。
0: 这个透骨草是舒筋活络用的，这个是生筋草。嗯。一个透骨，一个生筋。嗯。啊，这两个我们舒筋活络的，你来动手放进这个布袋里面，
1: 好
0: 吗？今天我们做的一些热验包的方法，能够实打实的让他能够亲眼看见我们用中医方法来解决患者的一些实际的病痛。
3: 身为钢琴老师的妈妈，平时工作辛苦，肩颈经常感到不适，而他们制作的热验包能够有效的缓解妈妈病症。
0: 好了，
1: 来试一下我做的这个
0: 热验包，做好了自己妈妈试试看呗。哎，你知道你敷的是什么穴位吗？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
1: 让我看一看。
0: 看一看。
1: 我就对中医这一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然后拿出这个小铜人，我就能了解很多穴位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
3: 闲暇时间，江凯带着女儿来到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中医相关历史文献和实物，以及大量珍贵中药标本。这尊罕见的妇人针灸铜人为镇馆之宝，
0: 这是我们清代的一个乾隆年间针灸铜人的一个人像嘛，在那个将近300年前，那个铜人他还是比较朴素的啊，只是帮你把位置给标出来。
1: 哎，那个好像是能操作的。嗯，羊乳。
3: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女儿了解了中医是一种家风传承，他需要代代相传者的智慧与担当。
0: 嗯，这个是什么？大医精神啊。嗯，就是医生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定是不能有很多的私心啊，也不能有很多的杂念，一定是全心全意为患者啊，缓解患者的病痛而努力的。我当然希望我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这些古人是一代代怎么把我们的中医发扬光大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因为就我们的整个一个中华民族，其实千百年来其实是我们的中医在给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家永远是家，永远是个避风港，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1: 干一下就好。
0: 哎，你要把你的手当腿去发力。

0: 但是我觉得我女儿肯定是第二个吴敏霞，我今天就找您要答案来了。
1: 报告这块来看的话，就是评分下来应该只有60分。
0: 啊，我都梦碎了，蔡老师，我本来是想让西西继承妈妈的衣钵。
2: 吴敏霞和张孝成的恋爱故事为大家熟知，开始于里约奥运会。
3: 来到这个跳水比赛，你关注的教练是？啊，是吗？为什么呢？
4: 因为他是我。
2: 观众席上的张孝成甜蜜官宣。此后31岁的吴敏霞退役成为了美丽的新娘，夫妻俩如今在不同的赛道都致力于推广青少年体育运动。关于自己的女儿到底适合哪种运动项目，他们还是会常常讨论。
0: 如果她要跳水的话，是不是她也现在也要6岁就要开始了？
5: 不是说自己女儿不好，因为你
0: 自己女儿不配，
5: 这不是还有一半你的基因吗？
0: 哦，原是我不配是吧？
5: 不是不是，我觉得其实觉得还是先问问他喜欢什么，但是先让他接触。
2: 虽然意见不尽相同，但女儿却和妈妈一样热爱运动，吴敏霞也顺其自然。
5: 自己需要有一个情绪的这样一个释放，所以当时我先抱了他，让他也能知道妈妈是爱他的，可以保护他的，给他一种安全感吧。
6: 懂吗？你这个学我没办法教，那我们都不聊。OK， 我可以。OK。
5: 其实我也是想试探他对于运动，包括跳水这个项目，他是不是就这么容易去放弃，或者他有没有想去朝某个目标去努力的这样一个动力。
0: 会这么一路走过来，这种体育精神的传承，我觉得更多的呢是给孩子在上人生课。
5: 做什么都跟搭房子一样。
7: 我想得第一名。
5: 你不是说第二名也挺好的？
7: 没有，我想得第一名。
5: 但是我们向第一名努力，对吗？啊，努力了就好。
8: 祝你生日快乐，
5: 弟弟，爸爸生日哦！祝爸爸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7: 谢谢，
0: 谢谢宝宝，谢谢大宝宝，谢谢小宝宝，
7: 画个全家福。
5: 亲一个，那我也
7: 要完成任务。
2: 训练场上，母亲的身份也让吴敏霞对队员们更多了一份循循善诱。
5: 当了妈妈以后，再转变成教练员，有了更深的一些理解，包括我会用一些身份的转换，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想哪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会想些什么，他们更需要你怎么跟他们去交流。
0: 反弊，练体育它不光是能够把身体练好。更重要的呢，也是因为体育它一定会失败的，在失败的这个过程中，失败、调整、成功，再失败、再调整、再成功，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磨练他的心性也是很关键的。
2: 孩子的教育既是第一次为人父母的探索，也是夫妻间携手同行的凝聚剂。
5: 我觉得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团结在一起，把这个家去经营好。如果在外面有困难或者有什么，我觉得家永远是家，永远是个避风港，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0: 聚光灯下，他是未知兔乐队的主唱乐野。华师大的校园里，他是教育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助理胡老师。
1: 爵士跟摇滚乐其实本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的点，它都是追求真理的，它都给我的思想带来一种很独立很自由的这种感觉。
2: 未来学芭蕾舞打卡练习。
0: 独立自由的胡乐野也有自己的小牵绊，那就是他的女儿，女儿叫未来，乐队叫未知。他说这两个名字都是对不确定的好。

0: 奇，对世界不停歇的探索。
1: 有的时候注视它，我就感觉是像一个粉丝在注视一个星星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它很灵动吧，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在。
2: 我的妈妈就是随便跑随便跳，我敢，妈妈就鼓励我；我不敢，妈妈也不勉强。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有点像经纪人，然后包办你这个包，给你有很多规划，但我觉得小孩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然后从站在一个粉丝的立场，我希望他的光芒能够尽可能的发散出来。
0: 同样爱着未来的还有他的爸爸，胡乐野的丈夫是名技术理工男，却在女儿艺术启蒙前开始接触钢琴。
3: 我心想的是说，我哪怕教不了他，起码我可以做陪练。
0: 就这样，他花了一年时间自学，学会了钢琴。
1: 作为一个先生，一个人生伴侣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父亲来好，我觉得他已经做得比很多很多人都好了，又帅又好。
0: 胡乐野能毫无牵挂站上舞台，依仗的可不止丈夫靠谱这么简单。这份让他安心做自己的底气中，还藏着夫妻俩一个默契的约定。
1: 我们把它叫做 AA 制带娃，能一个人带娃的事情绝不两个人。
3: 每个礼拜有那么一两天，他是自己完全独立的，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不会受到任何的打扰。
0: AA 制的日子里，他带女儿看展，让世界的丰富住进眼里。他带女儿骑车、跳高，把活力洒在风里。
3: 我们也都能够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给孩子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抢着陪未来，想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慢慢交给他的，不只有胡乐野夫妇，还有上一辈的外公。这位退休多年的社会学教授，为了给外孙女上古文课，特意备课，一笔一画琢磨着怎么让孩子听懂。
4: 我在过去讲了很多很多家庭问题的讲座，一套有一套的，但是有了第三代以后，我发现我对于我的外孙女的要求根本严格不起来。那么她是我内心最柔软的一个地方。最近我开始抽时间给她讲幼学群龄，我的会客认真就要让她知道外公是给你上课不麻烦。那么经过几次这样呢，我相信她也会很认真的来听。
0: 所谓兼顾，从不是一个人的硬扛，是全家人用包容的教育，为胡乐野撑起舞台与讲台间的滚烫人生，让他既能拥抱孩子，也能拥抱热爱。

0: 立足自身实际，精心谋划，锚定产业支撑富民强村发展目标，全力打造蒜黄特色种植基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5年前，朱山庄村的蒜黄种植还停留在散户作战阶段，有的农户用简易土棚靠烧锅炉调节温度，温度波动大导致蒜黄品质参差不齐，有的种出好蒜黄却找不到稳定销路，小散弱成了制约产业发展的拦路虎。村两委敏锐意识到，要让蒜黄从小种植变成大产业，必须破解生产瓶颈。针对传统锅炉控温、能耗高、品质不稳定的问题，村党支部积极对接电力部门，成功争取到30台变压器安装指标，推动村民将锅炉改为空调恒温控温，蒜黄品质和种植效率大幅提升。
1: 过去烧锅炉的时候，一天天天烧，这一顿得烧好几顿呗，温度忽高忽低，蒜黄长得也不新鲜，磕上压架压的特厉害。现在换成这个空调恒温，蒜黄又嫩又起，质量也上来了，销售量也大了，一个棚多卖1000多块钱吧。
0: 为让蒜黄走得远，卖得好，村两委从品牌建设、产业链延伸和电商布局三管齐下，推动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附加值高、销路广跨越。2022年，村里注册朱山庄蒜黄特色商标，建成120平米的蒜黄展厅，集中展示蒜黄种植过程、营养价值，吸引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客商上门采购。为推动蒜黄产业链延伸，做好产业沿链、五链、强链文章，该村党支部积极谋划对接，引进了中农优信河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废蒜根处理项目。该项目年处理15万吨废蒜根，不仅解决了废蒜根无法处理的难题，更延伸了产业链条，促进蒜黄产业长远发展。同时，村两委敏锐捕捉电商发展机遇，牵头搭建电商服务站，组建由党员、返乡青年、种植能手组成的电商运营团队，开展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培训，帮助村民熟悉电商平台规则，掌握线上营销技巧。2024年，村里又投入40万元打造蒜黄特色产业示范街，整修5000平米街景立面，让产业街既成风景线又是交易线。目前全村发展到3000多个大棚，日产蒜黄20万斤，一年发往全国各地8000多万斤蒜黄，年产值可达3亿元。
2: 我们现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多个平台都开了店铺，每天直播2到3场，大概一天卖个1万多斤吧，销售额10来万块钱。很多客户也都反映我们的蒜黄新鲜，没有残留，回购率也是挺高的。
0: 产业旺了，村两委又把目光投向人居环境改善，党员带头拆除自家违建车库，在逐户上门做工作。村里累计投入300万元，硬化道路4万平方米，铺设彩砖2万平方米，将村西南的废弃大坑改造成休闲广场，配套文化长廊，安装太阳能路灯150盏，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景、夜晚亮堂、休闲有地，村民幸福感节节攀升。
3: 以前村里路坑坑洼洼，违建车库占着道，晚上出门摸黑走，现在路硬化得平平整整的，废弃大坑改成广场，广场跳舞，住着这么舒心，咱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越过越有滋味。
0: 如今的朱山庄村集体年收入稳定在8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5万元，蒜黄产业带动周边3个村发展配套种植。凭借全国最大蒜黄种植基地这一核心名片，这村不仅实现了从负债村到全国特色产业一员村的跨越，更斩获全国文明村、河北省壮大集体经济先进党组织等多项荣誉， 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孤山庄村的蜕变离不开党建引领、班子团结、实干担当，依靠群众的四字要诀：班子不齐心，干部不实干，群众不相信你，产业不扎根，发展不长久。后续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蒜黄产业，把珠山庄建成产业更强、村庄更美、村民更富的美丽乡村。

0: 当渤海潮声激荡滦南热土，当红色党旗映照职教校园，一群逐梦的匠人在这里淬火成钢，一条质朴融通的大道在这里延展，焊接湖光里跳跃着执着，实验室灯光下闪耀着专注，领奖台上笑容里绽放着荣光。作为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国家级改革发展示范校，滦南职教中心始终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党建为红色引擎，创建党建加融合发展的模式，率先探索质朴融通改革，让党旗在职教战线高高飘扬，为万千学子铺就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道的成才之路。自2022年起，学校打破职教教育壁垒，通过集团化办学、多元培养模式创新，让595名学生走上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道的成长快车道。这场教育改革不仅收获了家长点赞，更入选唐山市自主创新改革项目，成为全省推广的滦南经验。授人以技，更育以德。学校构建起全方位的育人体系，红色基因如春雨浸润校园，党员包班制度掷地有声，党员教师化身思想引路人、心灵守护者、生活帮扶者，课堂循循善诱，课外悉心陪伴，全方位护航学子成长。党建引领团建，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榜样示范常态化开展，让青年学子在耳濡目染中涵养家国情怀，锤炼责任担当。党员家访搭建学校共育暖心桥，校社协同凝聚育人磅礴合力。党建家名师领航，共产党员、全国最美教师、唐山市超级工匠郑万仲等德艺双馨的名师党员，与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对子，传技能、授智慧、传基因，将工匠精神融入教学点滴，名师引路，桃李芬芳。学生李嘉林在国家级焊接大赛中荣获1等奖，用实力印证了党建引领的教学硕果。滦南县畜禽生产技术专业学生李麦西考入河北北方学院的逆袭故事，成为当地质朴融通办学改革成果最生动的注脚。
1: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习基础比较薄弱，成绩一度不太理想，自己也常感觉到未来有点迷茫。幸好到了高二，学校开设了质朴融通班，我选择了畜禽生产技术专业，没想到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赛道。高考以后，我收到了河北北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能考上这所公办的本科，我真的是高兴极了。终于我也能让我的爸爸妈妈为我骄傲一次了。
0: 滦南县5所普通高中里，曾经有40%的学生面临本科升学的难题，而部分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让不少孩子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的困境。2022年，针对普高升学难、职教认知偏见等痛点，滦南职教中心依托40余年对口高考积淀，在全省率先破冰，与滦南2中、4中携手集团化办学，打破质朴教育壁垒，3种融通模式精准落地，全域中小学联动职业启蒙，为基础薄弱的学生开辟了换道超车的新赛道。
2: 质朴融通不是简单的1+1，而是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共享。从事对口高考专业课教学多年，如今每周跨校为融通班授课6节。
0: 与此同时，质朴两校共享师资、共定教学计划，文化课教师协同教研，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育人格局。
3: 以前职教和普高的教学呢，我们是2条平行线，现在我们两校不同，每周都会开展联合教研。普高老师呢，主要是分享文化课的教学经验，职教老师呢，主要是讲解专业课程思路。我们取长补短，共同努力来提高质朴融通班学生培养质量。
0: 改革3年，成绩斐然，2024年首届融通班首战告捷， 138名学生中23人考入本科，113人升入专科。2025年再传捷报，滦南二中63名考生29人斩获本科，滦南四中文化考生本科上线率2年累计提升20.51%，实现直普双向奔赴，互利共赢。党建引领聚合力，改革创新结硕果。滦南职教中心的探索不仅汇集万千学子，更成为区域教育的改革标杆。2023年，学校从全省名牌学校跃升精品学校行列。
4: 直普融通啊，是我们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赋能。我们呢，将进一步推进直普融通的工作，努力打造直普融通发展的滦南样本，为构筑人才培养高地、建设教育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同时，党建加校企共建深度发力，学校党委与河北永发红田农机制造公司等企业党支部党建共建，打造校县企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成立农机具产业学院，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锤炼过硬本领，为地方产业输送大批工匠人才。党旗所指，航向明晰；匠心所至，未来可期。重塑职教认知，完善保障体系，深化模式改革，推动深度融合，扩大职业启蒙。滦南职教中心正以党建为笔，匠心为墨，在职业教育的沃土上，描绘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答卷。

赤城湖位于蓬溪县城附近，库容达3080万立方米，蓄水面积447.8公顷。这座水库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蓬溪十年久旱的历史，解决了蓬溪及周边文景、明月、城关等3区18社数万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更让数万亩农田得到灌溉，从靠天吃饭走向水润良田。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把目光投向半个世纪前的遂宁蓬溪。蓬溪地处川中丘陵地带，涪江和嘉陵江的分水岭上，十年久旱是这里的常态。县城所在地及周边区域缺水严重，居民的饮用水主要依赖蓬溪河，但浅层水源枯竭，深层多为不能饮用的盐水。水从何来，成了蓬溪人民心中最深的忧虑，也成了制约蓬溪发展的最大难题。在这样的困境下，修建一座能蓄水的水库，成为了蓬溪人民共同的期盼。在经历多次调研实地勘测后，蓬溪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明月河流域修建赤城湖水库。1976年1月，一场气壮山河的大会战在赤城湖工地打响。没有现代化机械，就用钢钎凿，用扁担挑，1000多万方泥土全是建设者们肩挑背扛堆积起来的。近100万方条石多是民工们用木杠从10来里外抬到工地来的。据说光是在工地挑断的扁担就是好几百根。资金紧缺，全县人民就自带口粮，自筹工具。民工们每人每天补助半斤粮一角钱，却毫无怨言。他们自带铺盖，在工地搭起草棚，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就在简陋的工棚里休息。一位老建设者回忆，寒冬腊月，湖底结冰，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酷暑三伏，汗水浸透衣裳，肩膀磨出血痂，却没人喊苦喊累。从1973年地质钻探开始，到1975年四川省水利局批复初设方案，再到1976年主体工程开工，从规划报批、主体工程建设，到枢纽完善、干渠修建，再到后期整治，蓬溪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双手开启了这场伟大的工程。赤城湖工地上有党员干部的科学果敢决策，也有群众不畏艰难、勇于斗争的拼搏。党员同志张秀兰带领的铁娘子突击队更是令人动容，300多名妇女同志主动请缨，承担起搬运泥土、修筑人墙的任务。寒冬腊月，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裳，用磨破的棉袄垫着扁担，在工地上来回奔波。张秀兰的布鞋被暗桩刺穿，鲜血染红了脚下的泥土。队友们劝她休息，她却笑着说，这湖将来是要养鱼的，就当提前喂饵料了。赤城湖畔有太多令人动容的无私奉献的故事，有人舍小家为大家离开故土，有人放弃与家人团聚常年坚守，更有人面对危险毫不退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迁移搬迁中，1126户4344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搬到陌生的地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新的征程。没有宽敞的新房，没有肥沃的土地，但他们毫无怨言，只为了让水库早日建成，让更多人受益。在隧洞工程进入架拱阶段，两名监理人员被一块3米左右的塌方当场压倒，付出生命。在大坝即将竣工时，板桥11大队的工作人员在清洗放空洞时不慎跌入水中溺亡。这些平凡英雄用生命诠释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他们的名字或许不全被众人知晓，但他们的精神永远镌刻在赤城湖的丰碑上。站在新的起点，让我们以赤城渔工为榜样，永葆自力更生的志气、艰苦奋斗的骨气、团结协作的底气，传承和弘扬赤城渔工精神，少算个人得失的小账，多谋惠民利民的大账，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渔工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赤城湖传奇。

0: 这人得享受生活，你说呢？那山水就得入眼啊，这蔬菜瓜果也得新鲜啊。
1: 老徐，先来喝茶。
0: 最好呢，得有个大院子，再来点徐徐清风。这不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吗？这就是我梦想的地方，租个院子，盖个房子，往太阳下一躺，这下半辈子也算是有交代了。哎，可这里呢，哪儿哪儿都好，却偏偏让我遇上了这么个硬骨头。
2: 师姐，这些路可以暗好扩宽好哈？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4: 我想把这个墙刷成红色的。
3: 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5: 我想在这弄一个水池。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这位布先生成天就在村里瞎转悠，就他手里那根棍子，指哪儿哪儿的事儿就准办不成。
6: 我在这儿呢，建一所大房子。
0: 这不，我的梦想蓝图刚刚铺开，
7: 师姐
0: 就被叫停了。就是重新盖个房子嘛，房东乐意，谁还管得了呢？
6: 你看啊，房子我给你盖成大别墅，20年后这不都是你的吗？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哎，我就不信了，前门不通，咱们后门试试。
3: 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不行。
0: 这下算是彻底凉喽。难不成真得走人？这一夜我怎么睡得着呢？可没成想，在这个夜晚还有一盏灯也亮到了天明。

0: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看，原来是个牛棚，现在被推成这个样子，像不像我跟那一种吧？
1: 他说：“带着乡土气的房子，不能推翻重建，会变了味儿。”他说：“从小走的道，不能随随便便的破路搭桥，这便没了方向。”
0: 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他说：“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 不能盲目时髦追星，改了模样。你们觉得哪个颜色更好？他还说，山水都是家，不能违背自然，要把天还给天，把地还给地。
2: 有这个还以后就不会去水的了。
0: 这些不，不就是我最初的梦想吗？
3: 各位大爷，今晚上我们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讨论现在这个新居民反映的有些问题。
0: 不妥协，
3: 新居民的思想工作交给我。
0: 不将就，
3: 我的问题我来解决。
0: 不刻意，
4: 新的问题我来负责。
0: 他和他们。 用一个又一个的不，让我似乎悟出了些什么。不，就是在守护我们的诗和远方吗？不期而遇，心归吉安。
5: 书记，你看，所有的墙都是原来的，窗框我重新加固了一下，是不是很漂亮啊？
0: 云南，我不走了。
6: 五棵村这种修旧如旧的观念，其实是为将来的人留住五棵村最美好、最原始的样子。
7: 村长呢，这些但愿不敢，后来的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呢这个切实的问题，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安心的发展小康。
8: 西竹街道的工作人员就主动的来帮我们办理营业执照，非常感谢西竹街道的工作人员。
9: 我来到西竹这边，我一眼就看上它了，然后真的实现我的花园梦，终于满院子的花花，太好了。

版新片正在落笔。闹婷，你收到时光怎样的赠礼，又将寄出怎样崭新的希冀？这是河海沃野孕育的赠礼，潮汐推送丰饶，土地酿造甜蜜，冰雪蕴藏诗意，万物生长有序，在这片热土上壮美生生不息。这是文脉乡音传承的赠礼，古曲流淌百年悲欢，弦音不绝如缕，星火传承红色血脉，信仰始终如一。街头巷尾，一句问候，一杯热茶里，滚烫的温度，绵长的根脉，爱从未远离。这是汗水与智慧铸就的赠礼，每一次扬帆，每一次敲击，每一次坚守，每一次进取，那是平凡的身影，也是奋进的印记，在新时代的坐标上写下光亮一笔。而时间最厚重的礼，是未来可期。当河海与岘港共脉动，岛湾与沃野同呼吸，三地共织的叙事，融入每一次航行，每一簇浪花里。这共同的礼物就在我们手中传递，是路上坚实的脚印，是蓝图里点亮的光，更是你我用奋斗为家乡写下的生动诗句。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期我们学习了艾灸前的相关准备，那么今天我们将来学习艾灸的取穴方法及人体的取穴教学。常用的家庭保健穴位有足三里、关元、神阙穴等。足三里位于我们的小腿外侧，外膝眼下三寸，也就相当于四横指的位置，四横指的长度，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中医称为长寿穴，可补气养血，强身健体，缓解身体的疲劳，还能调理脾胃，改善胃肠功能。关元穴位于下腹部肚脐正下方三寸，三寸就是什么四横指的宽度，它具有温补下焦、调理女性的月经不调、宫寒、补肾固本、改善腰膝的酸软、尿频等，提升元气，改善手脚的冰凉。神阙穴在肚脐中央，就在肚脐中央，具有温阳散寒、调理脾胃虚寒、腹痛腹泻、调和气血、增强体质、促进脏腑功能平衡。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相关穴位的取穴方法。中医针灸的取穴方法是按照同声寸来取穴，即患者自身的四指长度为三寸，患者的四指并拢，四指的指尖关节的长度作为三寸，我们来定取患者自身的穴位。足三里在外膝眼下三寸，三寸的位置，胫骨前棘外一横指处，大概这个焦点就是足三里穴。神阙穴位于肚脐的中央，此穴艾灸时需注意，要用盐或者相关的药粉填平肚脐。关元穴位于肚脐下三寸，即患者四指的长度为三寸，在肚脐下三寸的位置，相当于这个位置。这一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身份大转变，牛粪变废为宝。在安徽，牛粪发酵成了沼气，供暖又发电。在四川，牛粪变成了沼液，既是水又是肥。在宁夏，牛粪压榨成垫料，省钱又舒适。牛粪究竟如何变身为宝？我们将走进这些奶牛场，实地探究他们在粪污处理方面的独特方法。

0: 方圆百里，绿草成舟，云聚云散，碧空盈盈。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的苜蓿地里，十几台收割机齐头并进，鸡声隆隆，绿草翻飞。如果不是南方特有的温润气候，它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塞北草原。谁能想到，在这寸土寸金的南方地区，竟然生长着十万亩紫花苜蓿，一年200多天全程机械化不停歇的收割。这些优质的苜蓿草将被送往附近的奶牛养殖场。究竟是什么规模的奶牛场需要数量如此庞大的牧草呢？在苜蓿地中间有一个存栏量4万多头的奶牛场，可以说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算是规模最大的奶牛场。这也是我国奶牛养殖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一个代表。
1: 整个占地是3500亩，是按照这个4万头的标准建设的。现在我们的员工人数也在650个人左右。然后现在我们满产以后，每天的产牛奶量是600吨。
0: 挤奶厅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黑白花”的荷斯坦奶牛，自觉地排着长队，相互跟着走进转盘中的卡位。旋转式挤奶台一共有80个卡位，每小时可挤480头奶牛。工人们三班交替，昼夜不停息的作业，尚需要4座同样规模的挤奶台，才能保证这家存栏量4万头的奶牛场能够正常运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奶牛大规模养殖的兴起，奶产量在几年间翻倍提高，但是即使这样，我国的奶源自给率仍然不到80%。10万亩的紫花苜蓿种植基地，4万头奶牛的养殖规模，日产600吨液态奶的加工厂，这家奶牛场已经成为我国规模化、集约化奶牛场的典型。
1: 我们牧场建在我们的草场当中，然后呢，我们同时呢还有加工厂，我们的加工厂是建在我们的牧场当中，所以我们就是一体化，就是从种植、养殖、加工，全部是在一个区域完成。
0: 种植、养殖、加工，又被称为种养加一体化的这种模式，既是较大限度保证牛奶品质的方式，也是解决我国奶源自给率不足较好的模式。然而，对于这些个规模化奶牛场来说，还有一个十分缠人的难题，那就是粪尿污水的科学化、无害化处理问题。也可以说，环境之痛是所有这样的规模化奶牛场都难以消弭的病痛。一头泌乳奶牛一天需要吃掉50多公斤的饲料，喝掉100升的水，每天可以挤出30到40升牛奶。但是同时，一头成年奶牛每天也会产生50到60升的粪污。像这家存栏量4万多头奶牛的奶牛场，一天就能产生2000多吨的粪污。把这些粪污堆成2米高的话，有将近4个篮球场那么大。如果奶牛场不能处理好每天产生的大量粪污，将会越积越多，对周围环境造成巨大威胁，最终导致无法持续发展。那么，这家规模化奶牛场，他们的粪污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1: 我们这种规模牧场粪污，我们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全部当成宝贝一样，全部就是循环利用掉。
0: 让人头疼的粪污，在陈明的眼里却变成了宝贝，实现了变粪为宝。那么，陈厂长口中的宝贝究竟是什么呢？牛场粪污到底能不能发电呢？粪污发电的原理是这样的。把牛舍的粪便和污水集中到一个密闭的容器中，在缺乏氧气的状况下进行厌氧发酵，分解牛粪中的有机成分来产生沼气。沼气中含有甲烷、二氧化碳、氮气、氢气、 氧气、硫化氢等气体，其中甲烷是一种理想的气体燃料，燃烧后产生大量的热能，奶牛场利用这种高值热能驱动燃气发电机组就可以进行发电了。粪污发电的原理看上去非常简单，但在真正的实施过程中有大量细致的工作。想要让牛粪发电，必须先把牛粪变成沼气。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牛粪如何产生沼气。在奶牛场，一排排宽大的房子上写着泌乳牛舍，这些牛舍很有特点，四周都是封闭的，奶牛就生活在里面。陈明告诉我们，他们的牛舍叫做恒温牛舍，冬暖夏凉，奶牛吃喝拉撒都在牛舍。宽敞的牛舍里

0: 并没有几个人，那这些奶牛产生的粪便是如何清理收集的呢？
1: 我们现场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这里边很少看到人，也看不到设备，它的粪物清理呢全部是靠这种刮粪机，也就是自动刮粪机24小时自动运行，把粪全部都统一的收集到我们的粪沟里边，然后我们再用扫液回程到我们这种发酵系统，所以牛舍里边是非常安静的。
0: 通道里一台清粪设备正在工作，他先把通道里的牛粪清理到牛舍一端的粪沟里，牛粪进入粪沟就被水冲走了。那牛粪被冲到哪里去了呢？牛舍外却找不到粪沟。陈明告诉我们，他们牛场的粪污全部通过地下管道输送，避免了在运输过程中二次污染，整个奶牛场的粪污被输送到了粪污处理区。这里就是奶牛场粪污处理区，养殖场的所有粪污都被集中到这里。粪污先进入调节池，调节到需要的浓度，然后进入发酵池。
1: 我们有32个2500立方的这种半地下推进式厌氧发酵池，在这里边要发酵21天以上，在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它的温度在38度以上，这样以后呢，我们的粪污能够得到充分的发酵。
0: 发酵池是密闭的，在发酵池上方有一排动力机，这是发酵池内部搅拌机的动力机，在搅拌机的作用下，粪污发酵得更彻底。微生物以牛粪和污水中的有机物为食物，经过消化吸收后产生以甲烷气体为主的沼气，在发酵池上方留有沼气收集装置，产生的沼气通过管道进入球形的储气柜。我们都知道，沼气不但可以用于发电，还可以用于取暖和日常生活，可谓是用途广泛。那这样一个奶牛场一天能产生多少沼气，他们又是如何分配利用的呢？
1: 我们这个牧场每天的沼气产量大概在8万立方。8万立方给我们创造的效益是什么呢？我们沼气发电、沼气锅炉，大概每年我们这块的效益大概在2800万。
0: 奶牛场根据自身需求，把30%的沼气用于发电。这里是沼气发电机房，发电机以沼气为燃料产生动能，动能经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每月可以发电50万度，主要用于牛舍的照明、风机转动、各种电气设备的运行。奶牛场每年可以节约电费350万元左右。在奶牛场还有一个沼气锅炉房，有70%的沼气来到这里，通过沼气的燃烧产生蒸汽，可以给整个养殖场生产生活提供热源，例如发酵池加热、清洗挤奶厅、生活洗漱热水、公寓楼供暖等等，每年为奶牛场节约费用2400多万元。通过发酵池，牛粪变身成了新能源沼气，沼气供热又发电，这粪污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您说这牛粪是不是宝呢？牛粪发酵出沼气之后，发酵池内的粪污转变成了沼渣和沼液，这些物质被输送到隔壁的干湿分离区。这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采用的是螺旋压榨原理，沼渣和沼液输送到机器里面以后，通过机械设备的挤压，沼液和沼渣分离。我们看到的这些干物质就是沼渣，对于奶牛场来说，这些沼渣也是宝贝。牛舍里一台电料抛洒车正在往奶牛卧床上面抛洒沼渣，厌氧发酵后沼渣里面的病菌和虫卵都被杀灭了，抛洒到卧床上面非常松软。用沼渣代替传统的沙子锯末，不仅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而且牛粪沼渣有了新用途，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前面我们说到，通过干湿分离把沼渣和沼液分开，沼渣回用到奶牛卧床，那么沼液又去哪儿了呢？让我们再回到最初的牧墟地。从每年的4月份开始，几十台收割机联合作业，牧墟收割一直要持续200多天，直到秋末冬初， 苜蓿停止了生长，收割作业才算结束。
2: 因为呢，在我们草场中间有一个40,000头的奶牛场，我们呢围绕这个牧场周边浏览了10,000亩土地，我们公司呢种植牧草，给牧场呢供应优质的粗饲料。
0: 收割完一茬，苜蓿需要浇水施肥，这时沼液就派上了用场。在刚收割完的一片苜蓿地里，我们看到几台喷灌机正在浇灌，灌溉过的土地变成了灰色，他们浇灌的就是沼液。
2: 牧场呢，沼液出了沼液池之后，那么就通过管道，然后呢运送到我们公司的田间地头。到了田间之地头之后，我们公司呢每隔500米设了一个沼液储存罐，每一个储存罐存储100个立方的沼液。
0: 在牧区地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罐子，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养殖场的沼液经过管道输送到草叶的储液罐内，当一茬苜蓿收割完以后，喷灌机直接从沼液存储罐内抽取沼液进行喷灌。
2: 每亩地呢，底肥节省50公斤的化肥，锥肥呢节省20公斤，那么成本呢将近要节省每亩150元。我们10万亩土地全年节省肥料费用呢1500万。
0: 草叶种植的苜蓿直接供应奶牛场，被奶牛食用以后产生牛粪，牛粪经过厌氧发酵转化成沼液，又作为肥料促进苜蓿生长，这样就实现了牛沼草种养结合循环发展。除了苜蓿以外，养殖场多余的沼液还可以灌溉农田。在养殖场附近的麦田里，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沼液储存罐，主要是为附近的村民提供肥料。
3: 好多合作社呢，对我们家就讲说是，这个自从有这个罐子以后呢，像用自来水一样，哎，就是一个自来肥。只要他们打开管道，跟我们这边打个电话，马上这个肥料可以就是说输送到他的田间地头，解决他的施肥的问题。
0: 王彪告诉我们，经厌氧处理后的沼液减少了臭气，杀灭了致病菌与虫卵，富含氮磷钾，可以作为有机肥料替代部分化肥。大量的实践证明，沼液中含有银铎乙酸、赤霞素等杀虫成分，可以有效杀死蚜虫、红蜘蛛等害虫，具有抗病、杀虫、增肥效的作用。种养结合，沼液还田，并非沼液越多越好。专家建议，每头奶牛需要配备2到3亩的耕地，这家40,000头的奶牛场配套有100,000亩的苜蓿基地，还和周边农户签订协议，种植青稞玉米，达到了种养结合的土地配套标准。在这里，奶牛场产生的粪污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沼渣和沼液，都可以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成功实现了种养结合、资源化利用。这种对奶牛场粪污综合处理的方式，对于大型奶牛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0: 四川省洪雅县，这里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蜿蜒曲折的青衣江流经此地，降水较多，植被茂密，在当地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在青衣江畔的东岳镇有一个现代化的奶牛场，村栏量5000头左右。虽然养殖规模跟安徽五河县的奶牛场无法相比，但在粪污处理上，他们同样采用厌氧发酵技术，对沼气、沼渣和沼液进行充分利用。但因为这里农田少，奶牛场自己配套耕地不多，那每天产生的大量沼液又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清晨，在云雾缭绕的茶园里，采茶姑娘已经忙活起来。洪雅县有1200多年的种茶历史，这里产的茶又被称作雅茶，今年的茶树长势喜人。这茶树之所以长得那么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给茶树施肥，用的就是奶牛场产生的沼液。但让我们感觉疑惑的是，茶园距离奶牛场还有10几公里，群山峻岭，道路曲折，这沼液是怎么运输过来的呢？
1: 开头是用车子装的，后来就是我们洪雅县政府啊，就是搞一个循环经济一个项目，就是从10几公里的地方管道给我引过来，引到茶园里面来，修了一个沼液池，很大的沼液池，然后又用沼液池里面又把那个管道输，这个网络式的管道牵送到我的茶园里面，所以50米就一根，就一个龙头，那么我施肥很方便。
0: 原来茶园里使用的沼液是经过10几公里的管道输送过来的，这样一来不但大大节省了运输车辆和人工，还提高了茶的质量。
1: 这个简直是不说了，很好了。这个茶叶用了这个沼液肥，首先有肥效，茶叶长势好了，这是一个；二一个有药效，就是那个虫子被杀掉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说实话，也减少了那个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是这两个，我的茶叶品质提升了，我的效益提高了，这是最重要的。
0: 由于奶牛场的沼液是免费提供给茶园的，刚开始有些种植户在使用的时候出现过量灌溉的问题，有一些沼液就会流到山下的溪水里。
2: 这个沼液肥我们必须要敲的好处，它这个植物它有一定的这个吸收能力，它吸收不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流失就会产生一个污染。我们在这洪雅地区，因为它这个雨水量比较充分，我们在施肥方面要离这个沟渠，以免这个沼肥的一个流失。
0: 针对这样的问题，养殖场专门派技术人员指导农户科学合理的使用沼液，防止污染周围水体及环境。离开茶园，我们来到青衣江北岸的中堡镇，这里地势较平坦，有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每隔几十米田间地头都会看到这样的水管接口，里面流淌的同样是奶牛养殖场产生的沼液。
3: 养殖奶牛、粪便和牛尿通过沼气液化，然后采取分流管道输送到田间，直接灌溉到我们的茶地、草地、蔬菜基地、粮食生产基地等，使我们奶牛养殖有机农业是产品的开发形成一条链条式的发展，循环农业实现了畜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0: 另一边的农田里，10几个农户正在栽种菜苗，菜苗栽种好以后使用稀释后的沼液浇灌，这里的农户告诉我们，沼液在他们这里成了抢手货，不仅需要提前预定，还有限额，他使用的沼液都是2个月前预定的。您看，这里的奶牛场虽然没有配套的土地，但是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现状，在茶树、蔬菜种植等方面多点利用，充分利用奶牛场的沼液，这种粪污处理模式在我国西南山区或者其他多山地区值得推广借鉴。

0: 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延绵起伏的贺兰山下，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然而由于降雨量少，贺兰县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滴水如金。那么在这个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地方，奶牛养殖场又是如何进行粪污处理的呢？
1: 目前的话，我们厂全球从栏，5800头左右，一天的粪污就包含这个集散台清洗用水，所有的用水的话汇集到这边的话，在250立方左右。
0: 宁夏为干旱地区，水资源匮乏，不管是奶牛养殖还是粪污处理，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节约用水。通过了解得知，这家奶牛场粪污处理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简而言之是这样的：牛舍的粪污收集后进入粪沟，经过干湿分离处理，固体牛粪经过发酵晾晒可以回填牛床，实现了固体牛粪的循环利用。干湿分离后的污水可以循环冲洗牛舍粪沟，实现循环利用。

0: 因为奶牛在整个待机厅等待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一个粪便，这个粪便呢它会积攒在地面上面，通过这个奶厅产生的废水来对整个待机厅的地面进行一个循环冲洗。
1: 杨杰是德国一家粪污处理设备的技术负责人，他们为奶牛场提供粪污处理设备，定期安排人员对设备进行维护检查。这次一来他就发现冲洗阀的压力不够，冲洗不彻底，经过调试冲洗得更加干净了。
0: 然后多余部分的水会进入到后期的那个固液分离和那个粪沟冲洗的那个流程里面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个牧场在日常生产当中产生的一个废水的总量，减少牧场的一个负担。
1: 离开挤奶厅，我们来到牛舍。牛舍是奶牛主要活动场所，奶牛喜欢趴在温暖的地方，如果牛粪不能及时清理，奶牛在趴卧的时候就有可能趴到牛粪上，这样容易引起乳房炎等疾病的发生。同时牛蹄如果长期踩在牛粪上也会患上蹄病。
0: 现在国内主流的主要就是铲车清粪和自动刮板清粪。铲车清粪呢，它的那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那个清粪的频率比较有限，只能等到奶牛去挤奶的过程当中它才能进行清粪。而自动化刮板的那个清粪方式呢，它就是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清粪，这样的话可以使得牛舍里面的地面始终保持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
1: 自动刮板不仅清粪效果好，还节约了时间人力。粪污被收集到牛舍的一端，进入粪沟，经过地下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进行干湿分离处理。这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专业名称叫镜面分离滚轮压榨机。在设备的最上面是进水口，上半部分是一个镜面，镜面上有很多网点，下面是两个圆柱形的滚轮。这台设备是如何工作的呢？
0: 粪污经过那个输送打到那个整个这个设备的上端，在上端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两个镜面，根据不一样的坡度和不一样的筛网的那个孔径，可以实现它那个水流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控制。然后经过整个镜面的一个筛网的一个处理之后，然后剩下的干物质会就是进入到底下的一个滚轮，在滚轮那块通过挤压的方式可以将那个干物中的水分再次排除完之后落下来的干粪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那个干物质了。
1: 经过筛网过滤滚轮压榨，牛粪干物质的含水量挤压到70%以下，这些干物质转移到晒场堆放，自然腐熟，经过晾晒就可以做牛床垫料了。您看，牛粪经过干湿分离之后，干物质制作成垫料回填牛床，从而实现了牛粪的循环利用。干湿分离后的污水又去哪里了呢？
2: 这边经过处理以后，我们固粪固液的固态就是干粪，然后可能分离出来一部分，然后液态的水又集中到这个回冲池，它又打到一号棚又反冲下来二次利用，然后的话经过多次利用以后，这个粪水最后又打到我们的发酵塘。
1: 奶牛场建设的时候地势有高有低，粪污处理区在最低的位置，干湿分离后的污水进入回冲池，由水泵打到地势较高的牛舍，冲洗牛舍的粪沟，循环利用。回冲池的水经过多次利用以后被输送到室外的池子里，这里有三个水池，容积7万立方米，这些池子叫做氧化塘。氧化塘内有很多菌藻和微生物，在阳光照射下塘内的藻类进行光合作用，吸收水中的氨氮和亚硝酸盐，释放出氧气，微生物大量繁殖，反应过程中降解掉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经过氧化塘的处理，塘内的水可以灌溉农田，也可以作为水源回冲牛舍粪沟，又一次循环利用。在当地农业种植粪水还田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在春秋两季 所以对氧化糖的容量

量有一定要求，最低要满足6个月存储量，以便于处理和使用。奶牛场粪污处理循环利用模式需要投资建设整套粪污收集处理设备，还要有完善的粪污循环利用系统，比较适宜大中型奶牛场，在我国西部干旱缺水等地区值得推广借鉴。好了，关于我国奶牛场粪污处理的上集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安徽蚌埠的40000头奶牛场、100000亩的牧畜地、牛场粪污变废为宝、沼气、沼渣和沼液得到有效利用，也看到四川洪雅的几千亩茶园和现代化农业园区充分利用奶牛场的沼液。最后，在宁夏贺兰县，我们看到奶牛场粪污处理是如何实现节水和循环利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奶牛场不仅在为生产优质牛奶而努力，在科学处理粪污、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努力着。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前往鱼米之乡的江苏、天寒地冻的黑龙江以及物产丰饶的山东，探寻他们在奶牛场粪污处理方面的特殊方法。

菌种是食用菌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菌种的制作是食用菌栽培的前提和重要环节，其优劣直接关系到食用菌的产量和质量，甚至关系到生产的成败。那么如何生产出性状优良的菌种呢？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讲述食用菌菌种的制作技术。菌种是指经人工培养并可供进一步繁殖或栽培使用的食用菌纯双核菌丝体，通常包括菌丝体生长的基质在内，共同组成繁殖材料。菌种类型主要分为固体菌种和液体菌种两类。我国目前食用菌栽培中所用的菌种绝大部分为固体菌种，液体菌种尚未大面积应用。食用菌的菌种分为一级菌种、二级菌种和三级菌种，通常也叫母种、原种和栽培种。二三级菌种都是在前一级菌种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培养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菌种数量，满足生产上的需求。母种是指具有结实性的菌丝体纯培养物，也称一级菌种或试管种。母种经常以试管为培养容器和使用单位。原种是由母种转接到木屑、棉子皮、麦草、谷粒等为主的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也称二级菌种。原种通常以透明的玻璃瓶为容器。栽培种是由原种转接扩大到相同或相似的培养基上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直接应用于生产，也称三级菌种。栽培种常以塑料袋为容器。然而在工厂化生产模式中，为了提高食用菌的产量，扩大生产，往往需要把栽培种进一步转接扩繁到出菇包上，再应用于生产。出菇包是由栽培种进一步转接到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纯培养物。由于出菇包数量较大，生产中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母种的制作首先要准备培养基，培养基是食用菌生长繁殖的基础，是按照食用菌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利用一些天然物质或化学试剂，按一定的比例配置而成的营养基质。在菌种制备过程中，母种、原种、栽培种各个阶段所选用的培养基都不相同。常见的母种培养基配方是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它广泛运用于多种食用菌母种的分离、培养和保藏。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又称之为 PDA， 是常用的母种培养基之一。配方为去皮的马铃薯200克，葡萄糖20克，琼脂18至20克 ，pH 值自然，还可以添加磷酸二氢钾3克，硫酸镁1.5克，维生素 B1 10毫克。这个配方就是马铃薯综合培养基。了解了母种培养基配方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示范操作过程。取300克以上的新鲜马铃薯，洗净称重，用刀将其表皮去掉，再次称重。如果重量大于200克，切取200克的准确重量。接着用刀将马铃薯切成5厘米长、2毫米厚的薄段备用。
用计量器取水1000毫升，煮沸，把切好的马铃薯薄段放入水中，用文火煮20至30分钟，并适当搅拌，使营养成分充分溶解出来。如果煮的时间太短，马铃薯的营养成分溶解不到位；煮的时间如果太长，就会把马铃薯中的淀粉煮出来，这样会影响到培养基的质量。马铃薯煮好的标准是熟而不烂，就像这样用手轻轻一捻成沙质状。煮好后的营养液用4层或8层的湿纱布过滤，得到滤液后需加水至1000毫升。滤液准备好了，我们再看其他成分，主要是琼脂和葡萄糖。称好干品的琼脂18至20克，使用之前需要用冷水发泡20分钟，葡萄糖称20克备用。琼脂和葡萄糖都准备好后，先向滤液中加入琼脂，小火加热，搅拌至琼脂完全融化，最后再加入葡萄糖。为了提高培养基的品质，还可以再用纱布过滤一次。配制好的营养液应趁热分装，通常选用18×180毫米或20×200毫米的玻璃试管，分装量在10毫升左右，高度在试管长度的1/4至1/5左右，塞好棉塞。分装试管需要趁热，如果分装数量较大，可以2个人同时操作以提高效率。最后再将7个试管为一捆，用牛皮纸包扎管口，用橡皮筋儿勒紧，准备进入灭菌程序。母种培养基通常采用高压蒸汽灭菌设备灭菌。高压蒸汽灭菌设备具有灭菌时间短、速度快、灭菌彻底的优点，但是每次灭菌量较少，投资较大。常见的设

设备有手提式高压灭菌锅、立式高压灭菌锅、卧式高压灭菌锅。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手提式高压灭菌锅。首先向灭菌锅内加水至水位标记高度，然后将试管竖着放到锅内，封盖后接通电源开始加温。当压力升至0.05兆帕时，需要打开放气阀门缓慢放气，让压力降至零，保持放气10至15分钟，如此反复操作两次。当压力升至0.105至0.11兆帕时，温度约为121摄氏度，开始计时，维持30分钟后切断电源，压力表归零时，然后将灭菌锅锅盖挪开，只露出一道缝隙，冷却40分钟后灭菌结束。在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灭菌锅盖要只露出一道缝隙而不是全部打开呢？这是因为此时灭菌锅内的试管温度较高，而外界温度相对较低。如果锅盖一下子全部打开后，试管因迅速遇冷内壁凝结水珠，凝结的水珠可能会造成培养基的污染。冷却结束后打开锅盖，取出试管，趁热摆斜面，摆斜面前要事先准备好有一定角度的斜面槽，拿起一捆试管慢慢倾斜，以营养液距离棉塞下端不少于5厘米为准。如果营养液距离棉塞太近或碰触到管口的棉塞，就会增加污染的可能性，影响母种质量。原则上是摆放成斜面后，斜面的长度为试管长度的1/2至2/3。摆斜面结束后，同样为了防止试管冷却过快产生的水珠污染培养基，需要在试管表面盖上毛巾。等到温度降至40摄氏度以下时，培养基凝固。培养基制作结束后，就可以对母种进行转接了。母种转接也称转管，母种的扩大或继代培养。由于分离或引进的原始母种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生产所需，因此需进行扩大培养，进行母种的转接。在母种操作转接前，首先要对接种场所进行消毒。母种的接种工作是在超净工作台中完成，将接种工具、酒精灯、刀片、镊子以及连同制备好的培养基一并放入工作台，打开紫外线灯，消毒时间30分钟。注意，转接用的原始母种不能用紫外灯照射。场所消毒结束后，还要进一步对所使用的器具进行消毒。工作人员先戴上医用胶皮手套，关闭紫光灯，打开照明用的日光灯，用镊子夹取酒精棉，反复擦拭手套进行消毒，然后点燃酒精灯。接种刀和接种锄在用酒精棉表面消毒后进行火焰灭菌，放入盛装接种工具的器皿中，冷凉备用。接种前还要再用酒精棉对母种试管外壁进行消毒。消毒工作全部结束后，就可以正式进行接种操作了。首先要对母种斜面做一些预处理。工作人员左手手持母种试管，右手拔掉棉塞，
把试管口置于酒精灯火焰上方，接种除再次火焰灭菌，然后慢慢深入试管中，轻轻刮去表层较老的菌丝，把母种鞋面从靠近试管口前端2/3的部分切除，弃去不用，再用接种刀把剩余母种鞋面与试管接触的老菌丝割除。这是因为老菌丝生长时间较长，活力差，会直接影响到接种的质量。母种鞋面的预处理结束后，用接种除将预处理后的母种鞋面先横切成若干份，再用接种刀进行纵向切割。横纵切割后的母种鞋面被分成若干5×5毫米见方的小块，切块结束后开始正式接种。工作人员用左手平行并排拿起母种试管和带接鞋面培养基试管，鞋面培养基试管管口置于火焰形成的无菌区内，右手大拇指跟食指轻轻旋转棉塞后，用小拇指将棉塞取下，然后用接种刀从分割好的母种鞋面上层切取一薄层，迅速移入带接鞋面。薄层位于带接鞋面的1/3处，厚度为1至2毫米。试管口再次火焰消毒后，迅速塞上棉塞。如此反复操作，一只母种可扩接30至40只系带母种。接种完毕的母种用记号笔做好时间标记后，以筐为单位放入恒温箱培养。恒温箱又称电热恒温箱，温度可调节，适合于培养母种和少量原种。恒温箱要尽量避光并保持空气新鲜，从而使菌丝生长健壮。培养期间应对母种的菌丝生长及杂菌污染情况进行3次检查，第一次为接种后4至5天，此时菌丝已经萌发，长成黄豆大小的菌落。接种10天后就要对母种进行第2次检查了。接种后10天的第2次检查，菌丝已经由接种处向外扩散至培养基的大半。第3次是接种后15天，此时菌丝已经长满整个培养基。检查时若在远离接种块的培养基表面发现独立的小菌落或奶油状小点，即为污染，应立即淘汰。检查结束后填写母种跟踪表，做好检查记录。菌丝长满后如果不能马上用来接种，应根据其生物学特性的要求，在适宜的温度下贮藏。例如杏鲍菇应在7摄氏度下贮藏，一般采用冰箱作为菌种的保藏设备，因为光线会加快菌丝老化，刺激子实体形成，而子实体形成将消耗菌种的大量营养，所以冰箱要做密闭处理，避免阳光直射。香菇和平菇的贮藏期不超过90天。母种是菌种生产的基础，母种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原种和栽培种的质量，对食用菌的生产产生根本的影响。那什么样的母种才算是合格的优质母种呢？一、菌种纯正，无杂菌污染。二、菌丝洁白浓密，气生菌丝量多。三、菌丝不老化变色，培养基不萎缩失水。四、菌龄要适宜，
一般室温保藏不超过15天，40摄氏度下冷藏不超过3个月。原种也称为二级种，是指由母种移植扩大培养而成的菌丝体培养物，主要用于制作栽培种，也可直接用于接种栽培袋。原种制作的工艺流程为引进或自制母种、配料、分装、灭菌、冷却、接种、培养及检查、保藏。要制作原种，先要准备培养基。这个环节中，我们需要了解的知识包括培养基种类、选料原则、常用培养基配方几个部分。凡是可以用来栽培食用菌的各种原料，如棉籽壳、木屑、玉米芯儿等，都可以作为用来生产原种的培养基原料。在实际生产中，常以禾谷类种子作为生产原种的原料。常用的谷类有小麦、大麦、燕麦、谷子、高粱、玉米等。了解了培养基原料的种类，那么选料又有哪些原则呢？不论选用哪种培养料，都要求新鲜、无霉变、洁净、干燥。此外，颗粒大小要适中，不可过粗，也不可过细。过粗则容易造成菌丝连结困难，菌种不够旺盛；过细则造成通气不良，菌丝生长受阻。此外，选料时还要尽量就地取材，以降低生产成本。培养基配方种类很多，有通用的，也有专用的。不同种类的食用菌应选择自身适宜的原种培养基配方。通常分解木质素能力强的食用菌，如香菇、木耳等，大多采用木屑培养基。草腐型菌类可以用粪草料培养基，而分解纤维素能力强的食用菌种类多采用棉籽壳培养基。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常用的培养基配方。棉籽壳培养基配方：棉籽壳30%，杂木屑15%，甘蔗渣10%，玉米芯儿18%，麸皮20%，玉米粉5%，碳酸钙2%。木屑培养基配方：木屑78%，麸皮或米糠20%，蔗糖1%，石膏粉1%。谷粒培养基的配方：小麦或大麦、燕麦98%，石膏粉或碳酸钙2%。培养基的配方有多种，但是原种培养基到底应该怎么制备呢？制备时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我们将以棉籽壳培养基为例，向大家讲解原种培养基的具体制作方法。首先是预处理，把棉籽壳、玉米芯儿放在浸泡池中混合浸泡，同时对甘蔗渣、木屑做洒水处理，最后用铲车把处理过的棉籽壳、玉米芯儿、甘蔗渣和木屑混合堆放在一起。原料预处理结束后，工作人员按照比例把混合好的棉籽壳、玉米芯儿、甘蔗渣和木屑放入搅拌机，然后加入碳酸钙、玉米粉和麸皮，充分搅拌均匀。培养基料搅拌均匀后，就要开始装料了。装料是将配置好的培养料装到培养原种使用的菌种瓶中。
菌种瓶是食用菌菌种生产用的专业容器。使用菌种瓶生产原料，既利于通气，又不易污染。菌种瓶的规格有两种，一种是玻璃菌种瓶，多为墨绿色，容量为650至750毫升；另一种是塑料菌种瓶，白色半透明，容量850毫升，可耐受130摄氏度高温，符合 GB9678 卫生规定。一般情况下，每位工作人员可同时装两瓶原种料。首先，工作人员取两个玻璃菌种瓶放于面前，双手捧起原种料不断抖动，让料通过手指之间的缝隙均匀落入两个菌种瓶中，如此反复，直至把料装满。然后把装好料的菌种瓶稍加摇动，附着在瓶口的残余料就落入瓶中了。左手抓住瓶口顺时针转动的同时，右手用末端为马蹄形的工具把基料倒实压平，上下松紧一致，再用底端为圆形的工具在培养料上捣杵，形成一个1厘米深的接种穴。接着把棉花团在一起，左手扶住瓶子，右手把棉花旋拧塞入瓶口。装料结束的玻璃瓶要装入筐内，再在筐上盖一块塑料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棉塞在灭菌过程中受潮，棉塞一旦受潮则极易感染杂菌，从而造成菌种污染。原种料分装完毕后要马上灭菌，不可隔夜，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季节。由于培养料中的玉米芯儿、玉米粉含有高蛋白成分，放置时间过长，培养料很容易酸败。把装有原种瓶的架子推入高压灭菌器，灭菌物品间要留有空隙，以免蒸汽穿透不均匀，灭菌不彻底。关闭灶门，温度设置为125至126摄氏度，压力0.13至0.14兆帕，在此温度下保持2小时，整个灭菌时间约需8小时。由于高压灭菌器与无菌冷却室相通，灭菌结束后，工作人员可直接把原种瓶推入冷却室冷却，避免与外界接触。当培养料温度冷却至3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工作人员应及时接种，因为灭菌后与接种前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菌种瓶表面被污染的几率就越高，造成接种操作污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刚才我们讲过了，生产原种用的母种可以采用两种来源方式，或者是外来引进，或者是自行制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来引进这种方式要从育种者或具有母种生产资质的单位购买，供应母种的单位必须符合农业部颁发的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生产母种资质和条件。作为接种物的母种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一是菌龄，菌龄适宜的母种接种成原种后，菌丝萌发生长快，长势旺，不易污染。二是菌种是否是纯培养物，无污染。如果使用了污染的菌种转接，原种则会全部污染。三要看棉塞有无霉菌。检查母种有无污染时，要全方位仔细观察，有任何疑虑的母种都不可以使用。
原种的接种可在超净工作台、接种室或接种。

种箱中完成。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接种箱。接种箱是由木料和玻璃制成的密闭箱子，是菌种生产上最常用的小型接种设备。接种箱顶部装有能开合的玻璃窗，木板的侧面有两个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圆孔。圆孔的设置是为了方便工作人员把手伸入到接种箱中操作。接种箱制作成本低，便于彻底消毒，而且移动方便，适合制作各级菌种。缺点是容量较小，操作不方便。接种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消毒，用75%的酒精对接种箱内部进行擦拭消毒。为了使工作人员在接种时能够有较好的视线，所以接种箱上方的玻璃窗也要擦拭干净。然后把熏蒸消毒用的药物三氯异氰尿酸钠消毒粉倒入到容器中备用，把原种瓶、酒精灯、接种厨、酒精棉等放入接种箱内，最后放入装好熏蒸药物的容器。为了方便药物燃烧，可以用纸片进行引燃，引燃后迅速盖好接种箱上方的玻璃窗。熏蒸半小时后继续进行消毒工作。工作人员从接种箱侧面的两个圆孔伸进双手，点燃酒精灯，用酒精棉对双手、母种试管、接种厨反复擦拭进行表面消毒。除此之外，还要用酒精灯外焰对接种厨火焰灭菌，直至把接种厨烧红。火焰灭菌后的接种厨需要放置冷凉后使用，否则接种厨会在接种操作的时候烫伤菌丝，影响原种质量。至此，消毒工作全部结束，可以开始接种操作了。原种接种时会用到接种厨，接种厨前端呈直角，好似锄头的形状。接种前要对母种斜面进行预处理，左手手持母种试管，放置于酒精灯火焰上方1至2厘米处，右手旋拧棉塞，然后用小拇指勾起。接着用接种锄切除母种斜面靠近试管口较薄的部分，因为此处生长的菌丝不够强壮，比较稀疏，生长潜力弱，切除部分长约2至3厘米。最后再把剩余的母种斜面慢慢分切成6段，其中从试管口属第3段是母种接种的位置，此段在原种接种中不再使用。母种斜面预处理结束后，用右手小拇指取下原种瓶棉塞，把接种锄伸到母种试管中，勾取一段切好的母种斜面，准确地拖入原种瓶瓶口的中心，也就是原种瓶的接种穴处，使用旋拧方式塞紧棉塞。如果母种块位置偏离接种穴，工作人员可以拿起原种瓶轻轻摇晃，使其落入接种穴。如此反复，每只母种可以扩接5瓶原种。每只母种扩接完毕后，都要对接种锄再次进行火焰灭菌。接种操作结束后，工作人员从接种箱抽出双手，用橡皮筋儿勒紧接种箱孔口的衬布，打开玻璃窗，把原种瓶取出，放到事先准备好的筐内，做好日期标记，最后送入培养室。培养室常用于原种栽培。

培种的培养，室内要求清洁卫生、通风良好，配备有调温、照明设备和培养架，以便于检查杂菌和提高空间利用率。培养架的尺寸一般为架高2米左右，设5至7层，层距30至40厘米，架宽50至70厘米，长度根据房间具体大小而定。培养期间主要要做好2项工作，一是环境条件的调控，二是对菌种生长情况的检查，及时检出劣杂个体。我们先来看环境调控。不同种和品种的食用菌，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条件不同，这主要是温度、湿度、光线和通风。在实际生产中，要尽量使这些条件调整到最适，以满足食用菌生长的需要。食用菌耐高温性能较差，此外高温还有利于霉菌的生长，所以培养温度切勿过高，以稍低于培养物菌丝生长的最适温度为宜。培养过程中，随着菌种的生长，发酵热会日渐增加，高温季节要格外注意降温，低温季节要逐渐减少加温。每个培养室中可设有中央空调和通风口，用来调节培养室温度。食用菌菌丝生长不需要光，而且光线还会加速菌丝的老化，因此培养室要尽量避光，减少光线直射。原种在培养期间要经常检查，以及时淘汰劣质菌种体和污染的个体。由于菌丝对光比较敏感，培养室内光线不足，所以工作人员在检查时可佩戴头灯。一般来说，原种接种后4至7天内进行第一次检查，培养料表面长满菌丝之前进行第二次检查。菌丝长至菌种瓶1/2深度时进行第三次检查，当菌种瓶接近长满菌丝时进行第四次检查。经过这4次检查后，一切都正常的原种才成为成品，方可包装入库。一般情况下，原种长好之后应及时使用，无需保藏。特殊情况必须保藏时，将原种置于低温、避光、干燥条件下保藏，但保藏时间不宜过长，应随时检查菌种，防止菌种老化、出菇等现象。原种应尽快使用，10天内可在温度不高于24摄氏度、清洁干燥通风、湿度50%至70%、避光的室内存放。谷粒种不超过7天，其余培养基的原种不超过14天，在5摄氏度左右下贮存，贮存期不超过45天。原种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栽培种的质量，对食用菌的生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什么样的原种才算是合格的优质原种呢？优良性状的原种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生长整齐，长速正常。首先是生长整齐，长速正常。同一品种使用相同的培养基，在相同的条件下培养，长速和长相应基本相同。同一个品种在固定的培养基和培养条件下有其固定的长速。二、色泽正常。其次是色泽正常，不同食用菌的原种虽然色泽略有差异，除草菇、银丝草菇外，多数食用菌正常的原种和栽培种外观均应纯白色。三、菌丝丰满。

再次优良的圆种菌丝丰满浓密均匀。如果菌丝干瘪，菌体上部萎缩，则不可使用，应认真分析原因，重新制作。四，菇香味浓郁。最后，正常的圆种打开瓶盖，可闻到浓郁的菇香味儿。如果气味清淡或无香味儿，说明菌种有问题，不能食用。栽培种是把圆种转接到相同或相似的培养基上扩大培养而成的，直接应用于生产栽培。栽培种使用量较大，不易长期保存，因此制种的时间和数量必须根据生产季节和生产规模计划进行。栽培种生产工艺流程为制作或引进原种、配料、分装、灭菌、冷却、接种、培养及检查、贮存。栽培种实质上就是原种的继代培养，因此栽培种生产与原种生产操作相似或相同。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栽培种的制作过程。要制作栽培种，先要准备培养基。在这个环节中，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栽培种与原种培养基种类、选料原则，包括配方都基本相同，只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主料，减少辅料用量。由于栽培种需求量大，需要的原材料较多，降低成本就地取材是生产实际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栽培种容器可使用规格为15厘米乘以28厘米乘以0.05毫米，耐130度高温，符合 GB9678 卫生规定的塑料袋。这种塑料袋优点是成本低，装料容易，缺点是塑料袋容易被尖锐的物体扎破，形成大洞或者沙眼，最终导致菌种感染。所以在装料、搬运和摆放时要格外小心。在栽培种的制作上，生产人员根据多年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总结出将食用菌菌种接种在树木的枝条上，待枝条长满菌丝后再用于扩繁的栽培方法。这种方法在杏鲍菇、香菇和黑木耳等食用菌栽培上应用，它的优点是菌种在接种时不受伤害，菌丝萌发快，污染率低。缺点是菌种生产技术要求高，菌种培养期长，枝条的选择和处理上有说法。首先，不能选用富含芳香物和油脂的树种，如松树、杉树、桉树、香樟等的枝条。其次，枝条要经石灰水浸泡处理24小时，吸足水并调整好 pH 值。使用的时候，在枝条表面均匀洒水，用铁锹翻搅，装框备用。装料时要根据制种需要选定配方，原材料处理和培养基配置方法与原种的制作相同，只是在装料环节中，如果以塑料袋为容器则有所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工作人员把塑料袋打开，取一小把种料均匀放于袋子底部，然后再把大约50根木条并排置于塑料袋内部一侧，用装料铲装料至距袋口6至8厘米处，最后把塑料环套在袋口，将塑料膜翻下来，塞上无棉塑料盖儿，放入筐内。无棉塑料塞可以阻碍微生物的入侵，增加通气性，有利于菌丝生长。装料要求松紧适度，上下均匀一致，待

以光滑，料面平整。枝条与常规料混合的比例约为1:3，二者混合的优点既填充了枝条间的空隙，又可以作为菌丝生长的媒介，利于菌丝长入枝条，加快发菌速度。由于栽培种量大，为提高灭菌效率，现代工厂化生产中通常采用 BMQ-44 食用菌高压灭菌器。工作人员把成筐的料袋搬到架子上，推进高压灭菌器，温度与压力的要求与原种灭菌相同。8小时后灭菌结束。一个高压灭菌器可同时装8000袋栽培种灭菌。灭菌结束后的栽培种培养基在完全冷却之后才能进行接种。接种前把栽培种培养基接种工具用紫外线消毒30分钟后打开日光灯，工作人员用酒精棉球反复擦拭消毒双手。消毒结束后点燃酒精灯，再用酒精棉球擦拭原种瓶瓶口，把镊子放在酒精灯火焰区消毒后冷凉备用。拔掉原种瓶上的棉塞，左手手持原种瓶，右手用冷凉好的镊子去除原种表面的老菌皮，再把剩余的原种扒成小块，打开栽培料袋的无棉塑料盖，迅速用镊子夹取核桃大小的原种块放入栽培种培养基上，烧压时塞上无棉塑料盖。每瓶原种可扩栽30至50袋栽培种。栽培种应在温度不超过25摄氏度、清洁、干燥、通风、避光的室内存放。另外，栽培种不易保藏，应及时使用，否则容易老化或出菇。一般情况下，栽培种在培养结束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了。但是在工厂化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产量、扩大生产，往往要把栽培种再次转接，扩繁到出菇包上再用于生产。下面我们再为大家简要讲解出菇包的制作方法。出菇包培养基的配方及制备工艺与原种栽培种相同，只是由于出菇包的数量更大，为了节省成本，方便装料，在实际生产中通常采用价格较为经济的聚丙烯折扣塑料袋作为容器。这种塑料袋比盛装栽培种的要大，规格为15厘米×36厘米×0.05毫米。为了提高效率，出菇包一般采用机器装料，每台装料机流水线配备5名工作人员。位于流水线最前端的人负责把塑料袋套在出料口上，机器在装满料的同时会在塑料袋的中间处打一个圆孔至料底。装满料后，由下一名工作人员取下称重。每只塑料袋大约装料在650克至800克之间。重量符合标准的袋子，则会装筐后传送给后面3名负责绑口的工作人员。出菇料袋的绑口与栽培种绑口基本相同。绑好口的塑料袋以筐为单位，直接传送到灭菌处。工作人员把筐整齐摆放在架子上，推入高压灭菌器。出菇包灭菌冷却要求与栽培种完全相同，冷却结束后的出菇包培养基就可用于接种了。接种前要对栽培种出菇包培养基接种工具进行紫外线消毒，消毒程序与栽培种转接相同。接种时左手拿起栽培种，袋口朝下，
右手取酒精棉球，对栽培种整个表面进行擦拭消毒，接着点燃酒精灯，对镊子消毒。待镊子完全冷凉后，从栽培种底部开始挑破塑料袋儿，取出一根长满菌丝的木条，迅速插入出菇种的接种穴内，用镊子把木条往下压，直至接触瓶底。为降低菌种的污染几率，还需在接种穴上方盖一层栽培种培养基，最后在出菇包袋口上塞入无棉塑料盖儿。接种结束后的出菇包从接种间传送出来，以筐为单位装到培养架上，然后再用叉车运送到培养室进行培养。40天后，待出菇包就可长满菌丝，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了。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食用菌菌种的制作技术。我们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您对食用菌的菌种生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也能干出大名堂。2017年6月29日，刚从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士毕业的90后欧玉文，通过签名硕博进达州行动，被引入到了开疆。他背起行囊，一路风尘仆仆地从甘肃兰州来到了开疆。他找了家简易宾馆安顿好，便兴致勃勃地赶往开疆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道。单位同事听说他是新引进的硕博人才，心里特别高兴，热情地将他带往办公室端茶递水，并介绍着单位情况。等落实好办公室后，欧云文主动找到分管领导，说想去实验室看看。领导领着他来到一处空地，伸手指着前面一个卷闸门，随即走过去打开。欧云文走近一看，抖得一愣，这就是实验室？狭小的实验场所，斑驳的实验台，老旧的实验设备，后面角落还堆放着一堆凌乱的防护服。欧云文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回到办公室以后，心里五味杂陈。随后的几天，又从其他同志处打听到，实验室工作单一，既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对外交流机会，心里越发失落。尤其是当第一个月3200元工资落到卡上，仅比读研时津贴多出900元，他捏着工资卡，久久不能释怀。那段时间，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欧云文躺在租住房间的简易木床上辗转反侧，想起孤零零一个人来到开疆，人生地不熟，工作环境不好，待遇又低，是离开还是留下？他陷入了沉思。在欧云文还没做出决断的时候，一场赛事来了。那是2018年6月，县畜牧中心接到通知，省上将在8月14日举办由理论考试与实操比赛相结合的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比武。欧云文得到消息，心里一动，何不去试试？他当即报了名。县畜牧中心见毫无经验的欧云文参赛，随即挑选出2名有参赛经历的老队员与他组队。欧云文做事认真，他除了翻阅专业书籍，从理论上准备，还将器械带回家，比照着实操比赛的项目来训练。那段时间，天气

有人说他是从开疆杀出去的一匹黑马。信心十足的欧元文随后参加省赛，荣获三等奖。第一次参赛就获省级大奖，让欧元文信心大增，也让他明白，只要舍得付出，小地方一样可以干出大成绩。于是，他不再纠结去与留，而是把时间、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2019年，他参加四川省实验检测比赛，获达州市第一名，四川省第三名。2020年，再次代表达州参加省上举办的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比武，面对21个州市、63名选手，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第一名。随后被评为省技术能手，获四川省5一劳动奖章。与此同时，他申报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抗体检测试剂盒的研发与应用科研项目获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并获得10万元项目经费。申报的另外两个科研项目，一个获国家科技创新攀登计划资助，一个获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截止目前，他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省级5项、市级1项，共获科研项目资助100余万元。在 SCI 和北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授权专利3项，完成成果鉴定4项，研发出动物传染病快速诊断技术10余项。小地方真干出了大名堂，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青年变成了受人关注的优秀人才。县委书记亲手把人才公寓的钥匙交到他手上，并邀请他作为硕博人才代表做交流发言。热心的同事将芝芝妹介绍给他做女朋友。组织部长亲自提着粉红色的4件套床上用品登门向他表示新婚祝福。县级领导每年都会登门嘘寒问暖。没想到这些，欧云文便特别开心和自豪。如今已经破格晋升为正高级职称的欧云文，放弃了川内某高校以4-5倍待遇的优厚相邀，依然坚守在开疆这个小地方。他用科研项目经费改善实验环境，让平台从鲜为人知变成行业翘楚。他用爱心培育团队，团队成员不仅延伸到西南大学等多所科研院校，还获省市表彰10余次。这个动物宝宝的守护神，潜心呵护着开疆的家禽与牲畜，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养殖场，14万余份样品检测，300余份流调报告，2000余人次技术培训，600余条技术性问题线上解答，200余家畜禽养殖企业技术难题线下解决，织成了一道道无形的防疫网，让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悄然隐遁。欧云文研发的快速诊断技术挽救直接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保障了辖区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兽医公共卫生安全，为开疆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献。

0: 以崇高敬意，接迎忠烈回家。
1: 当这样的情景展示在亿万国人面前的时候，彰显的是国威，慰藉的是英灵，安抚的是亲人，但同时也会激发出更多的寻亲渴望，点燃出更迫切的寻亲。

0: 激情，这种渴望和激情在我的家乡邯郸表现尤甚。邯郸一座历史文化名都，同时也是一座燃烧着革命火焰的红色老区。我党在这里成立了最早的直男基层党支部，领导发动了早期的工人运动。这里有八路军129师抗击敌寇的英勇事迹，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出征誓师。正因如此，无数优秀的邯郸儿女跟着党干革命，义无反顾，血洒疆场。抗日战争有，解放战争有，抗美援朝有，甚至新中国初期剿匪战斗也有牺牲的邯郸籍烈士。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烈士的牺牲地、埋葬地，甚至连姓名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湮灭。为此，多少父母终其一生等不来儿子的信息而撒手人寰，多少妻子望眼欲穿等不来丈夫的音讯，青丝变白发，走进耄耋之年。尽管如此，更多的烈士后人依然执念着属于自己荣耀的那个英灵回归，能等来吗？
1: 二叔啊，你的烈士证终于找到了，60多年了，你到底在哪儿呀？
0: 这位老人叫张金祥，现住邯郸市邯山区南坡村。2021年8月的一天，张金祥老人在收拾祖屋时，意外发现了失踪近60年的二叔张富道的烈士证明，他顿时热泪盈眶。张富道，1947年参加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时家里收到烈士证明，但由于通信不便，一直不知道张富道埋葬在哪里。后来张富道的父母带着遗憾去世，张金祥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告诉他，一定要找到你二叔的安葬地，完成全家人的心愿。
2: 我父亲也是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要是能把他的骨灰找回来就好了。
0: 他叫张文民，邯郸市大名县人，他的父亲张洪斌是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烈士。父亲牺牲后，张文民保留了父亲的照片和阵亡书，但父亲安葬在哪里，他始终不得而知。近年来，张文民十分关心我国迎回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消息，他渴望里面有父亲的名字。从2013年至2024年，我国已经从韩国迎回11批烈士遗骸，是并没有张洪斌的名字，张文民还在等。
3: 80年了，你到底在哪儿啊？
0: 这位老人名叫王西方，今年已经103岁。1943年，21岁时与丈夫王良结婚。结婚的第二年，丈夫参加了八路军。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在家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王西方，最终等来的是阵亡通知书。

0: 只有阵亡通知书，没有其他信息。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王熙凤哭干了眼泪，但她绝不改嫁，她要等，要等着丈夫魂归故里的那一天。只是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80年。张金祥期待着二叔从淮海战役中归来，张文民等待着父亲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归来，王熙凤渴望找到80余载杳无音信的丈夫下落。当然还有更多的寻情呼唤，心向之，神往之，情切切，意迫迫，要为失去的烈士找到亲人，要为烈士的亲人找到烈士，让英灵魂归故里，让烈士彰显尊荣。喊出这样口号的是林成军、杨茂志，是魏余亮、赵宽、赵红林等，就是他们发起并成立了邯郸市寻亲志愿队。是的，寻亲志愿队，一个简朴而亲切的名字。他们爱心化春风，抚慰着期盼的心灵，他们铁肩担道义，挑起了太多人的重托。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是退伍军人，本色赋予了他们崇高的使命。
1: 孩子，你看，这是你二爷张辅道牺牲的烈士证，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有了这个烈士证，能不能找到你二爷的下落呀？
2: 能，一定能。爸，你放心，我想到有一个人一定能帮到咱们，现在我就打电话联系他。
0: 张金祥父子电话中求助的这个人叫林成军，时任邯郸某预备役炮兵旅后勤装备部副部长。或许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帮人找到了失散的亲人，或许是助人为乐早已成为骨子里的情愫。总之，接到求助电话后，林成军开始不辞辛劳地寻找张辅道烈士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里找到了邯郸籍烈士张辅道的墓地。2021年9月的一天，林成军陪同烈士张辅道的亲人组成邯郸寻亲团，专程赶赴安徽省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祭拜久别的亲人。
2: 这个就是二爷。
0: 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松柏环绕，庄严肃穆，张辅道战斗在这里，牺牲在这里，安葬在这里，他依然和战友们在一起，保持着军人阵容。这一切抚慰了亲人，疏解了思念。正如张金祥说的，二叔，你在这里很好，我们释然了。就是在这次寻亲中，林成军从双堆集烈士陵园得知，该烈士陵园内安葬着河北籍烈士有近300位，其中仅邯郸籍烈士就有206位。也就是从那时至今，邯郸志愿者行程3000多公里，走访79个村庄社区，寻踪追迹，成功为双堆集烈士陵园的68名邯郸籍烈士找到了家人。 这张照片就是邯郸市大名县张文明与父亲墓碑的合影，地点是朝鲜安州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是的，他找到了父亲张宏斌的墓。2017年，一则消息引起邯郸市民关注，朝鲜安州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安葬着14位邯郸籍烈士，一时激起千层浪。几十年来，那些苦苦寻找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士的烈士亲人听到这样的消息激动万分，得到消息的张文明更是泪流满面，他坚信这批烈士里面一定有父亲。找到亲人，魂归故里，成为迫切的心愿。他们的迫切愿望被邯郸市寻亲志愿者双手接住。之后，在邯郸市公安等部门的协助下，志愿者们辗转多地展开寻亲行动，先后在大名、武安、临漳等地为张宏斌、王高升、杨国斌、张二田、孙秀生等14位长眠在朝鲜的烈士找到了亲人。70余年过去了，这些来自燕赵大地的优秀男儿，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看不到亲人的眼泪，听不到战友的呼唤，只有不死的灵魂时刻敲击着回归路，一年又一年。今天，亲人们终于来了，魂灵得到了安抚，孤独得到了慰藉，尊荣得以彰显。103岁的王西方老人爱说一句话：“老天爷让我活这么大岁数，就是让我等着丈夫回来。”王良烈士，邯郸市大名县人，1947年在解放路西南战役中光荣牺牲，安葬在山东省金乡县阳山烈士陵园。2024年农历6月初一，由邯郸市烈士寻亲志愿队组织的王良烈士寻亲团走进了阳山烈士陵园。青山埋忠骨，阴魂归故里。陵园管理者、寻亲志愿者此时只有一个信念，满足一名百岁老人的愿望，慰藉一个80余载的苦苦等待。军装摆上，黄土捧起，车轮转动，魂归故里。江水呜咽，群山齐礼，未有牺牲多壮志，前来阴魂慰亲人。志愿寻亲一直在行动，是的，一直在行动。自2022年4月邯郸被烈士寻亲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他们跨长城内外，走大江南北，城市农村，边疆内地，异国他乡，无不留下他们坚毅执着的足迹。截至目前，志愿服务队已为301位烈士找到了亲人，或帮助烈士后人确认了安葬地。让忠魂归根，让精神永续，这是对历史的回答，更是对未来的承诺。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时曾说：“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为祖国献身的人，祖国不会 为人民立功的人，人民永念在心。东方未曙，征人早，寻亲依然。

0: 1949年11月27号，我要处决一名关押在白公馆的男犯。
1: 女犯叫江竹君，又名江雪琴，绰号江锦。
0: 男犯叫徐小轩，中共川东地下党特委宣传部长，化名许云峰。

1949年冬天，一群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的囚犯们，脸上带着微笑，他们围坐在一起，打磨着手中的工具，而狱监却装作什么都看不见的样子，任由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享受自由。重庆的冬天很冷，外面一定是下起小雪了，因为我可以感受到空气中那澄澈和自由的味道。

远处红光点点，山城已近午夜，不时传来更鼓的竹梆声，煤烟的味道有些刺鼻，一股股从监察院的小楼冒出来，他们一定是在焚毁文件，他们的这个举动暗示着一个令人激动的信号，那就是重庆解放已经临近。天阴霾着，即便是暗夜，我也能感觉到明天像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而我想在这一天走完我的一生。

0: 先生，这个时候还睡得着觉啊？起来，徐处长来看看您。
1: 徐云峰，你的处决令下来了。
2: 我还剩多长时间？
1: 半个小时。徐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2: 你们呢？你们还剩多长时间？23号，白马山战役，国民党一败涂地，重庆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你们还有不到48小时。
1: 徐先生，请坐下说话。48小时，我用了17年的时间

0: 干了一大堆的蠢事儿，现在还剩48小时，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1: 你呀、啊，你还可以再做一次选择。17年前，你选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
0: 你凭什么说我选错了？好，你们的主意赢了，难道三民主义就错了吗？
1: 哎，三民主义是好的，孙文先生的本意也是好的，他一心想建立的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但现在这个国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国民党的内部早已经是4分5裂了，国民党的要员们生活奢华，徇私舞弊，他们用军舰运黄金，用军饷盖别墅，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吗？你可以到延安去看一看，在延安那儿有剧团，有电台，有大学，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可以不惜牺牲，团结一致。我加入的政党是为了人民的政党，所以我们的军队可以渡过长江，我们的军队可以指导南京国民政府，我们的军队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以北京为首都，建立新中国，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我承认你们赢了，准备执行吧。

0: 你的处决令我签字。你们败了。怎么说？昨天处理文件，今天开始处理人了。对，你们赢了，可你看不见了。我是真的很奇怪，你的丈夫死了，你一个女人。
1: 带着个孩子，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我和他一起选的。1944年夏天，四川大学校园里，木槿花开得鲜艳。
2: 今天开始，你在这里上学，同时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是我的上级，共产党员彭松涛，组织安排我俩假扮夫妻。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的辅导机构，就是我们的家。
1: 我把他的话放在了心里，
2: 我会尽力的照顾你，保护你，为了我们的信仰，也为了彼此。我把他也放进了心里，我们失败了，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雪琴，对不起，没有我的日子。
1: 你要照顾好自己，也要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和孩子一定能看到全中国的解放。再仔细想想，现在挽回还来得及。现在想挽回的是你们吧？给我半个小时，我要办点事。
3: 好，我就给你半个小时。
1: 江姐，江姐，还有半个小时，最后一颗星星应该能够绣完，让我们由欢笑来迎接胜利，绣完这面红旗的最后一颗星。 这颗星有我们的信仰，有我们的期盼，还有我们的忠诚。让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上，带着我们的祝福，迎接重庆的解放，迎接属于人民的新中国。来吧。

0: 9/13号，时间到了。
1: 江姐，
2: 江姐，
1: 宁霞，这封信请你交给朱安帝。
3: 好。
1: 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坚持住，你们一定会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3: 江姐，
1: 同志们，永别了。
3: 江姐，
2: 江姐。
3: 朱安帝，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太重了，以现在的物价，你的日子应该很苦吧？好在苦难的日子就快完了。
1: 安帝，我现在特别担心云儿，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想，但我不能把他带在身边，真的不幸了，云儿就送你吧。孩子不必骄阳，粗茶淡饭足矣，请让他踏着父母的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母亲的嘱托我听到了。40年前，当我尚在襁褓中，您就离开了我。幼小的心灵不止一次地呼喊着，妈妈，您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1: 我的云儿，妈妈何尝不挂念你呀？妈妈想留在你的身边，给你深深的母爱，却无法实现，那是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呀。为了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孩子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妈妈必须留在这儿。
0: 我懂，您是为了革命。几年前我来到了渣滓洞，了解了您的事迹，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就是您饱受磨难的地方，40多件的刑具啊。
1: 妈妈是一名战士，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了，铁锤竹签都打不垮共产党员钢铁铸成的意志。我的云儿，妈妈的时代，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只梦想着一个希望的明天。
0: 妈妈，您用生命带我们走到了幸福的今天。
1: 我愿在黎明之时为新中国死去，而你们在新中国永生。活着，活着为人民服务。
0: 死了，死了。

0: 做祖国的忠魂，
1: 活着为人民服务，死了
0: 做祖国的忠魂。

0: 果一个人他的每一份意志都是自由的，那么没有牢笼可以关得住他。
1: 如果一个人他的每一份信念都是坚定的，那么没有烈火可以焚毁它。
0: 这里的墙壁和牢笼终将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1: 在胜利的前夕，在烈火燃起的刹那，
0: 监狱里的每一位战友终将会迎来重庆的解放，
1: 他们终将得到真正的自由。
0: 战友们，请为我的坟墓献上一束花，让我和春天拥抱在一起。
1: 战友们，请在我的坟墓前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让我感受到红色的赤诚和胜利的喜悦。
2: 预备，瞄准！
0: 让胜利
1: 离我们近一点，
0: 再近一点！新中国万岁！

0: 这是我们的旗帜，它终将在这块土地上高高飘扬。
1: 这是我们的旗帜，它将带领我们向前。
0: 我想我会得到永生，
1: 烈火中的永生。
0: 我们愿意在新中国的黎明为了新中国死去。
1: 我们愿意在新中国的黎明为着信仰死去。
0: 永生在烈火中永生，
1: 永生在烈火中永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群星闪耀黑土地》节目。华南县文化馆副馆长、共产党员卢启迪，多年来致力于发展公益舞蹈事业。他不忘初心，用舞蹈传递温暖，用汗水浇筑梦想，用行动为家乡的群众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我叫卢启迪，从小我就喜欢跳舞，成为了华南县第一个从事舞蹈专业的人。然而一次彩排过程中发生意外，我的腰椎摔伤，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舞台。

0: 翅膀虽说被折断了，我希望为孩子们插上理想的翅膀，沿着我的路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1: 卢启迪从12岁开始学习舞蹈，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舞蹈表演系。毕业后，他又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成为了珠海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然而，一次突如其来的伤病却让他的舞蹈梦想破灭了。这对于视舞蹈为生命的卢启迪来说显得格外残忍。可卢启迪并没有心灰意冷，一个新的梦想在他的心中开始生根发芽。
0: 我应该怎么能才能继续自己的这个梦呢？我当时在想，我们县里还没有搞舞蹈专业和舞蹈班，我就招了一批小朋友，免费的给他们做辅导，培养他们。
1: 回到家乡的卢启迪续写着他的梦想。没有舞蹈教室，卢启迪就把居民区的房子改造成舞蹈教室。没有舞蹈鞋，卢启迪就自掏腰包为孩子们买舞蹈鞋。
0: 上步走，三大二大五六。
1: 由于教学强度大，导致腰伤复发，卢启迪就吃上止痛片，忍着伤痛坚持给孩子们上课。他希望用自己的光照亮孩子们逐梦的路。
0: 一个是不要误场，一个是不要紧张，最重要的是什么啦？对，表情。
1: 卢启迪和孩子们每年都会参加几十场公益演出，他们或是下乡，或是进社区，或是看望福利院的老人。无论舞台是大是小，每次表演卢启迪都会认真对待。用他的话说，就是群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褒奖。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卢启迪，舞蹈班的队伍也逐渐发展壮大。这个在夜市摊位前忙碌的人名叫梁鑫，他在出生一周后由于发高烧造成了听力丧失。在他长大后，看到别的孩子可以唱歌跳舞，他的眼中总是充满了羡慕。一次，卢启迪去特殊教育学校演出，发现台下的观众中有一个女孩子一直跟着舞蹈演员做着舞蹈动作，他就好奇地向学校老师打听女孩的情况。而在了解了梁鑫的经历后，卢启迪决定免费教梁鑫跳舞。
2: 为了教好我家孩子，卢老师自创舞蹈动作手势和孩子沟通，他用专业和爱心一点点启发孩子，鼓励孩子，让我家孩子越来越优秀。
0: 大跳，这个是大跳，大跳，哎，对对，就是这意思。翻身，翻身，哎，对对对。梁鑫有听障和不能说话，家庭也并不富裕，所以我们就不用他交学费，过来免费跟着学舞蹈。走，跟跟上去，对，然后拧，横拧，走校花，一顶住，别动，点住，头往这边轻。只要他能学，我就一直教。我都希望每个热爱跳舞的孩子都能不留遗憾实现自己的舞蹈梦。
3: 以前的我是孤独自卑的，现在的我是阳光自信的。卢老师是我的榜样，也是改变我人生的导师，让我相信不完美的人生同样可以闪光。

0: 为了减轻腰伤后遗症带来的长期病痛，卢启迪不得不定期服用一些激素类药物，这也导致他的体重从130斤迅速变成了280斤。从现在的身形看，任谁都无法将他和舞蹈联系在一起。可尽管身材走了样，卢启迪的舞蹈动作却从未变形。每节舞蹈课，他都会拖着沉重的身躯，忍着疼痛，给学生示范着舞蹈动作。
1: 然后直接这块
0: 炎炎夏日里，一堂课下来，他早已经汗流浃背。春晖变泽桃李树，硕果挂满琼瑶枝。舞蹈工艺培训班开班10年来，已经有近1000名学生在卢启迪的精心培养下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中央芭蕾舞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一批全国知名舞蹈院校，成为了多支舞蹈艺术团里的栋梁之才。
1: 虽说我没有再去进入北京舞蹈学院继续学习，他们替我走了我没完成的路，替我完成了没完成的梦想，我感觉让我更骄傲更幸福。
0: 多年来，卢启迪指导编排的演出多达200余场，在华南春晚和华南紫苏文化节上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2: 这块就是流动的，这块上来以后就是不要停在这儿就不下去了，因为是流动以后完做完动作就再流下去。对，
0: 卢启迪始终不忘初心，用舞蹈传递温暖，用艺术凝聚人心。由卢启迪创作的舞蹈《习总书记到咱贺哲乡》获得第6届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创作奖，与马哈瓦克秋衣获得2017年黑龙江省舞蹈大赛成人场非职业青年组1等奖，走在乌苏里获得黑龙江省第17届群星奖舞蹈2等奖。2011年，在机缘巧合下，卢启迪参加了一档电视综艺节目，他重返舞台延续舞蹈梦想的励志故事打动了无数人，随之而来的是录制邀约不断。

0: 是特别安全，就是可食用级的那一把钥匙，然后把它打开，把钥匙插到这个位置，然后拧它一下，然后破坏它的这个结构，然后张开了嘛，然后这个蜜呢，相当于这样自己就流下来了，从里边流出来，所以它叫自流蜜，也是因为这样它得了这个名字。
1: 简单来说，老式木质巢皮是反复使用的，时间久了，残存的营养物质容易生虫，导致蜂蜜品质下降。摇蜜和压蜜的取蜜方式又会让香味挥发，而这种自流蜜巢皮是一次性的，消费者买到的就是整张巢皮，使用前蜂蜜都是密封状态，随吃随取，最大限度保留的营养物质，而且花香浓郁。更让赵丽梅眼前一亮的是，自流蜜属于高端定制产品，不愁销路，而且价格比传统蜂蜜高了好几倍。
0: 首先它解决了一个就是劳动强度，它可以需要的人工能是我们传统的三分之一，它的市场价确实也比普通蜂蜜高很多，能达到10倍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得到这个信息，赵丽梅喜出望外，当即在自己的蜂场开始了第一批自流蜜的生产。有了工富顺的过硬技术，第一年就完成交货，开始了后续的订单。
0: 他们会冲我们这儿来订，他要多少会告诉我们数，所以后来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量可能就跟不上了。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想去发展我们下边这个蜂农呢，一起来做这个自流蜜。
1: 赵丽梅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龚富顺，但是得到的答案却让赵丽梅干劲儿十足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儿。
2: 在咱们自己的蜂场生产没问题，你想往下边推广没有戏。
0: 就是他对蜂群的要求非常高，必须达到是我们所谓的强群，才能去做这个自流蜜。很多都是一节蜂箱，但是做这个至少得需要两节箱的，也就是说你朝向加一个寄箱，需要你的蜂王有很强的繁殖能力。我盖了一个二层小楼，但是我家里没有人住啊，那肯定不行啊。所以需要这个蜂王，它本身就产卵，然后这蜜蜂呢，它哎，这个家里的人它得多起来，它可以呢。
2: 嗯，还可以。
3: 哎，你看这个蜂还行，你看它这蜂群挺壮的。
1: 强群指的是蜜蜂的族群必须足够庞大，数量是硬指标，而且仅靠数量还不够，还要求单个蜜蜂体质过硬，这就不得不提到养蜂业内的一个敏感话题——喂糖。
0: 如果说今年天灾，它就是没有花，那我蜜蜂肯定我要去喂糖。那我，但是呢，我不取这个蜜，你明白吗？我就是为了蜜蜂维持它的生活。那我没有东西吃了，我总得要活着吧？我这个蜜我是不要的，我就是个蜜蜂，它自己吃了，它第二年开春它消耗掉了。春暖花开采这个花蜜回来之后，酿造好这个蜂蜜，这个我是取的，给老百姓卖给你，所以它没有影响。你只要检测，它也是零蔗糖的，就是你不要人为的去喂它，我就使劲把那蜜给你全咬了，我就不给你留吃的，我就喂你糖，那它就。体质肯定跟不上了，对不对？你所以说，我们吃蜂蜜，我们取蜂蜜要取蜜蜂的余粮，你不要去整它的口粮。吃得好，住得好，本身这个基因又好，那肯定蜜蜂的体质就会上来。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去做自流蜜。
2: 只有咱们加大技术培训，改变他们思想，才能把这东西推广给他们。
1: 既然能多挣钱，那就花时间慢慢培养蜜蜂。听了赵丽梅讲解自流蜜能够提高品质、增加收入之后，蜂农们也都愿意尝试，于是按照赵丽梅的方法来养蜂。经过几番调整，再把原有的蜂箱变成两节箱、三节箱，让蜜蜂劳动力充足，蜂场蜂蜜的品质终于提了上来。赵丽梅筛选蜜蜂种群优良的蜂农，由专家培训技术，一年之后，第一批高端蜂蜜顺利产出，从此打破了蜂场近50年只能生产中低端蜂蜜的格局。在蜂蜜市场都在拼价格的时候，赵丽梅的自流蜜价格不降反涨，销量一路看好，开始进军高端市场。
0: 在北京，我们是第一批首次做这个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抓住了这个市场，那么呢，通过这个我们实际的这个生产，这个推广，确实，跟老百姓也带来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效益，就是提高了这个收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回来之后吧，也算是第一个质的飞跃，第一个迈出了一大步，这个科技的一些东西怎么去把它能够引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从而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效益也好，或带来一些发展也好，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也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一些东西。

0: 丰农的收入提高了，赵丽梅也算是完成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蜜蜂产蜜都是有周期性的，这和蜜源植物的开花周期密切相关，基本集中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而且蜂蜜的生产非常依赖自然环境，一旦遇到气候问题，自然条件变差，导致蜜蜂无蜜可采，蜂蜜绝产也是极有可能的。
1: 我回来这几年里面的话，有两年几乎是绝收的。蜜蜂还要吃啊，它是一种小动物啊，我还要去喂它，所以这样的话它不仅是没有收入，而且还要搭钱。
0: 怎么能让蜂场在不产蜜的期间也能有收入，成了赵丽梅的一块心病。直到一次不经意的合作，让赵丽梅捕捉到了机会。
1: 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有一个妈妈群里面的一位妈妈给我打电话，她说我在网上看到了你们这个信息，然后呢我想带我们的孩子去学习蜜蜂，说你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哎，后来我一想，我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缘，我觉得。然后当时他就，那是我第一个接待的亲子，
0: 没有任何准备，甚至都没想好该让孩子做什么。就这样，蜂场迎来了第一批亲子客户，就连价格都是临时定的，
1: 50。妈妈带着儿子那个是50，然后老人我没收钱。后期我们就觉得大家对他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可做。那么我们怎么去再把它深入的做一些课程，做一些体验项目来做推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能走进来，能学到知识。2017年正式我们对外开放来做这个亲子的这块了。看我们这个左手边呢，都是一些关于蜜蜂的一些知识，像蜜蜂的起源和文化呀，以及呢蜜蜂采集蜂蜜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辛苦，这样的一个介绍。
0: 为了亲子互动，赵丽梅对蜂场进行了一次大改造，但最重要的还是让孩子们在这里做些什么。赵丽梅开始恶补蜜蜂的知识，从亿万年的进化到蜂群的协作，从蜂蜡唇膏的制作到真假蜂蜜的辨别，慢慢的一整套课程逐步完善了起来。
1: 慢慢的就整理了一套课程，半天全天的这些，然后不同的体验项目去跟这些亲子来做。
0: 此时的亲子互动还不能为蜂场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是赵丽梅通过定制课程积累下来的经验，为将来的一个大动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就在亲子游顺利开展的同时，一次无意的体验让细心的赵丽梅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1: 就是蜜蜂自己在采蜜期的时候，这个蜂箱没有地儿了，它找个地方就勒个窝，然后就开始往里边做这个蜂蜜。打开这个蜂箱，那你这个是没有用的，对于我生产来说你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就铲下来跟那些亲子去吃嘛。然后他们说真好吃，这什么呀？我们说这就是那个蜂窝蜜嘛，叫蜂巢蜜。所以当时大家说觉得这个小朋友都挺喜欢吃的，那不就来了吗？巢蜜。
0: 巢蜜的制作就是把整张巢皮分割成小块，连同蜂蜡一起吃。蜂蜡是蜜蜂分泌的天然蜡质，可以安全使用。蜂蜜被密封在巢皮中，味道也更浓郁，还可以直接用手拿着吃。巢蜜无疑是最适合现场试吃的产品，而且还可以进行包装零售，增加了一个销售渠道。很快赵丽梅就推出了新品巢蜜销售，果然供不应求。在赵丽梅的带动下，蜂农们也开始巢蜜的生产。但是如何才能做好品控，保证每一小块的质量呢？
1: 如果我今年做了10000块，我抽了2块没有问题，应该保证你那10000块都没有问题吗？而且它是不同蜂农做的，所以我们当时采用了个追溯，就是一个后台，然后每个上给它贴个码，贴个码之后我就知道是谁家产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你就承担责任。你这次拉了多少张大概？
2: 这次是拉了16箱，这个做的还是比较规范的，你看一下，它是完全这个
1: 几乎是完全封口了，几乎都封口了，
2: 几乎都封口了。
1: 咱们现在一直在走这个老巢，走的还不错，然后每年我们自己厂的会做一部分，然后剩下的不够的这个，我们都要去这个下边这个蜂农这儿，然后让他们帮着给做一部分，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方法，就是从它的里边抽几张。也不用太多啊，那10%个比例抽几张就行，然后每上面切一块，咱们去检测。
2: 行，
1: 这样的话就保证咱们自己的一个质量。就是我的问题不是出现之后才解决的，是我去发现我们可以潜在的一些问题，然后我提前去解决它。 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小问题，等客户发现的就是大问题了。所以说我们把一些大的问题就是磨杀在它这个成型之前。
0: 潮蜜的销量一路看好，赵丽梅乘胜追击，进一步推出了礼盒装进行团购，到现在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几万块的稳定销量。一款款蜂蜜新品让老蜂场焕发活力，也在慢慢地带动整个平谷区蜂产业转型升级。随着自流蜜和潮蜜两款产品的推出，蜂蜜的品类也涵盖了各个消费层。然而就在赵丽梅的蜜蜂事业蒸蒸日上，养蜂业版图越铺越大的时候，疫情的到来让蜂场蜂蜜的销售陷入停滞。蜂蜜虽然可以存放很久，但是卖不出去就没有收入，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怎么能坐在家里就把蜂蜜卖出去呢？
1: 后来我们一个同事跟我说，他说经理，我现在天天玩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平台说挺好的。然后他说完之后，我就下载了这个软件，这个 APP 吧叫，然后就开始学，就学这个。那我这个时候，那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去找一个点，然后就晚上听课，就花那钱买那个课嘛，就一直跟着听去学，一步步的记录怎么去拍短视频，怎么去写文案，啊，甚至爆火的99条文案我都背过了。因为他配音的时候不是特别安静的一个环境嘛，然后就躲到厕所里面去，就为了不让孩子打扰。你最终还要转到直播嘛，对吧？那我前期做的这些铺垫的工作，然后我会掌握这个技巧，所以我们后来就去做直播。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呢，
0: 2021年被称为商家自播元年，赵丽梅刚好赶上了这波热度，成为第一批直播带货的商家。
1: 我去直播，那我们再去做这个发快递什么的，你这个团队是跟不上的，就是我不可能天天去做直播，所以那时候我们找了个达人合作，啊，这样的话就是他去，我是整个管理，那么你去播，对不对？我的团队来配合你去播，播完之后，那我的快递怎么发，我的包装怎么去打包，所以说直播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来做这事儿。
3: 家人们，赵庄主给你们献灌今年新摇的43度纯蜂蜜了啊！
0: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直播的销量非常可观，不但卖掉了库存的蜂蜜，甚至还顺带帮村民卖桃卖梨，帮助临近几个区卖掉了很多存货。赵丽梅真正实现了坐在家里就能把货卖掉，在行业寒冬中转危为安。
4: 我不老朝在我这拍视频，我一口一口吃，就是我就拿那一大块就全部都吃下去嚼了。直播嘛就没办法，就还是吃还是吃，啊，吃完就胃感觉就舒服了。
0: 经过赵丽梅的一系列布局，蜂场的蜂蜜产品线和销售渠道已经基本稳定，亲子互动班经过这么多年运作，课程和体验项目已经相当完善，只是利润还没有达到预期。赵丽梅在等待一个时机。
1: 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去保护这个绿源植物呀？
0: 2016年，我国首次明确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此时开展研学的机构还屈指可数，这让赵丽梅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商机。蜂场能不能做研学？
1: 我们经常说在蜜蜂的身上，勤劳、团结、奉献，说我们有的或者我们没有的，它都有，就像我们的一个民族一样，就是特别的这种值得我们去尊敬。所以说，哎，那这种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更多人去知道它呢？当时呢，我们就是这个想到了研学这一块嘛。学的课程真的，我们在就是自己一定要对学习，然后了解我们每一个他们的学生不同的年龄段，然后他学了哪些知识。这是小学的，您看他的科学、语文，包括他这个道德与法治。然后这是初中的，大家看一看，初中的、初一、初二的、初三的书都有。所以我觉得把他的一些校外的实践能跟他课本上的知识能结合起来，所以真的是一件哎呀非常累的事儿，非常繁琐的事儿。我要镇住孩子们。你要让知道啊，这个老师很厉害，而且你还希望跟我去学，这样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跟孩子们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的课程，我觉得这一步一步这样的做到现在这个阶段。
0: 赵丽梅不但完善了课程，还着手打造起研学教室，购买了一批显微镜，成立了京郊第一家生命科学科普实验室，供学生们来深入了解蜜蜂。很快，他的蜂场就从亲子互动基地升级成了研学基地。
5: 现在来到这边的是八年级的学生，那其实在学校里面也有一些生物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呢更多聚焦于课内的书本的一些学习，他们真正去观察走进自然去体验的过程呢还是相对较少一些。那么我们就依托于平谷我们所坐拥的这样一个资源的环境，让学生呢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去真正的观察我这个蜜蜂这个昆虫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是这个昆虫它是怎样去产蜜的，它去怎样的生活的啊，以及这个昆虫它一生的到底闭环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真实场景，让学生去进入这样的一个实践的学习的过程了。
4: 在我们的蜂场里边看，有一些比较几个特殊的蜂箱哈，这箱蜂呢完全就是这一组同学他们自己的，从拼蜂箱自己去采这个蜂蜜，然后包括取这个蜂蜡，然后做这个唇膏，非常有成就感。
5: 通过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能够看到孩子们对于这个农业有了新的一个定义和理解。同时用科技去改变一个产业或者说发展一个产业的能力和视角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产生了改变。
0: 就在赵丽梅有条不紊地做着研学科普的时候，2021年国家出台了针对学生的双减政策，原来的培训机构开始大批进入研学旅行市场，而赵丽梅早已靠着提前布局赚到了研学潮的第一桶金。现在哪怕是遇到恶劣的气候导致蜂蜜减产绝产，蜂场也能够保证收入了。
4: 现在的话它占比能达到蜂场的1/2以上了。这呢是我们今年就是2025年呢全新打造的一种实验室，接下来的几年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科技的一个引进，科技的力量呢能够为我们的蜂产业注入新的活力，能够培育出更好的这个蜂王，从而呢使我们的蜂群得到一个提升，为我们的优质的一个蜂产品的一个产出呢打下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0: 10年间赵丽梅不但纵深发展了蜂蜜销售的新市场，还拓宽了养蜂业的经营范围，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集生产销售蜂蜜、研学、科普基地等功能的文旅融合多模式蜂场，它的蜜蜂版图也在一点点扩大。
4: 我觉得尝试可能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吧，不管你是哪个行业，我觉得都要去尝试一些不同新的一些东西，再按之前的路子走，别人都走过了，你再去走的话你永远是落后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我走10条路，但是至少可能有2条对了，那我就成功了。

0: 和肥胖患病率增加，胃食管反流病诊断率升高等因素影响，中国胃食管反流病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1: 对于患者来讲，其实他非常的痛苦。那么早期呢，他典型的症状就是反流烧心啊。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啊。那么发展到最后呢，就大多数都会患有焦虑和抑郁这样的问题啊。那么给患者带来了这个生活质量呢，特别的差。
0: 由于胃食管反流病具有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等特点，中医对胃食管反流病的研究成为热点。
1: 中医认为呢，胃食管反流病呢，不仅仅和气机的升降功能有关系，那么它同时呢，与脾胃的运化的功能、与肝的疏泄功能也很有关系。大家好，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讲的是胃食管反流病。胃食管反流病的概念呢，实际就是胃内容物反流到食管、咽、口腔所形成的这样一种疾病啊。它在临床上啊，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反流和烧心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有的时候就会这个特别不舒服，吃了这个不合适的东西以后，就会出现反酸、烧心啊这样的症状。那么胃食管反流病呢，它实际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疾病啊。它既然能反流到食管里啊，反流到口腔啊，反流到咽部啊，那么它就会出现咽部的症状，就会有咽部的不适咽疼咳嗽呛咳哮喘牙周炎等等包括还有的患者呢会有胸闷心痛气短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很多的患者呢，有可能他会第一症状出现的时候，他会到呼吸科去看病因为他是以咳嗽为主症哈。那么实际呢，你在细问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我有反流，有烧心有反酸，有胸骨后的烧灼感等等这些伴随的症状都是需要医生呢仔细询问的，因为好多的患者他是不知道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直接到耳鼻喉科去看病，因为他这个有过敏性鼻炎很多的患者呢，他以为他是过去的鼻炎又犯了但实际呢，你在细问的时候，他可能都是这个反流引起来的那么在临床上呢胃食管反流病非常的多见它的发病率呢，在全世界呢，它的报道呢是8%到33%那个因为不同的人他不同的研究的角度不同的地区，所以它会出现不同的百分比。那在我们国家呢，是12%到15%。那我们国家呢，因为这个人口众多14亿人口，那你达到这个10%，那也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对于患者来讲，其实他非常的痛苦。那么早期呢，他典型的症状就是反流烧心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么发展到最后呢，就大多数都会患有焦虑和抑郁的这样的问题那么给患者带来了这个生活质量呢特别的差很多的患者都不想活了经常我们看到。而且这个毛病呢，它不论男女老幼不管年龄，不管性别它都得都非常容易得那么目前呢，就是用于到这个疾病上的花费呢，它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疾病虽然这个疾病呢，你看我们跟这个心梗比跟肾衰比，跟白血病比，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病没那么重但是呢，它用于这个疾病的这个花费呢，超过了肿瘤的这个花费这是据文献报道的，尤其是美国他们报道一年花到这个疾病上大概是113亿美元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其实已经非常的庞大了所以呢，它对患者的影响呢，以及给国家造成的 这个经济负担还是非常重的。那么这个疾病啊，它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得的呢？啊，目前实际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它啊。那么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的防护的能力啊，就是你食管的防护的能力不够；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刺激因素啊太强了啊，就是这两个方面啊，你的黏膜屏障啊，它的这个它对这个进来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进来的普通的食物和你进来比较刺激的食物，那是不一样的啊，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吃辣椒，我们跟吃青椒它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你辣椒你肯定就一接触黏膜，你马上就有一种辣疼的感觉，是吧？啊，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喝酒，那喝酒酒精的刺激对黏膜的损伤那是直接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这是吃的东西对这个黏膜的一些刺激啊。那么还有的因素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受凉啊，你从冰箱里直接拿这个特别凉的食物啊直接吃的时候，它对黏膜也是一种刺激，而且呢还有一些痉挛的刺激啊。那么这是从刺激的角度来看的啊，就是外来的因素对黏膜的一些刺激。那我们自身黏膜的这个防护的能力怎么来理解啊？那也就是说，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人体的免疫力一样啊，你如果人这个人的体质比较好，那么啊，比如说别人都感冒了，你不感冒，对吧？那么别人吃这个辣椒或者是喝酒，人家怎么不犯病啊？怎么就你犯病了呢？就因为你的这个黏膜的承受能力啊不够啊，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还不够啊。所以主要的还是这两个方面。那么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呢，一个呢就是黏膜屏障的防护的作用啊，因为一些刺激因素，不管你是情绪的刺激、饮食的刺激、感染的刺激、免疫的问题啊，或者是你说你本身啊这个体质就比较差啊，那么有这些因素呢，就导致这个黏膜屏障它的缝隙呢加大啊，那么你的这个反流上来的东西以后啊，它会从这个缝隙里呢漏出去啊，所以呢它就不从正常的渠道走，就会对你形成一些刺激。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啊这个你比如说感染呀 啊这个免疫呀、等等这些因素啊，导致这个炎症的加强啊，那么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黏膜屏障的防御的能力下降啊，所以等等的因素呢都可以导致还说我这个胃里面的内容物往上反。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个食道下的括约肌呢松啊。那么很多人呢都认为说，你看我反流是不是就是因为贲门松了啊，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你要不松的话，你这个胃里面的内容物它能反上来吗啊？它这个食管括约肌啊，食管下的括约肌，我们所说的它的贲门松弛，就是因为食管下括约肌啊它有点松啊，它实际是一个环形的啊，是一个阀，就是像一个门一样啊。那当你这个门平时都是敞开着啊，那么当然别人都可以进来啊，谁都可以进来的。那么我们这个胃里面的东西啊，它如果是关上的话，它实际只能往下走。那么当你打开以后，那么这个食物比如说下面的压力一高，它一挤压它就有可能反上来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偏胖的人啊，它的腹压高，那么它就容易往上走。还有一些呢是胃肠动力不好的人，你比如说吃完了以后老堵着不往下走，那不往下走总得有个出口吧，上哪儿去哈？他一看上面，哎，上面压力小，往上走啊，所以他就容易往上来啊。那么这是其中的啊，就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的因素啊，而不仅仅就是像大家想的说，哎呀，我可能就是这个贲门下松弛啊，那么所以很多人都幻想着，我给他做手术，给他弄紧了，是不是我这个病就解决了？其实不是啊，有好多的患者，他去做手术，叫这个胃底折叠术啊。那么胃底折叠术以后啊，他这个贲门下是啊紧一紧，比过去要紧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的其他的因素你不缓解啊，你仍然有胃肠动力下降的这个因素啊， 你仍然有消化不良啊，你还有一些感染的因素，你还有一些情绪的刺激，那么整个这个综合因素没有解除的话，那么它仍然下不去，这个吃完食物下的还是慢啊，它的压力还会传导到上面，那么慢慢的它还会撑的啊，又松了，你总不能天天做手术吧，所以这也是啊，就是大家做完手术以后它又复发啊啊，其中的一个原因。很多的疾病其实跟年龄相关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心脑血管，那么过去我们认为这是老年病啊，应该是年龄大一点才得的病哈。当然了，现在呢，我们发现心梗也不是说是老年人才得的啊，只要你的代谢不好，你的血脂呢啊代谢的缓慢，它就容易在血管壁进行沉积啊，沉下来以后它就有可能堵塞这个血管，那你血液的流通就受到影响，所以呢啊，就有可能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讲呢，也一样啊，跟年龄啊，跟性别呀，啊，跟遗传呀等等啊，这些因素有没有关系？有点关系啊。那么大多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这个消化功能啊，它确实是就有所下降啊。那它走得慢了以后，他就刚才所说的啊，难免呢他这个腹压他就高啊，下面压力高他就有可能就会推上去，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得的人也比较多，但是现在年轻人得的也很多啊，我们看到二三十岁的人在门诊上经常我看到啊，一些人他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啊。为什么年轻人也得啊？他的这个消化能力应该是说还是不错的，跟老年人比起来哈，为什么他也得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其实是影响他们这个疾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于胃食管反流病，它存在哪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呢，可能会伴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啊。那幽门螺杆菌感染呢，是它跟萎缩性胃炎、跟胃癌呢关系是确定的啊，所以呢只要有，目前呢指南里呢是要求必须根除掉的啊。目前呢国际上通用的方案就是四联疗法啊，他吃14天以后啊，根除率差不多有80%多啊。那么也有一些人根除不掉，那你根除不掉啊，你不管它行不行啊，肯定是不行的啊，因为它跟胃癌有关系，你跟胃癌挂上钩，你想一想哪个重哪个轻，对不对啊？那胃癌可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你早期发现我们还可以切掉，那你要是转移的话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不要因小失大，一旦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啊，肯定要根除它的。那有一些患者呢，只不过是说幽门螺杆菌呢它的低度呢不太高啊，你比如说我们用的试剂盒它是4啊，它的正常值是4，你比如说你大于4啊，你就是感染了哈。那如果是比如说我就是4.5，我4.2，我4.1，那这些怎么办啊？实际是这些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就高那么一点点，那高一点点你说是根除还是不根除，对吧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那我们在临床上啊处理这个问题是啊，就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先给他用中药啊，改善改善环境啊，因为他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啊，它的细菌它定植到胃里面啊，那证明这个胃的环境是适合它生长的，那只要我们把这个环境进行变化啊，环境变化了以后对它必然有影响，那么还适合它吗？就有可能不适合了。所以临床上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给用了这个中药用一段时间以后再查幽门螺杆菌，哎，它就好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啊，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胃食管反流病呢，它跟这个情绪呢非常的有关系啊。那么对于消化系统内所有的疾病来讲，我个人认为情绪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影响是啊巨大的啊，是排在第一位的啊。那么我们也说了，它发展到后期大多数都会有焦虑和抑郁的问题。那很多患者呢都问我说，这个病到底有没有风险啊？啊，这么难受哈！我说，这个病啊，不管你多难受，它不要命啊！你首先放心啊，因为它分3个亚型，那么一个亚型呢，就是 叫 RE 啊，就是反流性食管炎啊，你做胃镜就能发现啊，它食道上啊烂了啊。那么烂的程度的轻重呢，我们来分为 A、B、C、D 级啊，这是你能看见的。那么还有更多的70%的人呢，啊，他实际呢他有症状，但是你胃镜呢你看不到，你做胃镜呢，你看食管好好的啊，胃也好好的，为什么你这么难受啊？啊，那么它属于非糜烂的反流病啊，这是在胃食管反流病里占到了70%，那么在普通的疾病里差不多也占到了50%。那非糜烂的反流病用什么来诊断呢？啊，它用胃镜呢就诊断不了，它就需要用24小时 pH 总抗，这是一个专用的仪器，它是一个特异性的检查。做完了这个检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你反的到底是酸还是弱酸，还是混合的，还是食物，还是气体，还是气液混合反流啊？它分的类型还是比较细的啊。那么有的患者呢，他不反酸啊，他只是往上反食，对吧？你这是不是反流啊？那么好多患者说，哎，以为这个病啊就是反酸烧心，但实际不是，你的反流啊，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啊，那么它反流也是它的一个关键的症状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老打嗝，啊，老往上气体往上来，那这个。

以为说，哎呀，我这个不是反流，你是不是反流不是你说了算的啊，必须要做一个特异性的检查才行啊。那么这些患者呢，我都跟他说了，虽然说是这么多的症状啊不要命，包括非糜烂的反流病，包括反流性食管炎，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亚型呢，是 Barrett 食管，也就是啊食管的腺癌癌前病变啊，那么就跟胃的这个癌前病变一样啊，食管也是有癌前病变的啊。那么这个癌前病变它也需要做胃镜啊，它需要做病理的，你光用眼睛看一下是吧，哎，就是 Barrett 食管那也不合适啊。它既然有三个亚型，这三个亚型来讲呢， Barrett 食管在中国呢它的发病率很低啊，所以呢就是它要命吧，它要命，但是发病率特别低，大多数人得的都是啊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和非糜烂的反流病，那么尤其是非糜烂的反流病是更多的嘛，它占到了70%，这两个病加起来它会不会要命啊，都不会要命啊。这两个亚型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让你呢这个觉得难受啊，你就是症状难受啊，未必有什么大的风险啊。我跟患者说，我说他不可能要命啊，这两个亚型都不会要命，但是呢你得的这个焦虑症抑郁症啊，这是要命的，对不对？很多抑郁症的患者你看没有，动不动就想跳楼啊，这是要命的啊。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跟这个冠心病比，跟心梗比哈、啊、跟这个肾衰比、啊、可能我们看上去说是哎这个啊没事儿，他不会马上就危及生命，但是长期来看他实际很多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以后，他就会出问题啊，他的情绪出问题啊，就会焦虑症抑郁症就出来了，有的呢还混杂着一会儿焦虑一会儿抑郁啊。所以啊，这个至于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哈 我想呢这个也是所有消化科的医生啊对症啊对病以及进行风行的一个关键的所在。所有的患者其实凡是情绪出问题，他都还是有他关心的地方啊，就是说有他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你不知道他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他想不开走不出来，再加上这个疾病啊这个难受的这些症状混杂在一块儿以后啊，情绪呢促使这个疾病更加的加重，这个疾病呢又促使情绪更加的不好，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很多患者说哎呀这个情绪怎么会影响这个疾病呢啊，那么我们看上去是一种情绪，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情绪呢它会导致你体内激素分泌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如果你是焦虑症抑郁症啊，或者是你没到焦虑症抑郁症这个程度啊，就是属于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啊，那么你这些负面的啊这个情绪呢，它会导致你体内是负面的激素分泌水平啊增多，那么负面激素增多以后它就会影响你的消化功能的啊，它会抑制你的消化功能。那当我们高兴的时候，你肯定吃饭你都能多吃点对吧，当你生气以后，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堵得不行啊，就是食物下不去，为什么呀，就是你的激素分泌水平影响了你的消化功能，而不是说是我这个情绪就影响消化功能啊，它是有一个路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毛病啊它的症状呢特别的多啊，它不仅仅就是啊我们所说的说任何一个疾病它都不会按照书上的这个按照教科书来得病的啊。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讲呢啊，我们说它典型的症状呢是反流和烧心啊，但是除了这两症状它还有一些伴随的一些肩胛症啊，你比如说这个吃完了以后下不去啊，胸骨后的烧灼感，胸闷气短啊，咳嗽啊，以及便秘呀或者拉肚子呀啊等等都可以。那我们所讲的说哎，你本来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它是一个上消化道的问题哈、啊、那么它可以和下消化道的问题呢重叠在一块儿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跟便秘可以重合在一块儿啊，它也可以和拉肚子重合在一块儿。那便秘呢有个疾病叫功能性便秘，那么拉肚子呢有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还有功能性腹泻啊，那么如果和上消化道的疾病重叠的话，可以跟慢性胃炎
跟消化不良等等这些都可以重叠啊。那么就因为它跟别的疾病呢特别容易重叠在一块儿啊，所以呢这个疾病呢复杂程度就更严重。那么临床上呢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啊，大家其实无论是你在哪儿治哈，在三甲医院治或者是在基层治，这个诊断呢实际是比较明确的，大家都能诊断啊，一看见你典型的症状他就会给你诊断说你这是胃食管反流病。但是治疗怎么治，那么西药呢一般它的经典的用药啊就是栀子泵抑制剂，也就是什么什么拉唑啊，这也就是患者只要发现自己有这个发酸烧心的这个症状以后，他都可以会去这个药店呢去买这个奥美拉唑吃。那么你经常吃这个什么什么拉唑的这个患者呢他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临床上呢存在三类现象，那么一类呢就是经常吃这个药的人啊停不了，就是一停我的症状马上又出来了。那么另一类的患者呢是吃这个药呢吃上也不管用啊，但是不吃呢他觉得这个我真难受啊，我还是得吃上啊。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先吃呢还挺管用的，那吃到后来呢不管用了啊。那么不管这三类现象啊，不管哪一种方式，实际呢对你整体的预后呢实际都是不太好的啊。因为这个目前看呢这个栀子泵抑制剂呢它有很多的副作用啊，文献报道呢有很多，尤其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就是胃底的腺息肉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一查胃肠镜呢都会发现有很多的息肉啊。那么当然了不能全赖这个药哈，但是跟这个药呢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的问题啊。那么因为吃这个药啊它也会对这两个疾病有影响啊。那么还有呢是骨质疏松啊，这也是文献报道最常见的几个问题啊。目前呢认为这个虽然胃食管反流病很难治哈，但是它也有一个专有的一个类型叫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那么这个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就跟你服用这个什么什么拉唑有关系。那如果是服用了规范的双倍剂量服用了8周，那仍然这个病不缓解，那么就叫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不管是前面说的三种类型以及这个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啊这种类型，那实际呢对于西药来讲呢其实已经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啊。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讲都应该寻求中医的治疗。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中医到底怎么认识的这个疾病。那我们中医治病呢实际讲辨证论治，所谓辨证论治呢其实我们讲的呢就是跟现代医学所讲的个体化治疗是一样的。那么中医为什么这个不同的医生去治疗同一个疾病呢他会给出不一样的方案啊，这就是因为辨证论治。那么我们说中医治这个病呢它有很好的疗效啊，大家可能觉得说是不是就你说了很好的疗效，这实际不是我说的啊，我说有疗效没有用啊。那么大量的文献报道呢也是啊它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啊。我们也搜索了近10年的文献啊，发现呢这个病呢确实是中医治疗啊有疗效，而且尤其是从这个肝胃不和的角度肝胃郁热的角度去治疗呢效果是不错的啊。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疾病呢它多伴随着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医讲肝主疏泄调情志啊，所以它疏肝的治疗呢对它就有很好的效果。那么它也有很好的一些循证的证据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临床上我们经常用的柴胡疏肝散呀小柴胡汤啊四逆散呀这些疏肝的药，其实患者吃了还是效果不错的。当然了更多的呢应该是用一些中药汤剂来治疗。那么汤剂呢它的这个药效呢要高于这个高于颗粒剂以及这个中成药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我们也做一些中药的研发啊，发现这个
你中药的这个汤剂，因为你的方子如果大的话，

你比如说有十几味药，你的药量啊，每一味药差不多有10克、20克的哈，你想把它做成一个剂型的话，它很难进去。你比如说你想做成颗粒剂，那你得给吃几袋啊？啊，那一般的情况下，一般就吃一袋两袋哈。但是你这个一袋两袋里，如果搞了30-40克，肯定也是没办法的啊。大多数一袋呢都是啊10克、12克、6克啊，太多了可能就不好下咽了啊。包括胶囊，你胶囊你比如说一次你最多量你给他吃4粒啊，那差不多哈。那如果是说你这个根本进不去，那给吃40粒合适吗？肯定不合适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这个剂量啊，就很难给它做成这个剂型啊，这也是研发啊比较慢的一个原因。就是市面上啊存在的这些啊，大家可能说既然中药效果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它做成固定剂型哈，做成这个颗粒啊、胶囊啊或者片儿啊，这样多容易服用啊啊，大家那个什么毛病我就去自取啊。但是有很多的限制啊，导致这个不能上市啊，就是因为它如果有效剂量进不去的话，你也很难取得很好的疗效。所以目前看呢，还是汤剂呢，它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呢，我们说中医治这个疾病啊，到底是怎么治的啊？那我们讲这个病呢，中医呢认为它呢是气机的升降失常啊。我们刚才说从肝论治的比较多哈，那不管是从肝论治还是从脾论治啊，它都是要通过它的病因病机来的啊。我们说它的病因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差不多，跟你的饮食啊、情绪啊、受凉啊包括你本身体质不太好、脾胃虚弱啊，这些都有关系啊。那么再加上一些刺激因素啊，那么导致这个气机升降失常以后啊，就是升降它要讲平衡的啊，人体它就是一个平衡的整体，那你如果是升的多降的少，那它肯定就往上走，对吧？你如果降的多升的少，那么可能就拉肚子啊，这就是气机升降啊。那么升降如果是平衡的，就是我们正常人啊，它既不往上走也不往下走啊，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基本的病机。那么这个气机升降失衡呢，跟哪些脏器最有关系呢？首先是跟脾胃有关系啊。脾胃呢，我们讲脾主运化啊，就是说这个食物的消化吸收主要是脾胃来管的啊。那么它同时呢又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就是这个气机升降呢最关键的脏器就是它来管啊。那么另外一个跟肝有没有关系？跟肝也有关系啊，肝就是主疏泄，帮助啊进行气机升降的啊，调畅情志的啊。你只要情绪有问题，那么就是啊肝气瘀滞啊，那么瘀滞时间长了就会化火就伤阴，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啊。这就是中医的一些说法。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症候呢，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肝胃不和症，以及肝胃郁热症啊，还有呢是脾虚湿热症，包括有一些人吧，老觉得这个嗓子这儿有痰啊。那么这个嗓子这儿有痰，或者是嗓子这儿有东西啊，这有可能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造成。因为你这个胃里面的东西呢，反上来刺激到嗓子这儿以后，长久的冲刷以后，它就会出现嗓子这儿的不舒服，出现炎症啊。那么这个类型呢，在中医里面叫气郁痰肿啊。比如说肝胃不和、肝胃郁热症，可能就是以饭前的反酸烧心啊比较常见。那么如果是脾虚湿热症的呢，啊它不仅仅是说有反酸烧心，而且呢很多人是吃了饭以后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我就反酸啊，而且我同时伴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啊，我感觉吃完了以后胀或者堵啊，这是脾虚湿热症的。同时呢可能大便呢还是比较黏腻啊，排得不那么痛快。那么气郁痰肿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要体现在嗓子这块啊，老是觉得有问题啊，老是觉得有东西咽不下去，咳不出来啊。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痰，有的呢没有咳出来。那么凡是这一类的啊，可能跟他的这个情绪不太好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我们中医治这个

这个疾病呢，我们刚才讲了哈，它实际是很有优势的。它的优势体现在啊，不仅仅是辨证弄治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对一些这个就是经常吃这个什么什么拉唑类的药呢，我们也有办法。你如何让它就是啊、原先吃着呢啊，只要一停药，它马上反弹。那这个事儿，你如果不用药的话，它是没办法把这个药停掉的啊。那你用什么药来把这个药停掉啊？啊，我们实际一般都用中药的啊，用中药汤剂。嗯，如果你不管它，你比如说很多患者，我这个吃这个药啊，我现在就觉得我没什么症状了哈，啊，我明天咔嚓我就给它停了哈，啊，但是停完了以后晚上马上就受不了了，就烧得不行啊，就反酸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那么急于求成，马上就给它停掉啊，那还是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如果给它减量，比如说我今天。我隔一天不吃哈、啊，原先呢我天天吃，我现在呢隔一天不吃。那不吃的这天，首先，他心理作用就想，哎，我今天没吃药，我是不是要完了啊？他就注意力就集中到这个事情上了。那我们就会，啊，这个你要给他别的药，有别人来管这个事情。你如果不管这个事情，他必然会复发。那么我们用中药给他上上以后，首先他这个症状缓解了啊，他也就不会盯着这个事儿了。啊，那么通过这个拉长时间，逐渐的把这个药量减下来，直至停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实际这个病啊，在全国啊有好多患者呢都是到我们科来治的啊，都解决了他这个问题啊。有最严重的呢，有20多年吃这个啊什么什么拉唑停不了，那我们给他成功的就给他停掉啊，现在维持的也特别好。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临床上啊，我们也经常见到一些患者呢，啊，他就是不知道他从哪儿这个得到的这个秘籍，他说要少食多餐，你看我这个这么难受哈、啊，我胃肠的疾病啊，我要多喝粥，我要少食多餐，我要养胃。这样的观点实际是有问题的哈，所有的这个疾病你都要根据你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来考虑你的饮食到底应该怎么吃啊。那少食多餐实际是给这个比如说胃大部切除的患者啊，胃手术以后的患者那是没有办法了，他的胃就剩下那么一点点，你不给他少吃多餐他也吃不进去啊，你给来一大碗他能消化得了吗？消化不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少食多餐，逐渐的把胃啊让它扩容。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人来讲啊，包括其他的消化系统的病来讲，我觉得都是要正常的吃饭的啊。你首先不能少食多餐，你把它的节律打破了以后啊，就是你不让这个胃肠休息，顶多是你比如说我们一天吃5顿饭，那就顶如这个人工作一样哈，那么人家别人上8小时，你让他上，啊16个小时，那凭啥呀？对不对？啊，他不累吗？他也累，对不对？你不让他休息，只让他干活，那肯定到某一天，他就不管了哈，他已经不管你那个，你进来东西我得消化吧，他得工作吧，那么你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导致他的功能下降以后，啊，你饭再进来以后。啊，他不管了，他躺平了啊，所以就消化不良的症状就会出来了，所以还是要以他的按照他的生理的节律啊，那么他正常的这个节律，你比如说啊，我正常的时间正常的吃饭，我2顿饭或者是3顿饭啊，年龄大一点的我看有的就是2顿饭啊，没关系，你形成自己的这个节律哈、啊，那么有时有赏，你让他有休息的时间，也有工作的时间，对吧？这样他才能更好的维持走下去，嗯。那么另外一个呢，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人来讲呢，我们前面也说了啊，就是这个酸的、甜的、辣的这些东西啊，要注意了，嗯，包括浓咖啡、浓茶啊，这些都得注意。我所说的呢，其实都是一些共性的规律哈、啊。那么除了这个共性的规律以后，啊。有一些患者他还有一些个性的特点啊，对吧？你个性的特点医生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不可能跟你回家看看你怎么回事啊，对吧？那这些个性的特点需要你自己去总结去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喝粥我就难受，或者是我吃大米饭我就难受。

哈，那你难受你就下一次你少吃点，或者你尽量避免吃，对不对啊？至于这个酸的甜的辣的这些东西，尤其是酸甜的东西啊，这个是好多患者问我说，一说酸甜啊，他就说酸奶能喝不啊？这个我说你这个我给你的都是一个大的原则哈，你要放到这下看，酸奶是不是酸的呀？是酸的，是酸的你就得注意啊，对不对？醋能喝不？醋酸不酸？你首先看是吧，醋它是酸的，那你喝你不难受吗？你本来就反酸，你再给它加重点酸，你说你能好受吗？你肯定不好受，对吧？但是如果是说，哎呀，这个有的人他吃饺子他不蘸醋他就吃不了，那你稍微吃一点，这个你去试一试啊，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啊，都可以说是进行尝试。那尤其这些酸的甜的辣的东西呢啊，要注意的就是啊，你最好在吃完饭以后啊，你先吃点饭啊，让胃里有点东西，然后呢你想吃水果啊，那么吃完饭以后你马上吃，你不要在那儿没什么事儿了哈，坐到那儿看电视闲的没事儿啊，我来点水果，那它这个胃里头它是空的啊，空的话你把这些刺激性的东西给它吃进去，它必然会有反应的啊，那么它就会啊出来一些难受的症状。所以这个为什么反流病呢？因为它跟饮食特别相关啊，因为我们天天吃东西啊，无非就是这些个东西，但是如果把这酸甜辣都去掉以后还剩下啥了啊？没有啥，没有什么太正常的东西了，几乎是啊。所以就是啊，每一个人啊，如果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最好呢自己啊去实地总结一下啊，就说哪些东西我吃了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吃。你比如说我吃这个，我吃点排骨跟我喝点粥，哪个消化的更快啊？是吧，你肯定是粥消化的更快啊，消化没了以后是不是你这个啊马上反酸烧心又出来了啊？那如果我吃排骨，我吃完以后它消化的时间长啊，那我胃里有东西，那我分泌出来的酸啊胃液啊它不会腐蚀我的胃黏膜，那我就不可能有这个症状。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那很多的患者呢，我在临床上都告诉他，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吃点排骨啊，没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吃点肉啊，但不是说所有这样的患者都可以吃肉的啊。你如果有伴有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你吃进去可能就更重啊。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啊，还是要灵活的来看待的啊。如果自己解决不了，那就去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术业有专攻啊。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3: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4: 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当中提到，修复师是用几千年生命的手艺去修复稀世珍奇的文物，他们是给国家最顶级文物治病的医生。这句话讲述了匠人的伟大，同时也概括着唐杰所做的事情。
5: 因为其实挖界这一套的话，它并不是说为了修复而修复，它更多的是一个艺术创作。它已经剥离了就是我们说的修复这个模块，我们应用了修复的技术，然后做了一个融合创新，跨界结合，所以取名为挖界。
2: 挖界是用宋代的古窑具残器组合成井中之蛙，造型古朴天成。宋代古窑器的粗粝、挖的精善质感，二者结合的美轮美奂，令人爱不释手。
5: 挖界呢，我们首先看到这件作品映入眼帘的时候，看这个器型会觉得

足啊。但是其实这套作品的话，更深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井底之蛙。我们所谓的这个界是个界限，并不是说蛙的世界，而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底线或者是界限。

0: 之乐，很多人都觉得井底之蛙啊，怎么样？其实我更多的觉得就是守好自己的方景片天啊，敢找寻自己的快乐与满足，这就够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就是快乐感与满足感，找到自己的快乐与满足，这是最重要的。
1: 雨水山间是唐杰的另一组精善作品，这组作品以残缺的宋代建盏和紫砂壶为载体，同样运用独创的 3D 立体雕刻精善，是以堆漆勾花精善和黑漆银扇，超脱了传统金扇的平面化处理，使器物的残缺处变得妩媚动人，不留一丝瑕疵。
0: 它原先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在有同时展身有一道冲线，我们在它的伤口上面进行一个优化设计，就是这个祥云它是以一个浮雕的形式，浅浮雕的形式形成的，有不同的大小，高度一个起伏，让它的呈现的话更具有一个立体效果。
1: 在这组作品中，唐杰巧手描绘飘荡的行云、流动的水滴、翻卷的水纹和黑漆银扇表现的水墨山峦，使作品别具一格。云水山间心自由，禅茶一味香自远的意境呼之欲出。2016年，金扇艺术作品《蛙界云水山间》获得工艺发明专利，还被评为中华工艺精品奖。2016年度，唐杰被评为国内值得信赖的居匠第一名。
0: 习惯性的打破，习惯性打破的时候，我们用金扇修完了之后，它是可以再使用的。我们赋予了这个器物一个新生，恢复了它的使用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把金扇，把文物修复换一种技法融入到了我们生活中去，而且它可以表达我的想法。
1: 金扇是以金修扇，是中国漆艺流入日本后与日本侘寂美学融合形成的一种修复技艺。
0: 金扇里面有一个形容词啊，叫黄金修破烂，什么意思呢？它其实用纯天然大气为粘合剂，将破碎的器物修复完整，然后可以恢复它的使用性啊，甚至它的观赏性啊，最主要的目的性就是金扇修好的器物它是可以再用的，以使用为目的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更好的就是欣赏价值，就是更多的提倡一个惜物之心、惜情之心，提倡的是一个残缺美，这是我们所做的金扇修复。
1: 金扇与字面意思相同，即用金修扇的意思，用大漆作为粘合剂和塑形剂，把破损的器物重组完成，再将金粉或者金箔贴于表面稍作设计，使之与其器物本身的气质相符合，甚至达到原物没有的绝美。当原本破损不堪的器物在唐杰手中化腐朽为神奇，最使人惊艳的就是这种无常之美。
0: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同样也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伤口，每一个伤口都是这个器物遗留的故事，都是属于它特有的艺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伤口它都是值得被创作的。在我们进行一个破碎的器物进行一个金扇创作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
1: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即便尘封岁月埋在泥土里，一旦交到有心人的手上，即便破损，依旧可以让它重生，焕发光彩。而这样的有心人便是唐杰。
0: 就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这个建盏一样，它原先是一个破损的缺口，可能像这种偏窑口的器物的话，没有人会去玩它，它不像是建窑系的，是工艺的东西，就是它已经有自身特别高的价值体系了，它是偏窑口的器物，但是又是破损的，很多人会 觉得这种器物不值得被收藏，或者是不值得被把玩的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艺术创作之后，它是一个艺术品，

0: 不再是一个就是我们不起眼的一个老器物而已。
1: 对待历尽沧桑的一个器物的伤口，唐杰都是用心安抚，精诚所至，让原本寡淡的剑斩却因这一道道如划破夜空的金丝闪电变得灵动而不凡起来。故此不少人都把珍藏的名贵的破损物件送到他的手中。
2: 很多令人感动的小故事啊，我之前有修复过一个专送给他的定情信物，在很早之前他的先生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镯子破碎了，对于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寄托。我觉得金像修复它不仅仅是修物，更是修心，因为这一件器物是属于他与他先生之间的一个情感约定。
1: 唐杰说，比起修复器物，更重要的是修复人心。如果这物件意义特殊，那它就是无价之宝。当他面对眼前的老器物的时候，双眸来回间庄重凝视，深情对话。唐杰重新赋予器物，其实意在传达一种心态。那么这样的心态在创作的时候又是如何体现呢？
3: 的边缘我就知道这种细的线特别难画，其实
2: 对
3: 它需要稳。
2: 是
3: 就不是我们镜头前面看到只要描边描线就好了，以为很简单，其实并不是的，它要求手要很稳的。
2: 就是现在可以在另一边
3: 好
2: 给它画，
3: 来试一下，
2: 对，
3: 让大家看看什么叫手抖啊。沿着这个对吧？
2: 对，沿着这个。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如果说线条不顺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就是重复把边缘线的位置给它修好。对，
1: 修补的时候线条既要饱满也要流畅，动作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当修缮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心仍需静，切不可操之过急，耐心等待每一条线条和物件互相交融。
0: 就是开设了金缮修复之后，其实就是把我们传统文物修复的这种阳春白雪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文物修复它所接触的人群或者是说面是比较窄的啊，它已经锁定模块的，它可能是拍卖行的，可能是博物馆系统的，也有可能是民间收藏家的，但是它只是局限于圈子内的。但是金缮修复的话，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快乐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融入生活，我们接触的人不再是圈子内的，它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啊，文物修复还有金缮技艺。
1: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在唐杰的工作坊里，每一件器物不仅让人震撼，而且在这里回归了本真。他说，要做好金缮，必须要有致命的气质，坐得住，有耐心，不能凑合，追求的不是工件和数量，而是价值和品格。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门手艺，让唐杰吃了不少苦头。
0: 我自己之前最早的时候，我开始前面几年修复的时候，我以为我是那10%不过敏的人群，因为我已经接触这个行业2年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过敏。那第3年的时候过敏了，每一次都要过敏个1-2个月的时间，都是浑身就是肿得跟猪头一样，然后到处都是疹子，因为这个时候你又不敢抓，抓了怕留疤，但是不抓又很痒，就是奇痒难耐，这是一个非常难熬的过程。像我们一个过敏的话，就是你要抵抗过敏，就是一定，就是你想要学文物修复，就一定要攻克这一关，就是基本上是很难熬的。
1: 生活中的堂节是最推崇宋人的生活方式，吟诗作画，焚香点茶，点茶也是他的一个绝活。他说最享受文物修复的过程，就像与作者对话，既是文物修复的过程，也是自己心灵修炼的过程。堂节原名叫渠善，他说老师给我起了堂节这个名字，希望我守护初心，守护好每个武器。
2: 金扇的话，它是可以融入生活的，而且可以融入千家万户。我觉得做金扇修复的话，它更多的是让传承成为潮流，让手艺融入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做金扇的一个使命吧，或者是说传播文化的一个渠道。

0: 他们穿梭于楼栋小巷，访户问情，从调解纠纷到帮扶功劳，为政策落地穿针引线，他们就是奋斗在一线的小巷总领。在他们之中，作为红色头雁的党组织书记，也以绣花般的细心、恒心和耐心捕捉民生痛点，在蜜汁针脚中让政策善意转化为群众切实可感的温度。今天我们共同走进三位率先垂范的引路人，了解他们的基层治理故事，化解服务阻滞点，秀出结对共建连心结。坦坦新村是厅堂街道辖区内的老旧小区之一，面临老旧住房多、空巢老人多、难点堵点多等多重问题。
1: 矛盾不会消失，逃避不会了事，必须一竿子插到底的去解决问题。
0: 勘探新村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但因小区内乱搭乱建，车棚多，导致施工受阻。曹娟便带着网格党支部书记、支委分头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组织多方进行面对面协商，前前后后的碰头会和实地走访查看不下几十次。最后勘探新村顺利完成改造，还结合居民需求设置了集中充电桩，为深入发挥小区所属的区域化党建共建单位的优势，勘探新村党总支还与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结对共建，共同开展危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坚持资源共享、阵地共建、活动联办，开展三八妇女节插花活动、五四青年节观看电影、重阳节敬老爱老活动等，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轴心，不断扩大党建朋友圈，画好发展同心圆。作为小区党总支书记，曹娟同志亦注重志愿服务和人文关怀，通过党群服务集市等特色品牌活动，将惠民政策送到居民家门口。他的耐心倾听和用心沟通也成功调解了多起邻里纠纷，成为社区有名的和事佬，巧用党群关系粘合剂串起基层治理新链条。在厅堂街道红梅社区有一支特殊的去源党支部，鸿运党支部，它由23名平均年龄73岁的老党员组成，却焕发着勃勃生机与活力。党支部书记周荣文还会主动了解支部党员的兴趣爱好，建立合唱戏曲、舞蹈全操、棋牌球类等6个兴趣小组，激发老党员们的学习热情，点燃奋斗

党支部书记周荣文始终以身作则，他不仅担任红梅社区合唱团的团长，组织和参与社区文艺汇演等活动，还第一时间加入先锋驿站志愿服务队为居民服务，当起了助老调解的志愿者。六个兴趣小组也成为六个银辉志愿服务团队，带动62名志愿者参与到理论宣讲、矛盾调解、关爱青少年等各项志愿服务中，突破参与浅层次，觅知居民共治真角。为激活基层主体的活力，杏园社区桃园第三网格党支部书记刘兰英积极探索理论学习加实践课堂的组织生活方式，让政策理论与基层治理同频共振。刘兰英同志通过庭院课堂、一家人结对模式等多元参与场景，让党支部党员主动发挥作用，积极联系广大居民，带动小区100余名居民加入银发巡逻队、环保志愿队，收集三元小学通道改造、垃圾分类推广等建议21条，解决非线充电、电路损坏等民生问题23件，让党员当好群众幸福的守护者，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厅堂街道党工委持续发挥7个社区党委、15个小区党总支、62个网格党支部的轴心带动作用，以党建为旗眼，串起散落棋子般的小区网格党组织。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既是党组织班子的主心骨，又是党员队伍的排头兵。他们善用治理绣花针，既能应对千头万绪的社区事务，又能缝合细若发丝的人情冷暖，既能当好政策落地的翻译官，又能做好党群关系的粘合剂。以党建为轴，全力以赴构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红色坐标系，真正实现服务居民零距离，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幸福满堂。

0: 我们今天整个巡视的范围有330那边整个的设备区，626这边主变和750的设备区，全部的一二次设备都要巡视到啊。2013年就大学毕业的时候，完了就来到了青海。从入职的时候就是在国网青海的这个，当时是检修公司，现在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一直从事的就是变电运维专业。
1: 吴佳楠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刚毕业的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青海，投身电力事业，在变电运维专业挥洒青春热血。目前吴佳楠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西宁运维分部变电运检技术专责。
0: 超高压公司的变电运维专业就负责的是整个青海省内33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变电站里面的运维工作，主要是负责变电站里的设备的巡视啊，相应的异常处理啊，停供电的操作呀，还有相应的保供电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当时就是从学校毕业的我踏进这个变电站，还是感觉就很新奇，因为和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和实物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完了，对于这个电压等级高的变电站呢，表就是看到这些大的设备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震撼。之后后面呢，就在原点的变电站去的第一个是玉树330千伏的变电站。
1: 2014年7月。玉树330千伏变电站迎来第一次年检，这是吴佳楠第一次以工作负责人的身份参加年检。
0: 我们主要负责停供电、保供电，完了之后给大家现场的工作许可、安全措施的布置，完了给大家交代现场的一些危险点呀，还有工作当中的注意事项。最终供电之前的所有的验收工作是由我们变电运维人员来完成的。主要是我们的如果是全站停电的话，涉及的操作项目会特别多，完了之后涉及的检查项、操作项，完了包括在供电之前的我们的一些全站所有检修过的设备都要重新进行验收，完了发现其中有没有任何遗留缺陷要及时消除，完了确保是整个设备安全稳定的入网。
1: 吴佳楠不顾高原缺氧和恶劣的气候条件，对照验收方案细则，仔细查阅技术资料，持续30个日夜坚守在玉树，直到变电站全站首检工作结束，顺利供电。2年间，他先后13次奔赴玉树，总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抓住每个细节，弄懂每个问题。对工作的负责和对事业的执着，让他迅速成长。
0: 玉树待了有2年多，当时青海省举办了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技术比武，完了当时我是作为参赛队员来参加的，完了其中封闭了大概有2到3个月，完了为了来准备这个比武，完了我在这一组里呢，当时是最小的一个队员。完了这个整个的封闭期间呢，跟一些老师傅啊、老专家呀，还有队员之间的一些协同合作呀，我觉得这个方面对我当时的能力的提升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以全省第6名的成绩拿下技术比武后，吴佳楠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挑战。2016年8月，塔拉750千伏变电站开展新建工程验收，这里担负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能源外送的重任。吴佳楠与4名同事一起驻守在这座偏远荒凉的变电站内，守护着源源不断的绿电走出高原。
0: 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到750千伏的变电站。这个变电站当时是计划在16年底来投运上网。我们当时从16年的9月开始介入其中，开始这个整个的投运之前的验收工作。塔拉750千伏变电站的整个的验收投运，从头到尾，到一直到它顺利的投入网，完了之后，我是从头参与到尾的。 塔拉变电站当时是首次提出了这个首检式验收的这种一个验收的形式，完了之后整个对于验收的过程啊都要求更高，完了之后要求的是零缺陷来入网，完了之后把这个海南地区的光伏尽快的送到主网架上。
1: 2017年初，塔拉变电站所在地区迎来了一场罕见大雪。在吴佳楠与同事开展设备特巡期间，发现750千伏母线有漏气声。由于异常发现及时，判断准确，设备紧急停运，有效避免了故障扩大和设备二次损坏。同年，吴佳楠进入西宁750千伏变电站工作。他又用3年时间让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2020年，年仅29岁的吴佳楠在岗位竞聘中脱颖而出，勇敢担任起西宁750千伏变电站站长一职，毅然挑起整站管理的大梁。
0: 一步一步成为站长之后，你像我原来在这个值班长啊，或者是值班员啊这种岗位上，可能我负责的就是我专注这一项的工作，我只要把我的这个手头上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但是成为站长之后，我觉得我要对我

0: 个这个站的人，站整个站的所有的设备负责，我要对我站上的所有的工作班成员负责。无论从他们从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啊，还是从我们人员的精神状态啊，所有的一些我觉得都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1: 2018年的时候，吴嘉楠向党组织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他说要向前辈们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党员。而自己从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按党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
0: 我们各个的大型的像抢修现场啊、保供电现场呀，我们的党员同志，包括我们的党员先锋队，都是冲在最前的。大家不会谈任何条件，完了之后对工作都一丝不苟，非常认真。他们的这个工作状态呢，对我来说影响也很大。我正式成为党员是2020年6月，当时也非常激动。成为党员之后，胸前一直佩戴这个党徽，也会时刻提醒我，永远要以一个优秀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无论是在工作上、生活上，给大家做好先锋模范的一个带头作用。
1: 扎根戈壁之后，吴嘉楠不仅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功，他的爱情也在这里开花结果。吴嘉楠夫妇二人都是变电站的守护者。吴嘉楠从事变电运维工作，而她的丈夫从事设备检修工作。两个电力员工组成的家庭，有好处也有弊端。双方都理解对方工作上的辛苦，可由于夫妻二人的工作性质是24小时待命的状态，顾家对他们两个来说是一个奢望。2021年，两人的小家迎来了新的生命，吴嘉楠成了新手妈妈。
0: 我当时因为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站长啊，还有这个母亲，包括我的这个作为一个女儿来说的话，我这三个角色之间的平衡，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因为我爸爸还没有退休，完了我孩子出生之后，完了整个其实抚养孩子的重任基本上是落在我母亲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现场的时候，可能有一两个月都回不了家，完了之后。想孩子是有的，但是觉得可能亏欠母亲会更多一点。
1: 2021年9月，750千伏西宁变五期隐患治理工作如期展开。尚在哺乳期的吴嘉楠，只能每天清晨就前往变电站，直到深夜才回家。西宁变的隐患治理工作持续了45天。吴嘉楠的奔波也持续了45天，一天未停。
0: 原来那个隐患在的话，他的母线会跳，前面是每年都会跳一次，完了750千伏的母线如果跳闸的话，对整个青海的主网架的影响特别大，还是决定要把这个隐患用一个整个大的工程来消除掉。这个工程持续了2年，每一个阶段大概在1到2个月。
1: 有困难我上，有疑问我来，他是站上的顶梁柱，是专业的带头人，更是同事们的主心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使命。
0: 如果说舍小家顾大家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性质放在这里，我们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为就是人民电业为人民嘛，我们也要为社会保供电。完了之后，电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我们不可能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啊，还有大型的现场撂在那里不管，完了之后去保全自己的家庭吧。
1: 西宁变值守队伍以90后青年为主，吴嘉楠爱学习、爱钻研、主动作为的精神感染着整个团队。面对不少选择奉献高原的年轻人，他手把手的教，把各大检修投运现场变成大家学习成长的平台，培养作风过硬的青年岗位能手。今年年初，吴嘉楠的身份又转变了，成为了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西宁运维分部变电运检技术专责，主要负责青海省内西宁分部所辖20座变电站的变电运维工作。如今，这个90后已经带起了徒弟， 做好船帮带成为了吴嘉男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0: 像我所在的前面所在的这个新民店，完了我们整个的全部都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完了之后平均年龄只有29岁，大家年龄都很小，完了之后我在里面就可以算是他们就一个老师傅的存在。我觉得就是自己的一个工作态度啊，包括自己目前所掌握的运维方面的一些技术知识啊，完了之后还有在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照顾啊，我觉得都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因为要有一个延续性，我要把他们培养好，所以这个传帮带的工作是我成为站长之后也非常重视的一些工作。
1: 吴嘉男说，电力人的辛苦是常态，可再累，当他和其他同事看到万家灯火时，觉得一切付出与坚持都是值得的。
0: 电力人的这个工作都很辛苦，无论是我们编电专业还是输电专业，就是我们的这个输电上像这个铁塔线路上工作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在这个风吹日晒啊，包括这个高空作业呀，风险又很大。完了作为我们变电专业呢，完了之后大家就驻扎在变电站里，包括我们的一些变电站非常偏远，海拔又高，像我们的马多变呀处在这个断氧层的位置，完了之后还有节假日这些保供电，就像大家都在过节的时候，真的是万家灯火，所有人都在团圆的时候，电力的保障就是我们一直都坚守在岗位上。刮风下雨打雷啊，这种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就是心里就绷着一根弦，完了之后这种天气对我们的设备的稳定运行影响还是很大的。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到这个室外去及时的进行特巡，完了之后及时的发现一些设备上的异常情况，来及时进行处理，消除一些可能会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一些隐患。最终的目的还是为群众保供电。
1: 十年间，他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行动渲染青春，用坚韧、果敢和责任担当撑起电网运维的半边天，以严于律己的人格力量，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书写敬业乐业的巾帼篇章，让青春绽放，谱写芳华。

0: 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进行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不少于应到会人数的1/4，会议有效。
1: 同志们，现在清点到会党员人数。机关党支部共有党员28名，本次大会应到会有选举权党员28名，今天因事因病请假的0名，迟到会有选举权的党员28名，符合规定可以开会。现在我宣布党员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国歌。现在进行第一项议程，我代表上届党支部委员会做工作报告，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上届党支部委员会工作报告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现在进行第二项。

一程，选举产生新一届支部委员会。首先，报告党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筹备工作情况，宣读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的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上述选举办法草案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宣布下届党支部委员会名额。宣读下届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提出监票人建议名单，指定计票人员。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的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监票人建议名单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现在开始选举，请计票人清点人数，并向大会报告。

今天应道会有选举权党员28名，因事因病请假的0名，师道会有选举权的党员28名，符合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进行选举。请监票人检查票箱。

请计票人分发选票。现在请各位填写选票。

选票填写好以后，请检查一下是否符合选举办法的规定，符号是否清楚准确。现在开始投票。首先请监票人、计票人投票。请各位依次投票。

今天十道会有选举权的党员28名，发出选票28张，收回选票28张，两者一致，投票有效。现在请计票人在监票人的监督下计票，同志们原地休息。同志们，现在继续开会，下面请监票人向大会报告计票结果。下面宣读计票结果。现在宣布委员当选人名单。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对他们表示祝贺。党员大会休会。

同志们，党员大会现在复会，由我宣布党支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和委员会分工。同志们，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已圆满完成了本次大会的各项任务。现在我宣布大会闭会，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哎，我写什么课呀？
1: 嗨，你还装？
2: 谁不知道你上次技能大赛得了一等奖？
3: 那肯定得来顿火锅噻，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啊，
0: 没问题。
3: 火锅啊，这次比赛你是真行。
5: 本次生物质精炼项目将于5月20日实现投产，开年冲刺，奋战百天，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下面宣布负责人名单：制浆车间高学刚，生产部赖清风，电气自动化部门是从安州基地前来支援的吴鹏。下面进行师代徒拜师仪式，请徒弟为师父敬茶。
6: 别紧张啊，我虽然是你们的师父啊，但是平时啊还是很好说话的。
7: 切纸机控制系统我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剩下的你们实际操作一下，明天我们抽考，好好干。
1: 好的，师傅。
3: 师傅到绵阳开会去了，估摸着明天才能回来，咱俩下一步早班。我倒觉得这个师傅还不错，而且又是个技术大牛，咱俩跟着多学习学习有什么不好的嘛？
8: 屁的技术大牛，我看也就那样，干的就是紧紧螺丝接下线路的活儿。他要是真有本事，我就……

0: 喂，沈涛，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回来。
1: 爸爸，生日快乐！
2: 青森县那边项目啊出现了问题，我现在得马上赶回去。
3: 陪你给爸爸唱个生日歌吧。

0: 怎么样了？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给我看一下故障具体表现，还有调试记录。调试记录在这儿，这个还有这个都有问题。看这个情况，可能是设备控制系统参数、代码、线路三方面的问题。参数上啊，刘航已经做好了全面的调试，做得非常好，可以排除。
1: 那就只有代码和线路的问题了。嗯，怎么可能是线路问题？这台设备是前天才安装的。
0: 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要全面检查以后才下定论。
1: 哼，要是线路问题，我把线吃了。
0: 那么我们现在先从线路开始排查，走，我们先从线路最终出现故障的地方查起。

0: 说了不可能是线路问题，有这个时间不如再检查一下代码。
1: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就没停过。哎，你

0: 孙涛，你去看一下显示器。
1: 好嘞。
0: 显示器有变化吗？
1: 哎，有有有。师傅，乱码消失了。
0: 估计啊，就是线的问题了。好了，去休息吧，这几天啊，辛苦了。
2: 就这么简单？
1: 来吧，尝尝这根铜锣烧。
2: 你自己吃去吧，
0: 走了。
1: 去哪儿啊？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0: 我已经安全到达了。哎呀，
3: 生日不是每年都要过吗？哎呀，这不是忙吗？哎，也辛苦你了，要工作，要照顾家里。好，快去吧，晚安。
1: 师傅，你今天过生日啊？哎呀，

0: 太多了，只有你们调试好，咱们才能开工啊。
1: 别吹了，你看我们都快被熬成猫头鹰了。
2: 师傅，我有点累了。
3: 行，那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觉得自己正确的事情啊，就去做。人生一口气，一口正气。
1: 说的跟好像我吃不了苦一样。来来来，我跟你一起。
0: 哎，你行。
2: 蒲公，蒲公在吗？
3: 我这里设备出问题了，麻烦帮我看一下。
4: 别找了，他就是三头六臂，你分不开身。我给你们去吧。
3: 好好，谢谢谢谢。我刚才就出问题。
5: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6: 五二零大会战顺利开机，师带徒发挥了巨大作用。祝吴鹏等三位洪师傅被评为团帮带模范。
7: 接下来我们颁发突出贡献奖。本次开机调试，电气自动化部门表现突出，所以我们的突出贡献奖将颁给刘航。我们有请刘航上台领奖，发表感言。
8: 以前我觉得做简单的事情，生活过得好就行。但是师父告诉我，要做正确的事情。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了。师父，这些日子一路走来，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党员对待工作和学习的那股拼劲儿和积极的态度。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艾灸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个艾灸疗法，它是属于针灸当中的一种，主要的材料就是艾绒。我们平时做这个艾灸的话，大家记住一点，一定要选端午前后采摘的这种艾叶，然后把它制成艾绒。我们从我们医疗保健来讲，我们在艾灸的话要把那个艾绒放3到5年，3到5年它自然这种叫自然的发酵过程中，它这个这种效率就是说它能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临床治疗的艾条就是做点燃以后做治疗效果更好，不是随便选一点艾绒我们都可以给它进行使用的。艾灸的话还有好多种作用，其实从简单来讲，杀痉挛它都可以通的，然后行气血去寒摄，大部分主要一个方向叫虚寒性疾病，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医疗保健啊，提高我们的抵抗力。

要去除疾病，防御外邪，就是说我们常规的这种温和灸、祛痘灸和我们的回旋灸，还有呢，我们通常使用的叫隔降灸或者隔附子饼灸。我们临床上建议大家在家做家庭使用的时候，在优选艾条品质的基础上，就你选的艾条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做艾合灸。艾合呢，从网上来讲，基本上都可以买到，有单孔、多孔、双孔。也就是说，在家用的话，用艾合灸比较安全，防止发生意外。大家一定要注意艾灸用火这个问题。好多人的生命都是在什么，在于郁卒和湿气。而我们这个艾条，你点燃以后，再加上我们的穴位的刺激作用，它就可以达到叫行气血、通经络、散寒湿，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我们刚刚的保健、提高身体免疫力，其实是一个培元固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很实用的话题，自己在家做艾灸，怎么选艾条，在哪灸，以及哪些情况绝对不能灸呢？内容不长，但每一条都和安全效果息息相关，看完记得保存收藏哦。首先，怎么挑选艾绒，记住三个要点，看、闻、选成比。一、看颜色，好的艾绒呈土黄色或金黄色，购买时要注意甄别哦。闻气味，好的艾绒具有一个清淡的艾草香，不刺鼻。如果有发霉或者是发酸的话，建议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三、选成比，5:1、8:1，甚至30:1，意思就是说5斤艾叶制作后出1斤艾绒。数字越大的话，代表我们的艾绒越纯细，家用的话8:1到10:1就足够了。我们多推荐选用3到5年的陈艾，新艾性烈，灸火燥热易伤经络，陈艾火候到位，燃烧温和，穿透力强。下面我们再说说怎么挑选艾条的直径。细条直径大约1.5到2.0厘米，火力柔，适合灸面部、四肢、儿童，推荐新手使用。中条直径大约2.0到4.0厘米，最常使用，适合灸腹部以及后背。粗条直径大约在4.0厘米以上，火力猛，适合灸腰腿寒湿较重的人群，不推荐新手使用。第二，在家艾灸场所有什么要求呢？一、通风，但不能有过堂风，开窗排烟，但风不能直吹您的身体，否则寒湿会随着您的毛孔钻进我们的身体里面。二、宽敞，艾灸时清空1.5米内的窗帘、衣物、被子等易燃物品，艾灰掉下去有着火的可能，我们可以在旁边放一个带盖的玻璃罐，专门用来灭艾条，最好再备一块湿毛巾，万一艾灰掉到皮肤上，可用湿毛巾直接拍灭，注意不要用水直接泼燃烧的艾条哦。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哪些情况绝对不能艾灸呢？一、高烧不退，尤其是发烧还怕热、口渴、咳黄痰的人，越灸火越大。平时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晚上盗汗、舌头红还没什么舌苔的人，这叫阴虚火旺，不适合家庭艾灸。三、酒后吃太饱、饿着肚子、极度疲劳的时候容易晕灸。四、孕妇，尤其腹部和腰底部不能灸，可能引起宫缩。五、皮肤有感染化脓者不能灸。六、严重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的人，温热刺激有风险。七、婴幼儿糖尿病晚期或者老人反应比较迟钝的易烫伤，如果需要艾灸，必须有专人全程看护。最后提醒，在家艾灸建议灸

先对照刚才说的禁忌，选好艾条，清空场地，感觉温热不烫就行，安全永远比效果更重要。好，本期内容就到这，如果您觉得有用，别忘了转发给家里常做艾灸的亲友，咱们下期见哦。

0: 描写到的，最爱小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描写了太湖的美丽风光。来到太湖，除了欣赏太湖的美景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太湖的美食，像是清蒸白鱼、水煮白虾和蛋炒银鱼等。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之外，还有另一道太湖的美味佳肴——凹鹅。这凹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凹字，凹就是熬煮的意思，凹鹅就是用熬煮的方式把整只鹅进行烹饪的一种方法。在太湖流域，这座凹鹅除了熬的方法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挑选鹅。在当地，制作凹鹅的鹅必须选择在太湖流域生长的鹅，这种鹅叫做太湖鹅，它是制作凹鹅的不二选择。选好鹅之后，就要放入铁锅中，用小火慢慢熬制而成。炖好的整鹅香味四溢，鹅肉软而不烂，让人垂涎欲滴。今天就有几位美食爱好者专门奔着这凹鹅而来，品尝着太湖鹅制作的美食，
1: 又嫩又香。它通过那个什么
2: 秘制
1: 的那凹味，这个太湖鹅的味道都转成了，现在转成了一个美味。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鹅感觉跟我们平时吃的鹅
2: 对
1: 有差异的，
2: 是这样。
1: 这给我的感觉，我只知道太湖鹅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鹅种非常一个好的东西。
0: 大家一边吃一边对着凹鹅是赞不绝口，更是对制作凹鹅的太湖鹅称赞不已。这个太湖鹅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让几位美食爱好者频频称赞呢？想要知道这太湖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首先要先了解一下太湖鹅。太湖鹅是一个生长在太湖湖畔的鹅种，因长在太湖湖畔而得名，是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太湖周边地区，曾经是太湖流域周边农户广泛养殖的禽类。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3: 太湖鹅的话，这个有历史记载以后是来自唐代。当时就是说日本的时候曾经引入这个鹅种，当时呢称为这个唐鹅。
0: 太湖鹅的体型比较紧凑，脖颈也是细长的，呈一个弯弓的形状，咽带也比较明显，肉瘤是圆的，而且比较光滑，是淡黄色的，全身的羽毛紧贴呈白色，而且太湖鹅都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但是雏鹅绒毛是黄色的，随着越长越大，羽毛也由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喙、颈、蹼是橘红色的。太湖鹅作为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深受太湖流域周边农户的喜爱。了解了太湖鹅的形成、分布地区以及外貌特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太湖鹅有什么特点。太湖鹅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肉质好。太湖鹅肉质细腻，口感丰富，入口鲜香。太湖鹅的肉质好，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3: 太湖鹅的话，相对来说的，它的生长周期基本上上市龄基本上在90天左右，85天到90天上市是比较好。就是商品鹅，就是肉质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是正常的是它的肌肉的这个鹅肉的这个肌腱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太湖鹅的第二

0: 个特点就是它的体型小，是个小型鹅种。什么样的鹅才能叫做小型鹅种呢？小型鹅种指的是公鹅体重在3.7至5千克之间，母鹅体重在3.1至4千克之间的鹅种，就属于小型鹅种。太湖鹅成年公鹅的平均体重为3.8千克左右，成年母鹅的平均体重为3.2千克左右。太湖鹅的公母鹅体重都属于小型鹅种的范围内。太湖鹅体型小，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更加方便。但是太湖鹅并不仅仅只有肉质好、体型小的特点，太湖鹅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产蛋量高。它的单个蛋重平均在141克左右。
1: 它现在目前的产蛋量来说，基本上可以达到80到90克左右，高产的，低产的也得70到80克。一般低产的鹅的话，中型鹅的话就有20到30克，稍微好一点也就30到40克，所以相对比较而言，它还是高产的。
0: 太湖鹅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每天的耗料少。太湖鹅是一个小型鹅种，与其他中型鹅种和大型鹅种比较，太湖鹅的种鹅在配种期间耗料量相对于其他鹅种来说就会少很多。太湖鹅在配种期间每天的饲料投喂量在200克左右，而在相同时期的中型鹅种每天饲料的投喂量则在250克，大型鹅种的投喂量在300克左右。这样对比来说，太湖鹅的鹅种在配种期间的耗料量就要相对来说低一点。总结来说，太湖鹅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好，体型比较小，产蛋量比较高，每天的耗料量少，也因其产蛋量比较高，耗料比较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母本来利用。但是由于太湖鹅的生长周期长，体型小，在近几年的饲养过程里，养殖户也渐渐地饲养了其他品种代替太湖鹅，导致太湖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就拿苏州地区来说，在上世纪末，太湖鹅的数量曾经一度锐减到800多只。太湖鹅数量的大规模下降使其保种工作势在必行。
1: 这个鹅种当时呢，就是因为说这虽然是高产，但是呢因为这个生长速度相对慢一点，这个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得快的品种这个冲击，饲养量呢就逐渐在下降，所以如果再不保护的话，这个资源就可能就面临灭绝的问题。将来如果要想再想找一个比较说说耗料比较低、产蛋量比较高的一个母本，就很难找了。
0: 近几年来，当地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方品种，建设了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在这里，太湖鹅的品种得到了延续。太湖鹅的保种工作，首先就是要先建立保种核心群，然后在核心保种群中建立家系保种。这个家系保种是保护太湖鹅种群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建立家系，能够避免近郊带来的品种退化，有效地保持品种原有的品种特性和特征。家系鹅群指的是由一只公鹅和6只母鹅组成的家族。建立这样的家系，首先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公鹅和母鹅。什么样的公鹅和母鹅才能建立家系呢？
2: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留种的种鹅在差不多在80天左右开始第一次筛选，挑那种身体健壮的作为种用，然后到120天左右再进行第二次筛选，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筛选。第三次

0: 筛选在产单前差不多半个月，在170天左右再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然后放入每个家畜进行分别饲养。
1: 总体来说，就是要挑选体格健壮的、符合太湖鹅的特征特性的，挑选好之后就可以组成家畜了。在建立家畜保种的时候，每个家畜配有一只公鹅，母鹅仅做家畜的产蛋记录，按照系谱进行繁殖。每只公鹅和母鹅的使用年限不能超过3年，母鹅前3年的产蛋量最高，以后开始下降，所以一般母鹅利用年限不超过3年，公鹅利用年限也不宜超过3年，公鹅越年轻越好。除了建立好家畜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公母鹅，这样的鹅也要预留下来，成为后备种鹅，以作为补缺备用。这些后备种鹅和家畜鹅群分开，并且还要公母鹅分开饲养。建立好家畜的种鹅群，一般以圈养为主。种鹅的鹅舍要和其他的鹅群分开饲养，并且每个家畜之间也要分离。种鹅的圈舍一般分为鹅的产蛋休息区、活动区域、洗浴池3个部分。产蛋休息区一般在整个圈舍的前端，按照2:1的比例建设鹅群，保证每2只鹅有一个单独休息的区域。这个窝要有一定的私密性，保证种鹅在产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静的产蛋环境。中间的区域为活动区域，活动区域一般也是种鹅的饲喂区域。洗浴池则在整个圈舍前端，洗浴池的水深一般在20至30厘米之间，保证种鹅能够自由地进行游玩、洗浴、交配就可以了。太湖鹅的繁殖有着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只有一个繁殖季节，每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在这期间太湖鹅会自由地进行交配。在太湖鹅配种期间，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每天清晨打扫一次，把种鹅吃剩的饲料以及种鹅排泄的粪便都要清理干净，保持圈舍的干净整洁。洗浴池里的水也要每天更换一次，保证水池的干净整洁。同时，为了防止水中出现浮游生物等，可以在换水的同时，按照每100升加入1克2氯1氰尿酸钠粉进行处理。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提供充足的营养。种鹅以饲喂营养全面均衡的精饲料为主，轻饲料为辅。因为补饲一定量青绿质的牧草，有利于提高产蛋率、种蛋受精率和孵化率，所以在太湖鹅配种期间可适当提高牧草的投喂量。另外，太湖鹅在配种期间还要适当的进行放牧。那可能您要问了，既然已经给了它青草饲料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放牧呢？
0: 您在就是观养的鹅跟放养的或者半放养的鹅，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它一个产蛋率高，一个它那个受精率也高，出错率也高。
1: 技术员告诉我们，太湖鹅在配种期间适当的增加放牧，不仅能够增强种鹅的体重，还能增加种鹅食物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圈养的种鹅来说，还是要适当的增加放牧。母鹅产蛋的时间大多在下半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之前，因此捡蛋的时间要避开这段时间，最好把捡蛋的时间放在每天下午进行。捡蛋的时候要按照家畜的不同收集种蛋，还要在每个种蛋上面记上家畜号，就比如从2号家畜采集的鹅蛋，那么就要在鹅蛋上标记2，以此类推，标好号码之后 就可以进行集中的收集。在收集的时候，还要把每个家畜的产蛋量进行登记。连续收集8到10天的种蛋之后，就可以进行人工孵化了。人工孵化的时候，把种蛋放入人工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的过程在27天左右。在孵化过程当中，需要给予适当的温度、湿度等孵化条件。刚刚孵化的鹅叫做雏鹅，雏鹅通常也是指刚刚孵化出壳4周到1个月内的鹅。雏鹅出生后的24小时是不进食的，因此出壳后的小鹅要在24小时之后才进行饲喂。太湖鹅、雏鹅饲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太湖鹅、雏鹅的成活率和生长发育，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长大后的大鹅的生长性能。因此，在饲养太湖鹅的这个过程里，雏鹅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也最为重视。太湖鹅、雏鹅刚刚出生后，全身只有稀薄的绒毛，皮下的脂肪层尚未形成，因此太湖鹅、雏鹅的保温能力比较差。那么在饲养过程当中，就需要人工进行保温和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一个过程。首先要为它们搭建一个合适的保暖的窝，在夯实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农用废弃的尼龙袋。铺设尼龙袋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潮保暖，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搭建好的小窝里还要放入饲料槽和饮水槽，其次还要准备保温灯，调节好雏鹅出生时的温度。比如出生的时候是29度，那么保温灯上面的温度就调节好29度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放进来了。雏鹅放进去之后就会自由的采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消化能力差，因此喂给雏鹅的饲料一定要容易消化、容易采食。像一些吃起来不方便的青绿饲料，一定要进行加工之后和全价颗粒饲料混合在一起让其采食。每天的投喂次数要在6至8次，少量多次投喂。太湖鹅、雏鹅出生之后有一个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在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里，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室内温度，把保温灯的温度逐步地调节到与自然温度一致。等雏鹅逐渐地适应了自然温度之后，就可以脱离保温灯饲喂了。太湖鹅、雏鹅在出生后的7天到20天之内，需要针对一些疾病进行防疫，比如禽流感。为了预防禽流感的发生，在太湖鹅出壳后7天到20天内，就需要注射预防禽流感病毒的疫苗。另外，太湖鹅、雏鹅体质比较弱，还特别容易感染一些疾病，比如球虫病的危害。这个球虫病指的是一种针对家禽的肠道有损害的寄生虫病。球虫病的寄生虫一般在雏鹅的饲料和周围的环境中，雏鹅通过采食，寄生虫便会附着在鹅的体内，造成体内感染。
2: 一般呢，就是说它感染的时候呢，在这个20天前就有感染，那么20天以后呢，就会出现陆续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病如果是不加以预防跟治疗呢，影响很大。有的鹅群这个严重的话，这个死亡率可以达到50%、60%、70%。
1: 为了预防球虫病的发生，一般是把抗虫的药剂和太湖鹅、雏鹅的饲料拌在一起进行饲喂。无论是禽流感、球虫病的防治，还是其他疾病的防治， 这些预防工作必

需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太湖鹅雏鹅生长到一个月左右，就不再是雏鹅了，而是青年鹅，主要是一个月到60天左右的鹅。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鹅的消化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抵抗能力都增强。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骨骼、肌肉和羽毛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饲喂主要还是青绿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每天的投喂次数在3到4次。青绿饲料最好是新鲜的草料，在喂食之前，根据喂食鹅群数量的多少，割取相应的草料，然后投喂。这个阶段的太湖鹅，饲养的场地一定要宽敞，让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最主要的是要修建一个洗浴池，能够供其自由的玩耍。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放养，让其能够在草场、水塘进行自由的采食游玩。一方面增强太湖鹅的体质，另一方面是增加鹅群采食的食物多样性。在日常管理当中，太湖鹅的圈舍要保持通风，确保舍内空气质量良好，还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太湖鹅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之前，要把圈舍的粪便进行清理，做到鹅群和粪便分开。鹅群的粪便还要集中进行发酵，发酵的粪便可以作为鹅场、草场的养分使用。另外，圈舍内的小水池也要保持干净，每天早晨在清理卫生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换水。除了日常打扫以外，太湖鹅的圈舍还要定期进行消毒。消毒剂要选择对鹅群生长发育无害，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严格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太湖鹅在1个月到60天的生长期间，还要进行防疫接种工作，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禽流感、小鹅瘟等。这些预防工作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太湖鹅生长到80天之后，就可以出栏销售了。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的、品质优良的太湖鹅，就会被选留为后备的种鹅，进行下一步的保种工作。目前，在这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里，存栏的太湖鹅有5000多只，其中嘉戏鹅群有50个。太湖鹅作为我国畜禽资源中重要的一个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鹅种所不能替代的。相信今后通过不断的加强太湖鹅的保种和开发利用工作，能够使太湖鹅保持良性的发展，同时还能不断的提高，让太湖鹅在未来的生产和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是一种新式保护性耕作技术，是我国农业科研人员近年来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经多年的推广试验证明，这项技术可起到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培肥地力、加深耕层、增加蓄水保伤的能力，进而可提高出苗率、培育壮苗，使玉米的产量和品质得到提高，同时也能降低生产成本。

成本。这是一项技术先进的玉米种植方法，可使农民节约支出，增加收入。我国目前传统的耕作方式是耕地的耕层变浅，硬化、沙化、盐碱化的程度在逐年增加，由此引起沙尘天气。同时，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种地主要依靠化肥，使生产成本增加。由于耕层浅，雨季大量的雨水不能保留在土壤中，起不到蓄水的作用，加剧了春季干旱的程度，给农业生产带来更大的困难。采用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可减少土壤耕作面积，保留部分作物秸秆和根茬，减少土壤风蚀水蚀，使耕地得到有效保护。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是耕作制度的一项改革，适合在年降雨量400毫米到600毫米的半湿润、半干旱、单季种植玉米的地区推广。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主要是针对春季干旱、耕层板结、土壤风蚀水蚀、地力下降等问题，通过改变耕作方式、简化作业环节，增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玉米宽窄行种植与传统种植有什么不同呢？在北方，传统种植方法是行距一致，一般为60到65厘米。新的种植方法是宽窄行倒插轮作，就是在总面积内行数不变的情况下，将均匀行距改为宽窄行。如原来两个均匀行的行间距离为120到130厘米，现改成窄行行间距离为40厘米，宽行行间距离为80到90厘米。这样种植，宽行视为休耕带，窄行视为种植带。第二年，宽行变为40厘米行距的种植带，窄行变为80到90厘米的休耕带。以后年年交替耕作，实现倒插休耕，减少了工作面积，种养结合，恢复地力。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种植玉米常规的方法是垄作，就是在整地时要起垄，播种时在垄上进行，中耕时趟起大垄。新的耕作方法是改垄作为平作，播种时一律采用平播作业，取消了成垄过程，作物整个生命期都在平地上生长，减少了作业环节。常规的种植方法是玉米播种后，在中耕期要进行三铲三趟，进行中耕除草。新的种植方法是在播种后，采用机械喷洒除草剂的方法进行除草，用微型伸松机进行伸松，对休耕带进行伸松，深度达到30厘米以上，打破了犁底层，加深了耕层。这样隔年交替进行，两年轮一次，加快了土壤的熟化进程。由于伸松，作物生长期遇到阶段性干旱时，大量根系下扎，吸收深层土壤水分和养分。试验表明，根系数量增加32.5%，抗旱抗倒伏效果十分明显。同时，耕层的蓄水保伤能力得到较大提高。测试结果表明，耕层土壤含水量可提高1.8到3.2个百分点。传统种植是在作物收获时低流插，常规的流插高度为5到8厘米。

一般不超过12厘米，并且对根茬进行粉碎还田。这种种植方法的缺点是秸秆还田量不足，只有秸秆总量的5%到7%，土壤中的有机质得不到补充，使地力下降。同时根茬进入耕层，影响播种质量。采用宽窄行倒茬平作技术，留茬高度为30到40厘米，增加了秸秆还田数量，每年可使近1/3的秸秆还到田里。还田量达每公顷2.5吨到3吨，每年使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近0.07%。随着宽窄行倒茬种植年限的增加，耕地的肥力会不断增强，可达到培肥地力的目的。由于有耕茬的休耕带当年不耕种，根茬靠自然腐烂还田，而耕作带无根茬，克服了传统种植时根茬影响播种质量和作物生长的弊端。实行高留茬平作，由于根茬阻挡，使地表风速降低，土地未耕也没有凸起的垄台，有效地避免了风蚀。常用的耕作方法是采用土地全面耕翻，并进行2次的坝地涝地。新的耕作方法是采用旋耕作业，作业面积改为50%。具体的说，就是每年秋季对土地的休耕带进行旋耕，而对另一半的种植带实行免耕。采用倒茬休耕，减少了每年耕地作业面积，实现了保护性耕作。宽窄行的耕种模式解决了某些生产环节不能由机械来完成的缺点，为机械作业创造了方便条件。如大型拖拉机一般最小轮距为1.4米，这种种植模式正适合这一轮距的要求，避免了均匀垄种植时大型拖拉机不能进地的弊端。在减少作业环节上，征地过程由灭茬、旋耕、起垄、镇压4项作业改为只对休耕带进行旋耕、镇压作业，减少了2个作业环节。田间管理由传统的3铲3汤1锥肥为1次深棕锥肥，减少了2次中耕作业。在减少作业面积上，由于是隔年交替进行深棕和旋耕作业，当年减少作业面积50%，因此大大提高了机车的利用率，简化了作业程序，减少了作业环节和作业面积，降低作业成本30%以上。在播种、镇压、喷药、深棕作业时，拖拉机行走装置走在宽行位置，即休耕带位置，作物的生长带则不会被碾压，这样就减少了伤苗，保护了作物的生长。常规种植由于垄的存在，农民在田里行走进行如建苗、施肥、作物生长后期防病防虫等劳动很不方便，而新式种植模式使地表平坦，宽行可以作为人行道，方便了田间管理。大家都知道庄稼是边行长得好，这是因为它通风透光好。采用80厘米或90厘米的宽行，与传统的均匀垄种植相比，增加了通风透光空间，人为地创造了边行优势。采用倒茬平作技术实施的当年，可使粮食增产4%到5%，连续实施3年以上，最少可使粮食增产10%，同时粮食品质会有相应提高，一般可提高半个等级。

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主要有旋耕整地，整地后镇压，精量播种，播后重镇压，喷洒除草剂，深松追肥，防虫防病，收获流查，八个作业环节。旋耕整地必须在秋季进行，有条件的可以施入农家肥。第一年采用宽窄行倒插平作种植的整地，由于前插作物是均匀垄种植，所以要对土地进行全面的灭插旋耕。使用大型拖拉机佩戴综合整地机进行联合作业，机组一次进地完成灭插旋耕两项作业，也可以分项作业，即使用小型拖拉机佩戴灭插机，先进行灭插作业，然后用大中型拖拉机佩戴旋耕机进行旋耕作业。耕整地的技术要求是灭插要达到根插细碎，根插长度不超过5厘米，旋耕要达到耕层土壤细碎，地表平整，深度不小于16厘米。采用一次性施肥，就是植物全年所需要的肥料作为底肥，在耕整地的同时一次性施入。这种施肥方法农民习惯称为一炮轰。施肥量可根据土壤肥力情况而定，在高肥力土壤的地块可施尿素每公顷230到330千克，磷酸二铵每公顷100到160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30到180千克。在中肥力土壤的地块可施尿素每公顷300到400千克，磷酸二铵每公顷130到195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50到250千克。低肥力土壤的地块可施尿素每公顷340到470千克，磷酸二铵每公顷160到250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70到260千克。采用带有施肥装置的旋耕机进行旋耕施肥作业，在施肥前要调好施肥量的大小，施底肥时要达到均匀准确，深度10厘米左右，要多点施肥，每个宽行最好达到4个施肥袋。第二年以后采用宽窄行倒插平作，只对宽行，也就是头一年的休耕带进行旋耕，这时要对机具进行改动。首先要看大型拖拉机的后驱动轮宽度，如果拖拉机的后驱动轮为40厘米的宽轮胎，应更换为30厘米的窄轮胎。然后要调整拖拉机的轮距，要把拖拉机两轮之间的距离调整为140厘米。对原有的耕整地联合作业机，首先卸掉起垄犁，再根据旋耕机的工作幅宽以及当地对宽行行距的要求进行旋耕刀的拆卸。如果工作幅宽是180厘米，而宽行行距要求80厘米，这时应卸掉机具中心左右两侧30厘米的刀片，保留机具两边60厘米内的刀片，侧边多余的刀片也要卸掉。换句话说，机具中间为免耕地带，不用旋耕，机具两侧各60厘米为工作幅。对头一年的休耕带，也就是第二年的种植带进行旋耕。

由于休耕带没有了根茬，所以不用灭茬作业，应卸掉原有的灭茬传动部件和刀滚总成。如果选用大型拖拉机，旋耕机最好选300厘米的工作幅宽，在宽窄行倒茬工作的地块，一次作业可完成3个工作幅。这样就要保留中间60厘米和机具两侧各60厘米内的刀片，其余的卸掉。作业时，拖拉机左右轮分别在2个窄行内行走。在整地后，表土有1厘米左右干土层时进行镇压，以防止风蚀，也有利于保伤。使用拖拉机佩戴双裂微型镇压器作业，以此镇压2遍，使耕层上实下虚，表土细碎疏松。整地后的镇压，拖拉机一定要行走在未耕地，也就是窄行内。春季播种，在耕层土壤10厘米处，温度超过10摄氏度时进行。播种前5至7天，对种子要进行晾晒。种子通过晾晒，可部分杀死病菌，提高种子活力。晾晒时要经常翻动，连续晾晒2天，杜绝田间害虫咬种咬苗，以防止苗期发病，是保证粮食丰收的关键所在。因而必须采取防止病虫害的有效措施。常用的方法是采用种子包衣技术。种子包衣可以综合防止苗期病虫鼠害，省药省工省时省钱，有利于环境保护。包衣后可促进作物生长，抗菌性增强，保产增产。目前生产上应用的种衣剂型很多，要根据本地区生态条件、病虫害特点及品种特性，因地制宜地进行选择。使用播种机播种，可根据拖拉机动力的不同，配置6行、4行、2行播种机。在使用播种机进行玉米宽窄行平播作业前，首先要对播种机的行距进行调整。采用小型拖拉机佩戴2行播种机进行播种作业，行距调整方法是：根据机具的中心，把2个单体的中心距调整到40厘米。大中型拖拉机佩戴6行播种机，以机具的中心为基准，左右各20厘米处安装单体播种机，成为40厘米的窄行距，然后再向两侧分别测量80至90厘米的宽行处安装单体播种机。如果原平均行种植时是60厘米的行距，则宽行为80厘米；如果原平均行种植时是65厘米的行距，则宽行为90厘米。这样调整后，播种机就变成了40厘米的窄行距和80至90厘米的宽行距。目前玉米播种比较科学的方法是采用精量播种，按要求的株距每穴播1粒种子，也可采用精确半株距加密播种方法，每穴1粒，下种穴数是保苗株数的2倍。使用前，除了对行距进行调整外，还要按播种机的使用说明书要求，对播种深度、株距等进行调整。播种深度要求，镇压后3到4厘米。如果在整地时不采用一炮轰施肥的地块，播种时可根据施肥量施入底肥和种肥。底肥要深施，肥的位置应在种子侧5到8厘米，种子下方5到8厘米。

果达不到要求，应调整施肥开沟器深度。播种方法，第一年在地块的一侧依次进行，播种行距达到窄行40厘米，宽行80至90厘米。第二年以第一年的宽行中心线为中心，播种40厘米的窄行。以后每年播种要宽窄行交替进行。拖拉机播种作业时，应行走在未耕带，就是行走在头一年的窄行内。为防止风蚀和湿伤，在播种后对20厘米宽的苗带进行机械重镇压，镇压强度达65千帕左右时，最利于种子萌发和生长，增产效果显著。采用这种苗带镇压器，俗称大铁滚子，作业时用小型拖拉机拉着作业，拖拉机行走在未耕地上，镇压滚的轮圆宽度为20厘米，单组镇压两行，单滚的结构重量120千克，镇压强度可达到65千帕。为了适合宽窄行播种的要求，可在圆挂接板上钻孔，使单组行距变成40厘米。镇压在播种后土壤出现1厘米左右干土层时进行。较干旱的地块应在播种后立即镇压。进行崖前除草，选用高效低残留的除草机，一般用阿蚁合机。用药量，每公顷可用38%的阿特拉金水悬浮剂4.5千克到5.62千克，和50%的乙草胺乳油1.8千克到3.75千克两种制剂混合使用。每公顷用药量，兑水600千克到900千克。拖拉机行进速度要适应，先用清水代替药液进行试喷，找出相应的行进速度，调整到每公顷喷洒量应不少于610千克到910千克。喷药时间在播种后出苗前进行，最好抢在雨前进行。使用拖拉机佩戴喷杆式喷药机作业，喷雾要均匀，喷水量要足，在土壤伤情差时要加大用水量。注意风力大于3级时不可作业，喷嘴距地面高度40厘米即可。注意地表喷药临界位置，防止重喷或漏喷。喷药后达到消灭杂草90%。采用宽窄行倒插平坐技术，苗期管理要进行一次深松追肥，一般在6月中下旬雨季到来前，植株50厘米到70厘米高度时进行。使用大型拖拉机，佩戴两行微型框架式深松机，对两个宽行作业，依次进地完成深松和深锥肥。深松宽度上部50厘米到60厘米，下部15厘米到20厘米，深度以打破犁底层为准，一般在30厘米以上。锥肥深度15到20厘米，对一炮轰施肥的地块只进行深松作业。近几年来，玉米鸣是危害玉米较重的害虫，防治玉米鸣可采用生物防治，用赤眼蜂消灭玉米鸣卵块。放蜂时间应选在玉米鸣卵块化蛹率达到20%时，向后推10天进行第一次放蜂，隔5到7天再放第二次蜂。放蜂时
每公顷。

并放风点可在45到60个点，均匀分布。用牙签将风卡固定在玉米中部叶片背面中脉上。放风时要避开大风大雨天气，放风数量在每公顷22万到30万头。目前玉米病害主要是弯苞菌叶斑病和大斑病。弯苞菌叶斑病，当田间病株达到10%时，应立即喷药防治。主要使用的药剂有70%戴森猛锌500倍液、50%速克林500倍液等。喷药防治效果在78%到95%。玉米大斑病主要采用药物防治，可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300到500倍液、50%多菌灵乳液等药剂，在玉米抽雄时期喷施，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防治效果较好。病害防治使用背负式机动喷药机作业，作业时应在风力小于3级的天气进行。当田间90%以上的玉米变黄，果穗苞叶枯白，而且变得松散，籽粒变硬，籽粒表面有光泽，呈现出该品种的颜色，这时可作为收获的适宜时期。收获时要高留茬，目前主要由人工作业，留茬高度30厘米到40厘米。玉米宽窄行倒茬平作技术是一项科技含量高、增产机理明确、操作简便易行、结本增效显著的新式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这一新技术，保证了对耕地的种养结合，可实现土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州故事会，今天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由开疆县委组织部推荐的讲述人李成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小地方也能干出大名堂。2017年6月29日，刚从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士毕业的90后欧玉文，通过签名硕博进达州行动，被引入到了开疆。他背起行囊，一路风尘仆仆地从甘肃兰州来到了开疆。他找了家简易宾馆安顿好，便兴致勃勃地赶往开疆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道。单位同事听说他是新引进的硕博人才，心里特别高兴，热情地将他带往办公室，端茶递水，并介绍着单位情况。等落实好办公室后，欧云文主动找到分管领导，说想去实验室看看。领导领着他来到一处空地，伸手指着前面一个卷闸门，随即走过去打开。欧云文走近一看，陡的一愣，这就是实验室？狭小的实验场所，斑驳的实验台，老旧的实验设备，后面角落还堆放着一堆凌乱的防护服。欧云文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回到办公室以后，心里五味杂陈。随后的几天，又从其他统治处打听到，实验室工作单一，既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对外交流机会，心里越发失落。尤其是当第一个月3200元工资落到卡上，仅比读研时津贴多出900元，他捏着工资卡。

久久不能释怀。那段时间，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欧云文躺在租住房间的简易木床上辗转反侧，想起孤零零一个人来到开疆，人生地不熟，工作环境不好，待遇又低，是离开还是留下，他陷入了沉思。在欧云文还没做出决断的时候，一场赛事来了。那是2018年6月，县畜牧中心接到通知，省上将在8月14日举办由理论考试与实操比赛相结合的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比武。欧云文得到消息，心里一动，何不去试试？他当即报了名。县畜牧中心见毫无经验的欧云文参赛，随即挑选出两名有参赛经历的老队员与他组队。欧云文做事认真，他除了翻阅专业书籍从理论上准备，还将器械带回家，比照着实操比赛的项目来训练。那段时间天气特别炎热，即使穿着薄背心却依旧大汗淋漓，但他从不懈怠，凭借自身努力、坚持和拼劲，整个操作流程从最初的50秒硬生生缩短为13秒。无数次的训练让他的双手留下了无数个血眼。7月，欧云文参加达州举行的选拔赛，在7个县市区21名选手中以绝对优势获得第一名。有人说他是从开疆杀出去的一匹黑马。信心十足的欧云文随后参加省赛，荣获3等奖。第一次参赛就获省级大奖，让欧云文信心大增，也让他明白只要舍得付出，小地方一样可以干出大成绩。于是他不再纠结去与留，而是把时间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2019年，他参加四川省实验检测比赛，获达州市第一名，四川省第三名。2020年，再次代表达州参加省上举办的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比武。面对21个州市、63名选手，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第一名。随后被评为省技术能手，获四川省5一劳动奖章。与此同时，他申报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抗体检测试剂盒的研发与应用科研项目获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并获得10万元项目经费。申报的另外2个科研项目，一个获国家科技创新攀登计划资助，一个获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截止目前，他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省级5项、市级1项，共获科研项目资助100余万元。在 SCI 和北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授权专利3项，完成成果鉴定4项，研发出动物传染病快速诊断技术10余项。小地方真干出了大名堂，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青年变成了受人关注的优秀人才。县委书记亲手把人才公寓的钥匙交到他手上，并邀请他作为硕博人才代表做交流发言。热心的同事将芝芝妹介绍给他做女朋友。组织部长亲自提着粉红色的4件套床上用品登门向他表示新婚祝福。县级领导每年都会登门嘘寒问暖。没想到这些，欧云文便特别开心和自豪。如今已经破格晋升为正高级职称的欧云文，放弃了川内某高校以4-5倍待遇的优厚相邀，依然坚守在开疆这个小地方。他用科研项目经费改善实验环境，让平台从鲜为人知变

成行业翘楚。他用爱心培育团队，团队成员不仅延伸到西南大学等多所科研院校，还获省市表彰十余次。这个动物宝宝的守护神，潜心呵护着开疆的家禽与牲畜，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养殖场，14万余份样品检测，300余份流调报告。

0: 以崇高敬意，皆迎忠烈回乡。
1: 当这样的情景展示在亿万国人面前的时候，彰显的是国威，慰藉的是英灵，安抚的是亲人，但同时也会激发出更多的寻亲渴望，点燃出更迫切的寻亲激情。这种渴望和激情在我的家乡邯郸表现尤甚。邯郸一座历史文化名都，同时也是一座燃烧着革命火焰的红色老区。我党在这里成立了最早的直男基层党支部，领导发动了早期的工人运动。这里有八路军129师抗击敌寇的英勇事迹，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出征誓师。正因如此，无数优秀的邯郸儿女跟着党干革命，义无反顾，血洒疆场。抗日战争有，解放战争有，抗美援朝有，甚至新中国初期剿匪战斗也有牺牲的邯郸籍烈士。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烈士的牺牲地、埋葬地，甚至连姓名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湮灭。为此，多少父母终其一生等不来儿子的信息而撒手人寰，多少妻子望眼欲穿等不来丈夫的音讯，青丝变白发，走进耄耋之年。尽管如此，更多的烈士后人依然执念着属于自己荣耀的那个英灵回归，但他们能等来吗？
2: 二叔啊，你的烈士证终于找到了，60多年了，你到底在哪儿呀？
1: 这位老人叫张金祥，现住邯郸市邯山区南坡村。2021年8月的一天，张金祥老人在收拾祖屋时，意外发现了失踪近60年的二叔张富道的烈士证明，他顿时热泪盈眶。张富道，1947年参加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时家里收到烈士证明，但由于通信不便，一直不知道张富道埋葬在哪里。后来张富道的父母带着遗憾去世，张金祥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告诉他，一定要找到你二叔的安葬地，完成全家人的心愿。
3: 我父亲也是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要是能把他的骨灰找回来就好了。
1: 他叫张文民，邯郸市大名县人，他的父亲张洪斌是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烈士。父亲牺牲后，张文民保留了父亲的照片和阵亡书，但父亲安葬在哪里，他始终不得而知。近年来，张文民十分关心我国迎回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消息，他渴望里面有父亲的名字。从2013年至2024年，我国已经从韩国迎回11批烈士遗骸，

0: 遗憾的是并没有张宏斌的名字，张文民还在等。
1: 80年了，你到底在哪儿啊？
0: 这位老人名叫王西方，今年已经103岁。1943年，21岁时与丈夫王良结婚。结婚的第二年，丈夫参加了八路军。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在家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王西方，最终等来的是阵亡通知书。只有阵亡通知书，没有其他信息。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王西方哭干了眼泪，但她绝不改嫁，她要等，要等着丈夫魂归故里的那一天。只是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80年。张金祥期待着二叔从淮海战役中归来，张文民等待着父亲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归来，王西方渴望找到80余载杳无音信的丈夫下落。当然还有更多的寻亲呼唤，心向之，神往之，情切切，意迫迫，要为失去的烈士找到亲人，要为烈士的亲人找到烈士，让英灵魂归故里，让烈士彰显尊荣。喊出这样口号的是林成军、杨茂志，是魏余亮、赵宽、赵红林等，就是他们发起并成立了邯郸市寻亲志愿队。是的，寻亲志愿队，一个简朴而亲切的名字。他们爱心化春风，抚慰着期盼的心灵，他们铁肩担道义，挑起了太多人的重托。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是退伍军人，本色赋予了他们崇高的使命。
2: 孩子，你看，这是你二爷张辅道牺牲的烈士证，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有了这个烈士证能不能找到你二爷的下落呀？
3: 能，一定能。爸，你放心，我想到有一个人一定能帮到咱们，现在我就打电话联系他。
0: 张金祥父子电话中求助的这个人叫林成军，时任邯郸某预备役炮兵旅后勤装备部副部长。或许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帮人找到了失散的亲人，或许是助人为乐早已成为骨子里的情愫。总之，接到求助电话后，林成军开始不辞辛劳地寻找张辅道烈士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里找到了邯郸籍烈士张辅道的墓地。2021年9月的一天，林成军陪同烈士张辅道的亲人组成邯郸寻亲团，专程赶赴安徽省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祭拜久别的亲人。
3: 这是二爷的墓。
0: 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松柏环绕，庄严肃穆。张辅道战斗在这里，牺牲在这里，安葬在这里。他依然和战友们在一起，保持着军人阵容。 这一切抚慰了亲人，疏解了思念。正如张金祥说的，二叔，你在这里很好，我们释然了。就是在这次寻亲中，林成军从双堆集烈士陵园得知，该烈士陵园内安葬着河北籍烈士有近300位，其中仅邯郸籍烈士就有206位。也就是从那时至今，邯郸志愿者行程3000多公里，走访79个村庄社区，寻踪追迹，成功为双堆集烈士陵园的68名邯郸籍烈士找到了家人。这张照片就是邯郸市大名县张文明与父亲墓碑的合影，地点是朝鲜安州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是的，他找到了父亲张宏斌的墓。2017年，一则消息引起邯郸市民关注，朝鲜安州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安葬着14位邯郸籍烈士，一时激起千层浪。几十年来，那些苦苦寻找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士的烈士亲人，听到这样的消息激动万分。得到消息的张文明更是泪流满面，他坚信这批烈士里面一定有父亲。找到亲人，魂归故里，成为迫切的心愿。他们的迫切愿望被邯郸市寻亲志愿者双手接住。之后，在邯郸市公安等部门的协助下，志愿者们辗转多地展开寻亲行动，先后在大名、武安、临漳等地为张宏斌、王高升、杨国斌、张二田、孙秀生等14位长眠在朝鲜的烈士找到了亲人。70余年过去了，这些来自燕赵大地的优秀男儿，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看不到亲人的眼泪，听不到战友的呼唤，只有不死的灵魂时刻敲击着慢慢的回归路。一年又一年，今天亲人们终于来了，魂灵得到了安抚，孤独得到了慰藉，尊荣得以彰显。103岁的王西方老人爱说一句话：老天爷让我活这么大岁数，就是让我等着丈夫回来。王良烈士，邯郸市大名县人，1947年在解放路西南战役中光荣牺牲，安葬在山东省金乡县阳山烈士陵园。2024年农历6月初1，由邯郸市烈士寻亲志愿队组织的王良烈士寻亲团走进了阳山烈士陵园。青山埋忠骨，阴魂归故里。陵园管理者、寻亲志愿者此时只有一个信念，满足一名百岁老人的愿望，慰藉一个80余载的苦苦等待。军装摆上，黄土捧起，车轮转动，魂归故里。江水呜咽，群山齐立，未有牺牲多壮志，前来阴魂慰亲人。志愿寻亲一直在行动，是的，一直在行动。自2022年4月邯郸为烈士寻亲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他们 跨长城内外，走大江南北，城市农村，边疆内地，异国他乡，无不留下他们坚毅执着的足迹。截至目前，志愿服务队已为301位烈士找到了亲人，或帮助烈士后人确认了安葬地。让忠魂归根，让精神永续，这是对历史的回答，更是对未来的承诺。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时曾说，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为祖国献身的人，祖国不会忘记；为人民立功的人，人民永念在心。东方未曙，征人早，寻亲依然。

1949年冬天，一群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的囚犯们，脸上带着微笑，他们围坐在一起，打磨着手中的工具，而狱监却装作什么都看不见的样子，任由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享受自由。重庆的冬天很冷，外面一定是下起小雪了，因为我可以感受到空气中那澄澈和自由的味道。

远处红光点点，山城已近午夜，不时传来更鼓的竹梆声，煤烟的味道有些刺鼻，一股股从监察院的小楼冒出来，他们一定是在焚毁文件，他们的这个举动暗示着一个令人激动的信号，那就是重庆解放已经临近。天阴霾着，即便是暗夜，我也能感觉到明天像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而我将在这一天走完我的一生。

0: 先生，这个时候还睡得着觉啊？起来，徐处长来看看您。
1: 云峰，你的处决令下来了。
2: 我还剩多长时间？
1: 半个小时。徐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2: 你们呢？你们还剩多长时间？23号，白马山战役，国民党一败涂地，重庆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你们还有不到48小时。
1: 徐先生，请坐下说话。48小时，我用了17年的时间，干了一大堆的蠢事儿。现在还剩48小时，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2: 你呀，你还可以再做一次选择。17年前，你选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
1: 你凭什么说我选错了？好，你们的主义赢了，难道三民主义就错了吗？
2: 哎，三民主义是好的，孙文先生的本意也是好的，他一心想建立的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但现在这个国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国民党的内部早已经是4分5裂了，国民党的要员们生活奢华，徇私舞弊，他们用军舰运黄金，用军饷盖别墅，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吗？你可以到延安去看一看，在延安那儿有剧团，有电台，有大学，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可以不惜牺牲，团结一致。我加入的政党是为了人民的政党，所以我们的军队可以渡过长江，我们的军队可以指导南京国民政府，我们的军队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以北京为首都，建立新中国，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我承认你们赢了，准备执行吧。

0: 你的处决令我签字。你们败了。怎么说？昨天处理文件，今天开始处理人了。对，你们赢了，可你看不见了。我是真的很奇怪，你的丈夫死了，你一个女人。
1: 带着个孩子，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我和他一起选的。1944年夏天，四川大学校园里，木槿花开得鲜艳。
2: 今天开始，你在这里上学，同时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是我的上级，共产党员彭松涛，组织安排我俩假扮夫妻。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的辅导机构，就是我们的家。我把他的话
1: 放在了心里，
2: 我会尽力的照顾你，保护你，为了我们的信仰。

0: 阳，也为了彼此。
1: 我把他也放进了心里，我们相爱了，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0: 雪琴，对不起，没有我的日子，你要照顾好自己，也要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和孩子一定能看到全中国的解放。
2: 再仔细想想，现在挽回还来得及。
1: 现在想挽回的是你们吧。给我半个小时，我要办点事。
2: 好，我就给你半个小时。
3: 江姐，
4: 江姐，
1: 还有半个小时，最后一颗星星应该能够绣完，让我们由欢笑来迎接胜利，绣完这面红旗的最后一颗星。这颗星有我们的信仰，有我们的期盼，还有我们的忠诚，让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上，带着我们的祝福迎接重庆的解放，迎接属于人民的新中国。来吧。

0: 513号，时间到了。
1: 江姐，
2: 江姐，
3: 明霞，这封信请你交给竹安地。
1: 好。
3: 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坚持住，你们一定会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1: 江姐，
3: 同志们，永别了。
1: 江姐，
2: 江姐。
1: 朱安迪，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太重了，以现在的物价，你的日子应该很苦吧？好在苦难的日子就快完了。
3: 安迪，我现在特别担心云儿，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想，但我不能把他带在身边，真的不幸了，云儿就送你吧。孩子不必骄阳，粗茶淡饭足矣，请让他踏着父母的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母亲的嘱托我听到了。40年前，当我尚在襁褓中，您就离开了我。幼小的心灵不止一次地呼喊着，妈妈，您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3: 我的云儿，妈妈何尝不挂念你呀？妈妈想留在你的身边，给你深深的母爱，却无法实现，那是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呀。为了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孩子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妈妈必须留在这儿。
0: 我懂，您是为了革命。几年前我来到了渣滓洞，了解了您的事迹，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就是您饱受磨难的地方。

0: 40多件的刑具啊。
1: 妈妈是一名战士，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了，铁锤竹签都打不垮共产党员钢铁铸成的意志。我的云儿，妈妈的时代，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只梦想着一个希望的明天。
0: 妈妈，您用生命带我们走到了幸福的今天。
1: 我愿在黎明之时为新中国死去，而你们在新中国永生。活着，活着为人民服务；
0: 死了，死了做祖国的忠魂；
1: 活着，为人民服务；
0: 死了，
1: 做祖国的忠魂。

0: 过一个人，他的每一份意志都是自由的，那么没有牢笼可以关得住他。
1: 如果一个人，他的每一份信念都是坚定的，那么没有烈火可以焚毁他。
0: 这里的墙壁和牢笼终将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1: 在胜利的前夕，在烈火燃起的刹那，
0: 监狱里的每一位战友终将会迎来重庆的解放，
1: 他们终将得到真正的自由。
0: 战友们，请为我的坟墓献上一束花，让我和春天拥抱在一起。
1: 战友们，请在我的坟墓前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让我感受到红色的赤诚和胜利的喜悦。
2: 预备，瞄准，
0: 让胜利
1: 离我们近一点，
0: 再近一点。
3: 新中国万岁！

0: 这是我们的旗帜，它终将在这块土地上高高飘扬。
1: 这是我们的旗帜，它将带领我们向前。
0: 我想我会得到永生，
1: 烈火中的永生。
0: 我们愿意在新中国的黎明为了新中国死去。
1: 我们愿意在新中国的黎明为了信仰死去。
0: 永生在烈火中永生，
1: 永生在烈火中
0: 永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群星闪耀黑土地》节目。华南县文化馆副馆长、共产党员卢启迪，多年来致力于发展公益舞蹈事业。他不忘初心，用舞蹈传递温暖，用汗水浇筑梦想，用行动为家乡的群众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我叫卢启迪，从小我就喜欢跳舞，成为了华南县第一个从事舞蹈专业的人。然而一次彩排过程中发生意外，我的腰椎摔伤，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舞台。我的翅膀虽说被折断了，我希望为孩子们插上理想的翅膀，沿着我的路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0: 卢启迪从12岁开始学习舞蹈，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舞蹈表演系。毕业后，他又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成为了珠海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然而，一次突如其来的伤病却让他的舞蹈梦想破灭了。这对于视舞蹈为生命的卢启迪来说显得格外残忍。可卢启迪并没有心灰意冷，一个新的梦想在他的心中开始生根发芽。
2: 我应该怎么能才能继续自己的这个梦呢？我当时在想，我们县里还没有搞舞蹈专业和舞蹈班，我就招了一批小朋友，免费的给他们做辅导，培养他们。
0: 回到家乡的卢启迪续写着他的梦想。没有舞蹈教室，卢启迪就把居民区的房子改造成舞蹈教室。没有舞蹈鞋，卢启迪就自掏腰包为孩子们买舞蹈鞋。
1: 上步走，三大二大五六。
0: 由于教学强度大，导致腰伤复发，卢启迪就吃上止痛片，忍着伤痛坚持给孩子们上课。他希望用自己的光照亮孩子们逐梦的路。
2: 一个是不要误场，一个是不要紧张，最重要的是什么啦？对，表情。
0: 卢启迪和孩子们每年都会参加几十场公益演出，他们或是下乡，或是进社区，或是看望福利院的老人。无论舞台是大是小，每次表演卢启迪都会认真对待。用他的话说，就是群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褒奖。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卢启迪，舞蹈班的队伍也逐渐发展壮大。这个在夜市摊位前忙碌的人名叫梁鑫，他在出生一周后由于发高烧造成了听力丧失。在他长大后，看到别的孩子可以唱歌跳舞，他的眼中总是充满了羡慕。一次，卢启迪去特殊教育学校演出，发现台下的观众中有一个女孩子一直跟着舞蹈演员做着舞蹈动作，他就好奇地向学校老师打听女孩的情况。而在了解了梁鑫的经历后，卢启迪决定免费教梁鑫跳舞。
3: 为了教好我家孩子，卢老师自创舞蹈动作手势和孩子沟通，他用专业和爱心一点点启发孩子，鼓励孩子，让我家孩子越来越优秀。
1: 大跳，这个是大跳，大跳，哎，对对，就是这意思。
4: 翻身，
2: 但是哎，对对对。梁鑫有听障和不能说话。

0: 话，家庭也并不富裕，所以我们就不用他交学费，过来免费跟着学舞蹈。走，跟上去，对，然后拧，横拧，走校花，一，顶住，别动，点住，头往这边，听，只要他能学，我就一直教。我都希望每个热爱跳舞的孩子都能不留遗憾实现自己的舞蹈梦。
1: 以前的我是孤独、自卑的，现在的我是阳光、自信的。卢老师是我的榜样，也是改变我人生的导师，让我相信不完美的人生同样可以闪光。

0: 为了减轻腰伤后遗症带来的长期病痛，卢启迪不得不定期服用一些激素类药物，这也导致他的体重从130斤迅速变成了280斤。从现在的身形看，任谁都无法将他和舞蹈联系在一起。可尽管身材走了样，卢启迪的舞蹈动作却从未变形。每节舞蹈课，他都会拖着沉重的身躯，忍着疼痛，给学生示范着舞蹈动作。
1: 然后直接这块儿。
0: 炎炎夏日里，一堂课下来，他早已经汗流浃背。春晖变泽桃李树，硕果挂满琼瑶枝。舞蹈工艺培训班开班10年来，已经有近1000名学生在卢启迪的精心培养下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中央芭蕾舞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一批全国知名舞蹈院校，成为了多支舞蹈艺术团里的栋梁之才。
1: 虽说我没有再去进入北京舞蹈学院继续学习，他们替我走了我没完成的路，替我完成了没完成的梦想，我感觉让我更骄傲更幸福。
0: 多年来，卢启迪指导编排的演出多达200余场，在华南春晚和华南紫苏文化节上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2: 这块就是流动的，这块上来以后就是不要停在这儿就不下去了，应该就流动以后完做完动作就再流下去。对，
0: 卢启迪始终不忘初心，用舞蹈传递温暖，用艺术凝聚人心。由卢启迪创作的舞蹈《习总书记到咱贺哲乡》获得第6届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创作奖，与马哈马克秋伊获得2017年黑龙江省舞蹈大赛成人场非职业青年组1等奖，走在乌苏里获得黑龙江省第17届群星奖舞蹈2等奖。2011年，在机缘巧合下，卢启迪参加了一档电视综艺节目，他重返舞台延续舞蹈梦想的励志故事打动了无数人。随之而来的是录制邀约不断，事业蒸蒸日上，多家省级卫视邀请他参加电视节目，央视的一档综艺节目还向他发出了聘书，希望聘请他当舞台导演。可是这些邀请都被卢启迪婉言谢绝了。这位从黑土地走出的舞者，将聚光灯又引向了故乡的土地。那些被谢绝的片约，最终化作了排练室里孩子们踮起脚尖就能碰触到的点点星光。
3: 他的初心就是让更多的有舞蹈梦的学员们完成梦想和创作优秀的舞蹈作品。这里呢，有他的初心，有他割舍不了的事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们，还有家乡的文艺事业，所以他选择了跟他的初心在一起，为家乡的文艺事业做出贡献。
1: 作为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我有责任为家乡的群众文化发展做贡献。今后，我将要。

0: 为家乡培养出更多的舞蹈人才，创作更多优秀的舞蹈作品，用行动为家乡的群众文化添砖加瓦。每个人的微光汇聚起来，就是家乡最亮的光。
1: 共产党员卢启迪20年间勤勤恳恳扎根在群众文化事业一线，从一名舞者到一名老师，再到一名公益使者，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热爱、梦想、执着、坚守，让卢启迪的舞蹈人生有了别样的精彩。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就是我的基地欢乐蜂场。
1: 十年间花样频出，他把传统养蜂业玩出了新高度。
0: 在北京我们是第一批首次做这个的。
1: 谁能想到当初辞职接手蜂场的他，竟是个对养蜂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2: 这没有那几个事满几道嘴他都不知道。
1: 他是如何处处走在市场需求的前端，把小小蜂场变成农文旅融合的示范基地。老蜂场新玩法，敬请收看。
0: 接下来啊，去带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老蜂场。进去之前大家一定要把帽子戴上，为了安全，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蜜蜂比较燥，容易蛰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1976年就在这个老蜂场了。
1: 眼前这个人是北京市平谷区欢乐蜂场的女庄主赵丽梅。她所经营的这个蜂场不但养蜂酿蜜，同时还是个教育基地，能给孩子们科普养蜂知识，还能参加各种体验互动。
0: 可能说我一来就300-500人。
3: 有4罐发现会分泌出一种脂肪性的物质，就是蜂蜡。
1: 而他不但把自己的蜂场经营得井井有条，还能帮助平谷其他蜂农提供技术销售蜂蜜。
0: 有几匹过冬啊？留的是
4: 少也得4匹蜂。
0: 4匹，反正俩人干这活也还行。
2: 今天就这么
0: 着，要再多了也该累了。
2: 这就够可以了。
5: 我养活30年，我赵老师挺好的，那对我们帮助挺大的。产粮这块儿，高科技这块儿能起到帮助。
4: 我们养蜂给我们收购蜂蜜。有啥问题支持和我们解决，有啥困难赵经理比我们还要忙。
1: 别看赵丽梅现在对于养蜂的知识说得头头是道，蜂农们对她也都挺认可。2014年刚接手蜂场的时候，赵丽梅对养蜂可是一窍不通。
0: 回平谷创业之前呢，也是在市里上班，工作还比较稳定，然后就是朝九晚五啊，那种，然后双休。巧合的一个机会，然后就认识了我们这个养蜂协会的老会长，啊，当时听他聊了很多关于养蜂的一些情况，包括平谷区整个蜂业的一个现状，可能说在这个70-80年代的时候，养蜂是很好的一个行业。
1: 养蜂业曾经有句话叫“一箱蜂三亩地”，说的是养一箱蜂的收入能顶得上种三亩地。老蜂场曾经很赚钱，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市场竞争的激烈，再加上老蜂场的产品单一，营销手段有限，利润变得越来越少，很快便陷入了经营困境。而平谷的蜂农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起早贪黑的忙活又赚不到钱，这其中还有残疾人和低保户，蜂农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0: 听他聊到之后呢，就是说感觉这个蜂场也特别需要年轻人的一个加入，说要是这个行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尤其是他对养蜂那个热情，当时说的时候真是就是满眼的那种感觉，就是闪着泪光那种感觉。后来就有了一个冲动的一个想法，就要辞职，然后回来帮他们一起来把这个蜂场业做下去。最开始的时候呢，这里边蜂箱也比较少，大概也就200多箱。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已经达到了400多箱这样的一个规模。
6: 我们开蜂箱看一下，那个第一步啊很简单，拿它这个喷烟壶呢，里边装的是艾草，我们要把它先喷一下，然后也是主要为了安抚蜜蜂这个情绪，因为现在这个9月底10月初啊，现在是10月份了，外边已经没有这个蜜源了，所以蜜蜂呢比较烦躁。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呢，拿的这个呢叫蜜匹啊，就是我们每个蜂箱呢可以最多放9张。
1: 现在的赵丽梅在蜜蜂习性和养蜂技术方面能称得上是个行家里手，谁能想到刚到蜂场那会儿，她完全是个门外汉。
2: 她应该是干过这个销售，但是养蜂这块对蜜蜂的认知是一张白纸，什么也不知道。这蜜蜂的几个事满几道嘴，她都不知道。
1: 龚富顺是平谷当地有名的土专家，经验丰富，而当时赵丽梅的蜂场正急需这样一位人才，他极力劝说龚富顺加入。龚富顺被赵丽梅的一腔热情所打动，于是成了蜂场的技术负责人和赵丽梅的老师。
2: 认为他们年轻人有干劲儿， 有冲劲儿，应该能干，但是他干的是干的好不好，那就不是很乐观。
1: 不管别人看不看好，三十出头的赵丽梅开始从头学起养蜂知识。
0: 这一箱蜂，假如说10万只，就是这正常蜂占多少，然后采集蜂能占到多少？
2: 有10万只的话，正常蜂大概也就1000只，
0: 1/1%是吧？
2: 1/1%，
0: 然后采集的呢？
2: 占总蜂群数量的1/3。
0: 那会儿就像个小学生一样，跟着我们的养蜂师傅然后来学习，然后我记得就最接受不了就被蜜蜂蛰嘛，然后脸上啊经常被蛰。
6: 大家好，我是平谷的养蜂女庄主赵丽梅。大家好，我是平谷被蜜蜂蛰了的养蜂女庄主赵丽梅。
1: 就这样，赵丽梅冒着挨蛰的风险不断学习养蜂知识，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开始着手解决蜂场所面临的困难。
0: 就是2014年，当时接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可能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积压的那些蜂蜜，当时大概有160多吨货。以前可能大家说，哎，酒香不怕巷子深，但那个时代我觉得它已经可能过去了。说那我的好东西，我需要去宣传，那我没有宣传的话，那我的东西就肯定走不出去。
1: 以前蜂蜜的包装都是用大号的塑料瓶，既不好看，各家也都不统一，很难形成品牌效应。即便蜂蜜的品质再好，对于新客户也很难有购买的欲望。除了集中采购，零售的销量几乎全都依靠附近的村民和老客户。慢慢的积少成多，才导致积压了这么多库存。
0: 我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老包装然后新升级啊，升级改造。因为最开始就是大瓶嘛，特别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低端那个，然后呢后来就是我们把它做成礼盒装，然后做成那种精品的，包括瓶子都是我们自己新开的模具，然后做的专利技术啊，新开的瓶型，整个的一系列一个提升改造。

0: 好品质需要好包装嘛，所以大家对它认可度是提升了，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就销售是明显的有了比之前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但是呢，一百多吨货可不是个小数目呢。实际上我们有去思考开发一个新的一个销售渠道，那么就是一些蛋糕厂啊，包括一些药厂，他们都在用蜂蜜，那我们能不能去走这条路？然后我们就递样品、递资质，哎，去审核，哎，大家聊的说，那你这个就可以尝，让他去先去品这个东西，说适不适合你的要求啊，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话就是大概反正就跑了很多次吧，聊下来一家。
1: 这是咱们供给这个蛋糕店的一批货，像大批量的，就是一个月这种的，咱们可以供两到三家吧。这一车是210桶，一吨多一点。
0: 在2015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把这些积压的这个蜂蜜都销售出去了。
2: 积压的库存都清空了，这本来是件高兴事儿，但赵丽梅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0: 虽然说这个东西我卖出去了，但是它的蜂农的利润，包括我本人我自己的利润，还是就是很有限的。你也得买蜂蜜，我也得买蜂蜜，我再好我也只是一个蜂蜜，说我的价位怎么能去找这种高利润的产品去能把我。

0: 我的利润空间提到最大化。
1: 想要提高蜂蜜价格，就要生产出优质蜂蜜。蜜蜂主要以野生荆条花、枣树花为蜜源，对生存环境极其敏感。如果没有好山好水，没有优质的生态环境，蜜蜂连生存都难，更别提能采到优质蜂蜜了。
0: 像在平谷，包括这个北京的周边，它主要的这个蜜源植物就是这种荆条。它这个小花是紫色的小花，然后现在我们看，因为它到这个十月份，这花都已经谢了，然后这个马上要打籽了。有一个小紫花呢。哎，找了一朵，看看，这就是紫色的荆条花，特别好看，范围特别广，山上你都是这个荆条，不用我去种它。这是小，就是相当于平谷的，除了荆条之外，就这种，我们叫它小酸枣，还不如我们吃那大枣，就是特别小那个儿。它也是主要的蜜源之一，它的蜜确实还是挺多的，然后口感也挺好的。
1: 这里的蜂农们已经养蜂多年，之所以能让蜜蜂再次安家，得益于平谷区峪口镇优厚的自然条件。依山傍水，资源丰富，野生荆条、枣树漫山遍野，为蜜蜂的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么，占尽地利的优势，如何提高蜂蜜的品质就是关键。
0: 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蜜皮，就这种木质的，然后这种框，来厂长拿一下，好沉啊！一般我们要是把它取蜂蜜，可能还得对，然后把这个蜡盖给它片下来，然后放到摇蜜机里边去摇。
2: 蜜取出来，当时甩的时候跟空气就充分接触，它蜜还能出来呢。这个蜜味道很大，这花香味很多很多都
0: 散去很多。对，哎，
1: 传统的取蜜方式，不管是摇蜜还是压蜜，都会先破坏掉蜜皮原本的密封状态，让蜂蜜暴露在空气中，才能把蜜取出来。香气大打折扣的同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0: 很多人他不知道蜂蜜，说它怎么会有这个菌什么的，实际上它没有，只不过说取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对吧？
2: 对，
0: 给人家去感染了，所以蜂蜜本身它是没有这个菌或什么的。你做这行业久了，你会发现传统的模式它是带不了很高的一个飞跃的，所以那会儿我们就不断的去学习，去了解这个市场。只要有这种新的产品跟这些技术呢，我都会去问去学，只要你认真去思考总会有东西在等着你所以当时就我们就了解到有一款，这叫这个自流蜜这个产品。大家看看自流蜜的这个是空的啊，这个是空的这个草皮，然后叫自流蜜的蜜皮，它的材质特别安全，就是可食用级的。那一把钥匙，然后把它打开，把钥匙插到这个位置，然后拧它一下，然后破坏它的这个结构，把它张开了嘛，然后这个蜜呢，相当于这样自己就流下来了，从里边流出来，所以它叫自流蜜，也是因为这样它得的这个名字。
1: 简单来说，老式木质巢皮是反复使用的，时间久了，残存的营养物质容易生虫，导致蜂蜜品质下降。摇蜜和压蜜的取蜜方式又会让香味挥发，而这种自流蜜巢皮是一次性的，消费者买到的就是整张巢皮，使用前蜂蜜都是密封状态，随吃随取，最大限度保留的营养物质，而且花香浓郁。更让赵丽梅眼前一亮的是，自流蜜属于高端定制产品，不愁销路，而且价格比传统蜂蜜高了好几倍。
0: 首先它解决了一个就是劳动强度，它可以需要的人工能是我们传统的三分之一，它的市场价确实也比普通蜂蜜高很多，能达到10倍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得到这个信息，赵丽梅喜出望外，当即在自己的蜂场开始了第一批自流蜜的生产。有了工富顺的过硬技术，第一年就完成交货，开始了后续的订单。
0: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来订，他要多少会告诉我们数，所以后来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量可能就跟不上了。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想去发展我们下边这个蜂农呢，一起来做这个自流蜜。
1: 赵丽梅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龚富顺，但是得到的答案却让赵丽梅干劲儿十足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儿。
2: 在咱们自己的蜂场生产没问题，你想往下边推广没有戏。
0: 就是他对蜂群的要求非常高，必须达到是我们所谓的强群，才能去做这个自流蜜。很多都是一节蜂箱，但是做这个至少得需要两节箱子，也就是说你朝向加一个寄箱，需要你的蜂王有很强的繁殖能力。我盖了一个二层小楼，但是我家里没有人住啊，那肯定不行啊。所以需要这个蜂王，它本身去产卵，然后这蜜蜂呢，它这个家里的人 它再多起来，它可以呢。
2: 嗯，还可以。
3: 对，你看这个蜂还行，你看它这蜂群挺壮的。
1: 强群指的是蜜蜂的族群必须足够庞大，数量是硬指标，而且仅靠数量还不够，还要求单个蜜蜂体质过硬，这就不得不提到养蜂业内的一个敏感话题——喂糖。
0: 如果说今年天灾，它就是没有花儿，那我蜜蜂肯定我要去喂糖。

0: 我们取蜂蜜要取蜜蜂的余粮，你不要去整它的口粮，吃得好，住得好，本身这个基因又好，那肯定蜜蜂的皮质就会上来，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去做留蜜。
1: 只有咱们加大技术培训，改变他们思想，才能把这东西推广给他们。
2: 既然能多挣钱，那就花时间慢慢培养蜜蜂。听了赵丽梅讲解自留蜜能够提高品质、增加收入之后，蜂农们也都愿意尝试，于是按照赵丽梅的方法来养蜂。经过几番调整，再把原有的蜂箱变成两节箱、三节箱，让蜜蜂劳动力充足，蜂场蜂蜜的品质终于提了上来。赵丽梅筛选蜜蜂种群优良的蜂农，由专家培训技术，一年之后，第一批高端蜂蜜顺利产出，从此打破了蜂场近50年只能生产中低端蜂蜜的格局。在蜂蜜市场都在拼价格的时候，赵丽梅的自留蜜价格不降反涨，销量一路看好，开始进军高端市场。
0: 在北京，我们是第一批首次做这个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抓住了这个市场，那么呢，通过这个我们实际的这个生产，这个推广，确实，跟老百姓也带来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效益，就是提高了这个收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回来之后吧，也算是第一个质的飞跃，第一个迈出了一大步，这个科技的一些东西怎么去把它能够引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从而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效益也好，或带来一些发展也好，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也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一些东西。
2: 蜂农的收入提高了，赵丽梅也算是完成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蜜蜂产蜜都是有周期性的，这和蜜源植物的开花周期密切相关，基本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9月。而且蜂蜜的生产非常依赖自然环境，一旦遇到气候问题，自然条件变差，导致蜜蜂无蜜可采，蜂蜜绝产也是极有可能的。
0: 我回来这几年里面的话，有2年几乎是绝收的。蜜蜂还要吃啊，它是一种小动物啊，我还要去喂它，所以这样的话，它不仅是没有收入，而且还要搭钱。
2: 怎么能让蜂场在不产蜜的期间也能有收入，成了赵丽梅的一块心病。直到一次不经意的合作，让赵丽梅捕捉到了机会。
0: 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有一个妈妈群里面的一位妈妈给我打电话，她说我在网上看到了你们这个信息，然后呢，我想带我们的孩子去学习蜜蜂，说你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后来我一想，我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缘，我觉得。然后当时她就，那是我第一个接待的亲子，
2: 没有任何准备，甚至都没想好该让孩子做什么。就这样，蜂场迎来了第一批亲子客户，就连价格都是临时定的。
0: 50，妈妈带着儿子那个是50，然后老人我没收钱。后期我们又觉得大家对他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可做。那么我们怎么去再把它深入的做一些课程，做一些体验项目来做推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能走进来，能学到知识。2017年正式我们对外开放来做这个亲子的这块了。看我们这个左手边呢，都是一些关于蜜蜂的一些知识，像蜜蜂的起源和文化呀，以及呢蜜蜂采集蜂蜜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辛苦，这样的一个介绍。
2: 为了亲子互动，赵丽梅对蜂场进行了一次大改造，但最重要的还是让孩子们在这里做些什么。赵丽梅开始恶补蜜蜂的知识，从亿万年的进化到蜂群的协作，从蜂蜡唇膏的制作到真假蜂蜜的辨别，慢慢的一整套课程逐步完善了起来。
0: 慢慢的就整理了一套课程，半天、全天的这些，然后不同的体验项目去跟这些亲子来做。
2: 此时的亲子互动还不能为蜂场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是赵丽梅通过定制课程积累下来的经验，为将来的一个大动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就在亲子游顺利开展的同时，一次无意的体验让细心的赵丽梅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0: 就是蜜蜂自己在采蜜期的时候，这个蜂箱没有地儿了，它找个地方就勒个窝，然后就开始往里边做这个蜂蜜。打开这个蜂箱，那你这个是没有用的，对于我生产来说你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就铲下来给那些亲子去吃嘛。然后他们说真好吃，这什么呀？我们说这就是那个蜂窝蜜嘛，叫蜂巢蜜。所以当时大家说觉得这个小朋友都挺

0: 更喜欢吃的，那不就来了吗？炒蜜。
1: 潮蜜的制作就是把整张潮皮分割成小块，连同蜂蜡一起吃。蜂蜡是蜜蜂分泌的天然蜡质，可以安全食用。蜂蜜被密封在潮皮中，味道也更浓郁，还可以直接用手拿着吃。潮蜜无疑是最适合现场试吃的产品，而且还可以进行包装零售，增加了一个销售渠道。很快赵丽梅就推出了新品潮蜜，销售果然供不应求。在赵丽梅的带动下，蜂农们也开始潮蜜的生产。但是如何才能做好品控，保证每一小块的质量呢？
0: 如果我今年做了10000块，我抽了2块没有问题，你敢保证你那10000块都没有问题吗？而且它是不同蜂农做的，所以我们当时采用了个追溯，就是一个后台，然后每个上给它贴个码，贴个码之后我就知道是谁家产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你承担责任。你这次拉了多少张大概？
2: 这次是拉了16箱，这个做的还是比较规范的，你看一下，它是完全这个
0: 几乎是几乎都封口了，
2: 几乎都封口了。
0: 咱们现在一直在走这个老巢，走的还不错。然后每年我们自己厂的会做一部分，然后剩下的不够的这个，我们都要去这个下边这个蜂农这儿，然后让他们帮着给做一部分。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方法，就是从它的里边抽几张。也不用太多，按照10%个比例抽几张就行，然后每上面切一块，咱们去检测。
2: 行，
0: 这样的话就保证咱们自己的一个质量。就是我的问题不是出现之后才解决的，是我去发现我们可以潜在的一些问题，然后我提前去解决它。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小问题，等客户发现那就是大问题了。所以说，我们把一些大的问题，就是磨杀在它这个成型之前。
1: 潮蜜的销量一路看好，赵丽梅乘胜追击，进一步推出了礼盒装进行团购，到现在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几万块的稳定销量。一款款蜂蜜新品让老蜂产焕发活力，也在慢慢地带动整个平谷区蜂产业转型升级。随着自流蜜和潮蜜两款产品的推出，蜂蜜的品类也涵盖了各个消费层。然而就在赵丽梅的蜜蜂事业蒸蒸日上，养蜂业版图越铺越大的时候，疫情的到来让蜂场蜂蜜的销售陷入停滞。蜂蜜虽然可以存放很久，但是卖不出去就没有收入，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怎么能坐在家里就把蜂蜜卖出去呢？
0: 后来我们一个同事跟我说，他说经理，我现在天天玩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平台说挺好的，然后他说完之后我就下载了这个软件，这个 APP 吧叫，然后就开始学，就学这个。那我这个时候那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去找一个点，然后就晚上听课，就花那钱买那个课嘛，就一直跟着听去学，一步步的记录怎么去拍短视频，怎么去写文案，甚至爆火的99条文案我都背过了。因为他配音的时候不是特别安静的一个环境嘛，然后就躲到厕所里面去，就为了不让孩子打扰。你最终还要转到直播嘛，对吧？那我前期做的是一些铺垫的工作，然后我会掌握这个技巧，所以我们后来就去做直播。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呢，
1: 2021年被称为商家自播元年，赵丽梅刚好赶上了这波热度，成为第一批直播带货的商家。
0: 我去直播，那我们再去做这个发快递什么的，你这个团队是跟不上的，就我不可能天天去做直播，所以那时候我们找了个搭人合作，这样的话就是他去，我是整个管理，那么你去播，对不对？我的团队来配合你去播，播完之后，那我的快递怎么发，我的包装怎么去打包，所以说直播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来做这事儿。
3: 家人们，赵庄主给你们先灌今年新摇的43度纯蜂蜜了啊。
1: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直播的销量非常可观，不但卖掉了库存的蜂蜜，甚至还顺带帮村民卖桃卖梨，帮助临近几个区卖掉了很多存货。赵丽梅真正实现了坐在家里就能把货卖掉，在行业寒冬中转危为安。
0: 我不老超大我这拍视频，我一口一口吃，就是我就拿了一大块就全部都吃下去嚼了，直播嘛就没办法，就还是吃。吃完就胃感觉就舒服了。
1: 经过赵丽梅的一系列布局，蜂场的蜂蜜产品线和销售渠道已经基本稳定， 亲子互动班经过这么多年运作，课程和体验项目已经相当完善，只是利润还没有达到预期。赵丽梅在等待一个时机。
4: 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去保护这个绿源植物呀？
1: 2016年，我国首次明确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此时开展研学的机构还屈指可数，这让赵丽梅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商机。蜂场能不能做研学？
0: 我们经常说在蜜蜂的身上，勤劳、团结、奉献，说我们有的或者我们没有的，它都有，就像我们的一个民族一样，就是特别的这种值得我们去尊敬。所以说，哎，那这种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更多人去知道它呢？当时呢，我们就是这个想到了研学这一块嘛。

0: 为了做好这个研学的课程，真的我们在就是自己一定要得学习，然后了解我们每一个他们的学生不同的年龄段，然后他学了哪些知识。这是小学的，您看他的科学、语文，包括他这个道德与法治。然后这是初中的，大家看一看，初中的、初一、初二的、初三的书都有。所以我觉得把他的一些校外的实践能跟他课本上的知识能结合起来，所以真的是一件哎呀非常累的事儿，非常繁琐的事儿。我要镇住孩子们，你要让知道啊，这个老师很厉害，而且你还希望跟我去学，这样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跟孩子们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的课程，我觉得这一步一步这样的做到现在这个阶段。
1: 赵丽梅不但完善了课程，还着手打造起研学教室，购买了一批显微镜，成立了京郊第一家生命科学科普实验室，供学生们来深入了解蜜蜂。很快，他的蜂场就从亲子互动基地升级成了研学基地。
2: 现在来到这边呢是八年级的学生，那其实在学校里面也有一些生物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呢更多聚焦于课内的书本的一些学习，他们真正去观察走进自然去体验的过程呢还是相对较少一些。那么我们就依托于评估我们所坐拥的这样一个资源的环境，让学生呢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去真正的观察我这个蜜蜂这个昆虫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是这个昆虫它是怎样去产蜜的，它去怎样的生活的啊、以及这个昆虫它一生的到底闭环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真实场景，让学生去进入这样的一个实践的学习的过程了。
0: 在我们的蜂箱里边看有一些比较几个特殊的蜂箱哈，这箱蜂的完全就是这一组同学他们自己的，从拼蜂箱自己去采这个蜂蜜，然后包括取这个蜂蜡，然后做这个唇膏，非常有成就感。
2: 通过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能够看到孩子们对于这个农业有了新的一个定义和理解，同时用科技去改变一个产业或者说发展一个产业的能力和视角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产生了改变。
1: 就在赵丽梅有条不紊地做着研学科普的时候，2021年国家出台了针对学生的双减政策，原来的培训机构开始大批进入研学旅行市场，而赵丽梅早已靠着提前布局赚到了研学潮的第一桶金。现在哪怕是遇到恶劣的气候导致蜂蜜减产绝产，蜂场也能够保证收入了。
0: 现在的话它占比能达到蜂场的1/2以上了。这呢是我们今年就是2025年呢全新打造的一个育种实验室，接下来的几年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科技的一个引进，科技的力量呢能够为我们的蜂产业注入新的活力，能够培育出更好的这个蜂王，从而呢使我们的蜂群得到一个提升，为我们的优质的一个蜂产品的一个产出呢打下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1: 10年间，赵丽梅不但纵深发展了蜂蜜销售的新市场，还拓宽了养蜂业的经营范围，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集生产销售蜂蜜、研学、科普基地等功能的文旅融合多模式蜂场，它的蜜蜂版图也在一点点扩大。
0: 我觉得尝试可能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吧，不管你在你是哪个行业，我觉得都要去尝试一些不同新的一些东西，再按之前的路子走，别人都走过了你再去走的话你永远是落后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我走10条路但是至少可能有2条对了，那我就成功了。

0: 凹肿和肥胖患病率增加，胃食管反流病诊断率升高等因素影响，中国胃食管反流病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1: 对于患者来讲，其实他非常的痛苦。那么早期呢，他典型的症状就是反流烧心啊。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啊。那么发展到最后呢，就大多数都会患有焦虑和抑郁这样的问题啊。那么给患者带来了这个生活质量呢，特别的差。
0: 由于胃食管反流病具有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等特点，中医对胃食管反流病的研究成为热点。
1: 中医认为呢，胃食管反流病呢，不仅仅和气机的升降功能有关系，那么它同时呢，与脾胃的运化的功能、与肝的疏泄功能也很有关系。大家好，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讲的是胃食管反流病。胃食管反流病的概念呢，实际就是胃内容物反流到食管、咽、口腔所形成的这样一种疾病啊。它在临床上啊，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反流和烧心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有的时候就会这个特别不舒服，吃了这个不合适的东西以后，就会出现反酸、烧心啊这样的症状。那么胃食管反流病呢，它实际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疾病啊。它既然能反流到食管里啊，反流到口腔啊，反流到咽部啊，那么它就会出现咽部的症状，就会有咽部的不适咽疼咳嗽呛咳哮喘牙周炎等等包括还有的患者呢会有胸闷心痛气短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很多的患者呢，有可能他会第一症状出现的时候，他会到呼吸科去看病因为他是以咳嗽为主症哈。那么实际呢，你在细问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我有反流，有烧心有反酸，有胸骨后的烧灼感等等这些伴随的症状都是需要医生呢仔细询问的，因为好多的患者他是不知道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直接到耳鼻喉科去看病，因为他这个有过敏性鼻炎很多的患者呢，他以为他是过去的鼻炎又犯了但实际呢，你在细问的时候，他可能都是这个反流引起来的那么在临床上呢，胃食管反流病非常的多见它的发病率呢，在全世界呢，它的报道呢是8%到33%那个因为不同的人他不同的研究的角度不同的地区，所以它会出现不同的百分比。那在我们国家呢，是12%到15%。那我们国家呢，因为这个人口众多14亿人口，那你达到这个10%，那也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对于患者来讲，其实他非常的痛苦。那么早期呢，他典型的症状就是反流烧心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么发展到最后呢，就大多数都会患有焦虑和抑郁的这样的问题那么给患者带来了这个生活质量呢，特别的差很多的患者都不想活了经常我们看到。而且这个毛病呢，它不论男女老幼不管年龄，不管性别它都得都非常容易得那么目前呢，就是用于到这个疾病上的花费呢，它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疾病虽然这个疾病呢，你看我们跟这个心梗比跟肾衰比，跟白血病比，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病没那么重但是呢，它用于这个疾病的这个花费呢，超过了肿瘤的这个花费这是据文献报道的，尤其是美国他们报道一年花到这个疾病上大概是113亿美元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其实已经非常的庞大了所以呢，它对患者的影响呢，以及给国家造成的 这个经济负担还是非常重的。那么这个疾病啊，它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得的呢？啊，目前实际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它啊。那么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的防护的能力啊，就是你食管的防护的能力不够；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刺激因素啊太强了啊，就是这两个方面啊，你的黏膜屏障啊，它的这个它对这个进来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进来的啊普通的食物和你进来比较刺激的食物，那是不一样的啊，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吃辣椒，我们跟吃青椒它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你辣椒你肯定就一接触黏膜，你马上就有一种辣疼的感觉，是吧？啊，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喝酒，那喝酒酒精的刺激对黏膜的损伤那是直接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这是吃的东西对这个黏膜的一些刺激啊。那么还有的因素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受凉啊，你从冰箱里直接拿这个特别凉的食物啊直接吃的时候，它对黏膜也是一种刺激，而且呢还有一些痉挛的刺激啊。那么这是从刺激的角度来看的啊，就是外来的因素对黏膜的一些刺激。那我们自身黏膜的这个防护的能力怎么来理解哈？那也就是说，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人体的免疫力一样哈，你如果人这个人的体质比较好，那么啊，比如说别人都感冒了你不感冒，对吧？那么别人吃这个辣椒或者是喝酒，人家怎么不犯病啊？怎么就你犯病了呢？就因为你的这个黏膜的承受能力啊不够啊，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还不够啊。所以主要的还是这两个方面。那么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呢，一个呢就是黏膜屏障的防护的作用啊，因为一些刺激因素，不管你是情绪的刺激、饮食的刺激、感染的刺激、免疫的问题哈、啊、或者是你说你本身啊这个体质就比较差啊，那么有这些因素呢，就导致这个黏膜屏障它的缝隙呢加大啊，那么你的这个反流上来的东西以后啊，它会从这个缝隙里呢漏出去啊，所以呢它就不从正常的渠道走，就会对你形成一些刺激啊。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啊这个你比如说感染呀 啊这个免疫呀、啊、等等这些因素啊，导致这个炎症的加强啊，那么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黏膜屏障的防御的能力下降啊、嗯、所以等等的因素呢都可以导致啊，说我这个胃里面的内容物往上反。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个食道下的括约肌呢松啊。那么很多人呢都认为说，你看我反流是不是就是因为贲门松了啊，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你要不松的话，你这个胃里面的内容物它能反上来吗？啊，它这个食管括约肌啊，食管下的括约肌，我们所说的它的贲门松弛，就是因为食管下括约肌啊它有点松啊，它实际是一个环形的啊，是一个阀，就是像一个门一样哈、啊、那当你这个门平时都是敞开着啊，那么当然别人都可以进来啊，谁都可以进来的。那么我们这个胃里面的东西啊，它如果是关上的话，它实际只能往下走。那么当你打开以后，那么这个食物比如说下面的压力一高，它一挤压，它就有可能反上来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偏胖的人啊，他的腹压高，那么他就容易往上走。还有一些呢是胃肠动力不好的人，你比如说吃完了以后老堵着不往下走，那不往下走总得有个出口吧，上哪儿去哈、啊、他一看上面，哎，上面压力小往上走啊，所以他就容易往上来啊。那么这是其中的啊，就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的因素啊，而不仅仅就是像大家想的说，哎呀我可能就是这个贲门下松弛啊，那么所以很多人都幻想着我给他做手术，给

它弄紧了，是不是我这个病就解决了？其实不是啊，有好多的患者，他去做手术，叫这个胃底折叠术啊。那么胃底折叠术以后啊，他这个贲门下室啊紧一紧，比过去要紧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的其他的因素你不缓解啊，你仍然有胃肠动力下降的这个因素啊，你仍然有消化不良啊，你还有一些感染的因素，你还有一些情绪的刺激，那么整个这个综合因素没有解除的话，那么它仍然下不去，这个吃完食物下的还是慢啊，它的压力还会传导到上面，那么慢慢的它还会撑的啊，又松了，你总不能天天做手术吧，所以这也是啊，就是大家做完手术以后它又复发啊啊，其中的一个原因。很多的疾病其实跟年龄相关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心脑血管，那么过去我们认为这是老年病啊，应该是年龄大一点才得的病哈。当然了，现在呢，我们发现心梗也不是说是老年人才得的啊，只要你的代谢不好，你的血脂呢啊代谢的缓慢，它就容易在血管壁进行沉积啊，沉下来以后它就有可能堵塞这个血管，那你血液的流通就受到影响，所以呢。啊，就有可能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讲呢，也一样啊，跟年龄啊，跟性别呀，啊，跟遗传呀等等啊，这些因素有没有关系？有点关系啊。那么大多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这个消化功能啊，它确实是就有所下降啊。那它走得慢了以后。他就刚才所说的啊，难免呢，他这个腹压他就高啊，下面压力高，他就有可能就会推上去，嗯，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得的人也比较多，但是现在年轻人得的也很多啊，我们看到二三十岁的人，在门诊上经常我看到啊，一些人，他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啊，为什么年轻人也得啊？他的这个消化能力应该是说还是不错的，跟老年人比起来哈，为什么他也得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其实是影响他们这个疾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于胃食管反流病，它存在哪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呢，可能会伴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啊。那幽门螺杆菌感染呢，是它跟萎缩性胃炎。跟胃癌呢关系是确定的啊，所以呢只要有目前呢指南里呢是要求必须根除掉的啊，目前呢国际上通用的方案就是四联疗法啊，他吃14天以后啊，根除率差不多有86%啊，那么也有一些人根除不掉，那你根除不掉啊，你不管它行不行啊，肯定是不行的啊，因为它跟胃癌有关系，你跟胃癌挂上钩，你想一想哪个重哪个轻，对不对啊？那胃癌可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你早期发现我们还可以切掉，那你要是转移的话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不要因小失大，一旦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啊，肯定要根除它的。那有一些患者呢，只不过是说幽门螺杆菌呢它的低度呢不太高啊，你比如说我们用的试剂盒它是4啊，它的正常值是4，你比如说你大于4啊，你就是感染了哈。那如果是比如说我就是4.5啊，我4.2，我4.1，那这些怎么办啊？实际是这些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就高那么一点点，那高一点点你说是根除还是不根除，对吧啊，这个是比较麻烦。那我们在临床上啊处理这个问题是啊，就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先给他用中药啊，改善环境啊，因为他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啊，它的细菌它定植到胃里面啊，那证明这个胃的环境是适合它生长的。那只要我们把这个环境进行变化啊，环境变化了以后对它必然有影响，那么还适合它吗？就有可能不适合了。所以临床上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给用了这个中药用一段时间以后。再查幽门螺杆菌，哎，它就好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啊，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胃食管反流病呢，它跟这个情绪呢非常的有关系啊。那么对于消化系统里所有的疾病来讲，我个人认为情绪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影响是啊巨大的啊，是排在。

第一位的啊。那么我们也说了，他发展到后期大多数都会有焦虑和抑郁的问题。那很多患者呢都问我说，这个病到底有没有风险哈？啊，这么难受哈？我说这个病啊，不管你多难受，它不要命啊，你首先放心啊。因为它分三个亚型，那么一个亚型呢就是叫 RE 啊，就是反流性食管炎啊，你做胃镜就能发现啊，它食道上啊烂了啊。那么烂的程度的轻重呢，我们来分为 ABCD 级啊，这是你能看见的。那么还有更多的70%的人呢啊，他实际呢他有症状，但是你胃镜呢你看不到，你做胃镜呢你看食管好好的啊，胃也好好的，为什么你这么难受啊啊？那么它属于非糜烂的反流病啊，这是在胃食管反流病里占到了70%，那么在普通的疾病差不多也占到了50%。那么非糜烂的反流病用什么来诊断呢啊？他用胃镜呢就诊断不了，他就需要用24小时 pH 总抗，这是一个专用的仪器，它是一个特异性的检查。做完了这个检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你反的到底是酸还是弱酸，还是混合的，还是食物，还是气体，还是气液混合反流啊？它分的类型还是比较细的啊。那么有的患者呢，他不反酸啊，他只是往上反食，对吧？你这是不是反流啊？那么好多患者说，哎，以为这个病啊就是反酸烧心，但实际不是，你的反流啊，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啊，那么它反流也是它的一个关键的症状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老打嗝啊，老往上气体往上来，那这个以为说，哎呀，我这个不是反流，你是不是反流不是你说了算的啊，必须要做一个特异性的检查才行啊。那么这些患者呢，我都跟他说了，虽然说是这么多的症状啊不要命，包括非糜烂的反流病，包括反流性食管炎，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亚型呢是 Barrett 食管，也就是啊食管的腺癌癌前病变啊，那么就跟胃的这个癌前病变一样啊，食管也是有癌前病变的啊。那么这个癌前病变它也需要做胃镜啊，它需要做病理的，你光用眼睛看一下说哎就是 Barrett 食管那也不合适啊。它既然有三个亚型，这三个亚型来讲呢， Barrett 食管在中国呢它的发病率很低啊，所以呢就是它要命吧，它要命，但是发病率特别低，大多数人得的都是啊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和非糜烂的反流病，那么尤其是非糜烂的反流病是更多的嘛，它占到了70%，这两个病加起来它会不会要命啊？都不会要命啊。这两个亚型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让你呢这个觉得难受啊，你就是症状难受啊，未必有什么大的风险啊。我跟患者说，我说他不可能要命啊，这两个亚型都不会要命，但是呢你得的这个焦虑症抑郁症啊，这是要命的，对不对？很多抑郁症的患者你看没有，动不动就想跳楼啊，这是要命的啊。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跟这个冠心病比，跟心梗比哈、啊、跟这个肾衰比、啊、可能我们看上去说是哎这个啊没事儿，他不会马上就危及生命，但是长期来看他实际很多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以后，他就会出问题啊，他的情绪出问题啊，就会焦虑症抑郁症就出来了，有的呢还混杂着一会儿焦虑一会儿抑郁啊。所以啊，这个至于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哈啊，我想呢这个也是所有消化科的医生啊对症啊对病以及进行风行的一个关键的所在。所有的患者其实凡是情绪出问题，他都还是有他关心的地方啊，就是说有他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你不知道他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他想不开走不出来，再加上这个疾病啊，这个难受的这些症状混杂在一块儿以后啊，情绪呢促使这个疾病更加的加重，这个疾病呢又促使情绪更加的不好，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很多患者说哎呀这个情绪怎么会影响这个疾病呢啊，那么我们看上去是一种情绪，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情绪呢它会导致你体内激素分泌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如果你是焦虑症抑郁症啊，或者是你没到焦虑症抑郁症这个程度，
啊，就是属于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啊。那么你这些负面的啊这个情绪呢，它会导致你体内是负面的激素分泌水平啊增多。那么负面激素增多以后，它就会影响你的消化功能的啊，它会抑制你的消化功能。那当我们高兴的时候，你肯定吃饭你都能多吃点，对吧？当你生气以后，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堵得不行啊，就是说不下去。为什么呀？就是你的激素分泌水平影响了你的消化功能，而不是说是我这个情绪就影响消化功能啊，它是有一个路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毛病啊，它的症状呢特别的多啊，它不仅仅就是啊我们所说的说任何一个疾病，它都不会按照书上的这个，按照教科书来得病的啊。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讲呢，啊我们说它典型的症状呢是反流和烧心啊，但是除了这两症状，它还有一些伴随的一些肩胛症啊，你比如说这个吃完了以后下不去啊，胸骨后的烧灼感、胸闷气短啊、咳嗽啊，以及便秘呀或者拉肚子呀啊等等都可以。那我们所讲的说，哎，你本来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它是一个上消化道的问题哈、啊，那么它可以和下消化道的问题呢重叠在一块儿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跟便秘可以重合在一块儿啊，它也可以和拉肚子重合在一块儿。那便秘呢？有个疾病叫功能性便秘，那么拉肚子呢有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还有功能性腹泻啊。那么如果和上消化道的疾病重叠的话，可以跟慢性胃炎、跟消化不良等等这些都可以重叠啊。那么就因为它跟别的疾病呢特别容易重叠在一块儿啊，所以呢这个疾病呢复杂程度就更严重。那么临床上呢，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啊，大家其实啊，无论是你在哪儿治哈、啊，在三甲医院治，或者是在基层治，这个诊断呢，实际是啊比较明确的，大家都能诊断啊，一看见你典型的症状，他就会给你诊断说你这是胃食管反流病。但是治疗怎么治？那么西药呢，一般它的经典的用药啊，就是。质子泵抑制剂，也就是什么什么拉唑啊，这也就是患者只要发现自己有这个反酸烧心的这个症状以后，他都可以会去这个药店呢去买这个奥美拉唑吃。那么你经常吃这个什么什么拉唑的这个患者呢，啊，他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临床上呢存在三类现象，那么一类呢就是经常吃这个药的人啊停不了，就是一停。我的症状马上又出来了，那么另一类的患者呢是吃这个药呢吃上也不管用啊，但是不吃呢他觉得这个我这难受啊，我还是得吃上啊。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先吃呢啊还挺管用的，那吃到后来呢不管用了啊。那么不管这三类现象啊，不管哪一种方式，实际呢对你整体的预后呢实际都是不太好的啊。因为这个目前看呢，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呢它有很多的副作用啊，文献报道呢有很多，尤其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就是胃底的腺息肉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一查胃肠镜呢都会发现有很多的息肉啊。那么当然了不能全赖这个药哈、啊、但是跟这个药呢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的问题啊。那么因为吃这个药啊，它也会啊对这两个疾病有影响啊。那么还有呢是骨质疏松啊，这也是文献报道最常见的几个问题啊。目前呢认为这个虽然胃食管反流病很难治哈，但是它也有一个专有的一个类型叫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那么这个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就跟你服用这个什么什么拉唑有关系。那如果是服用了规范的双倍剂量服用了8周，那仍然这个病不缓解，那么就叫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不管是前面说的三种类型以及这个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啊这种类型，那实际呢对于西药来讲呢其实已经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啊。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讲都应该寻求中医的治疗。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中医到底怎么认识的这个疾病。那我们中医治病呢，实际讲辨证弄治。所谓辨证弄治呢，其实我们讲的呢，就是跟现代医学所讲的个体化治疗是一样的。那么中医为什么这个不同的医生去治疗同一个疾病呢，他会给出不一样的方案啊，这就是因为辨证弄治。那么我们说中医治这个病呢，它有很好的疗效啊，大家可能觉得说啊，是不是就你说了有很好的疗效，这实际不是我说的啊，我说有疗效没有用啊。那么大量的文献报道呢，也是啊，它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啊。我们也搜索了近10年的文献啊，发现呢啊，这个病呢确实是中医治疗啊有疗效，而且尤其是从这个肝胃不和的角度、肝胃郁热的角度去治疗呢，效果是不错的啊。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疾病呢，它多伴随着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医讲肝主疏泄调情志啊，所以它疏肝的治疗呢对它就有很好的效果。那么它也有很好的一些雄症的证据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临床上我们经常用的柴胡疏肝散呀，啊，小柴胡汤啊，四逆散呀，这些疏肝的药，其实患者吃了还是效果不错的。当然了，更多的呢，应该是用一些中药汤剂来治疗。那么汤剂呢，它的这个药效呢，要高于这个啊，高于颗粒剂以及这个中成药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我们也做一些中药的研发啊，发现这个。你中药的这个汤剂，因为你的方子如果大的话，你比如说有10几味药，你的药量啊，每一味药差不多有10克、20克的哈，你想把它做成一个剂型的话，它很难进去。你比如说你想做成颗粒剂，那你得给吃几袋啊，那一般的情况下一般就吃1袋2袋哈，但是你这个1袋2袋里如果搞了30-40克，肯定也是没办法的啊。大多数一袋呢都是啊，10克、12克、6克啊，太多了可能就不好下咽了啊。包括胶囊，那胶囊你比如说一次你最多量你给他吃4粒啊，那差不多啊。那如果是说你这个根本进不去，那给吃40粒合适吗？肯定不合适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这个剂量啊，就很难给它做成这个剂型啊，这也是研发啊比较慢的一个原因。就是市面上啊存在的这些啊，大家可能说既然中药效果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它做成固定剂型哈，做成这个颗粒啊、胶囊啊或者片啊，这样多容易服用啊，大家那个什么毛病我就去自取啊。但是有很多的限制啊，导致这个不能上市啊，就是因为它如果有效剂量进不去的话，你也很难取得很好的疗效。所以目前看呢，还是汤剂呢它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呢我们说中医治这个疾病啊，到底是怎么治的啊。那我们讲这个病呢，中医呢认为它呢是气机的升降失常啊。我们刚才说从肝弄治的比较多哈，那不管是从肝弄治还是从脾弄治啊，它都是要通过它的病因病机来的啊。我们说它的病因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差不多，跟你的饮食啊、情绪啊、受凉啊包括你本身体质不太好、脾胃虚弱啊，这些都有关系啊。那么再加上一些刺激因素啊，那么导致这个气机升降失常以后啊，就是。升降它要讲平衡的啊，人体它就是一个平衡的整体，那你如果是升的多降的少，那它肯定就往上走，对吧？你如果降的多升的少，那么可能就拉肚子啊，这就是气机升降啊。那么升降如果是平衡的，就是我们正常人啊，它既不往上走也不往下走啊，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基本的病机。那么这个气机升降失衡呢，跟哪些脏器最有关系呢？首先是跟脾胃有关系啊，脾胃呢，我们讲脾主运化啊，就是说这个食物的消化吸收主要是脾胃来管的啊。那么它同时呢，又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就是这个气机升降呢，最关键的脏器就是它来管啊。那么另外一个跟肝有没有关系？跟肝也有关系啊，肝就是主疏泄，帮助
巴进行气机升降的啊，调畅情志的啊，你只要情绪有问题，那么就是啊肝气瘀滞啊，那么瘀滞时间长了就会化火，化火就伤阴，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啊，这就是中医的一些说法。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症候呢，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肝胃不和症，以及肝胃郁热症啊，还有呢是脾虚湿热症，包括有一些人吧，老觉得这个嗓子这儿有痰啊。那么这个嗓子这儿有痰，或者是嗓子这儿有东西啊，这有可能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造成的。因为你那个胃里面的东西呢，反上来刺激到嗓子这儿以后，长久的冲刷以后，它就会出现嗓子这儿的不舒服，出现炎症啊。那么这个类型呢，在中医里面叫气瘀痰阻啊。比如说肝胃不和、肝胃郁热症，可能就是以饭前的反酸烧心啊比较常见。那么如果是脾虚湿热症的呢，啊，它不仅仅是说有反酸烧心，而且呢，很多人是吃了饭以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反酸啊，而且我同时伴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啊，我感觉吃完了以后胀或者堵啊，这是脾虚湿热症的。同时呢，可能大便呢还是比较黏腻啊，排的不那么痛快。那么气郁痰阻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要体现在嗓子这块啊，老是觉得有问题啊，老是觉得有东西咽不下去、咳不出来啊。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痰，有的呢没有咳出来。那么凡是这一类的啊，可能跟他的这个情绪不太好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我们中医治这个疾病呢，我们刚才讲了哈，它实际是很有优势的。它的优势体现在啊，不仅仅是辨证弄治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对一些这个就是经常吃这个什么什么拉唑类的药呢，我们也有办法。你如何让它就是啊，原先吃着呢啊，只要一停药它马上反弹，那这个事儿你如果不用药的话，它是没办法把这个药停掉的啊。那你用什么药来把这个药停掉啊？啊，我们实际一般都用中药的啊，用中药汤剂。如果你不管它，你比如说很多患者，我这个吃这个药啊，我现在就觉得我没什么症状了哈，啊，我明天咔嚓我就给它停了哈，啊，但是停完了以后晚上马上就受不了了，就烧的不行啊，就反酸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那么急于求成，马上就给它停掉啊，那还是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如果给它减量，比如说我今天，我隔一天不吃哈，原先呢我天天吃，我现在呢隔一天不吃，那不吃的这天，首先他心理作用就想，哎呀，我今天没吃药，我是不是要完了啊？他就注意力就集中到这个事情上了，那我们就会啊，这个你要给他别的药，有别人来管这个事情，你如果不管这个事情，他必然会复发。那么我们用中药给他上以后，首先他这个症状缓解了啊，他也就不会盯着这个事儿了啊，那么通过这个拉长时间，逐渐的把这个药量减下来，直至停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实际这个病啊，在全国啊有好多患者呢都是到我们科来治的啊，都解决了他这个问题啊。有最严重的呢，有20多年吃这个啊什么什么拉唑停不了，那我们给他成功的就给他停掉了啊，现在维持的也特别好。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临床上啊，我们也经常见到一些患者呢啊，他就是不知道他从哪儿这个得到的这个秘籍，他说要少食多餐，你看我这个这么难受哈，我胃肠的疾病啊，我要多喝粥，我要少食多餐，我要养胃啊，这样的观点实际是有问题的哈。所有的这个疾病，你都要根据你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来考虑你的饮食到底应该怎么吃啊。那少食多餐实际是给这个，比如说胃大部切除的患者啊，胃手术以后的患者，那是没有办法了，他的胃就剩下那么一点点，你不给他少吃多餐，他也吃不进去啊。你给来一大碗，他能消化得了吗？消化不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少食多餐，逐渐的把胃啊让它扩容。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人来讲啊，包括其他的消化系统的病来讲，我觉得都是要正常的吃饭的啊。你首先不能少食多餐，
你把它的节律打破了以后啊，就是你不让这个胃肠休息，顶多是你比如说我们一天吃五顿饭，那就顶多这个人工作一样哈，那么人家别人上8小时，你让他上啊16个小时，那凭啥呀，对不对啊？他不累吗？他也累，对不对？你不让他休息，只让他干活，那肯定到某一天他就不管了哈，他已经不管你那个，你进来东西我得消化吧，他得工作吧。那么你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导致他的功能下降以后啊，你饭再进来以后啊，他不管了，他躺平了啊，所以就消化不良的症状就会出来的。所以还是要以他的按照他的生理的节律啊，那么他正常的这个节律，你比如说啊，我正常的时间正常的吃饭，我2顿饭或者是3顿饭啊，年龄大一点的我看有的就是2顿饭啊，没关系，你形成自己的这个节律哈、啊。那么有时有赏，你让他有休息的时间，也有工作的时间，对吧？啊，这样他才能更好的维持走下去。嗯，那么另外一个呢，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人来讲呢，我们前面也说了哈、啊，就是这个酸的、甜的、辣的这些东西啊，要注意了。嗯，包括浓咖啡、浓茶啊，这些都得注意。我所说的呢，其实都是一些共性的规律哈、啊。那么除了这个共性的规律以后啊，有一些患者他还有一些个性的特点啊，对吧？你个性的特点医生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不可能跟你回家看看你怎么回事啊，对吧？那这些个性的特点需要你自己去总结去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喝粥我就难受，或者是我吃大米饭我就难受啊，那你难受你就下一次你少吃点，或者你尽量避免吃，对不对啊？至于这个酸的、甜的、辣的这些东西，尤其是酸甜的东西啊，这个是好多患者问我说，一说酸甜啊，他就说酸奶能喝不啊？这个我说你这个我给你的都是一个大的原则哈、啊，你要放到这下看，酸奶是不是酸的呀？是酸的，是酸的你就得注意啊，对不对？醋能喝不？醋酸不酸？你首先看是吧？醋它是酸的，那你喝你不难受吗？你本来就反酸，你再给它加重点酸，你说你能好受吗？你肯定不好受，对吧？但是如果是说，哎呀，这个有的人他吃饺子他不蘸醋他就吃不了，那你稍微吃一点，这个你去试一试啊。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啊，都可以说是进行尝试。那尤其这些酸的、甜的、辣的东西呢，啊，要注意的就是，你最好在吃完饭以后。啊，你先吃点饭啊，让胃里有点东西，然后呢，你想吃水果，啊，那么吃完饭以后你马上吃，你不要在那儿没什么事儿了哈、啊，坐到那儿看电视，闲的没事儿啊，我来点水果，那它这个胃里头它是空的啊，空的话你把这些刺激性的东西给它吃进去，它必然会有反应的啊，那么它就会啊出来一些难受的症状，所以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呢，因为它跟饮食特别相关啊，因为我们天天吃东西啊，无非就是这些个东西，但是如果把这酸甜辣都去掉以后还剩下啥了啊？没有啥，没有什么太正常的东西了，几乎是啊，所以就是啊，每一个人啊如果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最好呢自己啊去实地总结一下啊，就说哪些东西我吃了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吃。你比如说我吃这个，我吃点排骨跟我喝点粥，哪个消化的更快啊？是吧？你肯定是粥消化的更快啊，消化没了以后是不是你这个啊马上反酸烧心又出来了啊？那如果我吃排骨，我吃完以后它消化的时间长啊，那我胃里有东西，那我分泌出来的酸啊胃液啊它不会腐蚀我的胃黏膜，那我就不可能有这个症状，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那很多的患者呢，我在临床上都告诉他，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吃点排骨啊，没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吃点肉啊。但不是说所有这样的患者都可以吃肉的啊。你如果有伴有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你吃进去可能就更重啊。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啊，还是要灵活的来看待的啊。如果自己解决不了，那就去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术业有专攻啊。

0: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1: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2: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当中提到，修复师是用几千年生命的手艺去修复稀世珍奇的文物，他们是给国家最顶级文物治病的医生。这句话讲述了匠人的伟大，同时也概括着堂姐所做的事情。
4: 因为其实挖界这一套的话，它并不是说为了修复而修复，它更多的是一个艺术创作。它已经剥离了就是我们说的修复这个模块，我们应用了修复的技术，然后做了一个融合创新跨界结合，所以取名为挖界。
1: 挖界是用宋代的古窑具残器组合成井中之蛙，造型古朴天成。宋代古窑器的粗粝、挖的精善质感，二者结合的美轮美奂，令人爱不释手。
4: 挖界呢，我们首先看到这件作品映入眼帘的时候，看这个器型会觉得哦，井底之蛙。但是其实这套作品的话，更深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井底之蛙。我们所谓的这个界是个界限，并不是说挖的世界，而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底线或者是界限。
1: 在世人眼中，井底之蛙多为贬义，而堂姐却反其道而用之，赋予作品全新的含义。对堂姐来说，于蛙而言，井是她的界限；于世人而言，谁人不是井中之蛙？而她愿在浮华的现实世界中，安守一片有界限的安宁天空。
4: 其实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非蛙，焉知蛙之乐？很多人都觉得井底之蛙啊，怎么样？其实我更多的觉得，就是守好自己的方井片天啊，找寻自己的快乐与满足，这就够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就是快乐感与满足感，找到自己的快乐与满足，这是最重要的。
1: 云水山间是堂姐的另一组精善作品，这组作品以残缺的宋代建盏和紫砂壶为载体，同样运用独创的 3D 立体雕刻精善，是以堆漆勾花金扇和黑漆银扇，超脱了传统金扇的平面化处理，使器物的残缺处变得妩媚动人，不留一丝瑕疵。
4: 它原先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在有同时展身有一道冲线，我们在它的伤口上面进行一个优化设计，就是这个祥云它是以一个浮雕的形式，浅浮雕的形式形成的，有不同的大小、高度一个起伏，让它的呈现的话更具有一个立体效果。
1: 在这组作品中，堂姐巧手描绘飘荡的行云、流动的水滴、翻卷的水纹和黑漆银扇表现的水墨山峦，使作品别具一格。云水山间心自由，禅茶一味香自远的意境呼之欲出。2016年，金扇艺术作品《蛙界云水山间》获得工艺发明专利，还被评为中华工艺精品奖。2016年度，堂姐被评为国内值得信赖的居匠第一名。
4: 习惯性的打破，习惯性打破的时候，我们用金扇修完了之后，它是可以再使用的。我们赋予了这个器物一个新生，恢复了它的使用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把金扇，把文物修复换一种技法融入到了我们生活中去，而且它可以表达我的想法。
1: 金扇是以金修扇，是中国漆艺流入日本后与日本侘寂美学融合形成的一种修复技艺。
4: 金扇里面有一个形容词啊，叫黄金修破烂，什么意思呢？它其实用纯天然大气为粘合剂，将破碎的器物修复完整，然后可以恢复它的使用性啊，甚至它的观赏性啊，最主要的目的性就是金扇修好的器物它是可以再用的，以使用为目的的啊，

0: 用大漆作为粘合剂和塑形剂，把破损的器物重组完成，再将金粉或者金箔贴于表面稍作设计，使之与其器物本身的气质相符合，甚至达到原物没有的绝美。当原本破损不堪的器物在堂姐手中化腐朽为神奇，最使人惊艳的就是这种无常之美。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同样也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伤口，每一个伤口都是这个器物遗留的故事，都是属于它特有的艺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伤口它都是值得被创作的。在我们进行一个破碎的器物进行一个金扇创作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
0: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即便尘封岁月埋在泥土里，一旦交到有心人的手上，即便破损，依旧可以让它重生，焕发光彩。而这样的有心人便是堂姐。
1: 就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这个剑盏一样，它原先是一个破损的缺口，可能像这种偏窑口的器物的话，没有人会去玩它，它不像是建窑系的，是工艺的东西，就是它已经有自身特别高的价值体系了。它是偏窑口的器物，但是又是破损的，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器物不值得被收藏，或者是不值得被把玩的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艺术创作之后，它是一个艺术品。它不再是一个就是我们不起眼的一个老器物而已。
0: 对待历尽沧桑的一个器物的伤口，堂姐都是用心安抚，精诚所至，让原本寡淡的剑盏全因这一道道如划破夜空的金丝闪电变得灵动而不凡起来。故此，不少人都把珍藏的名贵的破损物件送到他的手中。
1: 很多令人感动的小故事啊！我之前有修复过一个玉镯，是一个80岁的奶奶送过来修的，但是她的先生送给她的定情信物，在很早之前，她的先生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镯子破碎了。对于她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寄托。我觉得金扇修复它不仅仅是修物，更是修心，因为这一件器物是属于他与他先生之间的一个情感约定。
0: 堂姐说，比起修复器物，更重要的是修复人心。如果这物件意义特殊，那它就是无价之宝。当他面对眼前的老器物的时候，双眸来回间庄重凝视，深情对话。堂姐重新赋予器物，其实意在传达一种心态。那么这样的心态在创作的时候又是如何体现呢？
2: 的边缘我就知道这种细的线特别难画，其实
1: 对
2: 它需要稳。
1: 是
2: 就不是我们镜头前面看到只要描边描线就好了，也很简单，其实并不是的，它要求手要很稳的。
3: 就是现在可以在另一边
2: 好
3: 给它画，
2: 来试一下，
3: 对，
2: 让大家看看什么叫手抖啊。沿着这个对吧？
3: 对，沿着这个。
1: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如果说线条不顺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就是重复把边缘线的位置给它修好，对。
0: 修补的时候，线条既要饱满也要流畅，动作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当修缮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心仍需静，切不可操之过急，耐心等待每一条线条和物件互相交融。
1: 就是开设了金扇修复之后，其实就是把我们传统文物修复的这种阳春白雪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文物修复，它所接触的人群或者是说面是比较窄的啊，它已经锁定模块的，它可能是拍卖行的，可能是博物馆系统的，也有可能是民间收藏家的，但是它只是局限于圈子内的。但是金上

0: 修复的话，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快乐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融入生活，我们接触的人不再是圈子内的，它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啊，文物修复还有金山技艺。
1: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在唐杰的工作坊里，每一件器物不仅让人震撼，而且在这里回归了本真。他说，要做好金扇，必须要有致命的气质，坐得住，有耐心，不能凑合。追求的不是工件和数量，而是价值和品格。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门手艺，让唐杰吃了不少苦头。
0: 我自己之前最早的时候，我开始前面几年修复的时候，我以为我是那10%不过敏的人群，因为我已经接触这个行业2年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过敏。那第3年的时候过敏了，每一次都要过敏个1-2个月的时间，都是浑身就是肿得跟猪头一样，然后到处都是疹子，因为这个时候你又不敢抓，抓了怕留疤，但是不抓又很痒，就是奇痒难耐，这是一个非常难熬的过程。像我们一个过敏的话，就是你要抵抗过敏，就是一定，就是你想要学文物修复，就一定要攻克这一关，就是基本上是很难熬的。
1: 生活中的唐杰是最推崇宋人的生活方式，吟诗作画，焚香点茶，点茶也是他的一个绝活。他说，最享受文物修复的过程，就像与作者对话，既是文物修复的过程，也是自己心灵修炼的过程。唐杰原名叫瞿善，他说，老师给我起了唐杰这个名字，希望我守护初心，守护好每个武器。
0: 金扇的话，它是可以融入生活的，而且可以融入千家万户。我觉得做金扇修复的话，它更多的是让传承成为潮流，让手艺融入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做金扇的一个使命吧，或者是说传播文化的一个渠道。

0: 他们穿梭于楼栋小巷，访户问情，从调解纠纷到帮扶功劳，为政策落地穿针引线，他们就是奋斗在一线的小巷总理。在他们之中，作为红色头雁的党组织书记，也以绣花般的细心、恒心和耐心捕捉民生痛点，在蜜汁针脚中让政策善意转化为群众切实可感的温度。今天我们共同走进三位率先垂范的引路人，了解他们的基层治理故事，化解服务组织点，秀出结对共建连心结。坦坦新村是厅堂街道辖区内的老旧小区之一，面临老旧住房多、空巢老人多、难点堵点多等多重问题。
1: 矛盾不会消失，逃避不会了事，必须一竿子插到底的去解决问题。
0: 勘探新村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但因小区内乱搭乱建车棚多，导致施工受阻。曹娟便带着网格党支部书记、支委分头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组织多方进行面对面协商，前前后后的碰头会和实地走访查看不下几十次。最后勘探新村顺利完成改造，还结合居民需求设置了集中充电桩，为深入发挥小区所属的区域化党建共建单位的优势，勘探新村党总支还与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结对共建，共同开展危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坚持资源共享、阵地共建、活动联办，开展三八妇女节插花活动、五四青年节观看电影、重阳节敬老爱老活动等，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轴心，不断扩大党建朋友圈，画好发展同心圆。作为小区党总支书记，曹娟同志亦注重志愿服务和人文关怀，通过党群服务集市等特色品牌活动，将惠民政策送到居民家门口。他的耐心倾听和用心沟通也成功调解了多起邻里纠纷，成为社区有名的和事佬，巧用党群关系粘合剂串起基层治理新链条。在厅堂街道红梅社区有一支特殊的去源党支部，鸿运党支部，它由23名平均年龄73岁的老党员组成，却焕发着勃勃生机与活力。党支部书记周荣文还会主动了解支部党员的兴趣爱好，建立合唱戏曲、舞蹈全操、棋牌球类等6个兴趣小组，激发老党员们的学习热情，点燃奋斗初心。

党支部书记周荣文始终以身作则，他不仅担任红梅社区合唱团的团长，组织和参与社区文艺汇演等活动，还第一时间加入先锋驿站志愿服务队为居民服务，当起了助老调解的志愿者。六个兴趣小组也成为六个银辉志愿服务团队，带动62名志愿者参与到理论宣讲、矛盾调解、关爱青少年等各项志愿服务中，突破参与浅层次，觅知居民共治真角，为激活基层主体的活力，杏仁社区桃园第三网格党支部书记刘兰英积极探索理论学习加实践课堂的组织生活方式，让政策理论与基层治理同频共振。刘兰英同志通过庭院课堂、1+N结对模式等多元参与场景，让党支部党员主动发挥作用，积极联系广大居民，带动小区100余名居民加入银发巡逻队、环保志愿队，收集三元小学通道改造、垃圾分类推广等建议21条，解决非线充电、电路损坏等民生问题23件，让党员当好群众幸福的守护者，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厅堂街道党工委持续发挥7个社区党委、15个小区党总支、62个网格党支部的轴心带动作用，以党建为旗眼，串起散落棋子般的小区网格党组织。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既是党组织班子的主心骨，又是党员队伍的排头兵。他们善用治理绣花针，既能应对千头万绪的社区事务，又能缝合细若发丝的人情冷暖，既能当好政策落地的翻译官，又能做好党群关系的粘合剂。以党建为轴，全力以赴构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红色坐标系，真正实现服务居民零距离，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幸福满堂。

0: 我们今天整个巡视的范围有330那边整个的设备区，626这边主变和750的设备区，全部的一二次设备都要巡视到啊。2013年就大学毕业的时候，完了就来到了青海。从入职的时候就是在国网青海的这个，当时是检修公司，现在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一直从事的就是变电运维专业。
1: 吴佳楠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刚毕业的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青海，投身电力事业，在变电运维专业挥洒青春热血。目前吴佳楠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西宁运维分部变电运检技术专责。
0: 超高压公司的变电运维专业就负责的是整个青海省内33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变电站里面的运维工作，主要是负责变电站里的设备的巡视啊，相应的异常处理啊，停供电的操作呀，还有相应的保供电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当时就是从学校毕业的我踏进这个变电站，还是感觉就很新奇，因为和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和实物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完了，对于这个电压等级高的变电站呢，就是看到这些大的设备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震撼。之后后面呢，就在原点的变电站去的第一个是玉树330千伏的变电站。
1: 2014年7月。玉树330千伏变电站迎来第一次年检，这是吴佳楠第一次以工作负责人的身份参加年检。
0: 我们主要负责停供电、保供电，完了之后给大家现场的工作许可、安全措施的布置，完了给大家交代现场的一些危险点呀，还有工作当中的注意事项。最终供电之前的所有的验收工作是由我们变电运维人员来完成的。主要是我们的如果是全站停电的话，涉及的操作项目会特别多，完了之后涉及的检查项、操作项，完了包括在供电之前的我们的一些全站所有检修过的设备都要重新进行验收，完了发现其中有没有任何遗留缺陷要及时消除，完了确保是整个设备安全稳定的入网。
1: 吴佳楠不顾高原缺氧和恶劣的气候条件，对照验收方案细则，仔细查阅技术资料，持续30个日夜坚守在玉树，直到变电站全站首检工作结束，顺利供电。2年间，他先后13次奔赴玉树，总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抓住每个细节，弄懂每个问题。对工作的负责和对事业的执着，让他迅速成长。
0: 玉树待了有2年多，当时青海省举办了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技术比武，完了当时我是作为参赛队员来参加的，完了其中封闭了大概有2到3个月，完了为了来准备这个比武，完了我在这一组里呢，当时是最小的一个队员，完了这个整个的封闭期间呢，跟一些老师傅啊、老专家呀，还有队员之间的一些协同合作呀，我觉得这个方面对我当时的能力的提升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以全省第6名的成绩拿下技术比武后，吴佳楠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挑战。2016年8月，塔拉750千伏变电站开展新建工程验收，这里担负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能源外送的重任。吴佳楠与4名同事一起驻守在这座偏远荒凉的变电站内，守护着源源不断的绿电走出高原。
0: 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到750千伏的变电站。这个变电站当时是计划在16年底来投运上网。我们当时从16年的9月开始介入其中，开始这个整个的投运之前的验收工作。塔拉750千伏变电站的整个的验收投运，从头到尾，到一直到它顺利的投入网，完了之后，我是从头参与到尾的。它 卡拉变电站当时是首次提出了这个手检式验收的这种一个验收的形式，完了之后整个对于验收的过程啊都要求更高，完了之后要求的是零缺陷来入网，完了之后把这个海南地区的光伏尽快的送到主网架上。
1: 2017年初，塔拉变电站所在地区迎来了一场罕见大雪，在吴佳楠与同事开展设备特巡期间，发现750千伏母线有漏气声。由于异常发现及时，判断准确，设备紧急停运，有效避免了故障扩大和设备二次损坏。同年，吴佳楠进入西宁750千伏变电站工作，他又用3年时间让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2020年，年仅29岁的吴佳楠在岗位竞聘中脱颖而出，勇敢担任起西宁750千伏变电站站长一职，毅然挑起整站管理的大梁。
0: 一步一步成为站长之后，你像我原来在这个值班长啊，或者是值班员啊这种岗位上，可能我负责的就是我专注这一项的工作，我只要把我的这个手头上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但是成为站长之后，我觉得我要对我整个这个站的人，整个站的所有的设备负责，我要对我站上的所有的工作班成员负责。无论从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啊，还是从我们人员的精神状态啊，所有的一些我觉得都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1: 2018年的时候，吴佳楠向党组织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他说要向前辈们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党员。而自己从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按党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
0: 我们各个的大型的像抢修现场啊、保供电现场呀、我们的党员同志，包括我们的党员先锋队，都是冲在最前的。大家不会谈任何条件，完了之后对工作都一丝不苟，非常认真。他们的这个工作状态呢，对我来说影响也很大。我正式成为党员是2020年6月，当时也非常激动。成为党员之后，胸前一直佩戴这个党徽，也会时刻提醒我，永远要以一个优秀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无论是在工作上、生活上，给大家做好先锋模范的一个带头作用。
1: 扎根戈壁之后，吴佳楠不仅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功，他的爱情也在这里开花结果。吴佳楠夫妇二人都是变电站的守护者，吴佳楠从事变电运维工作，而她的丈夫从事设备检修工作，两个电力员工组成的家庭有好处也有弊端，双方都理解对方工作上的辛苦。可由于夫妻二人的工作性质是24小时待命的状态，顾家对他们两个来说是一个奢望。2021年，两人的小家迎来了新的生命，吴佳楠成了新手妈妈。
0: 我当时因为在这个站长啊，还有这个母亲，包括我的这个作为一个女儿来说的话，我这三个角色之间的平衡，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因为我爸爸还没有退休，完了我孩子出生之后，完了整个其实抚养孩子的重任基本上是落在我母亲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现场的时候可能有一两个月都回不了家。完了之后想孩子是有的，但是觉得可能亏欠母亲会更多一点。
1: 2021年9月，750千伏西宁变5期隐患治理工作如期展开。尚在哺乳期的吴佳楠只能每天清晨就前往变电站，直到深夜才回家。西宁变的隐患治理工作持续了45天，吴佳楠的奔波也持续了45天，一天未停。
0: 原来那个隐患在的话，他的母线会跳，前面是每年都会跳一次，完了750千伏的母线如果跳闸的话，对整个青海的

0: 主网架的影响特别大，还是决定要把这个隐患用一个整个大的工程来消除掉。这个工程持续了两年，每一个阶段大概在一到两个月。
1: 有困难我上，有疑问我来。他是站上的顶梁柱，是专业的带头人，更是同事们的主心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使命。
0: 如果说舍小家顾大家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性质放在这里，我们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为就是人民电业为人民嘛，我们也要为社会保供电。完了之后，电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我们不可能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啊，还有大型的现场撂在那里不管，完了之后去保全自己的家庭吧。
1: 西宁便值守队伍以90后青年为主，吴家男爱学习、爱钻研、主动作为的精神感染着整个团队。面对不少选择奉献高原的年轻人，他手把手的教，把各大检修投运现场变成大家学习成长的平台，培养作风过硬的青年岗位能手。今年年初，吴家男的身份又转变了，成为了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西宁运维分部变电运检技术专责，主要负责青海省内西宁分部所辖20座变电站的变电运维工作。如今，这个90后已经带起了徒弟，做好传帮带，成为了吴家男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0: 像我所在的前面所在的这个西宁变，完了我们整个的，全部都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完了之后，平均年龄只有29岁，大家年龄都很小。完了之后，我在里面就可以算是他们这么一个老师傅的存在。我觉得就是自己的一个工作态度啊，包括自己目前所掌握的运维方面的一些技术知识啊，完了之后还有在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照顾啊，我觉得都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因为要有一个延续性，我要把他们培养好，所以这个传帮带的工作是我成为站长之后也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
1: 吴家男说，电力人的辛苦是常态，可再累，当他和其他同事看到万家灯火时，觉得一切付出与坚持都是值得的。
0: 电力人的这个工作都很辛苦，无论是我们编电专业还是输电专业，就是我们的这个输电上，像这个铁塔线路上工作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在这个风吹日晒啊，包括这个高空作业呀，风险又很大。完了，作为我们变电专业呢，完了之后大家就驻扎在变电站里，包括我们的一些变电站非常偏远，海拔又高，像我们的马多变呀，处在这个断氧层的位置。完了之后还有节假日的一些保供电，就像大家都在过节的时候，真的是万家灯火，所有人都在团圆的时候，电力的保障就是我们一直都坚守在岗位上。刮风下雨打雷啊，这种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就是心里就绷着一根弦，完了之后这种天气对我们的设备的稳定运行影响还是很大的。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到这个室外去及时的进行特巡，完了之后及时的发现一些设备上的异常情况，来及时进行处理，消除一些可能会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一些隐患。最终的目的还是为群众保供电。
1: 10年间，他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行动渲染青春，用坚韧、果敢和责任担当撑起电网运维的半边天，以严于律己的人格力量、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书写敬业乐业的巾帼篇章，让青春绽放，谱写芳华。

0: 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进行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不少于应到会人数的1/4，会议有效。
1: 同志们，现在清点到会党员人数。机关党支部共有党员28名，本次大会应到会有选举权党员28名，今天因事因病请假的0名，迟到会有选举权的党员28名，符合规定可以开会。现在我宣布党员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国歌。现在进行第一项议程，我代表上届党支部委员会做工作报告，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上届党支部委员会工作报告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现在进行第二项议程，选举产生新一届支部委员会。首先报告党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筹备工作情况，宣读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的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上述选举办法草案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宣布下届党支部委员会名额，宣读下届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提出监票人建议名单，指定计票人员。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的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监票人建议名单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现在开始选举，请计票人清点人数，并向大会报告。

今天应道会有选举权党员28名，因事因病请假的0名，师道会有选举权的党员28名，符合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进行选举。请监票人检查票箱。

请计票人分发选票。现在请各位填写选票。

选票填写好以后，请检查一下是否符合选举办法的规定，符号是否清楚准确。现在开始投票。首先请监票人、计票人投票。请各位依次投票。

今天十道会有选举权的党员28名，发出选票28张，收回选票28张，两者一致，投票有效。现在，请计票人在监票人的监督下计票，同志们原地休息。同志们，现在继续开会。下面请监票人向大会报告计票结果。下面宣读计票结果。现在宣布委员当选人名单。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对他们表示祝贺。党员大会休会。

同志们，党员大会现在复会，由我宣布党支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和委员会分工。同志们，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已圆满完成了本次大会的各项任务。现在我宣布大会闭会，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哎，我写什么课呀？
1: 嗨，你还装？谁不知道你上次技能大赛得了一等奖？
2: 那肯定得来顿火锅噻，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0: 没问题。
2: 火锅啊！这次比赛你是真行，
3: 厉害厉害。
4: 本次生物质精炼项目将于5月20日实现投产，开年冲刺，奋战百天，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下面宣布负责人名单：制浆车间高学刚，生产部赖兴峰，电气自动化部门是从安州基地前来支援的吴鹏。下面进行师带徒拜师仪式，请徒弟为师父敬茶。
5: 别紧张啊，我虽然是你们的师父啊，但是平时啊还是很好说话的。
6: 切纸机控制系统我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剩下的你们实际操作一下，明天我们抽考，好好干。
1: 好的，师傅。
2: 师傅到绵阳开会去了，估摸着明天才能回来，咱俩下一步早班。我倒觉得这个师傅还不错，而且又是个技术大牛，咱俩跟着多学习学习有什么不好的吗？
7: 屁的技术大牛，我看也就那样，干的就是紧紧螺丝接下线路的活儿。他要是真有本事，我就……

0: 喂，沈涛，
1: 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回来。
2: 青神县那名项目啊出现了问题，我现在得马上赶回去。
3: 我们给爸爸唱个生日歌吧，好吧？

0: 怎么样了？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给我看一下故障距离表现，还有调试记录。调试记录在这儿，这个还有这个都有问题。看这个情况，可能是设备控制系统参数、代码、线路三方面的问题。参数上啊，刘航已经做好了全面的调试，做得非常好，可以排除。
1: 那就只有代码和线路的问题了。嗯，怎么可能是线路问题？这台设备是前天才安装的。
0: 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要全面检查以后才下定论。哼，
1: 要是线路问题，我把线吃了。
0: 那么我们现在先从线路开始排查，走，我们先从线路最终出现故障的地方查起。

0: 说了不可能是线路问题，有这个时间不如再检查一下代码。
1: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就没停过。哎，你

0: 顺涛，你去看一下显示器。
1: 好嘞。
0: 显示器有变化吗？
1: 哎，有有有。师傅，乱码消失了。
0: 估计啊，就是线的问题了。好了，去休息吧，这几天啊，辛苦了。
2: 就这么简单？
1: 来吧，尝尝这根铜锣烧。
2: 你自己吃去吧，走了。
1: 去哪儿啊？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0: 我已经安全到达了。
3: 哎呀，生日不是每年都要过吗？哎呀，这不是忙吗？哎呀，也辛苦你了，要工作，要照顾家里。好，快睡吧，晚安。
1: 师傅，你今天过生日啊？哎呀，

0: 拜托了，只有你们条子好，咱们才能开工啊。
1: 别催了，你看我们都快被熬出猫头鹰了。
2: 师傅，我有点累了。
3: 行，那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觉得自己正确的事情啊，就去做。
1: 人生一口气，一口正气。
2: 说得好像我吃不了苦一样。来来来，我跟你一起。
0: 哎，你行。
3: 蒲公，蒲公在吗？我这里稍微说一下，然后帮我看一下。
4: 别找了，他就是三头六臂，你分不开身。
3: 我跟你们去吧。
5: 好好，谢谢师姐。我刚看见他出来。
6: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7: 520大会战顺利开机。师带徒发挥了巨大作用，祝吴鹏等三位洪师傅被评为团帮带模范。
8: 接下来我们颁发突出贡献奖，本次开机调试电气自动化部门表现突出，所以我们的突出贡献奖将颁给刘航。有请刘航上台领奖，发表感言。
9: 以前我觉得做简单的事情，生活过得好就行了。但是师父告诉我，要做正确的事情。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了。师父，这些日子一路走来，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党员对待工作和学习的那股拼劲儿和积极的态度。
10: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谢谢您。

艾灸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个艾灸疗法，它是属于针灸当中的一种，主要的材料就是艾绒。我们平时做这个艾灸的话，大家记住一点，一定要旋断物前后采摘的这种艾叶，然后把它制成艾绒。我们从我们医疗保健来讲，我们这艾灸的话要把那个艾绒放3到5年，3到5年它自然这种叫自然的发酵过程中，它的这种效率就是说它能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临床治疗的艾条就是做点燃以后做治疗效果更好，不是随便选一点艾绒我们都可以给它进行使用的。艾灸的话它有好多种作用，其实从简单来讲，沙颈络它都可以通的，然后行去血去寒涩。大部分主要一个方向叫虚寒性疾病，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医疗保健啊，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叫去除疾病防御外邪，就是说我们常规的这种温和灸、雀巢灸和我们的回旋灸，还有呢我们通常使用的叫隔降灸或者隔附制品灸。我们临床上建议大家在家做家庭使用的时候，在右旋艾条品质的基础上，就你选的艾条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做艾合灸。艾合呢从网上来讲基本上都可以买到，有单孔、多孔、双孔，也就是说在家用的话用艾合灸比较安全，防止发生意外。大家一定要注意艾灸用火这个问题，好多人的生命都是在什么，在于郁卒和湿气。而我们这个艾条你点燃以后再加上我们的穴位的刺激作用，它就可以达到叫行去血、通经络、散寒湿。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我刚刚讲保健、提高身体免疫力，其实是一个培元固本的作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很实用的话题，自己在家做艾灸怎么选艾条，在哪灸，以及哪些情况绝对不能灸呢？内容不长，但每一条都和安全效果息息相关，看完记得保存收藏哦。首先，怎么挑选艾绒，记住三个要点，看闻选成比。一，看颜色，好的艾绒呈土黄色或金黄色，购买时要注意甄别哦。二，闻气味，好的艾绒具有一个清淡的艾草香，不刺鼻。如果有发霉或者是发酸的话，建议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三，选成比，5:1、8:1，甚至30:1，意思就是说5斤艾叶制作后出1斤艾绒。数字越大的话，代表我们的艾绒越纯细，家用的话8:1到10:1就足够了。我们多推荐选用3到5年的陈艾，新艾性烈，灸火燥热易伤经络，陈艾火候到位，燃烧温和，穿透力强。下面我们再说说怎么挑选艾条的直径。细条直径大约1.5到2.0厘米，火力柔，适合灸面部、四肢、儿童，推荐新手使用。中条直径大约2.0到4.0厘米，最常使用，适合灸腹部以及后背。粗条直径大约在4.0厘米以上，火力猛，适合灸腰腿寒湿较重的人群，不推荐新手使用。第二，在家艾灸场所有什么要求呢？一，通风，但不能有过堂风，开窗排烟，但风不能直吹您的身体，否则寒湿会随着您的毛孔钻进我们的身体里面。二，宽敞，艾灸时清空1.5米内的窗帘、衣物、被子等易燃物品，艾灰掉下去有着火的可能，我们可以在旁边放一个带盖的玻璃罐，专门用来灭艾条，最好再备一块湿毛巾，万一艾灰掉到皮肤上，可用湿毛巾直接拍灭，注意不要用水直接泼燃烧的艾条哦。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哪些情况绝对不能艾灸呢？一，高烧不退，尤其是发烧还怕热、口渴、咳黄痰的人，越灸火越大。啊，平时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晚上盗汗、舌头红还没什么舌苔的人，这叫阴虚火旺，不适合家庭艾灸。三，酒后吃太饱，饿着肚子、极度疲劳的时候容易晕灸。四，孕妇尤其腹部和腰底部不能灸，可能引起宫缩。五，皮肤有感染化脓者不能灸。六，严重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的人，温热刺激有风险。七，婴幼儿、糖尿病晚期或者老人反应比较迟钝的易烫伤，如果需要艾灸，必须有专人全程看护。最后提醒，在家艾灸建议灸前对照刚才说的禁忌，选好艾条，清空场地，感觉温热不烫就行，安全永远比效果更重要。好，本期内容就到这，如果您觉得有用，别忘了转发给家里常做艾灸的亲友，咱们下期见哦。

0: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横跨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说到太湖，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太湖的湖光美景，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人贤士的诗句来描写太湖风光，像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宿灵岩寺上苑》中描写到的：“最爱小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描写了太湖的美丽风光。来到太湖，除了欣赏太湖的美景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太湖的美食，像是清蒸白鱼、水煮白虾和蛋炒银鱼等。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之外，还有另一道太湖的美味佳肴——凹鹅。这凹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凹字，凹就是熬煮的意思，凹鹅就是用熬煮的方式把整只鹅进行烹饪的一种方法。在太湖流域，这座凹鹅除了熬的方法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挑选鹅。在当地，制作凹鹅的鹅必须选择在太湖流域生长的鹅，这种鹅叫做太湖鹅，它是制作凹鹅的不二选择。选好鹅之后，就要放入铁锅中，用小火慢慢熬制而成。炖好的整鹅香味四溢，鹅肉软而不烂，让人垂涎欲滴。今天就有几位美食爱好者专门奔着这凹鹅而来，品尝着太湖鹅制作的美食。
1: 又嫩又香，它通过那个什么
2: 秘制的
1: 那凹味，这个太湖鹅的味道都转成了一个美味。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鹅感觉跟我们平时吃的鹅
2: 对
1: 有差异的，这给我的感觉，我就知道。

0: 太湖鹅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鹅种非常一个好的东西。
1: 大家一边吃一边对着鳌鹅是赞不绝口，更是对制作鳌鹅的太湖鹅称赞不已。这个太湖鹅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0: 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太湖周边地区，曾经是太湖流域周边农户广泛养殖的禽类，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1: 太湖鹅的话，这个有历史记载以后是来自唐代，当时就是说日本的时候曾经引入这个鹅种，当时呢称为这个唐鹅。
0: 太湖鹅的体型比较紧凑，脖颈也是细长的，呈一个弯弓的形状，烟袋也比较明显，肉瘤是圆的，而且比较光滑，是淡黄色的，全身的羽毛紧贴呈白色，而且太湖鹅都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但是雏鹅绒毛是黄色的，随着越长越大，羽毛也由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喙、颈、蹼是橘红色的。太湖鹅作为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深受太湖流域周边农户的喜爱。了解了太湖鹅的形成、分布地区以及外貌特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太湖鹅有什么特点。太湖鹅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肉质好。太湖鹅肉质细腻，口感丰富，入口鲜香。太湖鹅的肉质好，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1: 太湖鹅的话，相对来说的，它的生长周期基本上上市龄基本上在90天左右，85天到90天上市是比较好。啊，就商品鹅，就肉质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是正常的是它的肌肉的这个鹅肉的这个肌腱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太湖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型小，是个小型鹅种。什么样的鹅才能叫做小型鹅种呢？小型鹅种指的是公鹅体重在3.7至5千克之间，母鹅体重在3.1至4千克之间的鹅种，就属于小型鹅种。太湖鹅成年公鹅的平均体重为3.8千克左右，成年母鹅的平均体重为3.2千克左右。太湖鹅的公母鹅体重都属于小型鹅种的范围内。太湖鹅体型小，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更加方便。但是太湖鹅并不仅仅只有肉质好、体型小的特点，太湖鹅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产蛋量高。它的单个蛋重平均在141克左右。
1: 它现在目前的产蛋量来说，基本上可以达到80到90个左右，高产的低产的也得70到80个。一般低产的鹅的话，中型鹅的话只有20到30个，稍微好一点也就30到40个，所以相对比较而言它还是高产的。
0: 太湖鹅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每天的耗料少。太湖鹅是一个小型鹅种，与其他中型鹅种和大型鹅种比较，太湖鹅的种鹅在配种期间耗料量相对于其他鹅种来说就会少很多。太湖鹅在配种期间每天的饲料投喂量在200克左右，而在相同时期的中型鹅种每天饲料的投喂量则在250克，大型鹅种的投喂量在300克左右。这样对比来说，太湖鹅的鹅种在配种期间的耗料量就要相对来说低一点。总结来说，太湖鹅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好，体型比较小，产蛋量比较高，每天的耗料量少，也因其产蛋量比较高，耗料比较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母本来利用。但是由于太湖鹅的生长周期长，体型小，在近几年的饲养过程里，养殖户也渐渐地饲养了其他品种代替太湖鹅，导致太湖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就拿苏州地区来说，在上世纪末，太湖鹅的数量曾经一度锐减到800多只。太湖鹅数量的大规模下降

0: 使其保种工作势在必行。
1: 这个鹅种当时呢，就是因为说它虽然是高产，但是呢，因为这个生长速度相对慢一点，这个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得快的品种这个冲击，饲养量呢就逐渐在下降，所以如果再不保护的话，这个资源就可能就面临灭绝的问题。将来如果想找一个比较说，说耗料比较低、产量比较高的一个模板，就很难找了。
0: 近几年来，当地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方品种，建设了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在这里，太湖鹅的品种得到了延续。太湖鹅的保种工作，首先就是要先建立保种核心群，然后在核心保种群中建立家系保种。这个家系保种是保护太湖鹅种群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建立家系，能够避免近郊带来的品种退化，有效地保持品种原有的品种特性和特征。家系鹅群指的是由一只公鹅和六只母鹅组成的家族。建立这样的家系，首先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公鹅和母鹅。什么样的公鹅和母鹅才能建立家系呢？
2: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留种的种鹅在差不多在80天左右开始第一次筛选，挑那种身体健壮的作为种用，然后到120天左右再进行第二次筛选，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筛选在产蛋前差不多半个月，在170天左右再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然后放入每个家系进行分别饲养。
0: 总体来说，就是要挑选体格健壮的、符合太湖鹅的特征特性的，挑选好之后就可以组成家系了。在建立家系保种的时候，每个家系配有一只公鹅，母鹅仅做家系的产蛋记录，按照系谱进行繁殖。每只公鹅和母鹅的使用年限不能超过3年，母鹅前3年的产蛋量最高，以后开始下降，所以一般母鹅利用年限不超过3年，公鹅利用年限也不宜超过3年，公鹅越年轻越好。除了建立好家系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公母鹅，这样的鹅也要预留下来，成为后备种鹅，以作为补缺备用。这些后备种鹅和家系鹅群分开，并且还要公母鹅分开饲养。建立好家系的种鹅群，一般以圈养为主。种鹅的鹅舍要和其他的鹅群分开饲养，并且每个家系之间也要分离。种鹅的圈舍一般分为鹅的产蛋休息区、活动区域、洗浴池3个部分。产蛋休息区一般在整个圈舍的前端，按照2:1的比例建设鹅群，保证每2只鹅有一个单独休息的区域。这个窝要有一定的私密性，保证种鹅在产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静的产蛋环境。中间的区域为活动区域，活动区域一般也是种鹅的饲喂区域。洗浴池则在整个圈舍前端，洗浴池的水深一般在20至30厘米之间，保证种鹅能够自由地进行游玩、洗浴、交配就可以了。太湖鹅的繁殖有着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只有一个繁殖季节，每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在这期间太湖鹅会自由地进行交配。在太湖鹅配种期间，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每天清晨打扫一次，把种鹅吃剩的饲料以及种鹅排泄的粪便都要清理干净， 保持圈舍的干净整洁。其余池里的水也要每天更换一次，保证水池的干净整洁。同时，为了防止水中出现浮游生物等，可以在换水的同时，按照每100升加入1克二氯异氰尿酸钠粉进行处理。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提供充足的营养。种鹅以四味营养全面均衡的精饲料为主，青饲料为辅。因为补饲一定量青绿质的牧草，有利于提高产蛋率、种蛋受精率和孵化率，所以在太湖鹅配种期间，可适当提高牧草的投喂量。另外，太湖鹅在配种期间还要适当的进行放牧。那可能您要问了，既然已经给了它青草饲料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放牧呢？
2: 您在就是观养的鹅跟放养的或者半放养的鹅，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它一个产蛋率高，一个它那个受精率也高，出错率也高。
0: 技术员告诉我们，太湖鹅在配种期间适当的增加放牧，不仅能够增强种鹅的体重，还能增加种鹅食物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圈养的种鹅来说，还是要适当的增加放牧。母鹅产蛋的时间大多在下半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之前，因此捡蛋的时间要避开这段时间，最好把捡蛋的时间放在每天下午进行。捡蛋的时候要按照家系的不同收集种蛋，还要在每个种蛋上面记上家系号，就比如从2号家系采集的鹅蛋，那么就要在鹅蛋上标记2，以此类推，标好号码之后就可以进行集中的收集。在收集的时候还要把每个家系的产蛋量进行登记，连续收集8到10天的种蛋之后就可以进行人工孵化了。人工孵化的时候，把种蛋放入人工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的过程在27天左右。在孵化过程当中，需要给予适当的温度、湿度等孵化条件。刚刚孵化的鹅叫做雏鹅，雏鹅通常也是指刚刚孵化出壳4周到1个月内的鹅。雏鹅出生后的24小时是不进食的，因此出壳后的小鹅要在24小时之后才进行饲喂。太湖鹅、雏鹅饲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太湖鹅、雏鹅的成活率和生长发育，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长大后的大鹅的生长性能。因此，在饲养太湖鹅的这个过程里，雏鹅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也最为重视。太湖鹅、雏鹅刚刚出生后，全身只有稀薄的绒毛，皮下的脂肪层尚未形成，因此太湖鹅、雏鹅的保温能力比较差。那么在饲养过程当中，就需要人工进行保温和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一个过程。首先要为它们搭建一个合适的保暖的窝，在夯实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农用废弃的尼龙袋。铺设尼龙袋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潮保暖，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搭建好的小窝里还要放入饲料槽和饮水槽，其次还要准备保温灯，调节好雏鹅出生时的温度。比如出生的时候是29度，那么保温灯上面的温度就调节好29度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放进来了。雏鹅放进去之后就会自由的采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消化能力差，因此喂给雏鹅的饲料一定要容易消化、容易采食。像一些吃起来不方便的青绿饲料，一定要进行加工之后和全价颗粒饲料混合在一起让其采食， 每天的投喂次数

0: 要在六至八字，少量多字头位。太呼鹅雏鹅出生之后，有一个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在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里，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室内温度，把保温灯的温度逐步地调节到与自然温度一致。等雏鹅逐渐地适应了自然温度之后，就可以脱离保温灯饲喂了。太呼鹅雏鹅在出生后的七天到二十天之内，需要针对一些疾病进行防疫，比如禽流感。为了预防禽流感的发生，在太呼鹅出壳后七天到二十天内，就需要注射预防禽流感病毒的疫苗。另外，太呼鹅雏鹅体质比较弱，还特别容易感染一些疾病，比如球虫病的危害。这个球虫病指的是一种针对家禽的肠道有损害的寄生虫病。球虫病的寄生虫一般在雏鹅的饲料和周围的环境中，雏鹅通过采食，寄生虫便会附着在鹅的体内，造成体内感染。
1: 一般呢，就是说它感染的时候呢，在这个二十天前就有感染，那么二十天以后呢，就会出现陆续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病如果是不加以预防跟治疗呢，影响很大。有的鹅群这个严重的话，这个死亡率可以达到50%、60%、70%。
0: 为了预防球虫病的发生，一般是把抗虫的药剂和太呼鹅雏鹅的饲料拌在一起进行饲喂。无论是禽流感、球虫病的防治，还是其他疾病的防治，这些预防工作必须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太呼鹅雏鹅生长到一个月左右，就不再是雏鹅了，而是青年鹅，主要是一个月到六十天左右的鹅。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鹅的消化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抵抗能力都增强。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骨骼、肌肉和羽毛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饲喂主要还是青绿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每天的投喂次数在3到4次。青绿饲料最好是新鲜的草料，在喂食之前，根据喂食鹅群数量的多少，各取相应的草料，然后投喂。这个阶段的太呼鹅，饲养的场地一定要宽敞，让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最主要的是要修建一个洗浴池，能够供其自由的玩耍。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放养，让其能够在草场、水塘进行自由的采食游玩，一方面增强太呼鹅的体质，另一方面是增加鹅群采食的食物多样性。在日常管理当中，太呼鹅的圈舍要保持通风，确保舍内空气质量良好，还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太呼鹅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之前，要把圈舍的粪便进行清理，做到鹅群和粪便分开。鹅群的粪便还要集中进行发酵，发酵的粪便可以作为鹅场、草场的养分使用。另外，圈舍内的小水池也要保持干净，每天早晨在清理卫生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换水。除了日常打扫以外，太呼鹅的圈舍还要定期进行消毒。消毒剂要选择对鹅群生长发育无害，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严格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太呼鹅在一个月到六十天的生长期间，还要进行防疫接种工作， 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禽流感、小鹅瘟等。这些预防工作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太湖鹅生长到80天之后就可以出栏销售了，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
2: 470千克，磷酸二胺每公顷160到250千克，硫酸钾每公顷170到260千克。采用带有施肥装置的旋耕机进行旋耕施肥作业，在施肥前要调好施肥量的大小，施底肥时要达到均匀准确，深度10厘米左右，要多点施肥，每个宽行最好达到4个施肥袋。第二年以后，采用宽窄行倒插平坐，只对宽行，也就是头一年的休耕带进行旋耕。这时要对机具进行改动。首先要看大型拖拉机的后驱动轮宽度。如果拖拉机的后驱动轮为40厘米的宽轮胎，应更换为30厘米的窄轮胎。然后要调整拖拉机的轮距，要把拖拉机两轮之间的距离调整为140厘米。对原有的耕整地联合作业机，首先卸掉起垄犁，再根据旋耕机的工作幅宽以及当地对宽行行距的要求进行旋耕刀的拆卸。如果工作幅宽是180厘米，而宽行行距要求80厘米，这时应卸掉机具中心左右两侧30厘米的刀片，保留机具两边60厘米内的刀片，侧边多余的刀片也要卸掉。换句话说，机具中间为免耕地带，不用旋耕，机具两侧各60厘米为工作幅。对头一年的休耕带，也就是第二年的种植带进行旋耕。由于休耕带没有了根茬，所以不用灭茬作业，应卸掉原有的灭茬传动部件和刀滚总成。如果选用大型拖拉机，旋耕机最好选300厘米的工作幅宽，在宽窄行倒插工作的地块，一次作业可完成3个工作幅。这样就要保留中间60厘米和机具两侧各60厘米内的刀片，其余的卸掉。作业时，拖拉机左右轮分别在2个窄行内行走。在整地后，表土有1厘米左右干土层时进行镇压，以防止风蚀，也有利于保伤。使用拖拉机佩戴双列微型镇压器作业，以此镇压2遍，使耕层上实下虚，表土细碎疏松。整地后的镇压，拖拉机一定要行走在未耕地，也就是窄行内。春季播种，在耕层土壤10厘米处温度超过10摄氏度时进行。播种前5至7天对种子要进行晾晒，种子通过晾晒可部分杀死病菌，提高种子活力。晾晒时要经常翻动，连续晾晒2天，杜绝田间害虫咬种咬苗，以防止苗期发病，是保证粮食丰收的关键所在，因而必须采取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措施。常用的方法是采用种子包衣技术，种子包衣可以综合防治苗期病虫鼠害，省药省工省时省钱，有利于环境保护。包衣后可促进作物生长，抗菌性增强，保产增产。目前生产上应用的种衣剂型很多，要根据本地区生态条件、病虫害特点

及品种特性，因地制宜地进行选择。使用播种机播种，可根据拖拉机动力的不同，配置六行、四行、两行播种机。在使用播种机进行玉米宽窄行平播作业前，首先要对播种机的行距进行调整。采用小型拖拉机佩戴两行播种机进行播种作业，行距调整方法是根据机距的中心，把两个单体的中心距调整到40厘米。大中型拖拉机佩戴六行播种机，以机距的中心为基准，左右各20厘米处安装单体播种机，成为40厘米的窄行距，然后再向两侧分别测量80至90厘米的宽行处安装单体播种机。如果原平均行种植时是60厘米的行距，则宽行为80厘米；如果原平均行种植时是65厘米的行距，则宽行为90厘米。这样调整后，播种机就变成了40厘米的窄行距和80至90厘米的宽行距。目前，玉米播种比较科学的方法是采用精量播种，按要求的株距每穴播1粒种子，也可采用精确半株距加密播种方法，每穴1粒，下种穴数是保苗株数的2倍。使用前，除了对行距进行调整外，还要按播种机的使用说明书要求，对播种深度、株距等进行调整。播种深度要求镇压后3到4厘米。如果在整地时不采用一炮轰施肥的地块，播种时可根据施肥量施入底肥和种肥。底肥要深施，肥的位置应在种子侧5到8厘米，种子下方5到8厘米。如果达不到要求，应调整施肥开沟器深度。播种方法，第一年在地块的一侧依次进行，播种行距达到窄行40厘米，宽行80至90厘米。第二年以第一年的宽行中心线为中心，播种40厘米的窄行。以后每年播种要宽窄行交替进行。拖拉机播种作业时，应行走在未耕带，就是行走在头一年的窄行内。为防止风蚀和湿伤，在播种后对20厘米宽的苗带进行机械重镇压，镇压强度达65千帕左右时，最利于种子萌发和生长，增产效果显著。采用这种苗带镇压器，俗称大铁滚子，作业时用小型拖拉机拉着作业，拖拉机行走在未耕地上，镇压滚的轮圆宽度为20厘米，单组镇压2行，单滚的结构重量120千克，镇压强度可达到65千帕。为了适合宽窄行播种的要求，可在圆挂接板上钻孔，使单组行距变成40厘米。镇压在播种后土壤出现1厘米左右干土层时进行，较干旱的地块应在播种后立即镇压。进行崖前除草，选用高效低残留的除草机，一般用阿蚁合剂。用药量，每公顷可用38%的阿特拉金水悬浮剂4.5千克到5.62千克，和50%的乙草胺乳油1.8千克到3.75千克两种制剂混合使用。每公顷用药量，兑水600千克到900千克。拖拉机行进速度要适应，

先用清水代替药液进行试喷，找出相应的行进速度，调整到每公顷喷洒量应不少于610千克到910千克。喷药时间在播种后出苗前进行，最好抢在雨前进行。使用拖拉机佩戴喷杆式喷药机作业，喷雾要均匀，喷水量要足，在土壤伤情差时要加大用水量。注意风力大于3级时不可作业，喷嘴距地面高度40厘米即可。注意地表喷药临界位置，防止重喷或漏喷。喷药后达到消灭杂草90%。采用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苗期管理要进行一次深松追肥，一般在6月中下旬雨季到来前，植株50厘米到70厘米高度时进行。使用大型拖拉机，佩戴两行微型框架式深松机，对两个宽行作业，依次进地完成深松和深追肥。深松宽度上部50厘米到60厘米，下部15厘米到20厘米，深度以打破犁底层为准，一般在30厘米以上。追肥深度15到20厘米，对一炮轰施肥的地块只进行深松作业。近几年来，玉米鸣是危害玉米较重的害虫，防治玉米鸣可采用生物防治，用赤眼蜂消灭玉米鸣卵块。放蜂时间应选在玉米鸣卵块化蛹率达到20%时，向后推10天进行第一次放蜂，隔5到7天再放第二次蜂。放蜂时每公顷放蜂点可在45到60个点均匀分布，用牙签将蜂卡固定在玉米中部叶片背面中脉上。放蜂时要避开大风大雨天气，放蜂数量在每公顷22万到30万头。目前玉米病害主要是弯苞菌叶斑病和大斑病。弯苞菌叶斑病当田间病株达到10%时应立即喷药防治，主要使用的药剂有70%戴森猛锌500倍液、50%速克林500倍液等。喷药防治效果在78%到95%。玉米大斑病主要采用药物防治，可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300到500倍液、50%多菌灵乳液等药剂，在玉米抽雄时期喷施，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防治效果较好。病害防治使用背负式机动喷药机作业，作业时应在风力小于3级的天气进行。当田间90%以上的玉米变黄，果穗苞叶枯白，而且变得松散，籽粒变硬，籽粒表面有光泽，呈现出该品种的颜色，这时可作为收获的适宜时期。收获时要高流插，目前主要由人工作业，流插高度30厘米到40厘米。玉米宽窄行倒插平作技术是一项科技含量高、增产机理明确、操作简便易行、结本增效显著的新式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这一新技术，保证了对耕地的种养结合，可实现土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州故事会，今天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由开江县委组织部推荐的讲述人李晨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小地方也能干出大名堂。2017年6月29日，刚从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士毕业的90后欧玉文，通过签名硕博进达州行动，被引入到了开江。他背起行囊，一路风尘仆仆地从甘肃兰州来到了开江。他找了家简易宾馆安顿好，便兴致勃勃地赶往开江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道。单位同事听说他是新引进的硕博人才，心里特别高兴，热情地将他带往办公室端茶递水，并介绍着单位情况。等落实好办公室后，欧云文主动找到分管领导，说想去实验室看看。领导领着他来到一处空地，伸手指着前面一个卷闸门，随即走过去打开。欧云文走近一看，抖得一愣，这就是实验室？狭小的实验场所，斑驳的实验台，老旧的实验设备，后面角落还堆放着一堆凌乱的防护服。欧云文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回到办公室以后，心里五味杂陈。随后的几天，又从其他同志处打听到，实验室工作单一，既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对外交流机会，心里越发失落。尤其是当第一个月3200元工资落到卡上，仅比读研时津贴多出900元，他捏着工资卡，久久不能释怀。那段时间，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欧云文躺在租住房间的简易木床上辗转反侧，想起孤零零一个人来到开江，人生地不熟，工作环境不好，待遇又低，是离开还是留下？他陷入了沉思。在欧云文还没做出决断的时候，一场赛事来了。那是2018年6月，县畜牧中心接到通知，省上将在8月14日举办由理论考试与实操比赛相结合的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比武。欧云文得到消息，心里一动，何不去试试？他当即报了名。县畜牧中心见毫无经验的欧云文参赛，随即挑选出2名有参赛经历的老队员与他组队。欧云文做事认真，他除了翻阅专业书籍，从理论上准备，还将器械带回家，比照着实操比赛的项目来训练。那段时间天气特别炎热，即使穿着薄背心，却依旧大汗淋漓，但他从不懈怠，凭借自身努力、坚持和拼劲，整个操作流程从最初的50秒硬生生缩短为13秒。无数次的训练让他的双手留下了无数个血点。7月，欧运文参加达州举行的选拔赛，在7个县市区21名选手中以绝对优势获得第一名。有人说他是从开江杀出去的一匹黑马。信心十足的欧运文随后参加省赛，荣获3等奖。第一次参赛就获省级大奖，让欧云文信心大增，也让他明白，只要舍得付出，小地方一样可以干出大成绩。于是他不再纠结去与留，而是把时间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2019年，他参加四川省实验

检测比赛，我达州市第一名，四川省第三名。2020年再次代表达州参加省上举办的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比武，面对21个州市63名选手，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第一名。随后被评为省技术能手，获四川省5一劳动奖章。与此同时，他申报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抗体检测试剂盒的研发与应用科研项目获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并获得10万元项目经费。申报的另外2个科研项目，一个获国家科技创新攀登计划资助，一个获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截止目前，他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省级5项、市级1项，共获科研项目资助100余万元。在 SCI 和北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授权专利3项，完成成果鉴定4项，研发出动物传染病快速诊断技术10余项。小地方真干出了大名堂，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青年变成了受人关注的优秀人才。县委书记亲手把人才公寓的钥匙交到他手上，并邀请他作为硕博人才代表做交流发言。热心的同事将芝芝妹介绍给他做女朋友。组织部长亲自提着粉红色的4件套床上用品登门向他表示新婚祝福。县级领导每年都会登门嘘寒问暖。没想到这些，欧云文便特别开心和自豪。如今已经破格晋升为正高级职称的欧云文，放弃了川内某高校以4-5倍待遇的优厚相邀，依然坚守在开江这个小地方。他用科研项目经费改善实验环境，让平台从鲜为人知变成行业翘楚。他用爱心培育团队，团队成员不仅延伸到西南大学等多所科研院校，还获省市表彰10余次。这个动物宝宝的守护神，潜心呵护着开江的家禽与牲畜，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养殖场，14万余份样品检测，300余份流调报告，2000余人次技术培训，600余条技术性问题线上解答，200余家畜禽养殖企业技术难题线下解决，织成了一道道无形的防疫网，让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悄然隐遁。欧云文研发的快速诊断技术挽救直接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保障了辖区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兽医公共卫生安全，为开江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献。

0: 以崇高敬意接迎忠烈回家。
1: 当这样的情景展示在亿万国人面前的时候，彰显的是国威，慰藉的是英灵，安抚的是亲人，但同时也会激发出更多的寻亲渴望，点燃出更迫切的寻亲激情。这种渴望和激情在我的家乡邯郸表现尤甚。邯郸一座历史文化名都，同时也是一座燃烧着革命火焰的红色老区。我党在这里成立了最早的直男基层党支部，领导发动了早期的工人运动。这里有八路军129师抗击敌寇的英勇事迹，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的出征誓师。正因如此，无数优秀的邯郸儿女跟着党干革命，义无反顾，血洒疆场。抗日战争有，解放战争有，抗美援朝有，甚至新中国初期剿匪战斗也有牺牲的邯郸籍烈士。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烈士的牺牲地、埋葬地，甚至连姓名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湮灭。为此，多少父母

0: 时家里收到烈士证明，但由于通信不便，一直不知道张辅道埋葬在哪里。后来张辅道的父母带着遗憾去世，张金祥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告诉他，一定要找到你二叔的安葬地，完成全家人的心愿。
1: 我父亲也是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要是能把他的骨灰找回来就好了。
0: 他叫张文民，邯郸市大名县人，他的父亲张洪斌是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烈士。父亲牺牲后，张文民保留了父亲的照片和阵亡书，但父亲安葬在哪里，他始终不得而知。近年来，张文民十分关心我国迎回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消息，他渴望里面有父亲的名字。从2013年至2024年，我国已经从韩国迎回11批烈士遗骸。遗憾的是，并没有张洪斌的名字，张文民还在等。
2: 80年了，你到底在哪儿啊？
0: 这位老人名叫王西方，今年已经103岁。1943年，21岁时与丈夫王良结婚。结婚的第二年，丈夫参加了八路军。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在家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王西方，最终等来的是阵亡通知书。只有阵亡通知书，没有其他信息。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王西方哭干了眼泪，但他绝不改嫁，他要等，要等着丈夫魂归故里的那一天。只是他没想到，这一等就是80年。张金祥期待着二叔从淮海战役中归来，张文民等待着父亲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归来，王西方渴望找到80余载杳无音信的丈夫下落。当然还有更多的寻情呼唤，心向之，神往之，情切切，意迫迫，要为失去的烈士找到亲人，要为烈士的亲人找到烈士，让英灵魂归故里，让烈士彰显尊荣。喊出这样口号的是林成军、杨茂志，是魏余亮、赵宽、赵红林等，就是他们发起并成立了邯郸市寻亲志愿队。是的，寻亲志愿队，一个简朴而亲切的名字。他们爱心化春风，抚慰着期盼的心灵，他们铁肩担道义，挑起了太多人的重托。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是退伍军人，本色赋予了他们崇高的使命。
3: 孩子，你看，这是你二爷张辅道牺牲的烈士证，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有了这个烈士证，能不能找到你二爷的下落呀？
4: 能，一定能。爸，你放心，我想到有一个人一定能帮到咱们，现在我就打电话联系他。
0: 张金祥父子电话中求助的这个人叫林成军，时任邯郸某预备役炮兵旅

0: 后勤装备部副部长。或许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帮人找到了失散的亲人；或许是助人为乐，早已成为骨子里的情愫。总之，接到求助电话后，林成军开始不辞辛劳地寻找张辅道烈士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里找到了邯郸集烈士张辅道的墓地。2021年9月的一天，林成军陪同烈士张辅道的亲人组成邯郸寻亲团，专程赶赴安徽省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祭拜久别的亲人。
1: 这是二爷的墓。
0: 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松柏环绕，庄严肃穆。张辅道战斗在这里，牺牲在这里，安葬在这里。他依然和战友们在一起，保持着军人阵容。这一切，抚慰了亲人，疏解了思念。正如张金祥说的：“二叔，你在这里很好，我们释然了。”就是在这次寻亲中，林成军从双堆集烈士陵园得知，该烈士陵园内安葬着河北籍烈士有近300位，其中仅邯郸籍烈士就有206位。也就是从那时至今，邯郸志愿者行程3000多公里，走访79个村庄社区，寻踪追迹，成功为双堆集烈士陵园的68名邯郸集烈士找到了家人。这张照片就是邯郸市大名县张文民与父亲墓碑的合影。地点是朝鲜安州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是的，他找到了父亲张宏斌的墓。2017年，一则消息引起邯郸市民关注：朝鲜安州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安葬着14位邯郸籍烈士，一时激起千层浪。几十年来，那些苦苦寻找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士的烈士亲人，听到这样的消息，激动万分。得到消息的张文民更是泪流满面，他坚信这批烈士里面一定有父亲。找到亲人，魂归故里，成为迫切的心愿。他们的迫切愿望被邯郸市寻亲志愿者双手接住。之后，在邯郸市公安等部门的协助下，志愿者们辗转多地展开寻亲行动，先后在大名、武安、临漳等地为张宏斌、王高升、杨国斌、张二田、孙秀生等14位长眠在朝鲜的烈士找到了亲人。70余年过去了，这些来自燕赵大地的优秀男儿，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看不到亲人的眼泪，听不到战友的呼唤，只有不死的灵魂时刻敲击着慢慢的回归路。今天，亲人们终于来了，魂灵得到了安抚，孤独得到了慰藉，尊荣得以彰显。103岁的王西方老人爱说一句话：“老天爷让我活这么大岁数，就是让我等着丈夫回来。”王良烈士，邯郸市大名县人，1947年在解

放路西南战役中光荣牺牲，安葬在山东省金乡县阳山烈士陵园。2024年农历6月初一，由邯郸市烈士寻亲志愿队组织的王良烈士寻亲团走进了阳山烈士陵园。青山埋忠骨，阴魂归故里。陵园管理者、寻亲志愿者，此时只有一个信念，满足一名百岁老人的愿望，慰藉一个80余载的苦苦等待。军装摆上，黄土捧起，车轮转动，魂归故里。江水呜咽，群山齐立，未有牺牲多壮志，前来阴魂慰亲人。志愿寻亲一直在行动，是的，一直在行动。自2022年4月邯郸为烈士寻亲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他们跨长城内外，走大江南北，城市农村，边疆内地，异国他乡，无不留下他们坚毅执着的足迹。截至目前，志愿服务队已为301位烈士找到了亲人，或帮助烈士后人确认了安葬地，让忠魂归根，让精神永续，这是对历史的回答，更是对未来的承诺。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时曾说，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为祖国献身的人，祖国不会忘记；为人民立功的人，人民永念在心。东方未曙，征人早，寻亲依然在路上。

0: 1949年11月27号，我要处决一名关押在白公馆的男犯。
1: 女犯叫江竹君，又名江雪琴，绰号江姐。
0: 男犯叫徐小轩，中共川东地下党特委宣传部长，化名许云峰。

1949年冬天，一群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的囚犯们，脸上带着微笑，他们围坐在一起，打磨着手中的工具，而狱监却装作什么都看不见的样子，任由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享受自由。重庆的冬天很冷，外面一定是下起小雪了，因为我可以感受到空气中那澄澈和自由的味道。

远处红光点点，山城已近午夜，不时传来更鼓的竹梆声，煤烟的味道有些刺鼻，一股股从监察院的小楼冒出来，他们一定是在焚毁文件，他们的这个举动暗示着一个令人激动的信号，那就是重庆解放已经临近。天阴霾着，即便是暗夜，我也能感觉到明天像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而我将在这一天走完我的一生。

0: 徐先生，这个时候还睡得着觉啊？起来，徐处长来看看您。
1: 徐云凤，你的处决令下来了。我还剩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徐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你们呢？你们还剩多长时间？23号，白马山战役，国民党一败涂地，重庆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你们还有不到48小时。徐先生，请坐下说话。
1: 48小时，我用了17年的时间，干了一大堆的蠢事儿。现在还剩48小时，我还能做点什么呢？你呀，你还可以再做一次选择。17年前，你选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
0: 凭什么说我选错了？好，你们的主意赢了，难道三民主义就错了吗？
1: 哎，三民主义是好的，孙文先生的本意也是好的，他一心想建立的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但现在这个国，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国民党的内部。 早已经是四分五裂了，国民党的要员们生活奢华，徇私舞弊，他们用军舰运黄金，用军饷盖别墅，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吗？你可以到延安去看一看，在延安那儿有剧团，有电台，有大学，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可以不惜牺牲，团结一致。我加入的政党是为了人民的政党，所以我们的军队可以渡过长江，我们的军队可以指导南京国民政府，我们的军队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以北京为首都，建立新中国，国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我承认你们赢了，准备执行吧。

0: 你的处决令，我签字。
1: 你们败了。
0: 怎么说？
1: 昨天处理文件，今天开始处理人了。

0: 对，你那赢了，可你看不见了。我是真的很奇怪，你的丈夫死了，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
1: 因为这条路是我和他一起选的。1944年夏天，四川大学校园里，木槿花开得鲜艳。
2: 从今天开始，你在这里上学，同时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 他是我的上级，共产党员彭松涛，组织安排我俩假扮夫妻。
2: 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的辅导机构就是我们的家。
1: 我把他的话放在了心里。
2: 我会尽力地照顾你，保护你，为了我们的信仰，也为了彼此。
1: 我把他也放进了心里，我们相爱了，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2: 雪琴，对不起，没有我的日子，你要照顾好自己，也要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和孩子一定能看到全中国的解放。
0: 再仔细想想，现在挽回还来得及。
1: 现在想挽回的是你们吧。给我半个小时，我要办点事。
0: 好，我就给你半个小时。
3: 江姐，
4: 江姐，
1: 还有半个小时，最后一颗星星应该能够绣完，让我们由欢笑来迎接胜利，绣完这面红旗的最后一颗星。这颗星有我们的信仰，有我们的期盼，还有我们的忠诚，让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上，带着我们的祝福，迎接重庆的解放，迎接属于人民的新中国。来吧。

0: 9号3号，时间到了。
1: 江姐，
2: 江姐，
3: 明霞，这封信请你交给竹安地。
1: 好。
3: 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坚持住，你们一定会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1: 江姐，
3: 同志们，永别了。
1: 江姐，
2: 江姐。
1: 朱安迪，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太重了，以现在的物价，你的日子应该很苦吧？好在苦难的日子就快完了。
3: 安迪，我现在特别担心云儿，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想，但我不能把他带在身边，真的不幸了。

0: 儿就送你吧，孩子不必娇养，粗茶淡饭足矣，请让他踏着父母的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母亲的嘱托我听到了。40年前，当我尚在襁褓中，您就离开了我。幼小的心灵不止一次地呼喊着，妈妈，您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0: 我的云儿，妈妈何尝不挂念你呀？妈妈想留在你的身边，给你深深的母爱，却无法实现，那是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呀。为了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孩子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妈妈必须留在这儿。
1: 我懂，您是为了革命。几年前我来到了渣滓洞，了解了您的事迹，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就是您饱受磨难的地方。40多件的刑具啊。
0: 妈妈是一名战士，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了，铁锤竹签都打不垮共产党员钢铁铸成的意志。我的云儿，妈妈的时代，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只梦想着一个希望的明天。
1: 妈妈，您用生命带我们走到了幸福的今天。
0: 我愿在黎明之时为新中国死去，而你们在新中国永生。活着，活着为人民服务；
1: 死了，死了做祖国的忠魂；
0: 活着为人民服务，
1: 死了
0: 做祖国的忠魂。

0: 果一个人他的每一份意志都是自由的，那么没有牢笼可以关得住他。
1: 如果一个人他的每一份信念都是坚定的，那么没有烈火可以焚毁他。
0: 这里的墙壁和牢笼终将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1: 在胜利的前夕，在烈火燃起的刹那，
0: 监狱里的每一位战友终将会迎来重庆的解放，
1: 他们终将得到真正的自由。
0: 战友们，请为我的坟墓献上一束花，让我和春天拥抱在一起。
1: 战友们，请在我的坟墓前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让我感受到红色的赤诚和胜利的喜悦。
2: 预备，瞄准！
0: 让胜利
1: 离我们近一点，
0: 再近一点。新中国
3: 万岁！

0: 这是我们的旗帜，它终将在这块土地上高高飘扬。
1: 这是我们的旗帜，它将带领我们向前。
0: 我想，我会。

0: 得到永生，
1: 烈火中的永生。
0: 我们愿意在新中国的黎明为了新中国死去。
1: 我们愿意在新中国的黎明为着信仰死去。
0: 永生在烈火中永生，
1: 永生在烈火中
0: 永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群星闪耀黑土地》节目。华南县文化馆副馆长、共产党员卢启迪，多年来致力于发展公益舞蹈事业。他不忘初心，用舞蹈传递温暖，用汗水浇筑梦想，用行动为家乡的群众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我叫卢启迪，从小我就喜欢跳舞，成为了华南县第一个从事舞蹈专业的人。然而一次彩排过程中发生意外，我的腰椎摔伤，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舞台。我的翅膀虽说被折断了，我希望为孩子们插上理想的翅膀，沿着我的路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0: 卢启迪从12岁开始学习舞蹈，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舞蹈表演系。毕业后，他又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成为了珠海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然而，一次突如其来的伤病却让他的舞蹈梦想破灭了。这对于视舞蹈为生命的卢启迪来说显得格外残忍。可卢启迪并没有心灰意冷，一个新的梦想在他的心中开始生根发芽。
2: 我应该怎么能才能继续自己的这个梦呢？我当时在想，我们县里还没有搞舞蹈专业和舞蹈班，我就招了一批小朋友，免费的给他们做辅导，培养他们。
0: 回到家乡的卢启迪续写着他的梦想。没有舞蹈教室，卢启迪就把居民区的房子改造成舞蹈教室。没有舞蹈鞋，卢启迪就自掏腰包为孩子们买舞蹈鞋。
2: 上步走，三大二大五六。
0: 由于教学强度大，导致腰伤复发，卢启迪就吃上止痛片，忍着伤痛坚持给孩子们上课。他希望用自己的光照亮孩子们逐梦的路。
2: 一个是不要误场，一个是不要紧张，最重要的是什么啦？对，表情。
0: 卢启迪和孩子们每年都会参加几十场公益演出，他们或是下乡，或是进社区，或是看望福利院的老人。无论舞台是大是小，每次表演卢启迪都会认真对待。用他的话说，就是群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褒奖。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卢启迪，舞蹈班的队伍

0: 也逐渐发展壮大。这个在夜市摊位前忙碌的人名叫良心，他在出生一周后由于发高烧造成了听力丧失。在他长大后看到别的孩子可以唱歌跳舞，他的眼中总是充满了羡慕。一次卢启迪去特殊教育学校演出，发现台下的观众中有一个女孩子一直跟着舞蹈演员做着舞蹈动作，他就好奇地向学校老师打听女孩的情况。而在了解了良心的经历后，卢启迪决定免费教良心跳舞。
1: 为了教好我家孩子，卢老师自创舞蹈动作手势和孩子沟通，他用专业和爱心一点点启发孩子，鼓励孩子，让我家孩子越来越优秀。
2: 大跳，这个是大跳，大跳，哎，对对，就是这意思。翻身儿，翻身，哎，对对对。
3: 良心有听障和不能说话，家庭也并不富裕，所以我们就不用他交学费，过来免费跟着学舞蹈。
2: 走，跟。跟上去，对，然后拧，横拧，走校花，一顶住，别动，点住，头往这边轻。
3: 只要他能学，我就一直教。我都希望每个热爱跳舞的孩子都能不留遗憾实现自己的舞蹈梦。
4: 以前的我是孤独自卑的，现在的我是阳光自信的。卢老师是我的榜样，也是改变我人生的导师，让我相信不完美的人生同样可以闪光。

0: 为了减轻腰伤后遗症带来的长期病痛，卢启迪不得不定期服用一些激素类药物，这也导致他的体重从130斤迅速变成了280斤。从现在的身形看，任谁都无法将他和舞蹈联系在一起。可尽管身材走了样，卢启迪的舞蹈动作却从未变形。每节舞蹈课，他都会拖着沉重的身躯，忍着疼痛，给学生示范着舞蹈动作。
1: 然后直接这块
0: 炎炎夏日里，一堂课下来，他早已经汗流浃背。春晖变泽桃李树，硕果挂满琼瑶枝。舞蹈工艺培训班开班10年来，已经有近1000名学生在卢启迪的精心培养下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中央芭蕾舞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一批全国知名舞蹈院校，成为了多支舞蹈艺术团里的栋梁之才。
1: 虽说我没有再去进入北京舞蹈学院继续学习，他们替我走了我没完成的路，替我完成了没完成的梦想，我感觉让我更骄傲更幸福。
0: 多年来，卢启迪指导编排的演出多达200余场，在华南春晚和华南紫苏文化节上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2: 这块就是流动的这块上了以后，就是不要停在这儿就不下去了，因为就流动以后完做完动作就再流下去。对，
0: 卢启迪始终不忘初心，用舞蹈传递温暖，用艺术凝聚人心。由卢启迪创作的舞蹈《习总书记到咱贺哲乡》获得第6届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创作奖，与马哈瓦克秋衣获得2017年黑龙江省舞蹈大赛成人场非职业青年组1等奖，走在乌苏里获得黑龙江省第17届群星奖舞蹈2等奖。2011年，在机缘巧合下，卢启迪参加了一档电视综艺节目，他重返舞台延续舞蹈梦想的励志故事打动了无数人。随之而来的是录制邀约不断，事业蒸蒸日上，多家省级卫视邀请他参加电视节目，央视的一档综艺节目还向他发出了聘书，希望聘请他当舞台导演。可是这些邀请都被卢启迪婉言谢绝了。这位从黑土地走出的舞者，将聚光灯又引向了故乡的土地。那些被谢绝的片约，最终化作了排练室里孩子们踮起脚尖就能碰触到的点点星光。
3: 他的初心就是让更多的有舞蹈梦的学员们完成梦想和创作优秀的舞蹈作品。这里呢，有他的初心，有他割舍不了的事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们，还有家乡的文艺事业。所以他选择了跟他的初心在一起，为家乡的文艺事业做出贡献。
1: 作为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我有责任为家乡的群众文化发展做贡献。今后我将要为家乡培养出更多的舞蹈人才，创作更多优秀的舞蹈作品，用行动为家乡的群众文化添砖加瓦。每个人的微光汇聚起来，就是家乡最亮的光。
0: 共产党员卢启迪20年间勤勤恳恳扎根在群众文化事业一线，从一名舞者到一名老师，再到一名公益使者，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热爱、梦想、执着、坚守，让卢启迪的舞蹈人生有了别样的精彩。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就是我的基地欢乐蜂场。
1: 十年间花样频出，他把传统养蜂业玩出了新高度。
0: 在北京我们是第一批首次做这个的。
1: 谁能想到当初辞职接手蜂场的他竟是个对养蜂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2: 这蜜蜂的几个市场几道嘴他都不知道。
1: 他是如何处处走在市场需求的前端，把小小蜂场变成农门旅融合的示范基地。老蜂场新玩法，敬请收看。
0: 接下来啊，去带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老蜂场。进去之前大家一定要把帽子戴上，为了安全，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蜜蜂比较燥，容易蛰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1976年就在这个老蜂场了。
1: 眼前这个人是北京市平谷区欢乐蜂场的女庄主赵丽梅，她所经营的这个蜂场不但养蜂酿蜜，同时还是个教育基地，能给孩子们科普养蜂知识，还能参加各种体验互动。
0: 可能说我一来就300-500人。
3: 冬有四罐发现会分泌出一种脂肪性的物质，就是蜂蜡。
1: 而他不但把自己的蜂场经营得井井有条，还能帮助平谷其他蜂农提供技术销售蜂蜜。
0: 有几匹过冬啊？留的是
4: 少也得4匹蜂。
0: 4匹，
4: 今天
0: 俩人干这活也还行。
2: 今天就这么
0: 着，再多了也该累了。
2: 这就够可以了。我养了30年，我照顾的挺好的，那对我们帮助挺大的。产量这块高科技这块也能起到帮助。
4: 我们养蜂给我们收购蜂蜜，有啥问题及时给我们解决，有啥困难赵经理比我们还要忙。
1: 别看赵丽梅现在对于养蜂的知识说得头头是道，蜂农们对她也都挺认可。2014年刚接手蜂场的时候，赵丽梅对养蜂可是一窍不通。
0: 回平谷创业之前呢，也是在市里上班，工作还比较稳定，然后就是朝九晚五啊，那种，然后双休。

0: 挺巧合的一个机会，然后就认识了我们这个养蜂协会的老会长啊。当时听他聊了很多关于养蜂的一些情况，包括平谷区整个蜂业的一个现状。可能说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养蜂是很好的一个行业。
1: 养蜂业曾经有句话叫一箱蜂三亩地，说的是养一箱蜂的收入能顶得上种三亩地。老蜂场曾经很赚钱，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市场竞争的激烈，再加上老蜂场的产品单一，营销手段有限，利润变得越来越少，很快便陷入了经营困境。而平谷的蜂农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起早贪黑的忙活又赚不到钱，这其中还有残疾人和低保户，蜂农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0: 听他聊到之后呢，就是说感觉这个蜂产业特别需要年轻人的一个加入，说要是这个行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尤其是他对养蜂那个热情，当时说的时候真是就是满眼的那种感觉，就是闪着泪光那种感觉。后来就有了一个冲动的一个想法，就要辞职，然后回来帮他们一起来把这个蜂产业做下去。最开始的时候呢，这里边蜂箱也比较少，大概也就200多箱。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已经达到了400多箱这样的一个规模。
2: 我们开蜂箱看一下，那个第一步啊很简单，拿它这个喷烟壶呢，里边装的是艾草，我们要把它先喷一下，然后也是主要为了安抚蜜蜂这个情绪，因为现在这个9月底10月初啊，现在是10月份了，外边已经没有这个蜜源了，所以蜜蜂呢比较烦躁。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呢，拿的这个呢叫蜜皮啊，就是我们每个蜂箱呢可以最多放9张。
1: 现在的赵丽梅在蜜蜂习性和养蜂技术方面能称得上是个行家里手，谁能想到刚到蜂场那会儿，她完全是个门外汉。
3: 她应该是干过这个销售，但是养蜂这块对蜜蜂的认知是一张白纸，什么也不知道。这蜜蜂的几个事忙几条腿她都不知道。哈哈哈哈。
1: 龚富顺是平谷当地有名的土专家，经验丰富，而当时赵丽梅的蜂场正急需这样一位人才，他极力劝说龚富顺加入。龚富顺被赵丽梅的一腔热情所打动，于是成了蜂场的技术负责人和赵丽梅的老师。
3: 认为他们年轻人有干劲儿，有冲劲儿，应该能干，但是他干的好不好，那就不是很乐观。
1: 不管别人看不看好，30出头的赵丽梅开始从头学起养蜂知识。
0: 这一箱蜂，假如说10万只，就是这正常蜂占多少，然后采集蜂能占到多少？
4: 有10万只的话，正常蜂大概也就1000只。
0: 1/1%是吧？
4: 1/3。
0: 然后采集干嘛？
4: 占总蜂群数量的1/3。
0: 那会儿就像个小学生一样，跟着我们的养蜂师傅，然后来学习。然后我记得就最接受不了就被蜜蜂蛰嘛，然后脸上啊经常被蛰。
5: 大家好，我是平谷的养蜂女庄主赵丽梅。大家好，我是平谷被蜜蜂蛰了的养蜂女庄主赵丽梅。
1: 就这样，赵丽梅冒着挨蛰的风险，不断学习养蜂知识，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开始着手解决蜂场所面临的困难。
0: 就是2014年，当时接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可能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积压的那些蜂蜜，当时大概有160多吨货。以前可能大家说，哎，酒香不怕巷子深，但那个时代我觉得它已经可能过去了。说那我的好东西，我需要去宣传，啊，那我没有宣传的话，那我的东西就肯定走不出去。
1: 以前蜂蜜的包装都是用大号的塑料瓶，既不好看，各家也都不统一，很难形成品牌效应。即便蜂蜜的品质再好，对于新客户也很难有购买的欲望。除了集中采购，零售的销量几乎全都依靠附近的村民和老客户。慢慢的积少成多，才导致积压了这么多库存。
0: 我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老包装然后新升级啊，升级改造，因为最开始就是大瓶嘛，特别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低端那个。然后呢，后来就是我们把它做成礼盒装，然后做成那种精品的，包括瓶子都是我们自己新开的模具，然后做的专利技术啊，新开的瓶型，整个的一系列一个提升改造。好品质需要好包装嘛，所以大家对它认可度是提升了，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就销售是明显的有了比之前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但是。

0: 那100多吨货可不是个小数目呢。实际上，我们有去思考开发一个新的一个销售渠道，那么就是一些蛋糕厂，包括一些药厂，他们都在用蜂蜜。那我们能不能去走这条路？然后我们就递样品、递资质，哎，去审核。
1: 大家聊的说，那你这个你可以尝，让他先去品这个东西，说适不适合你的要求，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话，就是大概反正就跑了很多次吧，聊下来一家。这是咱们供给这个蛋糕店的一批货，像大批量的，就是一个月这种的，咱们可以供2到3家吧。这一车是。
0: 215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把这些积压的这个蜂蜜都销售出去了。
2: 积压的库存都清空了，这本来是件高兴事儿，但赵丽梅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0: 虽然说这个东西我卖出去了，但是它的丰农的利润，包括我本人我自己的利润还是。 就是很有限的，你也得买蜂蜜，我也得买蜂蜜，我再好，我也只是一个蜂蜜。说我的价位怎么能去找这种高利润的产品去能把我的利润空间提到最大化？
2: 想要提高蜂蜜价格，就要生产出优质蜂蜜。蜜蜂主要以野生精条花、枣树花为蜜源，对生存环境极其敏感。如果没有好山好水，没有优质的生态环境，蜜蜂连生存都难，更别提能采到优质蜂蜜了。
0: 像在平谷，包括这个北京的周边，它主要的这个蜜源植物就是这种精条，它这个小花是紫色的小花，然后现在我们看，因为它到这个10月份，这花都已经谢了，然后这个马上要打籽了。有一个小紫花呢，哎，找了一朵，看看，这就是紫色的精条花，特别好看，范围特别广。山上你都是这个精条，不用。 不用我去种它，这是小，就是相当于平谷的，除了金条之外，就是这种。我们叫它小酸枣，还不如我们吃那大枣，就是特别小那个儿。它也是主要的蜜源之一，它的蜜确实还是挺多的，然后口感也挺好的。
2: 这里的蜂农们已经养蜂多年，之所以能让蜜蜂在此安家，得益于平谷区峪口镇优厚的自然条件。 依山傍水，资源丰富，野生精条、枣树漫山遍野，为蜜蜂的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么，占尽地利的优势，如何提高蜂蜜的品质，就是关键。
0: 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蜜皮，就这种木质的，然后这种框。来，厂长拿一下，好沉啊！一般我们要是把它取蜂蜜，可能还得对，然后把这个蜡盖给它片下来，然后放到摇柄机里边去摇。
2: 这个蜜取出来，当时甩的时候，该空气就充分接触，它蜜还能出来呢。这个蜜味道很大，这花香味儿很多都散去很多。对，传统的取蜜方式，不管是摇蜜还是压蜜，都会先破坏掉蜜皮原本的蜜蜂状态，让蜂蜜暴露在空气中，才能把蜜取出来。香气大打折扣的同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0: 很多人他不知道蜂蜜，说它怎么会有这个菌什么的，实际上它没有，只不过说取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对吧？
3: 对，
0: 给它去感染了。所以蜂蜜本身它是没有这个菌或什么的。你做这行业久了，你会发现传统的模式它是带不了很高的一个飞跃的。所以那会儿我们就不断的去学习、去了解这个市场。只要有这种新的产品跟这些技术呢，我都会去问、去学。只要你认真去思考。 总会有东西来等着你，所以当时就我们就了解到有一款，这叫这个自流蜜这个产品。大家看看自流蜜的这个，这个是空的啊，这个是空的这个草皮，然后叫自流蜜的蜜皮，它的材质特别安全，就是可食用级的。那一把钥匙，然后把它打开，把钥匙插到这个位置，然后拧它一下，然后破坏它的这个结构，然后张开了嘛，然后这个蜜呢，相当于这样。
2: 自己就留下来了，从里边流出来，所以它叫自流蜜，也是因为这样，它得了这个名字。简单来说，老式木质巢皮是反复使用的，时间久了，残存的营养物质容易生虫，导致蜂蜜品质下降。摇蜜和压蜜的取蜜方式又会让香味挥发，而这种自流蜜巢皮是一次性的，消费者买到的就是整张巢皮。食用前，蜂蜜都是密封状态，随吃随取，最大限度保留了营养物质。 而且花香浓郁，更让赵丽梅眼前一亮的是。

0: 自留蜜属于高端定制产品，不愁销路，而且价格比传统蜂蜜高了好几倍。
1: 首先它解决了一个就是劳动强度，它可以需要的人工能是我们传统的三分之一，它的市场价其实也比普通蜂蜜高很多，能达到10倍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得到这个信息，赵丽梅喜出望外，当即在自己的蜂场开始了第一批自留蜜的生产。有了工富顺的过硬技术，第一年就完成交货，开始了后续的订单。
1: 他们会冲我们这儿来订，他要多少会告诉我们数，所以后来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量可能就跟不上了。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想去发展我们下边这个蜂农呢，一起来做这个自留蜜。
0: 赵丽梅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龚富顺，但是得到的答案却让赵丽梅干劲十足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儿。
2: 在咱们自己的蜂场生产没问题，你想往下边推广没有戏。
1: 就是他对蜂群的要求非常高，必须达到是我们所谓的强群，才能去做这个自留蜜。很多都是一节蜂箱，但是做这个至少得需要两节箱的，也就是说你朝向加一个寄箱，需要你的蜂王有很强的繁殖能力。我盖了一个二层小楼，但是我家里没有人住啊，那肯定不行啊。所以需要这个蜂王，它本身去产卵，然后这蜜蜂呢，它哎，这个家里的人它得多起来才可以呢。
2: 嗯，还可以。
3: 你看这个蜂还行，你看它这蜂群挺壮的。
0: 强群指的是蜜蜂的族群必须足够庞大，数量是硬指标，而且仅靠数量还不够，还要求单个蜜蜂体质过硬。这就不得不提到养蜂业内的一个敏感话题——喂糖。
1: 如果说今年天灾，它就是没有花，那我蜜蜂肯定我要去喂糖。那我，但是呢，我不取这个蜜，你明白吗？我就是为了蜜蜂维持它的生活。那我没有东西吃了，我总得要活着吧？我这个蜜我是不要的，我就是跟蜜蜂它自己吃的。它第二年开春它消耗掉了，春暖花开采这个花蜜回来之后酿造好这个蜂蜜，这个我是取的，给老百姓卖的，卖给你，所以它没有影响。你只要检测它也是零蔗糖的，就是你不要人为的去喂它，我就使劲把那蜜给你全咬了，我就不给你留吃的，我就喂你糖，那它就体质肯定跟不上了，对不对？你所以说我们吃蜂蜜，我们取蜂蜜要取蜜蜂的余粮，你不要去整它的口粮。吃得好，住得好，本身这个基因又好，那肯定蜜蜂的体质就会上来。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去做自留蜜。
2: 只有咱们加大技术培训，改变他们思想，才能把这东西推广给他们。
0: 既然能多挣钱，那就花时间慢慢培养蜜蜂。听了赵丽梅讲解自留蜜能够提高品质、增加收入之后，蜂农们也都愿意尝试。于是按照赵丽梅的方法来养蜂，经过几番调整，再把原有的蜂箱变成两节箱、三节箱，让蜜蜂劳动力充足，蜂场蜂蜜的品质终于提了上来。赵丽梅筛选蜜蜂种群优良的蜂农，由专家培训技术，一年之后，第一批高端蜂蜜顺利产出，从此打破了蜂场近50年只能生产中低端蜂蜜的格局。在蜂蜜市场都在拼价格的时候，赵丽梅的自留蜜价格不降反涨，销量一路看好，开始进军高端市场。
1: 在北京我们是第一批首次做这个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抓住了这个市场啊，那么呢通过这个我们实际的这个生产这个推广，确实跟老百姓也带来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效益，就是提高了这个收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回来之后吧，也算是第一个质的飞跃，第一个迈出了一大步。这个科技的一些东西怎么去把它能够引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从而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效益也好，或带来一些发展也好，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也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一些东西。
0: 蜂农的收入提高了，赵丽梅也算是完成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蜜蜂产蜜都是有周期性的，这和蜜源植物的开花周期密切相关，基本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9月。而且蜂蜜的生产非常依赖自然环境，一旦遇到气候问题，自然条件变差，导致蜜蜂无蜜可采，蜂蜜绝产也是极有可能的。
1: 我回来这几年里面的话，有2年几乎是绝收的。蜜蜂还要吃啊，它是一种小动物啊，我还要去喂它，所以这样的话它不仅是没有收入，而且还要搭钱。
0: 怎么能让蜂场在不产蜜的期间也能有收入，成了赵丽梅的一块心病。 直到一次不经意。

0: 的合作让赵丽梅捕捉到了机会。
1: 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妈妈群里面的一位妈妈给我打电话，她说我在网上看到了你们这个信息，然后呢我想带我们的孩子去学习蜜蜂，说你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后来我一想，我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0: 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能走进来，能学到知识。2017年正式我们对外开放来做这个亲子的这块了。看我们这个左手边呢，都是一些关于蜜蜂的一些知识，像蜜蜂的起源和文化呀，以及呢蜜蜂采集蜂蜜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辛苦，这样的一个介绍。
1: 为了亲子互动，赵丽梅对蜂场进行了一次大改造，但最重要的还是让孩子们在这里做些什么。赵丽梅开始恶补蜜蜂的知识，从亿万年的进化到蜂群的协作，从蜂蜡唇膏的制作到真假蜂蜜的辨别，慢慢的一整套课程逐步完善了起来。
0: 慢慢的就整理了一套课程，半天全天的这些，然后不同的体验项目去跟这些亲子来做。
1: 此时的亲子互动还不能为蜂场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是赵丽梅通过定制课程积累下来的经验，为将来的一个大动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就在亲子游顺利开展的同时，一次无意的体验让细心的赵丽梅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0: 就是蜜蜂自己在采蜜区的时候，这个蜂箱没有地儿了，它找个地方就勒个窝，然后就开始往里边做这个蜂蜜。打开这个蜂箱，那你这个是没有用的，对于我生产来说你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就铲下来跟那些亲子去吃嘛。然后他们说，哎，真好吃，这什么呀？我们说这就是那个蜂窝蜜嘛，叫蜂巢蜜。所以当时大家说，哎，觉得这个小朋友都挺喜欢吃的，那不就来了吗？巢蜜。
1: 巢蜜的制作就是把整张巢皮分割成小块，连同蜂蜡一起吃。蜂蜡是蜜蜂分泌的天然蜡质，可以安全食用。蜂蜜被密封在巢皮中，味道也更浓郁，还可以直接用手拿着吃。巢蜜无疑是最适合现场试吃的产品，而且还可以进行包装零售，增加了一个销售渠道。很快赵丽梅就推出了新品巢蜜销售，果然供不应求。在赵丽梅的带动下，蜂农们也开始巢蜜的生产，但是如何才能做好品控，保证每一小块的质量呢？
0: 如果我今年做了10000块，我抽了2块没有问题，你敢保证你那10000块都没有问题吗？而且它是不同蜂农做的，所以我们当时采用了个追溯，就是一个后台，然后每个上给它贴个码，贴个码之后我就知道是谁家产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你就承担责任。你这次拉了多少张大概？
2: 这次是拉了16箱，这个做的还是比较规范的，你看，它是完全这个
0: 几乎是几乎都封口了，
2: 几乎都封口了。
0: 咱们现在一直在走这个老巢，走的还不错。然后每年我们自己厂的会做一部分，然后剩下的不够的这个，我们都要去这个下边这个蜂农这儿，然后让他们帮着给做一部分。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方法，就是从它的里边抽几张，也不用太多，按照10%个比例抽几张就行，然后每上面切一块，咱们去检测。
2: 行。
0: 这样的话就保证咱们自己的一个质量。就是我的问题不是出现之后才解决的，是我去发现我们可以潜在的一些问题，然后我提前去解决它。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小问题，等客户发现的就是大问题了。所以说我们把一些大的问题就是磨杀在它这个成型之前。
1: 巢蜜的销量一路看好，赵丽梅乘胜追击，进一步推出了礼盒装进行团购，到现在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几万块的稳定销量。一款款蜂蜜新品让老蜂场焕发活力，也在慢慢地带动整个平谷区蜂产业转型升级。随着自流蜜和巢蜜两款产品的推出，蜂蜜的品类也涵盖了各个消费层。然而就在赵丽梅的蜜蜂事业蒸蒸日上，养蜂业版图越铺越大的时候，疫情的到来让蜂场蜂蜜的销售陷入停滞。蜂蜜虽然可以存放很久，但是卖不出去就没有收入，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怎么能坐在家里就把蜂蜜卖出去呢？
0: 后来我们一个同事跟我说，他说，经理，我现在天天玩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平台说挺好的，然后他说完之后我就下载了这个软件，这个 APP 吧叫，然后就开始学，就学这个。那我这个时候，那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去找一个点，然后就晚上听课，就花那个钱买那个课嘛，就一直跟着听，去学一步步的记录，怎么去拍短视频，怎么去写文案，甚至爆火的99条文案我都背过了。 为他配音的时候不是特别安静的一个环境嘛，然后就躲到厕所里面去。

0: 就为了不让孩子打扰。你最终还要转到直播嘛，对吧？那我前期做的这些铺垫的工作，然后我会掌握这个技巧，所以我们后来就去做直播。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呢，
1: 2021年被称为商家自播元年，赵丽美刚好赶上了这波热度，成为第一批直播带货的商家。
0: 我去直播，那我们再去做这个发快递什么的，你这个团队是跟不上的，就是我不可能天天去做直播，所以那会儿我们找了个达人合作。啊，这样的话就是他去，我是整个管理。那么你去播，对不对？我的团队来配合你去播，播完之后，那我的快递怎么发？我的包装怎么去打包？所以说，直播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来做这事儿。
2: 家人们，赵庄主给你们现灌今年新摇的43度纯蜂蜜了啊！
1: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直播的销量非常可观，不但卖掉了库存的蜂蜜，甚至还顺带帮村民卖桃卖梨，帮助临近几个区卖掉了很多存货。赵丽梅真正实现了坐在家里就能把货卖掉，在行业寒冬中转危为安。
0: 我不老朝在我这拍视频，我一口一口吃，就是我就拿了一大块就全都吃下去嚼了。直播嘛，就没办法，就还是吃还是吃，然后吃完就胃感觉就不舒服了。
1: 经过赵丽梅的一系列布局，蜂场的蜂蜜产品线和销售渠道已经基本稳定，亲子互动班经过这么多年运作，课程和体验项目已经相当完善，只是利润还没有达到预期。赵丽梅在等待一个时机。
3: 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去保护这个蜜源植物呀？
1: 2016年，我国首次明确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此时开展研学的机构还屈指可数，这让赵丽梅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商机。蜂场能不能做研学？
0: 我们经常说在蜜蜂的身上，勤劳、团结、奉献，说我们有的或者我们没有的，它都有，就像我们的一个民族一样，就是特别的这种值得我们去尊敬。所以说，哎，那这种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更多人去知道它呢？当时呢，我们就是这个想到了研学这一块嘛。

0: 为了做好这个研学的课程，真的我们在就是自己一定要去学习，然后了解我们每一个他们的学生不同的年龄段，然后他学了哪些知识。这是小学的，您看他的科学、语文，包括他这个道德与法治。然后这是初中的，给大家看一看。初中的、初一、初二的、初三的书都有，所以我觉得把他的一些校外的实践能跟他课本上的知识能结合起来，所以真的是一件哎呀非常累的事儿，非常繁琐的事儿。我要镇住孩子们，你要让知道啊，这个老师很厉害，而且你还希望跟我去学，这样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跟孩子们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的课程，我觉得这一步一步这样的做到现在这个阶段。
1: 赵丽梅不但完善了课程，还着手打造起研学教室，购买了一批显微镜，成立了京郊第一家生命科学科普实验室，供学生们来深入了解蜜蜂。很快，她的蜂场就从亲子互动基地升级成了研学基地。
2: 现在来到这边的是八年级的学生，那其实在学校里面也有一些生物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呢更多聚焦于课内的书本的一些学习，他们真正去观察走进自然去体验的过程呢还是相对较少一些。那么我们就依托于平谷我们所坐拥的这样一个资源的环境，让学生呢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去真正的观察我这个蜜蜂这个昆虫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是这个昆虫它是怎样去产蜜的，它去怎样的生活的啊，以及这个昆虫它一生的到底闭环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真实场景，让学生去进入这样的一个实践的学习的过程了。
0: 在我们的蜂场里边看，有一些比较几个特殊的蜂箱哈，这箱蜂的完全就是这一组同学他们自己的，从拼蜂箱自己去采这个蜂蜜，然后包括取这个蜂蜡，然后做这个唇膏，非常有成就感。
2: 通过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能够看到孩子们对于这个农业有了新的一个定义和理解。同时用科技去改变一个产业或者说发展一个产业的能力和视角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产生了改变。
1: 就在赵丽梅有条不紊地做着研学科普的时候，2021年国家出台了针对学生的双减政策，原来

0: 来的培训机构开始大批进入研学旅行市场，而赵丽梅早已靠着提前布局赚到了研学潮的第一桶金。现在哪怕是遇到恶劣的气候，导致蜂蜜减产绝产，蜂场也能够保证收入了。
1: 现在的话，它占比能达到蜂场的1/2以上了。这呢是我们今年，就是2025年呢，全新打造的一种实验室。接下来的几年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科技的一个引进，科技的力量呢，能够为我们的蜂产业注入新的活力，能够培育出更好的这个蜂王，从而呢使我们的蜂群得到一个提升，为我们的优质的一个蜂产品的一个产出呢，打下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0: 十年间，赵丽梅不但纵深发展了蜂蜜销售的新市场，还拓宽了养蜂业的经营范围，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集生产、销售蜂蜜、研学、科普基地等功能的文旅融合多模式蜂场，它的蜜蜂版图也在一点点扩大。
1: 我觉得尝试可能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吧，不管你是哪个行业，我觉得都要去尝试一些不同新的一些东西。再按之前的路子走，别人都走过了，你再去走的话，你永远是落后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我走10条路，但至少可能有2条对了，那我就成功了。

0: 包重和肥胖患病率增加，胃食管反流病诊断率升高等因素影响，中国胃食管反流病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1: 对于患者来讲，其实他非常的痛苦。那么早期呢，他典型的症状就是反流烧心啊。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啊。那么发展到最后呢，就大多数都会患有焦虑和抑郁这样的问题啊。那么给患者带来了这个生活质量呢，特别的差。
0: 由于胃食管反流病具有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等特点，中医对胃食管反流病的研究成为热点。
1: 中医认为呢，胃食管反流病呢，不仅仅和气机的升降功能有关系，那么它同时呢与脾胃的运化的功能、与肝的疏泄功能也很有关系。大家好，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讲的是胃食管反流病。那胃食管反流病的概念呢，实际就是胃内容物反流到食管、咽、口腔所形成的这样一种疾病啊。它在临床上啊，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反流和烧心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有的时候就会这个特别不舒服，吃了这个不合适的东西以后，就会出现反酸、烧心啊这样的症状。那么胃食管反流病呢，它实际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疾病啊。它既然能反流到食管里啊，反流到口腔啊，反流到咽部啊，那么它就会出现咽部的症状，就会有咽部的不适咽疼啊，咳嗽腔咳啊，哮喘呀，牙周炎呀等等啊，包括还有的患者呢会有胸闷啊，心痛气短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很多的患者呢，有可能他会第一症状出现的时候，他会到呼吸科去看病啊，因为他是以咳嗽为主症哈。那么实际呢，你在细问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我有反流，有烧心有反酸，有胸骨后的烧灼感等等这些伴随的症状都是需要医生呢仔细询问的，因为好多的患者他是不知道的啊。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直接到耳鼻喉科去看病，因为他这个有过敏性鼻炎很多的患者呢，他也。

为他是过去的鼻炎又犯了啊，但实际呢，你在细问的时候，他可能都是这个反流引起来的啊。那么在临床上呢，啊，胃食管反流病非常的多见啊，它的发病率呢，在全世界呢，它的报道呢是8%-33%啊。那个因为不同的人哈，他不同的研究的角度啊，不同的地区，所以它会出现不同的百分比。那在我们国家呢，是12%-15%。那我们国家呢，因为这个人口众多哈，14亿人口，那你达到这个10%，那也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哈。对于患者来讲，其实他非常的痛苦。那么早期呢，他典型的症状就是反流烧心啊。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啊。那么发展到最后呢，啊，就大多数都会伴有焦虑和抑郁的这样的问题啊。那么给患者带来了这个生活质量呢，特别的差啊。很多的患者都不想活了啊。经常我们看到。而且这个毛病呢，它不论男女老幼啊，不管年龄，不管性别啊，它都得啊，都非常容易得。那么目前呢，就是用于到这个疾病上的花费呢，它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疾病啊。虽然这个疾病呢，你看我们跟这个心梗比啊，跟肾衰比，跟白血病比，大家可能觉得啊，这个病没那么重啊啊，但是呢。它用于这个疾病的这个花费呢，超过了肿瘤的啊这个花费啊，这是据文献报道的，尤其是美国啊，他们报道一年花到这个疾病上啊，大概是113亿美元啊。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其实已经非常的庞大了，所以呢，它对患者的影响呢，以及给国家造成的这个经济负担还是非常重的。那么这个疾病啊，它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得的呢？啊，目前实际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它啊。那么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的防护的能力啊，就是你食管的防护的能力不够；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刺激因素啊太强了啊，就是这两个方面啊，你的黏膜屏障啊，它的这个它对这个进来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进来的。普通的食物和你进来比较刺激的食物，那是不一样的啊，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吃辣椒，我们跟吃青椒它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你辣椒你肯定就一接触黏膜，你马上就有一种辣疼的感觉，是吧？啊，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喝酒，那喝酒酒精的刺激对黏膜的损伤，那是直接的一个影响哈。那么这是。吃的东西对这个黏膜的一些刺激啊，那么还有的因素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受凉啊，你从冰箱里直接拿这个特别凉的食物啊，直接吃的时候，它对黏膜也是一种刺激，而且呢还有一些痉挛的刺激啊。那么这是从刺激的角度来看的啊，就是外来的因素对黏膜的一些刺激。那我们自身黏膜的这个防护的能力怎么来理解哈？那也就是说，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人体的免疫力一样哈，你如果人这个人的体质比较好，那么啊，比如说别人都感冒了，你不感冒，对吧？那么别人吃这个辣椒或者是喝酒，人家怎么不犯病啊，怎么就你犯病了呢？就因为你的这个黏膜的承受能力啊不够啊，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还不够啊，所以主要的还是这两个方面。那么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呢，一个呢就是黏膜屏障的防护的作用啊，因为一些刺激因素，不管你是情绪的刺激、饮食的刺激、感染的刺激、免疫的问题啊，或者是你说你本身啊这个体质就比较差啊，那么有这些因素呢，就导致这个黏膜屏障它的缝隙呢加大啊，那么你的这个反流上来的东西以后啊，它会从这个缝隙里呢漏出去啊，所以呢它就不从正常的渠道走，就会对你形成一些刺激。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啊，这个你比如说感染呀、这个免疫呀、等等这些因素啊，导致这个炎症的加强啊，那么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黏膜屏障的防御的能力下降啊，所以等等的因素呢都可以导致啊，说我这个胃里面的内容物往上反，那么最主要

主要的一个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个食道下的括约肌呢松，啊，那么很多人呢都认为，说你看我反流，是不是就是因为贲门松了？啊，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你要不松的话，你这个胃里面的内容物它能反上来吗？啊，它这个食管括约肌啊，食管下的括约肌，我们所说的它的贲门松弛。就是因为食管下括约肌啊，它有点松啊，它实际是一个环形的，啊，是一个阀，就是像一个门一样哈、啊。那当你这个门平时都是敞开着啊，那么当然别人都可以进来啊，谁都可以进来的。那么我们这个胃里面的东西啊，它如果是关上的话，它实际只能往下走。那么当你打开以后，那么这个食物，比如说下面的压力一高，它一挤压，它就有可能反上来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偏胖的人啊，他的腹压高，那么他就容易往上走。还有一些呢是胃肠动力不好的人，你比如说吃完了以后老堵着不往下走，那不往下走总得有个出口吧，上哪儿去哈、啊、他一看上面，哎，上面压力小往上走啊，所以他就容易往上来啊。那么这是其中的啊，就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的因素啊，而不仅仅就是像大家想的说，哎呀，我可能就是这个贲门下松弛啊，那么所以很多人都幻想着，我给他做手术，给他弄紧了，是不是我这个病就解决了？其实不是啊，有好多的患者，他去做手术，叫这个胃底折叠术啊。那么胃底折叠术以后啊，他这个贲门下是啊紧一紧，比过去要紧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的其他的因素你不缓解啊，你仍然有胃肠动力下降的这个因素啊，你仍然有消化不良啊，你还有一些感染的因素，你还有一些情绪的刺激，那么整个这个综合因素没有解除的话，那么它仍然下不去，这个吃完食物下的还是慢啊，它的压力还会传导到上面，那么慢慢的它还会撑的啊，又松了，你总不能天天做手术吧，所以这也是啊，就是大家做完手术以后它又复发啊其中的一个原因。很多的疾病其实跟年龄相关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心脑血管，那么过去我们认为这是老年病啊，应该是年龄大一点才得的病哈、啊、当然了现在呢我们发现心梗也不是说是老年人才得的啊，只要你的代谢不好，你的血脂呢啊代谢的缓慢，它就容易在血管壁进行沉积啊，沉下来以后它就有可能堵塞这个血管，那你血液的流通就受到影响，所以呢啊就有可能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讲呢也一样啊，跟年龄啊，跟性别呀 啊跟遗传呀、啊、等等啊这些因素有没有关系？有点关系啊。那么大多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这个消化功能啊它确实是就有所下降啊，那它走得慢了以后，它就刚才所说的啊，难免呢它这个腹压它就高啊，下面压力高它就有可能就会推上去，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得的人也比较多，但是现在年轻人得的也很多啊，我们看到二三十岁的人在门诊上经常我看到啊一些人他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啊。为什么年轻人也得啊？他的这个消化能力应该是说还是不错的，跟老年人比起来哈，为什么他也得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其实是影响他们这个疾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于胃食管反流病，它存在哪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呢，可能会伴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啊，那幽门螺杆菌感染呢，是它跟萎缩性胃炎、跟胃癌呢关系是确定的啊，所以呢，只要有目前呢指南里呢是要求必须根除掉的啊。目前呢，国际上通用的方案就是四联疗法啊，它吃14天以后啊，根除率差不多有80%多啊。那么也有一些人根除不掉，那你根除不掉啊，你不管它行不行啊？肯定是不行的啊，因为它跟胃癌有关系，你跟胃癌挂上钩，你想一想哪个重哪个轻，对不对啊？那胃癌可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你早期发现我们还可以切掉，那你要是
转移的话，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不要因小失大，一旦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啊，肯定要根除它的。那有一些患者呢，只不过是说，幽门螺杆菌呢，它的滴度呢不太高啊。你比如说，我们用的试剂盒它是四啊，它的正常值是四。你比如说你大于四啊，你就是感染了哈。那如果是，比如说我就是4.5，我4.2，我4.1，那这些怎么办啊？实际是，这些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就高那么一点点，那高一点点，你说是根除还是不根除，对吧？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那我们在临床上啊处理这个问题是，啊，就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先给他用中药啊，改善环境啊，因为他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啊，它的细菌它定植到胃里面啊，那证明这个胃的环境是适合它生长的。那只要我们把这个环境进行变化啊，环境变化了以后对它必然有影响，那么还适合它吗？就有可能不适合了。所以临床上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给用了这个中药用一段时间以后再查幽门螺杆菌，哎，它就好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啊，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胃食管反流病呢，它跟这个情绪呢非常的有关系啊。那么对于消化系统内所有的疾病来讲，我个人认为情绪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影响是啊巨大的啊，是排在第一位的啊。那么我们也说了，它发展到后期大多数都会有焦虑和抑郁的问题。那很多患者呢都问我说，这个病到底有没有风险啊？啊，这么难受哈，啊！我说，这个病啊，不管你多难受，它不要命啊！你首先放心啊，因为它分三个亚型，那么一个亚型呢，就是叫 RE 啊，就是反流性食管炎啊，你做胃镜就能发现啊，它食道上啊烂了啊，那么烂的程度的轻重呢，我们来分为 A、B、C、D 级啊，这是你能看见的。那么还有更多的70%的人呢，啊，他实际呢，他有症状，但是你胃镜呢，你看不到。你做胃镜呢，你看食管好好的啊，胃也好好的，为什么你这么难受啊？啊，那么它属于非糜烂的反流病啊，这是在胃食管反流病里占到了70%，那么在普通的疾病里差不多也占到了50%。那非糜烂的反流病用什么来诊断呢？啊，他用胃镜呢就诊断不了，他就需要用24小时 pH 总抗，这是一个专用的仪器，它是一个特异性的检查。做完了这个检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你反的到底是酸还是弱酸，还是混合的，还是食物，还是气体，还是气液混合反流啊？它分的类型还是比较细的啊。那么有的患者呢，他不反酸啊，他只是往上反食，对吧？你这是不是反流啊？那么好多患者说，哎，以为这个病啊就是反酸烧心，但实际不是，你的反流啊，胃食管反流啊，那么它反流也是它的一个关键的症状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老打嗝啊，老往上气体往上来，那这个以为说，哎呀，我这个不是反流，你是不是反流不是你说了算的啊，必须要做一个特异性的检查才行啊。那么这些患者呢，我都跟他说了，虽然说是这么多的症状啊不要命，包括非糜烂的反流病，包括反流性食管炎，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亚型呢，是 Barrett 食管，也就是啊食管的腺癌癌前病变啊，那么就跟胃的这个癌前病变一样啊，食管也是有癌前病变的啊。那么这个癌前病变它也需要做胃镜啊，它需要做病理的，你光用眼睛看一下说，哎，就是 Barrett 食管，那也不合适啊。它既然有三个亚型，这三个亚型来讲呢，Barrett 食管在中国呢，它的发病率很低啊，所以呢，就是它要命吧，它要命，但是发病率特别低，大多数人得的都是啊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和非糜烂的反流病，那么尤其是非糜烂的反流病是更多的嘛，它占到了70%，这两个病加起来，它会不会要命啊？都不会要命啊，这两个亚型，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让你呢这个觉得难受啊，你就是症状难受啊，未必有什么大的风险啊。我跟患者说，我说他不可能要命啊，这两个亚型都不会要命，但是呢，你得的这个焦虑症、抑郁症啊，这是要命的，对不对？很多抑郁症的患者，你看没有，动不动就想跳楼啊，这是要命的
啊，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跟这个冠心病比，跟心梗比，哈、啊，跟这个肾衰比，可能我们看上去说是哎这个啊没事儿，它不会马上就危及生命，但是长期来看，它实际很多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以后，他就会出问题啊，他的情绪出问题啊，就会焦虑症、抑郁症就出来了，有的呢还混杂着一会儿焦虑，一会儿抑郁啊，所以。啊，这个至于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哈、啊？啊，我想呢，这个也是所有消化科的医生啊，啊对症啊对病以及进行风行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啊。所有的患者其实凡是情绪出问题，他都还是有他关心的地方啊，就是说有他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你不知道他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他想不开，走不出来，再加上这个疾病啊。这个难受的这些症状混杂在一块儿以后，啊，情绪呢促使这个疾病更加的加重，这个疾病呢又促使情绪更加的不好，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很多患者说：“哎呀，这个情绪怎么会影响这个疾病呢？”啊，那么我们看上去是一种情绪，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情绪呢，它会导致你体内激素分泌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如果你是焦虑症、抑郁症啊，或者是你没到焦虑症、抑郁症这个程度，啊，就是属于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啊，那么你这些负面的啊这个情绪呢，它会导致你体内是负面的激素分泌水平啊增多，那么负面激素增多以后，它就会影响你的消化功能的啊，它会抑制你的消化功能。那当我们高兴的时候，你肯定吃饭你都能多吃点，对吧？当你生气以后，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堵得不行啊，就是输不下去。为什么呀？就是你的激素分泌水平影响了你的消化功能，而不是说是我这个情绪就影响消化功能啊，它是有一个路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毛病啊，它的症状呢特别的多啊，它不仅仅就是啊我们所说的说任何一个疾病，它都不会按照书上的这个，按照教科书来得病的啊。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讲呢，啊，我们说它典型的症状呢是反流和烧心哈、啊，但是除了这两症状，它还有一些伴随的一些肩胛症啊，你比如说，这个吃完了以后下不去啊，胸骨后的烧灼感、胸闷气短啊、咳嗽啊，以及便秘呀或者拉肚子呀啊等等都可以。那我们所讲的说。哎，你本来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它是一个上消化道的问题哈、啊，那么它可以和下消化道的问题呢重叠在一块儿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跟便秘可以重合在一块儿啊，它也可以和拉肚子重合在一块儿。那便秘呢，有个疾病叫功能性便秘，那么拉肚子呢有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还有功能性腹泻啊，那么如果和上消化道的疾病重叠的话，可以跟慢性胃炎、跟消化不良等等这些都可以重叠啊。那么，就因为它跟别的疾病呢特别容易重叠在一块儿啊，所以呢，这个疾病呢复杂程度就更严重。那么临床上呢，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啊，大家其实啊，无论是你在哪儿治哈、啊，在三甲医院治，或者是在基层治。这个诊断呢，实际是啊比较明确的，大家都能诊断啊。一看见你典型的症状，他就会给你诊断说你这是胃食管反流病。但是治疗怎么治？那么西药呢，一般它的经典的用药啊，就是质子泵抑制剂，也就是什么什么拉唑啊。这也就是患者只要发现自己有这个发酸烧心的这个症状以后，他都可以会去这个药店呢去买这个奥美拉唑吃。那么你经常吃这个什么什么拉唑的这个患者呢，啊，他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临床上呢存在三类现象，那么一类呢就是经常吃这个药的人啊停不了，就是一停啊我的症状马上又出来了，那么另一类的患者呢是吃这个药呢吃上也不管用啊，但是不吃呢他觉得这个我这难受啊我还是得吃上。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先吃呢，啊，还挺管用的。那吃到后来呢，不管用了啊。那么不管这三类现象啊，不管哪一种方式，实际呢，
对你整体的愈后呢，实际都是

太好的啊，因为这个目前看呢，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呢，它有很多的副作用啊。文献报道呢有很多，尤其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就是胃底的腺息肉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一查胃肠镜呢，都会发现有很多的息肉啊。那么当然了，不能全赖这个药哈，但是跟这个药呢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的问题啊。那么因为吃这个药啊，它也会啊对这两个疾病有影响啊。那么还有呢是骨质疏松啊，这也是文献报道最常见的几个问题啊。目前呢认为这个虽然胃食管反流病很难治哈，但是它也有一个专有的一个类型，叫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那么这个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就跟你服用这个什么什么拉唑有关系。那如果是服用了规范的双倍剂量，服用了8周，那仍然这个病不缓解，那么就叫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不管是前面说的3种类型以及这个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啊，这种类型，那实际呢对于西药来讲呢，其实已经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啊。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讲，都应该寻求中医的治疗。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中医到底怎么认识的这个疾病。那我们中医治病呢，实际讲辨证弄治。所谓辨证弄治呢，其实我们讲的呢，就是跟现代医学所讲的个体化治疗是一样的。那么中医为什么这个不同的医生去治疗同一个疾病呢，他会给出不一样的方案啊，这就是因为辨证弄治。那么我们说中医治这个病呢，它有很好的疗效啊，大家可能觉得说啊，是不是就你说了有很好的疗效，这实际不是我说的啊，我说有疗效没有用啊。那么大量的文献报道呢也是啊，它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啊。我们也搜索了近10年的文献啊，发现呢啊这个病呢确实是中医治疗啊有疗效，而且尤其是从这个肝胃不和的角度、肝胃郁了的角度去治疗呢，效果是不错的啊。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疾病呢，它多伴随着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医讲肝主疏泄调情志啊，所以它疏肝的治疗呢对它就有很好的效果。嗯，那么它也有很好的一些雄症的证据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临床上我们经常用的柴胡疏肝散呀啊，小柴胡汤啊，四逆散呀，这些疏肝的药其实患者吃了还是效果不错的。当然了，更多的呢应该是用一些中药汤剂来治疗。那么汤剂呢，它的这个药效呢要高于这个高于颗粒剂以及这个中成药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我们也做一些中药的研发啊，发现这个你中药的这个汤剂，因为你的方子如果大的话，你比如说有10几味药，你的药量啊，每一味药差不多有10克、20克的哈，你想把它做成一个剂型的话，它很难进去。你比如说你想做成颗粒剂，那你得给吃几袋啊，那一般的情况下一般就吃1袋2袋哈，但是你这个1袋2袋里如果搞了30-40克，肯定也是没办法的啊。大多数一袋呢都是10克、12克、6克啊，太多了可能就不好下咽了啊。包括胶囊，你胶囊你比如说一次你最多量你给他吃4粒啊，那差不多啊。那如果是说你这个根本进不去，那给吃40粒合适吗？肯定不合适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这个剂量啊，就很难给它做成这个剂型啊，这也是研发啊比较慢的一个原因。就是市面上啊存在的这些啊，大家可能说既然中药效果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它做成固定剂型哈，做成这个颗粒啊、胶囊啊或者片儿啊，这样多容易服用啊，大家那个什么毛病我就去自取啊。嗯，但是有很多的限制啊，导致这个不能上市啊，就是因为它如果有效剂量进不去的话，你也很难取得很好的疗效。所以目前看呢，还是汤剂呢它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呢我们说中医治这个疾病啊，
到底是怎么治的哈。那我们讲这个病呢，中医呢认为它呢是气机的升降失常啊。我们刚才说从肝论治的比较多哈，那不管是从肝论治还是从脾论治啊，它都是要通过它的病因病机来的啊。我们说它的病因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差不多，跟你的饮食啊、情绪啊、受凉啊，包括你本身体质不太好、脾胃虚弱啊，这些都有关系啊。那么再加上一些刺激因素啊，那么导致这个气机升降失常以后啊，就是升降它要讲平衡的啊，人体它就是一个平衡的整体。那你如果是升的多降的少，那它肯定就往上走，对吧？你如果降的多升的少，那么可能就拉肚子啊，这就是气机升降啊。那么升降如果是平衡的，就是我们正常人啊，它既不往上走也不往下走啊，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基本的病机。那么这个气机升降失衡呢，跟哪些脏器最有关系呢？首先是跟脾胃有关系啊。脾胃呢，我们讲脾主运化啊，就是说这个食物的消化吸收主要是脾胃来管的啊。那么它同时呢又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就是这个气机升降呢最关键的脏器就是它来管啊。那么另外一个跟肝有没有关系？跟肝也有关系啊，肝就是主疏泄，帮助啊进行气机升降的啊，调畅情志的啊。你只要情绪有问题，那么就是啊肝气瘀滞啊，那么瘀滞时间长了就会化火就上应，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啊。这就是中医的一些说法。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症候呢，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肝胃不和症，以及肝胃郁热症啊，还有呢是脾虚湿热症，包括有一些人吧，老觉得这个嗓子这儿有痰啊。那么这个嗓子这儿有痰，或者是嗓子这儿有东西啊，这有可能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造成。因为你那个胃里面的东西呢，反上来刺激到嗓子这儿以后，长久的冲刷以后，它就会出现嗓子这儿的不舒服，出现炎症啊。那么这个类型呢，在中医里面叫气瘀痰阻啊。比如说肝胃不和、肝胃郁热症，可能就是以饭前的反酸烧心啊比较常见。那么如果是脾虚湿热症的呢，啊它不仅仅是说有反酸烧心，而且呢很多人是吃了饭以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反酸啊，而且我同时伴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啊，我感觉吃完了以后胀或者堵啊，这是脾虚湿热症的。同时呢可能大便呢还是比较黏腻啊，排得不那么痛快。那么气瘀痰阻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要体现在嗓子这块啊，老是觉得有问题啊，老是觉得有东西咽不下去，咳不出来啊。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痰，有的呢没有咳出来。那么凡是这一类的啊，可能跟他的这个情绪不太好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我们中医治这个疾病呢，我们刚才讲了哈，它实际是很有优势的。它的优势体现在啊，不仅仅是辨证论治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对一些这个就是经常吃这个什么什么拉唑类的药呢，我们也有办法。你如何让它就是啊，原先吃着呢啊，只要一停药，它马上反弹。那这个事儿你如果不用药的话，它是没办法把这个药停掉的啊。那你用什么药来把这个药停掉啊？啊，我们实际一般都用中药的啊，用中药汤剂。如果你不管它，你比如说很多患者，我这个吃这个药啊，我现在就觉得我没什么症状了哈，啊，我明天咔嚓我就给它停了哈，啊，但是停完了以后晚上马上就受不了了，就烧得不行啊，就反酸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那么急于求成，马上就给它停掉啊，那还是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如果给它减量，比如说我今天。我隔一天不吃哈、啊，原先呢我天天吃，我现在呢隔一天不吃。那不吃的这天，首先，他心理作用就想，哎呀，我今天没吃药，我是不是要完了啊？他就注意力就集中到这个事情上了。那我们就会，啊，这个你要给他别的药，有别人来管这个事情。你如果不管这个事情，他必然会复发。那么我们用中药给他上以后，首先他这个症状缓解了啊，他也就不会盯着这个事儿了。啊，那么通过这个拉长时间，逐渐的把这个药量减下来，直至停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实际这个病

在全国啊，有好多患者呢都是到我们科来治的啊，都解决了他这个问题啊。有最严重的呢，有20多年吃这个啊什么什么拉唑停不了，那我们给他成功的就给他停掉了啊，现在维持的也特别好。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临床上啊，我们也经常见到一些患者呢啊，他就是不知道他从哪儿这个得到的这个秘籍，他说要少食多餐，你看我这个这么难受哈，我胃肠的疾病啊，我要多喝粥，我要少食多餐，我要养胃啊，这样的观点实际是有问题的哈。所有的这个疾病你都要根据你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来考虑你的饮食到底应该怎么吃啊。那少食多餐实际是给这个比如说胃大部切除的患者啊，胃手术以后的患者那是没有办法了，他的胃就剩下那么一点点，你不给他少吃多餐他也吃不进去啊，你给来一大碗他能消化得了吗？消化不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少食多餐，逐渐的把胃啊让他扩容。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人来讲啊，包括其他的消化系统的病来讲，我觉得都是要正常的吃饭的啊。你首先不能少食多餐，你把它的节律打破了以后啊，就是你不让这个胃肠休息，顶多是你比如说我们一天吃5顿饭，那就顶多这个人工作一样哈，那么人家别人上8小时，你让他上啊16个小时，那凭啥呀，对不对啊？他不累吗？他也累，对不对？你不让他休息，只让他干活，那肯定到某一天他就不管了哈，他已经不管你那个你进来东西我得消化吧，他得工作吧。那么你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导致他的功能下降以后啊，你饭再进来以后啊，他不管了，他躺平了啊，所以就消化不良的症状就会出来的。所以还是要以他的按照他的生理的节律啊，那么他正常的这个节律，你比如说啊，我正常的时间正常的吃饭，我2顿饭或者是3顿饭啊，年龄大一点的我看有的就是2顿饭啊，没关系，你形成自己的这个节律哈。那么有食有赏，你让他有休息的时间也有工作的时间，对吧啊，这样他才能更好的维持走下去嗯。那么另外一个呢，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人来讲呢，我们前面也说了哈，就是这个酸的甜的辣的这些东西啊要注意了嗯，包括浓咖啡浓茶啊，这些都得注意。我所说的呢其实都是一些共性的规律哈。那么除了这个共性的规律以后啊，有一些患者他还有一些个性的特点啊，对吧，你个性的特点医生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不可能跟你回家看看你怎么回事啊，对吧，那这些个性的特点需要你自己去总结去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喝粥我就难受，或者是我吃大米饭我就难受啊，那你难受你就下一次你少吃点，或者你尽量避免吃，对不对啊。至于这个酸的甜的辣的这些东西，尤其是酸甜的东西啊，这个是好多患者问我说，一说酸甜啊，他就说酸奶能喝不啊，这个我说你这个我给你的都是一个大的原则哈，你要放到这下看，酸奶是不是酸的呀，是酸的，是酸的你就得注意啊，对不对。醋能喝不，醋酸不酸你首先看是吧，醋它是酸的，那你喝你不难受吗？你本来就反酸，你再给它加重点酸，你说你能好受吗？你肯定不好受，对吧。但是如果是说哎呀，这个有的人他吃饺子他不蘸醋他就吃不了，那你稍微吃一点，这个你去试一试啊，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啊，都可以说是进行尝试。那尤其这些酸的甜的辣的东西呢啊，要注意的就是啊，你最好在吃完饭以后啊，你先吃点饭啊，让胃里有点东西，然后呢你想吃水果啊，那么吃完饭以后你马上吃，你不要在那儿没什么事儿了哈，坐到那儿看电视闲的没事儿啊，我来点水果，那它这个胃里头它是空的啊，空的话你把这些刺激性的东西给它吃进去，它必然会有反应的啊，那么它就会啊出来一些难受的症状。所以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呢，因为它跟饮食特别相关啊，因为我们天天吃东西啊，无非就

就是这些个东西。但是如果把这酸甜辣都去掉以后，还剩下啥了？啊，没有啥，没有什么太正常的东西了，几乎是哈、啊。所以就是，啊，每一个人啊，如果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最好呢自己啊去实地总结一下啊，就说哪些东西我吃了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吃。你比如说我吃这个，我吃点排骨，跟我喝点粥，哪个消化的更快啊？是吧？你肯定是粥消化的更快啊，消化没了以后，是不是你这个，啊，马上反酸烧心又出来了？啊，那如果我吃排骨，我吃完以后它消化的时间长啊，那我胃里有东西，那我分泌出来的酸啊、胃液啊，它不会腐蚀我的胃黏膜，那我就不可能有这个症状。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那很多的患者呢，我在临床上都告诉他，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吃点排骨啊，没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吃点肉啊。但不是说所有这样的患者都可以吃肉的啊。你如果有伴有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你吃进去可能就更重了啊。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啊，还是要灵活的来看待的啊。如果自己解决不了，那就去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术业有专攻啊。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3: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4: 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当中提到，修复师是用几千年生命的手艺去修复稀世珍奇的文物，他们是给国家最顶级文物治病的医生。这句话讲述了匠人的伟大，同时也概括着唐杰所做的事情。
5: 因为其实挖件这一套的话，它并不是说为了修复而修复，它更多的是一个艺术创作。它已经剥离了就是我们说的修复这个模块，我们应用了修复的技术，然后做了一个融合创新跨界结合，所以取名为挖件。
2: 挖件是用宋代的古窑具残器组合成井中之蛙，造型古朴天成。宋代古窑器的粗粝、挖的精善质感，二者结合的美轮美奂，令人爱不释手。
5: 挖件呢，我们首先看到这件作品映入眼帘的时候，看这个器型会觉得井底之蛙。但是其实这套作品的话，更深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井底之蛙。我们所谓的这个界是个界限，并不是说挖的世界，而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底线或者是界限。
2: 在世人眼中，井底之蛙多为贬义，而唐杰却反其道而用之，赋予作品全新的含义。对唐杰来说，于蛙而言，井是他的界限；于世人而言，谁人不是井中之蛙？而他愿在浮华的现实世界中，安守一片有界限的安宁天空。
5: 其实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非蛙焉知蛙之乐。很多人都觉得井底之蛙怎么样，其实我更多的觉得就是守好自己的方井片天敢找寻自己的快乐与满足，这就够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就是快乐感与满足感，找到自己的快乐与满足，这是最重要的。
2: 云水山间是唐杰的另一组精善作品，这组作品以残缺的宋代建盏和紫砂壶为载体，同样运用独创的 3D 立体雕刻精善，是以堆漆勾花金扇和黑漆云扇，超脱了传统金扇的平面化处理，使器物的残缺处变得妩媚动人，不留一丝瑕疵。
5: 它原先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在有同时掌身有一道冲线，我们在它的伤口上面进行一个优化设计，就是这个祥云它是以一个浮雕的形式，浅浮雕的形式形成的，有不同的大小、高度一个起伏，那它的呈现的话更具有一个立体效果。
2: 在这组作品中，唐杰巧手描绘飘荡的行云、流动的水滴、翻卷的水纹和黑漆银扇表现的水墨山峦，使作品别具一格。云水山间心自由，禅茶一味香自远的意境呼之欲出。2016年，金扇艺术作品蛙界云水山间获得工艺发明专利，还被评为中华工艺精品奖。2016年度，唐杰被评为国内值得信赖的居匠第一名。
5: 习惯性的打破的时候，我们用金扇修完了之后，它是可以再使用的啊，我们赋予了这个器物一个新生，恢复了它的使用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把金扇把文物修复换一种技法融入到了我们生活中去，而且它可以表达我的想法。
2: 金扇是以金修扇，是中国漆艺流入日本后 与日本侘寂美学融合形成的一种修复技艺。
5: 机上里面有一个形容词啊，叫黄金修破浪，什么意思呢？它其实用纯天然大气为粘合剂，将破碎的器物修复完整，然后可以恢复它的使用性啊，甚至它的观赏性。最主要的目的性就是金上修好的器物它是可以再用的，以使用为目的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更好的就是欣赏价值，就是更多的提倡一个稀物之心、稀禽之心，提倡的是一个残缺美，就是我们所做的金扇修复。
2: 金扇与字面意思相同，即用金修扇的意思。用大漆作为粘合剂和塑形剂，把破损的器物重组完成，再将金粉或者金箔贴于表面稍作设计，使之与其器物本身的气质相符合，甚至达到原物没有的绝美。当原本破损不堪的器物在唐杰手中化腐朽为神奇，最使人惊艳的就是这种无常之美。
5: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同样也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伤口，每一个伤口都是这个器物遗留的故事，都是属于它特有的艺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伤口它都是值得被创作的。在我们进行一个破碎的器物进行一个金扇创作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
2: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即便尘封岁月埋在泥土里，一旦交到有心人的手上，即便破损，依旧可以让它重生，焕发光彩。而这样的有心人便是唐杰。
5: 就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这个舰长一样，它原先是一个破损的缺口，可能像这种偏窑口的器物的话，没有人会去玩它，它不像是建窑系的，是工艺的东西，就是它已经有自身特别高的价值体系了。它是偏窑口的器物，但是又是破损的，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器物不值得被收藏，或者是不值得被把玩的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艺术创作之后，它是一个艺术品。它不再是一个就是我们不起眼的一个老器物而已。
2: 对待历尽沧桑的一个器物的伤口，唐杰都是用心安抚，精诚所至，让原本寡淡的建盏全因这一道道如划破夜空的金丝闪电变得灵动而不凡起来。故此，不少人都把珍藏的名贵的破损物件送到他的手中。
5: 很多令人感动的小故事啊！我之前有修复过一个玉镯，是一个80岁的奶奶送过来修的，那是她的先生送给她的定情信物，在很早之前，她的先生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镯子破碎了，对于她来说。

0: 得这是一个情感寄托。我觉得金像修复它不仅仅是修物，更是修心，因为这一件器物是属于他与他先生之间的一个情感约定。
1: 唐杰说。

0: 对，
1: 它需要稳。
0: 是是是、
1: 嗯、就不是我们镜头前面看到只要描边描线就好了，以为很简单，其实并不是的，它要求手要很稳的。
0: 就是你现在可以在另一边、嗯、
1: 好
0: 给它画
1: 来试一下，
0: 对，
1: 让大家看看什么叫手抖啊。沿着这个对吧？
0: 对，沿着这个。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就是如果说线条不顺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就是重复把边缘线的位置给它修好。对，
2: 修补的时候线条既要饱满也要流畅，动作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当修缮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心仍需静，切不可操之过急，耐心等待每一条线条和物件互相交融。
3: 就是开设了金缮修复之后，其实就是把我们传统文物修复的这种阳春白雪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文物修复它所接触的人群或者是说面是比较窄的啊，它已经锁定模块的，它可能是拍卖行的，可能是博物馆系统的，也有可能是民间收藏家的，但是它只是局限于圈子内的。但是金缮修复的话，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快乐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融入生活，我们接触的人不再是圈子内的，它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啊，文物修复还有金缮技艺。
2: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在唐杰的工作坊里，每一件器物不仅让人震撼，而且在这里回归了本真。他说，要做好金缮，必须要有致命的气质，坐得住，有耐心，不能凑合，追求的不是工件和数量，而是价值和品格。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门手艺，让唐杰吃了不少苦头。
3: 我自己之前最早的时候，我开始前面几年修复的时候，我以为我是那10%不过敏的人群，因为我已经接触这个行业2年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过敏。那第3年的时候过敏了，每一次都要过敏个1-2个月的时间，都是浑身就是肿得跟猪头一样，然后到处都是疹子，因为这个时候你又不敢抓，抓了怕留疤，但是不抓又很痒，就是奇痒难耐。嗯，这是一个非常难熬的过程。像我们一个过敏的话，就是你要抵抗过敏，就是一定，就是你想要学文物修复，就一定要攻克这一关，就是基本上是很难熬的。
2: 生活中的唐杰是最推崇宋人的生活方式，吟诗作画，焚香点茶，点茶也是他的一个绝活。他说，最享受文物修复的过程，就像与作者对话，既是文物修复的过程，也是自己心灵修炼的过程。唐杰原名叫瞿善，他说，老师给我起了唐杰这个名字，希望我守护初心，守护好每个武器。
3: 金缮的话，它是可以融入生活的，而且可以融入千家万户。我觉得做金缮修复的话，它更多的是让传承成为潮流，让手艺融入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做金缮的一个使命吧，或者是说传播文化的一个渠道。

0: 他们穿梭于楼栋小巷，访户问情，从调解纠纷到帮扶功劳，为政策落地穿针引线，他们就是奋斗在一线的小巷总理。在他们之中，作为红色头雁的党组织书记，也以绣花般的细心、恒心和耐心，捕捉民生痛点，在蜜汁针脚中，让政策善意转化为群众切实可感的温度。今天，我们共同走进三位率先垂范的引路人，了解他们的基层治理故事。化解服务组织点，秀出结对共建连心结。坦坦新村是厅堂街道辖区内的老旧小区之一，面临老旧住房多、空巢老人多、难点堵点多等多重问题。
1: 矛盾不会消失，逃避不会了事，必须一竿子插到底的去解决问题。
0: 勘探新村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但因小区内乱搭乱建车棚多，导致施工受阻。曹娟便带着网格党支部书记、支委分头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组织多方进行面对面协商，前前后后的碰头会和实地走访查看不下几十次。最后勘探新村顺利完成改造，还结合居民需求设置了集中充电桩，为深入发挥小区所属的区域化党建共建单位的优势，勘探新村党总支还与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结对共建，共同开展危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坚持资源共享、阵地共建、活动联办，开展三八妇女节插花活动、五四青年节观看电影、重阳节敬老爱老活动等，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轴心，不断扩大党建朋友圈，画好发展同心圆。作为小区党总支书记，曹娟同志亦注重志愿服务和人文关怀，通过党群服务集市等特色品牌活动，将惠民政策送到居民家门口。他的耐心倾听和用心沟通，也成功调解了多起邻里纠纷，成为社区有名的和事佬。巧用党群关系粘合剂，串起基层治理新链条。在厅堂街道红梅社区，有一支特殊的去源党支部——鸿运党支部。它由23名平均年龄73岁的老党员组成，却焕发着勃勃生机与活力。党支部书记周荣文还会主动了解支部党员的兴趣爱好，建立合唱戏曲、舞蹈全操、棋牌球类等6个兴趣小组，激发老党员们的学习热情，点燃奋斗初心。

支部书记周荣文始终以身作则，他不仅担任红梅社区合唱团的团长，组织和参与社区文艺汇演等活动，还第一时间加入先锋驿站志愿服务队为居民服务，当起了助老调解的志愿者。六个兴趣小组也成为六个银辉志愿服务团队，带动62名志愿者参与到理论宣讲、矛盾调解、关爱青少年等各项志愿服务中，突破参与浅层次，觅知居民共治真角。为激活基层主体的活力，信源社区桃园第三网格党支部书记刘兰英积极探索理论学习加实践课堂的组织生活方式，让政策理论与基层治理同频共振。刘兰英同志通过庭院课堂、1+N结对模式等多元参与场景，让党支部党员主动发挥作用，积极联系广大居民，带动小区100余名居民加入银发巡逻队、环保志愿队，收集三元小学通道改造、垃圾分类推广等建议21条，解决非线充电、电路损。

坏的民生问题23件，让党员当好群众幸福的守护者，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厅堂街道党工委持续发挥7个社区党委、15个小区党总支、62个网格党支部的轴心带动作用，以党建为旗眼，串起散落棋子般的小区网格党组织。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既是党组织班子的主心骨，又是党员队伍的排头兵。他们善用治理绣花针，既能应对千头万绪的社区事务，又能缝合细若发丝的人情冷暖；既能当好政策落地的翻译官，又能做好党群关系的粘合剂。以党建为轴，全力以赴构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红色坐标系，真正实现服务居民零距离，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幸福满堂。

0: 都要去知道啊。
1: 2013年就大学毕业的时候，完了就来到了青海。从入职的时候就是在国网青海的这个，当时是检修公司，现在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一直从事的就是变电运维专业。
2: 吴佳楠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刚毕业的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青海，投身电力事业，在变电运维专业挥洒青春热血。目前吴佳楠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西宁运维分部变电运检技术专责。
1: 超高压公司的变电运维专业就负责的是整个青海省内330千伏及以上低压等级的变电站里面的运维工作，主要是负责变电站里的设备的巡视啊，相应的异常处理啊，停供电的操作呀，还有相应的保供电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当时就是从学校毕业的我踏进这个变电站，还是感觉就很新奇，因为和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和实物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完了，对于这个低压等级高的变电站呢，就是看到这些大的设备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震撼。之后面呢，就在原点的变电站去的第一个是玉树330千伏的变电站。
2: 2014年7月。玉树330千伏变电站迎来第一次年检，这是吴佳楠第一次以工作负责人的身份参加年检。
1: 我们主要负责停供电、保供电，完了之后给大家现场的工作许可、安全措施的布置，完了给大家交代现场的一些危险点呀，还有工作当中的注意事项。最终供电之前的所有的验收工作是由我们变电运维人员来完成的。主要是我们的如果是全站停电的话，涉及的操作项目会特别多，完了之后涉及的检查项、操作项，完了包括在供电之前的我们的一些全站所有检修过的设备都要重新进行验收，完了发现其中有没有任何遗留缺陷要及时消除，完了确保是整个设备安全稳定的入网。
2: 吴佳楠不顾高原缺氧和恶劣的气候条件，对照验收方案细则，仔细查阅技术资料，持续30个日夜坚守在玉树，直到变电站全站首检工作结束，顺利供电。2年间，他先后13次奔赴

0: 述，总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抓住每个细节，弄懂每个问题。对工作的负责和对事业的执着，让他迅速成长。
1: 艺术待了有两年多，当时，恰恰省举办了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技术比武，完了，当时我是作为参赛队员来参加的，完了，其中封闭了大概有2到3个月，完了，为了来准备这个比武，完了，我在这一组里呢，当时是最小的一个队员。完了，这个整个的封闭期间呢，跟一些老师傅啊、老专家呀，还有队员之间的一些协同合作呀，我觉得这个方面对我当时的能力的提升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以全省第六名的成绩拿下技术比武后，吴嘉南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挑战。2016年8月，塔拉750千伏变电站开展新建工程验收。这里担负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能源外送的重任。吴嘉南与4名同事一起驻守在这座偏远荒凉的变电站内，守护着源源不断的绿电走出高原。
1: 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到750千伏的变电站。这个变电站当时是计划在2016年底来投运上网。我们当时从2016年的9月开始介入其中，开始这个整个的投运之前的验收工作。塔拉750千伏变电站的整个的验收投运，从头到尾，到一直到它顺利的投入网，完了之后，我是从头参与到尾的。塔拉变电站当时是，首次提出了这个手检式验收的这种一个验收的形式，完了之后，整个对于验收的过程啊，都要求更高，完了之后要求的是零缺陷来入网，完了之后把这个海南地区的光伏尽快的送到主网架上。
0: 2017年初，塔拉变电站所在地区迎来了一场罕见大雪。在吴嘉南与同事开展设备特巡期间，发现750千伏母线有漏气声。由于异常发现及时，判断准确，设备紧急停运，有效避免了故障扩大和设备二次损坏。同年，吴嘉南进入西宁750千伏变电站工作，他又用3年时间让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2020年，年仅29岁的吴嘉南在岗位竞聘中脱颖而出，勇敢担任起西宁750千伏变电站站长一职，毅然挑起整站管理的大梁。
1: 一步一步成为站长之后，你像我原来在这个值班长啊，或者是值班员啊这种岗位上，可能我负责的就是我专注这一项的工作，我只要把我的这个手头上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但是成为站长之后，我觉得我要对我整个这个站的人，整个站的所有的设备负责，我要对我站上的所有的工作班成员负责。无论从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啊，还是从我们人员的精神状态啊，所有的一些，我觉得都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0: 2018年的时候，吴嘉南向党组织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他说要向前辈们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党员。而自己从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按党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
1: 我们各个的大型的像抢修现场啊、保供电现场呀，我们的党员同志，包括我们的党员先锋队，都是冲在最前的。大家不会谈任何条件，完了之后对工作都一丝不苟，非常认真。他们的这个工作状态呢，对我来说影响也很大。我正式成为党员是2020年的6月，当时也非常激动。成为党员之后，胸前一直佩戴这个党徽，也会时刻提醒我，永远要以一个优秀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无论是在工作上、生活上，给大家做好先锋模范的一个带头作用。
0: 扎根戈壁之后，吴嘉南不仅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功，他的爱情也在这里开花结果。吴嘉南夫妇二人都是变电站的守护者。吴嘉南从事变电运维工作，而她的丈夫从事设备检修工作。两个电力员工组成的家庭。

0: 有好处也有弊端，双方都理解对方工作上的辛苦，可由于夫妻二人的工作性质是24小时待命的状态，顾家对他们两个来说是一个奢望。2021年，两人的小家迎来了新的生命，吴佳楠成了新手妈妈。
1: 我当时因为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站长啊，还有这个母亲，包括我的这个作为一个女儿来说的话，我这三个角色之间的平衡，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因为我爸爸还没有退休，完了我孩子出生之后，完了整个其实抚养孩子的重任基本上是落在我母亲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现场的时候，可能有一两个月都回不了家，完了之后。想孩子是有的，但是觉得可能亏欠母亲会更多一点。
0: 2021年9月，750千伏西宁变五期隐患治理工作如期展开。尚在哺乳期的吴佳楠，只能每天清晨就前往变电站，直到深夜才回家。西宁变的隐患治理工作持续了45天。吴佳楠的奔波也持续了45天，一天未停。
1: 原来那个隐患在的话，他的母腺会跳，前面是每年都会跳一次。完了，750千伏的母腺如果跳闸的话，对整个青海的主网架的影响特别大，还是决定要把这个隐患用一个整个大的工程来消除掉。这个工程持续了2年，每一个阶段大概在1到2个月。
0: 有困难我上。有疑问我来，他是站上的顶梁柱，是专业的带头人，更是同事们的主心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使命。
1: 如果说舍小家顾大家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性质放在这里，我们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为就是人民电业为人民嘛，我们也要为社会保供电。完了之后，电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我们不可能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啊，还有大型的现场撂在那里不管，完了之后去保全自己的家庭吧。
0: 西宁变值守队伍以90后青年为主，吴佳楠爱学习、爱钻研、主动作为的精神感染着整个团队。面对不少选择奉献高原的年轻人，他手把手地教，把各大检修投运现场变成大家学习成长的平台，培养作风过硬的青年岗位能手。今年年初，吴佳楠的身份又转变了，成为了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西宁运维分部变电运检技术专责，主要负责青海省内西宁分部所辖20座变电站的变电运维工作。如今，这个90后已经带起了徒弟，做好传帮带，成为了吴佳楠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1: 像我所在的前面所在的这个西宁变，完了我们整个的，全部都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完了之后，平均年龄只有29岁，大家年龄都很小。完了之后，我在里面就可以算是他们这种一个老师傅的存在了。我觉得就是自己的一个工作态度啊，包括自己目前所掌握的运维方面的一些技术知识啊，完了之后还有在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照顾啊，我觉得都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因为要有一个延续性，我要把他们培养好，所以这个传帮带的工作是我成为站长之后也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
0: 吴佳楠说，电力人的辛苦是常态，可再累，当他和其他同事看到万家灯火时，觉得一切付出与坚持都是值得的。
1: 电力人的这个工作都很辛苦，无论是我们变电专业还是输电专业，就是我们的这个输电上，像这个铁塔线路上工作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在这个风吹日晒呀，包括这个高空作业呀，风险又很大。完了，作为我们变电专业呢，完了之后大家就驻扎在变电站里，包括我们的一些变电站非常偏远，海拔又高，像我们的马多变呀，处在这个断氧层的位置。完了之后还有节假日的一些保供电，就像 大家都在过节的时候，真的是

0: 万家灯火，所有人都在团圆的时候，电力的保障就是我们。我们一直都坚守在岗位上，刮风下雨打雷啊，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使我们的就是心里就绷着一根弦。完了之后，这种天气对我们的设备的稳定运行影响还是很大的。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到这个室外去及时的进行特巡，完了之后及时的发现一些设备上的异常情况，来及时进行处理，消除一些可能会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一些隐患。最终的目的还是为群众保供电。
1: 十年间，他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行动渲染青春，用坚韧、果敢和责任担当撑起电网运维的半边天，以严于律己的人格力量，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书写敬业乐业的巾帼篇章，让青春绽放，谱写芳华。

0: 2023年2月10日召开党员大会，本次会议由上届党支部委员会主持。大会共有两项议程和主要内容：一、听取和审查上届支部委员会工作报告；二、选举产生新一届支部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进行选举时，
1: 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不少于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会议有效。同志们，现在清点到会党员人数。机关党支部共有党员28名，本次大会应到会有选举权党员28名。今天因事因病请假的平民，实到会有选举权的党员28名。 符合规定，可以开会。现在我宣布，党员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国歌。现在进行第一项议程，我代表上届党支部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上届党支部委员会工作报告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
2: 没有，一致通过。现在进行第二项议程，选举产生新一届支部委员会。首先，报告党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筹备工作情况。宣读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的请发表。
1: 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上述选举办法草案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宣布下届党支部委员会名额。 宣读下届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的请举手。 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

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提出监票人建议名单，指定计票人员。请同志们酝酿一下，有意见的请发表。没有，下面进行表决。同意监票人建议名单的请举手。请放下。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一致通过。现在开始选举，请计票人清点人数，并向大会报告。

今天应到会有选举权党员28名，因事因病请假的0名，失到会有选举权的党员28名，符合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进行选举。请监票人检查票箱。

请计票人分发选票。现在请各位填写选票。

选票填写好以后，请检查一下是否符合选举办法的规定，符号是否清楚准确。现在开始投票。首先请监票人、计票人投票。请各位依次投票。

今天十道会有选举权的党员28名，发出选票28张，收回选票28张，两者一致，投票有效。现在请计票人在监票人的监督下计票，同志们原地休息。同志们，现在继续开会，下面请监票人向大会报告计票结果。下面宣读计票结果。现在宣布委员当选人名单。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对他们表示祝贺。党员大会休会。

党支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和委员会分工。同志们，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已圆满完成了本次大会的各项任务。现在我宣布大会闭会，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那肯定得来顿火锅噻，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2: 没问题。
0: 必吃火锅啊！这次比赛你是真行，
3: 厉害厉害。
4: 本次生物质精炼项目将于5月20日实现投产，开年冲刺，奋战百天，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下面宣布负责人名单：制浆车间高学刚，生产部赖兴峰，电气自动化部门是从安州基地前来支援的吴鹏。下面进行师带徒拜师仪式，请徒弟为师父敬茶。
5: 别紧张啊，我虽然是你们的师父啊，但是平时啊还是很好说话的。
6: 切纸机控制系统我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剩下的你们实际操作一下，明天我们抽考，好好干。
7: 好的，师傅。
0: 师傅到绵阳开会去了，估摸着明天才能回来，咱俩下一步早班。我倒觉得这个师傅还不错，而且又是个技术大牛，咱俩跟着多学习学习有什么不好的嘛？
7: 屁的技术大牛，我看也就那样，干的就是紧紧螺丝接下线路的活儿。他要是真有本事，我就……

0: 喂，沈涛，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回来。
1: 青森县那边项目啊出现了问题，我现在得马上赶回去。
2: 陪你给爸爸唱个生日歌吧，好吧？

0: 怎么样了？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给我看一下故障具体表现，还有调试记录。
1: 调试记录在这儿，这个，还有这个都有问题。
0: 看这个情况，可能是设备控制系统参数、代码、线路三方面的问题。参数上啊，刘航已经做好了全面的调试，做得非常好，可以排除。那就只有代码和线路的问题了。嗯，
2: 怎么可能是线路问题？这台设备是前天才安装的。
0: 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要全面检查以后才下定论。
2: 哼，要是线路问题，我把线吃了。
0: 那么我们现在先从线路开始排查，走，我们先从线路最容易出现故障的地方查起。

0: 说了不可能是线路问题，有这个时间不如再检查一下代码。
1: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就没停过。
2: 哎，你

0: 顺涛，你去看一下显示器。
1: 好嘞。
0: 显示器有变化吗？
1: 哎，有有有。师傅，乱码消失了。
0: 估计啊，就是线的问题了。好了，去休息吧，这几天啊，辛苦了。
2: 就这么简单？
1: 来吧，尝尝这根铜锣烧。
2: 你自己吃去吧，走了。
1: 去哪儿啊？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0: 我已经安全到达了。哎呀，
3: 生日不是每年都要过吗？哎呀，这不是忙吗？哎呀，也辛苦你了，要工作，要照顾家里。好，快去吧，晚安。
1: 师傅，你今天过生日啊？哎呀，

0: 拜托了，只有你们调试好，咱们才能开工啊。
1: 别催了，你看我们都快被熬出猫头鹰了。
2: 师傅，我有点累了。
3: 行，那你先回去休息吧。

0: 有那么多为什么，觉得自己正确的事情啊就去做，人争一口气一口正气。
1: 说得好像我吃不了苦一样。来来来，我跟你一起。
0: 哎，你行。
2: 蒲公，蒲公在吗？我这里稍微说一下，然后帮我看一下。
3: 别找了，他就是三头六臂。

0: 分开设计。我跟你们去吧。
1: 好好，谢谢谢谢。我刚才那个出来。
2: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520大会战顺利开机，师代徒发挥了巨大作用。祝吴鹏等三位洪师傅被评为传帮带模范。
4: 接下来我们颁发突出贡献奖。本次开机调试，电气自动化部门表现突出，所以我们的突出贡献奖将颁给刘航。我们有请刘航上台领奖，发表感言。
5: 以前我觉得做简单的事情，生活过得好就行了。但是师父告诉我，要做正确的事情。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了。师父，这些日子一路走来，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党员对待工作和学习的那股拼劲和积极的态度。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艾灸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个艾灸疗法，它是属于针灸当中的一种，主要的材料就是艾绒。我们平时做这个艾灸的话，大家记住一点，一定要选端午前后采摘的这种艾叶，然后把它制成艾绒。我们从我们医疗保健来讲，我们这艾灸的话要把那个艾绒放三到五年，它自然这种叫自然的发酵过程中，它的这种效力，就是说它能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临床治疗的艾条就是做了点燃以后做治疗效果更好，不是随便选一点艾绒我们都可以给它进行使用的。艾灸的话还有好多种作用，其实从简单来讲，沙颈络它都可以通的，然后行去血去寒涩，大部分主要一个方向叫虚寒性疾病。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医疗保健啊，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叫去除疾病，防御外邪，就是说我们常规的这种温和灸、雀巢灸和我们的回旋灸。还有呢，我们通常使用的叫隔降灸或者隔附子饼灸。我们临床上建议大家在家做家庭使用的时候，在优选艾条品质的基础上，就你选的艾条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做艾合灸。艾合呢，从网上来讲，基本上都可以买到，有单孔、多孔、双孔。也就是说，在家用的话，用艾合灸比较安全，防止发生意外。大家一定要注意艾灸用火这个问题。好多人的生命都是在什么，在于郁卒和湿气。而我们这个艾条你点燃以后，再加上我们的穴位的刺激作用，它就可以达到叫行去血、通经络、散寒湿。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我刚刚的保健、提高身体免疫力，其实是一个培元固本的作用。

0: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横跨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说到太湖，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太湖的湖光美景，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人贤士的诗句来描写太湖风光，像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宿灵岩寺上苑》中描写到的：“最爱小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描写了太湖的美丽风光。来到太湖，除了欣赏太湖的美景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太湖的美食，像是清蒸白鱼、水煮白虾和蛋炒银鱼等。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之外，还有另一道太湖的美味佳肴——凹鹅。这凹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凹字，凹就是熬煮的意思，凹鹅就是用熬煮的方式把整只鹅进行烹饪的一种方法。在太湖流域制作凹鹅，除了凹的方法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挑选鹅。在当地制作凹鹅的鹅必须选择在太湖流域生长的鹅，这种鹅叫做太湖鹅，它是制作凹鹅的不二选择。选好鹅之后，就要放入铁锅中，用小火慢慢熬制而成。炖好的整鹅香味四溢，鹅肉软而不烂，让人垂涎欲滴。今天就有几位美食爱好者专门奔着这凹鹅而来，品尝着太湖鹅制作的美食。
1: 又嫩又香，它通过那个什么
2: 秘制的
1: 那凹味，这个太湖鹅的味道都转成了，现在转成了一个美味。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鹅感觉跟我们平时吃的鹅有差异的，
2: 是
1: 这给我的感觉，我只知道太湖鹅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鹅种非常一个好的东西。
0: 大家一边吃一边对着凹鹅是赞不绝口，更是对制作凹鹅的太湖鹅称赞不已。这个太湖鹅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让几位美食爱好者频频称赞呢？想要知道这太湖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首先要先了解一下太湖鹅。太湖鹅是一个生长在太湖湖畔的鹅种，因长在太湖湖畔而得名，是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太湖周边地区，曾经是太湖流域周边农户广泛养殖的禽类。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3: 太湖鹅的话，这个有历史记载以后是来自唐代，当时就是说日本的时候曾经引入这个鹅种，当时呢称为这个唐鹅。
0: 太湖鹅的体型比较紧凑，脖颈也是细长的，呈一个弯弓的形状，烟袋也比较明显，肉瘤是圆的而且比较光滑，是淡黄色的，全身的羽毛紧贴呈白色，而且太湖鹅都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但是雏鹅绒毛是黄色的，随着越长越大，羽毛也由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喙、颈、蹼是橘红色的。太湖鹅作为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深受太湖流域周边农户的喜爱。了解了太湖鹅的形成、分布地区以及外貌特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太湖鹅有什么特点。太湖鹅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肉质好。 太湖鹅肉质细腻，口感丰富，入口鲜香。太湖鹅的肉质好，

0: 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1: 柴胡的话，相对来说的，它的生长周期基本上上市龄基本上要在90天左右，85天到90天上市是比较好。啊，就是商品鹅，就是肉质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是正常的是它的肌肉的这个鹅肉的这个肌腱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太湖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型小，是个小型鹅种。什么样的鹅才能叫做小型鹅种呢？小型鹅种指的是公鹅体重在3.7至5千克之间，母鹅体重在3.1至4千克之间的鹅种，就属于小型鹅种。太湖鹅成年公鹅的平均体重为3.8千克左右，成年母鹅的平均体重为3.2千克左右。太湖鹅的公母鹅体重都属于小型鹅种的范围内。太湖鹅体型小，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更加方便。但是太湖鹅并不仅仅只有肉质好、体型小的特点，太湖鹅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产蛋量高。它的单个蛋重平均在141克左右。
1: 它现在目前的产蛋量来说，基本上可以达到80到90个左右，高产的低产的也得70到80个。一般低产的鹅的话，中型鹅的话只有20到30个，稍微好一点也就30到40个，所以相对比较而言它还是高产的。
0: 太湖鹅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每天的耗料少。太湖鹅是一个小型鹅种，与其他中型鹅种和大型鹅种比较，太湖鹅的种鹅在配种期间耗料量相对于其他鹅种来说就会少很多。太湖鹅在配种期间每天的饲料投喂量在200克左右，而在相同时期的中型鹅种每天饲料的投喂量则在250克，大型鹅种的投喂量在300克左右。这样对比来说，太湖鹅的鹅种在配种期间的耗料量就要相对来说低一点。总结来说，太湖鹅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好，体型比较小，产蛋量比较高，每天的耗料量少，也因其产蛋量比较高，耗料比较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母本来利用。但是由于太湖鹅的生长周期长，体型小，在近几年的饲养过程里，养殖户也渐渐地饲养了其他品种代替太湖鹅，导致太湖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就拿苏州地区来说，在上世纪末，太湖鹅的数量曾经一度锐减到800多只。太湖鹅数量的大规模下降使其保种工作势在必行。
1: 这个鹅种当时呢，就是因为说它虽然是高产，但是呢因为这个生长速度相对慢一点，这个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得快的品种这个冲击，饲养量呢就逐渐在下降，所以如果再不保护的话，这个资源就可能就面临灭绝的问题。将来如果要想再想找一个比较说说耗料比较低、产蛋量比较高的一个母本，就很难找了。
0: 近几年来，当地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方品种，建设了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在这里，太湖鹅的品种得到了延续。太湖鹅的保种工作，首先就是要先建立保种核心群，然后在核心保种群中建立家系保种。这个家系保种是保护太湖鹅种群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建立家系，能够避免近郊带来的品种退化，有效地保持品种原有的品种特性和特征。家系鹅群指的是由一只公鹅和6只母鹅组成的家族。建立这样的家系，首先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公鹅和母鹅。什么样的公鹅和母鹅才能建立家系呢？
2: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留种的种鹅在差不多在80天左右开始第一次筛选，挑那种身体健壮的作为种用，然后到120天左右再进行第二次筛选，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筛选。第三次筛选在产蛋前差不多半个月，在170天左右

次数率也高。技术员告诉我们，胎壶鹅在配种期间适当的增加放牧，不仅能够增强种鹅的体重，还能增加种鹅食物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圈养的种鹅来说，还是要适当的增加放牧。母鹅产蛋的时间大多在下半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之前。 因此，捡蛋的时间要避开这段时间，最好把捡蛋的时间放在每天下午进行。捡蛋的时候要按照家系的不同收集种蛋，还要在每个种蛋上面记上家系号，就比如从2号家系采集的鹅蛋，那么就要在鹅蛋上标记2，以此类推，标好号码之后，就可以进行集中的收集。 在收集的时候，还要把每个家系的产蛋量进行登记。连续收集8到10天的种蛋之后，就可以进行人工孵化了。人工孵化的时候，把种蛋放入人工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的过程在27天左右。在孵化过程当中，需要给予适当的温度、湿度等孵化条件。 刚刚孵化的鹅叫做雏鹅，雏鹅通常也是指刚刚孵化出壳4周到1个月内的鹅。雏鹅出生后的24小时是不进食的，因此出壳后的小鹅要在24小时之后才进行饲喂。胎壶鹅雏鹅饲养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胎壶鹅雏鹅的成活率和生长发育，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长大后的大鹅的生长性能。因此，在饲养胎壶鹅的这个过程里，雏鹅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也最为重视。胎壶鹅雏鹅刚刚出生后，全身只有稀薄的绒毛，皮下的脂肪层尚未形成，因此胎壶鹅雏鹅的保温能力比较差。 那么，在饲养过程当中，就需要人工进行保温和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一个过程。首先，要为它们搭建一个合适的保暖的窝。在夯实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农用废弃的泥龙袋。铺设泥龙袋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潮保暖。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 搭建好的小窝里还要放入饲料槽和饮水槽，其次还要准备保温灯，调节好雏鹅出生时的温度，比如出生的时候是29度，那么保温灯上面的温度就调节好29度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放进来了。雏鹅放进去之后。 就会自由地采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刚刚出生的胎壶鹅雏鹅消化能力差，因此喂给雏鹅的饲料一定要容易消化、容易采食。像一些吃起来不方便的青绿饲料，一定要进行加工之后，和全价颗粒饲料混合在一起，让其采食。每天的投喂次数要在6至8次，少量多次投喂。 胎壶鹅雏鹅出生之后，有一个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在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里，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室内温度，把保温灯的温度逐步的调节到与自然温度一致。等雏鹅逐渐的适应了自然温度之后，就可以脱离保温灯饲喂了。胎壶鹅雏鹅在出生后的7天到20天之内。 需要针对一些疾病进行防疫，比如禽流感。为了预防禽流感的发生，在胎壶鹅出壳后7天到20天内，就需要注射预防禽流感病毒的疫苗。另外，胎壶鹅雏鹅体质比较弱，还特别容易感染一些疾病，比如球虫病的危害。这个球虫病指的是一种针对家禽的肠道有损害的寄生虫病。 球虫病的寄生虫一般在雏鹅的饲料和周围的环境中。雏鹅通过采食、
寄生虫便会附着在鹅的体内，造成体内

0: 被感染。
1: 一般呢，就是说他感染的时候呢，在这个20天前就有感染，那么20天以后呢，就会出现陆续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病如果是不加以预防跟治疗呢，影响很大，有的鹅群这个严重的话，这个死亡率可以达到50%、60%、70%。
0: 为了预防球虫病的发生，一般是把抗虫的药剂和太湖鹅除蛾的饲料拌在一起进行饲喂。无论是禽流感、球虫病的防治，还是其他疾病的防治，这些预防工作必须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太湖鹅雏鹅生长到1个月左右，就不再是雏鹅了，而是青年鹅，主要是1个月到60天左右的鹅。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鹅的消化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抵抗能力都增强，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骨骼、肌肉和羽毛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饲喂主要还是青绿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每天的投喂次数在3到4次。青绿饲料最好是新鲜的草料，在喂食之前，根据喂食鹅群数量的多少，割取相应的草料，然后投喂。这个阶段的太湖鹅，饲养的场地一定要宽敞，让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最主要的是要修建一个洗浴池，能够供其自由的玩耍。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放养，让其能够在草场、水塘进行自由的采食游玩。一方面增强太湖鹅的体质，另一方面是增加鹅群采食的食物多样性。在日常管理当中，太湖鹅的圈舍要保持通风，确保舍内空气质量良好，还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太湖鹅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之前，要把圈舍的粪便进行清理，做到鹅群和粪便分开。鹅群的粪便还要集中进行发酵，发酵的粪便可以作为鹅场、草场的养分使用。另外，圈舍内的小水池也要保持干净，每天早晨在清理卫生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换水。除了日常打扫以外，太湖鹅的圈舍还要定期进行消毒。消毒剂要选择对鹅群生长发育无害，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严格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太湖鹅在1个月到60天的生长期间，还要进行防疫接种工作，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禽流感、小鹅瘟等。这些预防工作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太湖鹅生长到80天之后，就可以出栏销售了。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的、品质优良的太湖鹅，就会被选留为后备的种鹅，进行下一步的保种工作。目前，在这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里，存栏的太湖鹅有5000多只，其中家系鹅群有50个。太湖鹅作为我国畜禽资源中重要的一个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鹅种所不能替代的。相信今后通过不断的加强太湖鹅的保种和开发利用工作，能够使太湖鹅保持良性的发展，同时还能不断的提高，让太湖鹅在未来的生产和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